0: 方地区国家的默许下，决定再次对伊朗采取敌对行动。声明警告称，一旦美国针对伊朗犯下任何错误，其在该地区的所有基地及利益目标都将毫无保留地遭受持续打击。伊朗同时告诫地区国家，若与敌人合作，将被视为共犯。同一天，伊朗军队陆军司令贾汉沙希表示，为应对潜在威胁，自冲突爆发至今，大规模部队仍部署在伊朗西北、西、西南、东、东北及东南边境沿线以及沿海地区。伊朗陆军部队的各类单位，包括特种部队、快速反应部队、机械化部队及炮兵部队，均已部署在该国边境地区，保持高度战备状态。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0号表示，在一方提出的条件得到满足，伊朗民族权利得到承认，以及美方履行承诺前，伊朗不会恢复此前条件下的对美谈判，霍尔木兹海峡也不会重新开放。据伊朗媒体报道，卡利巴夫当天在议会发表讲话说，伊方已通过调解方向美方明确传递有关条件和立场，伊方在外交问题上的立场明确且不可谈判。此前一天，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在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采访时表示，伊朗发出的信息明确，即如果美国希望摆脱其一手造成的困境，并避免越陷越深，那么除了接受伊朗的条件外，别无他途。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接受福克斯新闻记者电话采访时表示，美国对伊朗的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未来不久或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特朗普说，正在考虑何时以及是否对伊朗采取彻底的军事行动。当地时间20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美军持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截至9月20号，美军已使109艘商船改变航向。再来看到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马吉德·安萨里20号表示，卡塔尔正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他说，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结束冲突。安萨里在位于美国纽约举行的卡塔尔经济论坛期间表示，过去几周，卡塔尔一直与美国和伊朗交换意见，卡塔尔正努力弥合分歧，但他没有给出恢复谈判的时间表。安萨里表示，任何解决方案都应确保地区稳定，同时推动国际社会就保护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在内的战略水道达成共识。他指出，曼德海峡目前也受到地区冲突的影响。埃及总统塞西20号在会见到访的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时表示，埃方支持以政治途径解决伊朗、巴勒斯坦等地区热点问题。根据埃及总统府当天发表的声明，塞西表示，埃及全力支持旨在达成全面协议解决伊朗危机的努力，以推动恢复地区安全与稳定，保障国际航行自由。他强调，应通过政治和外交途径解决地区危机。关于加沙局势，塞西强调，应巩固停火，确保人道主义援助畅通无阻地进入加沙地带。他还呼吁为重启政治进程创造条件，推动巴勒斯坦问题得到公正全面解决。伊朗高级官员称，已通过调解方向美方转达启动谈判的7项条件。如何看待此次伊朗提出的谈判条件？美伊重启谈判的可能性有多大呢？在此背景下，美国通过调解方向伊朗传递认真推进谈判的信号，美方的真实意图是什么呢？相关话题，我们来看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先生的解读。
2: 伊朗现在提的条件比之前提的条件有所降低了，特别是之前从战争一开始，伊朗就提出来结束战争的前提条件是美国要给伊朗战争赔款，然后这次这些都没有提。另外一个是美国解除对伊朗经济制裁的事情没有提，所以这次只提了美国要解除对海峡的封锁，美国要解冻伊朗的资金，美国要结束各条战线的战争，这个确实比之前的条件少了2-3个。如果要结束战争，对美国来说最核心的是两大问题，一个是伊朗要彻底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另外一个美国提的要求就是关于核问题的，要求伊朗停止一切核活动。所以现在伊朗提出来要求美国做的3个条件，但是伊朗没

0: 提任何自己要做的条件，这个对美国来说恐怕是很难接受的。但是有可能这是一个初步的第一轮的提议，如果美国愿意接受的话，看伊朗会不会在第二轮、第三轮下来给美国提出一些对美国有吸引力的条件，这样美国才有可能再回到谈判桌上来。美国肯定是希望通过谈判达成协议，特别是如果能在11月3号的中期选举之前跟伊朗达成协议，海峡开放了，这对美国来说是最有利的。因为现在在中期选举之前，现在的民调显示共和党在中期选举中压力很大，其中美国老百姓最关心的问题就是物价的问题，绝大多数美国人不同意现在特朗普的伊朗战争，希望尽快结束战争。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中期选举之前能够通过谈判结束战争，对美国来说是最有利的。美国如果要通过谈判结束战争，就需要同意伊朗的条件，同意伊朗的条件就意味着美国这个战争的彻底失败。特朗普也不愿意在美国人面前表现的说这次伊朗战争失败了。美国现在也认识到通过全面战争打垮伊朗不现实，实现不了，并且可能引起油价的进一步上涨，所以全面战争他也不愿意，谈判他也不愿意。现在对美国来说成本比较低比较保险的一个策略就是把战争拖下去。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对福克斯新闻频道说，也门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0号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军不会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
2: 据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20号报道，特朗普当天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表示，美国与也门胡塞武装一直保持沟通，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特朗普本月早些时候访问爱尔兰期间曾发表类似言论。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0号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军不会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进攻型打击。报道称，据匿名美国官员披露，迄今为止美国军方提供的支持仅限于为沙特阿拉伯针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提供情报和目标数据，近期就此加大与沙特的共享力度。美方认为已向沙特提供其对抗胡塞武装所需的一切支持。前五角大陆官员、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反恐项目主任普利萨斯19号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一档访谈节目中说，他获悉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戴维营举行会议，讨论针对也门的军事打击选项。白宫和五角大楼尚未证实这一消息。据多家美媒报道，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月早些时候曾要求美方打击胡塞武装，但遭到特朗普拒绝。分析人士认为，胡塞武装近期攻势可能会开辟新的战线，延长美伊冲突，加大美国使用外交和军事手段结束美伊冲突的难度。
1: 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20号报道，沙特阿拉伯战机当日空袭也门北部焦夫省通信塔，造成4名工作人员死亡，3人受伤。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伊哈亚·萨雷亚当天早些时候称，沙特战机在过去24小时对也门焦夫省、塔伊斯省以及马里卜省发动28次空袭。他说，自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发动的空袭次数已达到760次。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近期也门胡塞武装与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阿拉伯之间冲突持续升级，双方相互发动导弹无人机袭击。分析人士认为，这是近年来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爆发的最严重冲突。
2: 此轮冲突始于7月中旬，胡塞武装指责沙特空袭塞纳国际机场后发射导弹报复，持续4年多的相对平静被打破。进入9月，冲突在多条战线升级。19号，沙特首都利雅得2次传出爆炸声，机场附近升起浓烟，这是近期胡塞武装袭击沙特以来，利雅得第一次发布防空警报。胡塞武装称，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利雅得敏感目标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沿部设施，并表示将继续以封锁对封锁，以升级对升级。分析人士认为，胡塞武装正通过

0: 火袭击试探沙特底线。沙特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19号晚称，沙特防空部队拦截了射向利雅得的弹道导弹，并挫败了针对多座城市的平民和民用设施袭击。但据多家媒体报道，沙特防空拦截弹已所剩无几，已向法国、英国、巴基斯坦和埃及寻求防空支援。由于最主要盟友美国自顾不暇，一名官员称，沙特目前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不仅要保护军事基地和政府设施，还要保护全国各地的石油设施。随着胡塞武装持续打击沙特目标，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八月刚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将面临考验。协议规定，对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截至19号，巴基斯坦及土耳其方面都已表态支持沙特，但尚未提出具体军事支援方案。分析人士认为，由于中东地区局势错综复杂，三国未必能在任何情形下都切实履行一国受袭共同响应义务。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报道说，该协议仍处于酝酿期，其组织和制度结构尚未正式制定。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直接卷入战事的可能性不大。另据美国驻中东多国大使馆19号发布新的安全警报称，胡塞武装同沙特的军事冲突有可能迅速升级。
1: 近期，也门多地局势持续升级，大量民众被迫逃离家园。联合国难民署驻也门代表阿尔门亚德加里安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短短一两周内，已有超过12.5万人在也门境内流离失所，另有数千人冒险穿越曼德海峡逃往吉布提等地。联合国难民署呼吁国际社会提供更多资金和支持，以应对不断扩大的紧急人道主义需求。
2: So it's a very big number just from the beginning of this recent escalation. Most of the displaced, they are women, children, older people, quite a big number of very vulnerable, highly vulnerable people who need medical shelter, food, water, protection services.And they were forced to flee in a short time of period with little belongings or without them.
3: 亚德加里安说，一些流离失所者投奔亲友和收容社区，也有一些人进入临时安置点和新设立的流离失所者营地。但与此同时，冲突的影响正迫使流离失所者逃往其他国家，战争影响进一步外溢。
2: Many Yemenis fleeing from the conflict to Djibouti through Bab el-Mandab Strait, taking the dangerous travel routes by sea. Many go to Somalia also, including the refugees.
3: 亚德加里安表示，近期局势升级给相关机构人道主义救援工作带来新的挑战。道路基础设施和通信设施遭到破坏，加之安全形势恶化，使人道主义机构难以及时进入受影响地区。目前，联合国难民署已经在多地开展紧急援助，并调集$2,000,000用于援助以及救援物资发放，但资金缺口仍然巨大。他表示，只有实现和平、安全与稳定，才能从根本上减少民众被迫流离失所的风险。
1: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20号警告，也门当前危机规模可能很快超出应对能力。该委员会也门代表处主任齐波拉指出，近期冲突升级导致物资严重短缺，战争伤员大量涌入，也门医疗系统不堪重负。该委员会正迅速开展广泛紧急应对行动，向也门全国各地重点医院和医疗机构运送和派发物资。9月18号，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向萨那运送22吨救生物资，50余辆救护车已在前线投入使用。该委员会表示，正持续与所有冲突方沟通接触，呼吁各方保护平民与民用基础设施。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20号发表联合声明说，以军周末在加沙地带打死3名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装人员。声明称，这3人近期策划针对以方的袭击，并参与恢复哈马斯的军事能力。声明称，以军目前仍根据有关协议部署在加沙相关地区， 并将继续采取行动应对其所称的任何

0: 和直接威胁。
1: 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20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打击了146处区域，目标包括交通基础设施、弹药和军事物资仓库、无人机生产车间及储存场地、乌军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俄国防部表示，为了干扰俄国家杜马选举，乌军于19号至20号期间使用无人机和导弹对俄境内发动大规模袭击。作为回应，俄军将继续并加强使用高精度武器打击基辅市内军事目标的力度。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0号表示，乌方当天对俄罗斯莫斯科地区实施远程打击，俄石油工业一家关键企业和一处物流设施遭到打击。此外，乌方还对俄罗斯沃洛涅日州一家企业实施了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第三军团20号通报称，乌方在顿涅茨克地区北部展开的反攻行动中已控制部分地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0号表示，他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双方商定近期在纽约举行会晤。泽连斯基称，这次会晤可能带来重要改变，目前外交进程正在推进。他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此前访问基辅，称双方就重要细节进行了深入讨论。乌方提出了一些有关缓和局势措施，以及能源安全、粮食安全和保护民众生命安全等安全问题的想法，并正与美国团队开展合作，愿意采取切实有效的行动。再来看到法国总统马克龙20号说，法国支持加拿大和欧盟相互靠拢的议程，支持加拿大成为欧盟联席成员。
2: 马克龙当天在法国海外行政区圣皮埃尔和密克隆首府圣皮埃尔与到访的加拿大总理卡尼共同会见记者，并做上述表态。马克龙说，这是加拿大总理首次正式访问圣皮埃尔和密克隆，两国将在渔业、安全和能源等领域加强合作。卡尼表示，加拿大和欧洲将建立面向未来的盟友关系，以增强集体韧性。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6号在欧洲议会上发表2026年度盟情咨文时表示，愿同卡尼就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一同努力。加拿大和美国贸易谈判8月下旬破裂，美国总统特朗普针对部分加拿大商品加征50%的关税，并多次提及让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1个州，促使加拿大寻求与欧洲建立更紧密的经济和安全联系。圣皮埃尔和密克隆群岛位于北大西洋，距离加拿大纽芬兰岛仅约20公里。
1: 德国与西班牙近日在欧盟2028至2034年长期预算谈判中公开交锋，双方围绕预算总规模、出资分摊机制、重点领域分配等问题立场分歧明显。这次谈判为何受到各界关注？欧盟各方的分歧又是否能得以弥合呢？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西班牙马德里发回的观察报道。
3: 近日，德国、西班牙等欧盟成员国围绕欧盟2028年至2034年长期预算方案释放出不同声音。距离欧盟计划在今年年底前就下一轮长期预算达成政治协议，时间已经越来越紧。而目前各成员国之间的分歧也正在进一步显现。这场谈判之所以受到关注，是因为它决定的不只是未来七年欧盟有多少钱可以花，更关系到这些钱究竟应该花在哪里。按照欧盟委员会此前提出的方案，2028年至2034年欧盟长期预算总额接近2万亿欧元。德国等主要净出资国认为这一规模偏大，希望进一步压缩预算，而包括西班牙在内的一些成员国则认为，在当前欧洲面临安全、能源、经济和社会等多重压力的情况下，欧盟需要保留足够的财政空间。可以看到，欧盟现在面临的是一个越来越突出的两难。一方面，俄乌冲突持续以及中东局势外溢都在推高欧洲在防务、安全和能源领域的投入需求。另一方面，农业、地区发展、社会保障等传统支出同样关系到不少成员国的切身利益。也就是说，欧盟需要花的钱越来越多，但愿意承担更多共同财政负担的成员国却并没有同步增加。这也让传统的净出资国和净受益国之间的利益分歧再次凸显。对德国等净出资国来说，需要回答的是为什么要进一步增加对欧盟的预算投入，以及这些新增的资金能否真正转化为欧洲的整体安全和竞争力。而对于西班牙等资金受益较多的成员国来说，需要考虑的则是如果预算规模受到压缩，农业、地区发展、基础设施等政策领域是否会

0: 会受到影响。更复杂的是，未来一年多，欧洲多个国家将陆续进入选举周期，涉及本国向欧盟缴纳多少钱，又能从欧盟获得多少钱的问题，很容易与国内政治议题绑定。这意味着，即使各国政府知道需要妥协，真正做出让步的政治空间也可能越来越有限。所以，接下来几个月，欧盟预算谈判实际上需要同时解决三个问题：钱怎么筹、钱往哪里花，以及谁来承担更多成本。按照目前的时间表，欧盟希望在今年年底前达成政治协议。但从目前的分歧来看，未来几个关键会议能否在预算总规模、资金分配以及成员国出资机制上找到新的平衡，将直接决定这份未来7年的欧盟财政账本能否按期落地。总台记者廖军华，西班牙马德里报道。
1: 我们再将目光转向日本。据日本媒体20号报道，第25号台风杜鹃正逼近日本，或对爱知名古屋亚运会赛事造成影响。根据亚运会组委会发布的方案，如果台风来袭，运动员住宿的大型游轮哥诗达塞琳娜号可能离港避险，未登船的运动员则将前往其他设施。日本气象部门预报，台风杜鹃预计于21号前后接近日本关东地区，多地就雨势发出预警。受此影响，东京及附近的神奈川县和千叶县等地已经取消马拉松比赛、足球比赛等多项体育赛事和活动。位于东京西南方向的名古屋同样可能遭遇暴风雨。亚运会组委会表示，如果部分赛事无法按原计划进行，将与亚奥理事会和相关国际联合会商讨调整赛事安排。昨天第20届亚运会展开幕后的第一个比赛日争夺，中国队在多个项目中收获金牌。
2: 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首个比赛日，在现代五项比赛中，由张明玉、吴希瑶、傅静、孟欣组成的中国队夺得女子团体金牌，这是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夺得的首枚金牌。李刘畅获得男子个人赛金牌。在女子10米气步枪团体赛中，由王子飞、韩佳宇、杜雨辰组成的中国队以1904.2环的成绩夺得金牌，并打破世界纪录。武术赛场，童昕成功卫冕女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比赛冠军。游泳赛场，13岁小将于子迪夺得女子200米蝶泳金牌，李冰洁、潘展乐分别夺得女子1500米、男子100米自由泳金牌。唐前庭夺得女子50米蛙泳金牌，徐佳瑜夺得男子100米仰泳金牌。于一婷、张雨飞、程玉杰、吴清峰组成的中国队夺得女子4×100米自由泳接力金牌。

0: 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二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今天的看点如何呢？我们来看总台前方记者的观察。
1: 9月21号，第20届亚运会进入开幕后第二个比赛日，全天产生18枚金牌。中国队将在游泳、射击、武术套路等多个项目上继续向金牌发起冲击。游泳今天会产生7枚金牌，男子100米蛙泳秦海洋力争卫冕，女子200米混合泳卫冕冠军于一婷与昨天破纪录的于子迪组成了双保险。男子50米仰泳徐嘉余在今年的全国冠军赛游出了23秒92，把亚洲纪录向前推进了0.32秒，成为亚洲史上首位打破24秒大关的选手。竞技体操今天开赛就要迎来重头戏，男子资格赛同时决出个人全能金牌，中国队由杭州亚运会全能冠军张博恒领衔，与邹静媛、蓝星宇、孙伟、田浩并肩作战。而东道主日本队则有东京奥运会冠军桥本大辉和巴黎奥运会冠军冈胜之助。张博恒能否做到开场稳定，是他与全能金牌之间的最后一关。今天中国女排将在半决赛里对阵泰国队，8月30号亚锦赛决赛，中国女排曾经主场2-3

0: 遗憾输给了对手，错失直通洛杉矶奥运会的门票。仅仅时隔3周就再度相遇，心态的调整或许比技战术更为重要。此外，中国队在射击男子10米气步枪、武术套路男子全能太极拳、太极剑等多个项目中都有夺冠的实力。女篮也将迎来小组收官战，对手是印度尼西亚队。
1: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2: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3: 公平竞争，让限制消除，
4: 公平竞争，让创新有力。公平竞争，让消费便利。
3: 十年里，你或许看不见每一条畅通的销路，每一次公平的入场，每一次安心的选择，都离不开公平竞争审查。中国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10周年。
5: 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个怎么弄？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6: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9: 好了，咱们就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8: 这不就解决了吗？
6: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11: 怎么着？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这
14: 样吧，这样吧，应该的。
15: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6: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8: 应该的，
16: 应该的，
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7: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置汾酒而观之，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8: 欢迎回来，新闻继续。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昨天在安徽合肥开幕，大会聚焦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以及量子科技、具身智能、生物制造等未来产业。下面就跟随总台记者的镜头去现场领略先进制造业的未来感。
19: 在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现场，多款面向电力高危场景的智能装备集中亮相，其中多款全新6足巡检机器人凭借独特的造型和功能，实现隐患自主排查、智能研判、协同作业，为电力狭小高危场景巡检提供智能化新方案。
20: 这是一个工业风十足的6足机器人，它的每一个脚上呢都有一个吸盘，由此我们可以猜到它一定是可以飞檐走壁的。它工作的场景主要是在电厂或是变电站这样的一些密闭的管道空间内。它的6条腿精密的协调分工，始终会有3条腿接触地面。我们知道三角形是最稳固的，哪怕是在垂直的管壁或是倒悬在天花板上也不会掉下来。同样是6足机器人，这一款颜值就高了不少。它身上搭载了激光雷达、视觉相机和红外传感器，这就让它拥有了敏锐的耳朵、鼻子和明亮的眼睛，能提前发现气体、液体和声音方面的故障隐患。
19: 除了机器人助力智慧巡检，如今多款无人机也投入到更多的工业应用场景当中。
20: 这款飞行器可以说是无人机家族里的大家伙了。它是一款电动物流无人机，长方形的机舱让它拥有非常大的度量，设计载重100斤。它的外观看起来非常与众不同，它有2种不同的机翼，既有长达5米的固定翼，

也有六组螺旋桨翼，这螺旋桨翼可以让它无需跑道原地垂直起降，而固定翼可以让它实现每小时120公里的高速飞行，续航里

0: 了可触摸、可下单的消费场景，不少观众的第一感觉是有趣，第一反应则是想试想买。
1: 我来逛的时候一眼就看见了机器狗，这机器狗它有记忆，可以能跟我对话。
2: 你想带回家吗？
1: 想。
3: 这个 AI 馆挺好玩。他看了一个电子打鼓的那个，有什么合适的东西我们也来买啊。就是反正逛看买就是这样子。
0: 今年新设的这个展区汇集500多款消费类 AI 产品，覆盖随身穿戴、智慧生活、家庭健康、智慧科教等8大品类。观众可以在现场上手体验 AI 眼镜、智能运动装备等产品。同样首次亮相的未来空间展区将目光投向航天领域的前沿技术及产品，呈现火箭研制、卫星组网、空间数据应用的全产业链布局。观众在现场纷纷与翼装舰、朱雀三号等多型运载火箭模型合影，这股对航天的热情也带动了展区内文创产品的热卖。
4: 回流药指的是参保群众使用医保报销开出来药后没有用于个人疾病治疗，而是低价卖给了药贩子，经倒卖后重新进入市场。而倒卖回流药已形成一条非法利益链条。近年来，国家医保局利用药品追溯码实现线索核查，重拳出击，查办了一批大案药案。
5: 今年1月，一条异常的药品结算数据被国家医保大数据监管平台捕获。一盒普通的云南白药早已在北京的医院完成医保结算，却再次出现在重庆綦江的深山卫生室。
6: 当时他帮这个药给我们送进来，他跟我们说也是这个药不能刷医保，现金销售嘛哈。
7: 开药为啥不让刷医保？你不就是
6: 他？他那是可能当时刷的也是。意思是说，药已经扫过码了，就别说刷过了。
5: 药品追溯码相当于药品的电子身份证，一药一码。目前99%的定点医药机构都实现了扫码上传，因此凭借追溯码就能从源头严查虚假就医、回流药等骗保行为。国家医保局根据追溯码大数据，向四川宜宾市医保局提供了18人疑似倒卖回流药线索。这个团伙每月组织人员辗转多家医院，集中开药，大量套取常用药品。
8: 他们就利用了这个医院信息不对称的，然后就到处开药，然后是多出来的药就拿去倒卖。
5: 相关部门对这个团伙进行了查处，现场查获大量涉案药品，工作人员扫码核验，药品真实流转轨迹立刻显现。经查，该团伙借助网络平台将回流药销往湖南、黑龙江、江西等多地，涉案金额4000余万元。
9: 河南省开封市已经结算过的药品怎么跑到你这儿来了？还这一箱都是，一共是182盒，都是结算的，有全国各地的，
10: 比如
9: 说有成都、有重庆。
5: 一方面，倒卖回流药造成医保基金的大量损失。另一方面，对于买药的普通患者来说，更直接的风险来自药品脱离正规监管、流通失控带来的安全隐患。据了解，在这一系列案件中，涉案金额最大的药品就是司美格鲁肽，因为具有减重的作用，司美格鲁肽目前受到很多减肥人士的青睐。需要提醒的是，注射司美格鲁肽需要医生进行评估，不要图省事或者贪便宜，在网上购买回流药。
4: 近期，各地证监局陆续发布公告称，假冒证券公司、仿冒证券公司 APP 实施的投资理财诈骗持续高发，而且金额不断攀升，甚至不少老股民也接连被骗。
5: 广西的股民李先生偶然刷到一位财经博主的视频，对方声称自己有内幕渠道，可以带李先生一起炒股赚钱，然后就把李先生拉进了一个炒股内部群。
11: 它的名称就叫机构拉升群嘛，群里面那些所谓的战友都是几十万、100万、200万的投资，每一次收益他们都会截图，很多截图放到上面。
5: 此外，李先生还发现群友竟然可以在快收盘时买入已经涨停的龙头股票，第二天刚开盘时就卖出，直接赚取高额溢价。
11: 他们说他们的机构是可以释放筹码给我，不去买这个涨停板的股票。
5: 不过对方告诉李先生，想要拿到内部筹码必须申请机构专用账户，下载所谓专属的

0: 广发证券APP。 自此李先生开始按照财经博主的指令在专属APP上进行买卖股票。 几天内李先生陆续投入4.8万元，收益很快达到数千元。 当他想把50万元积蓄都转进APP时， 被银行和民警拦下。我们发现他转去的账户并不是证券商方监管账户，而是个人账户，追查到整个软件都是伪造的，
1: 后台可以随意篡改数字。原来这个所谓的内部APP，
0: 无论是首页的大盘行情，还是买入卖出案件，以及账户盈利的数字，都可以在后台编辑。李先生的钱 也通过这个伪造APP 全部转进了诈骗团伙账户。而广东的王先生也遭遇了相似骗局，几个月内， 他在伪造APP上 投入17笔，共200万元。
2: 我说我现在真的一分钱都没有了，所有的金融平台能借的能贷的我都借了。此案件中被假冒的广发证券表示，今年已收到相关举报超过500条，深圳证监局也发布公告提示风险。此类诈骗一旦资金转入伪造APP，
0: 将无法提现。券商工作人员提醒投资者，交易软件只从官方应用商店、证券公司官网下载， 不要点击陌生链接、二维码安装APP。 今天是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阿尔茨海默病是一种神经系统退行性疾病，目前中国约有1000万名阿尔茨海默病患者。随着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预计到2030年，中国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将达到3000万人。
3: 专家介绍，阿尔茨海默病分早发型和散发型。早发型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约占发病人群的 5%， 一般65岁之前发病，大多存在家族史。散发型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约占发病人群的 95%， 一般65岁以后发病，发病的原因和年龄与载脂蛋白E4风险基因相关，年龄越大发病率越高。
4: 随着我们国家老龄化水平的不断的提高，那么它的患病率也在不断的上升。特别呢，这个到了60岁以上，那么它每增加5岁，那么它的患病率呢就会提高1倍。所以说呢，到了70岁到80岁是阿尔茨海默病一个高发的年龄，要特别予以关注。专家介绍，
3: 当老人出现以下异常信号，就应该引起警惕，可能是阿尔茨海默病的早期信号：记忆力下降，干扰日常生活；时间地点混淆，分不清年月日，在熟悉的环境迷路；语言障碍，找词困难，理解能力变差，说话逻辑混乱；判断能力下降，例如季节穿衣错乱，容易上当受骗。 物品放错位置且无法找回，比如把钥匙放在冰箱里。性格情绪改变，原本开朗乐观，变得冷漠多疑、易怒、情绪不稳。如果出现阿尔茨海默病的早期信号，建议尽快到医院进行检查。好，更多内容再来看一组短消息。
0: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 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42582家， 同比增长0.3%， 实际使用外资金额 4799.5亿元人民币。 其中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 2002.6亿元人民币， 同比增长 35.1%， 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 41.7%。 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税收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全国税务部门征收税收收入同比增长 5.9%。 据介绍，从纳税主体看，税收收入主要由大型企业贡献，小微企业享受较多税收优惠政策。目前神23乘组已在轨近4个月，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3名航天员 承担的空间科学实试验任务持续推进。近期，3名航天员按计划完成了空间站平台维护照料、生活和健康保障等工作。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 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20号正式启动。本次活动重点面向2027

0: 历届高校毕业生及往届未就业高校毕业生，聚焦绿色经济、海洋经济等重点领域，以及先进制造、现代服务等产业，分例举办专场招聘。20号，吉林松江河至长白国家高速公路重点控制性工程石门湖特大桥桥面系施工全部完工，松长高速项目主线全长114.543公里，计划于2026年年底实现主线贯通。全线建成通车后，长白山直西至长白朝鲜族自治县的车程将缩短至1小时左右，届时吉林省也将实现县县通高速。记者20号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获悉，经过严格野化训练、健康检查并佩戴识别环制的20只猪环，在甘肃省天水市小陇山放归自然。此次放归地点海拔超过1500米，这是中国首次在高海拔野化放归猪环。据了解，猪环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多年来中国持续开展抢救性保护工作，目前全球种群数量已超10000只。
1: 近日，中国联通合作伙伴大会在上海召开，大会以向智同行、连接算力新生态为主题，提出开放共生、共筑数字时代新范式，为大不阻、为快不破、为和不摧。大会发布企业发展4大图谱：服务图谱、科创图谱、产品图谱、连接图谱，构建智能时代企业发展体系，围绕夯实智能底座、深化智慧应用、守护全域安全3大方向，中国联通发布9大创新成果，贯通底层网络算力到上层行业应用，持续筑牢守正创新体系化布局。未来，中国联通将携手合作伙伴同向发力，共筑数字时代新未来。

长安天书领航，央企自研智能驾驶辅助系统，安全丝滑又好用，懂车懂路更懂。

0: 安天舒领航 Ultra 首搭车型，长安起源 Q06 正式上市。时代向前，生活向新。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新闻记者见微知著探民生。
1: 你现在最喜欢唱哪首歌呀？
2: 爱让世界听见。
3: 我零零后，我竟然在这里听了，我走不动路了。
4: 特别要强调一零则零，一草则草，一黄一造黄。
5: 他就是你的亲人，就是给他洗的时候，就是他需要我照顾，就是我也特别愿意去照顾他。
0: 民生有温度，生态有绿意，科技有力量，文化有回响。大型系列报道《十五五新图景》，9月20号开播，敬请关注。
6: 脑机接口就像连接人脑和机器的一座桥，把大脑的神经信号转化成机器能够识别的指令。十五五规划将脑机接口列为六大未来产业之一，从帮助患者运动康复到辅助疾病诊疗，脑机接口应用场景不断拓展。在天津，这项技术正在尝试回答一个过去难以客观判断的问题：听障患者究竟有没有听准声音？今天的系列报道《十五五新图景》，让我们从一群爱唱歌的孩子开始。

0: 这是一群热爱音乐的孩子，如果不特别说明，也许你很难从刚才的歌声里发现，这些孩子都是助听器、人工耳蜗的使用者。
1: 你现在最喜欢唱哪首歌呀？
2: 爱要是给心电。
1: 为什么呀？
2: 我觉得它很好听。
3: 连桌子都可以练练琴，知道吗？
4: 桌子也真的
3: 可以的。
0: 对这些孩子来说，听见只是第一步，更难的是能不能听准，能不能分辨音高和节奏，能不能在复杂的声音里找到自己的声部。过去这些变化更多依靠老师家长观察来判断。在天津，倪广健团队的神工神耳听觉智能评估系统正与合唱团开展合作，通过无创脑机接口技术，为孩子的听觉变化提供客观的数据依据。
5: 那以前是没有一个客观的评价的方法，特别是对于一些老年人和一些低龄的儿童，也没办法很精确精准地表达出自己听见不同声音的一个感受，所以脑机接口呢就可以帮助我们，不需要他们去主动的表达，反而我们能客观地了解他们听见声音以后的这些脑电的特征和指标。
0: 这些数据被用来观察不同阶段的训练效果，帮助老师及时调整训练方式。
6: 每一段数据的不同，它有所提高，我们知道了啊，这一段的训练对于它是行之有效的。如果是说这个孩子停滞不前，那我们也会找出原因，然后去做相应的调整。
0: 合唱课结束后，我们来到了神工神耳听觉智能评估系统实验室。
1: 你感觉你第一次做这个和现在做有没有一些变化呀？有没有
7: 更好一点？
1: 具体在哪一个方面？
7: 最后一个阶段，哑音差不多高。有一点点的差距，
8: 他可能对音律的这种感知不是很明显，然后后来通过这个学习之后，然后感觉音律就会好一些，包括他测出来的那个什么图像都就是一次比一次好。
0: 董小飞和我们分享了孩子康复过程中的变化。
9: 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我叫武新瑞，很荣幸能够参加本次班长竞选。
10: 大家好，我叫武新瑞，今年9岁。
11: 比刚刚24年咱们看的时候要清楚太多了。
8: 对对对，就这就是一个变化。
0: 现在通过数据就能清晰地了解变化究竟发生在哪里，进步了多少。
12: 这两份报告是孩子前后测试两次的一个结果，那么中间大概差了有半年多。
13: 我看这数字好像都是在往下降，这是好事还是？
12: 这是好事。潜伏期不断缩短呢，是代表他的一个整体的音乐加工能力和效率的不断增强。和弦呢是最难的一个。说一些刚入团的孩子呢，他们可能对于这个和弦来讲根本没有诱发出来 MM 和 P3 这个成分。
0: 朱佳宁提到的 P3 就像合唱中突然出现一个不一样的音时，大脑会迅速注意到这个变化，并对它进行识别和判断。 P3 出现的越早，也就是潜伏期越短，通常说明大脑对声音变化进行识别和加工的速度越快。这项技术还延伸到了听觉康复更早的阶段。
12: 刚植入人工耳蜗的孩子来讲，我们在早期对他进行听力评估，可以看到这个人工耳蜗在佩戴之后的一个快速的改善期，对于他们以后的这个调机，我们是能够起到一个科学数据支撑的。
0: 音乐训练研究也给科研人员带来了新的思路，训练中发现的规律能不能反过来帮助人工耳蜗的优化？
5: 未来的我们探索的一种方式，就是把我们传统的人工耳蜗和我们的脑机接口技术相结合，能够让我们的用户随时能够了解到他听见声音诱发的脑电的情况，反过来再来自动化的指导或者是帮助他进行人工耳蜗参数的调试，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刺激评估调试的一个闭环的系统。
0: 目前这套系统已经在北京、天津、山东等地医院开展临床应用，为上百例儿童听障患者提供评估支持。
14: 脑机接口帮助我们判断听障的孩子有没有准确的感知声音，那在这样一个展区当中，我们看到还有帮助患者重新控制肢体，还有帮助医生进行诊疗等等的应用。一个很直观的感受就是脑机接口正在帮助我们解决眼前一个又一个真实的需求。
0: 而要让这些技术走出实验室，还要经过临床验证、检测评价等一道道环节。

0: 节。在天津脑机交互与人机共融海河实验室，正在逐步形成从核心芯片、神功系列产品到临床应用检测平台一条脑机接口的创新链。除了医疗场景，脑机接口技术还在航空航天、教育娱乐、交通运输等方面都有探索，未来还可能进入更多领域。而且这项技术还连接着人工智能、芯片、机器人等产业，它的发展也会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因此越来越多国家都在加快布局。这几年中国也在加速发展，还形成政策引导、产学研协同、场景驱动的特色发展模式。
1: 那么我国在发展这个产业方面具有很多自己的独特的优势，比如说在创新方面，我们具有创新人才多、研发机构多；在产业方面，我国具有产业门类最为齐全、产业配套能力强、产业基础条件高；场景方面，中国有着最丰富的场景，可以为相关产业带来很大的市场的空间。
2: 湾区声明月2026大湾区电影音乐晚会昨天在澳门银河综艺馆举行，来自海峡两岸及港澳地区以及海外多国的艺人以光影之声唱响全球华人我们一家的心声。
3: 晚会以我们一家为主题，海峡两岸及港澳地区以及海外多国的百余位电影人、音乐人共同呈现了超过200首中外优秀歌曲。表演曲目不仅涵盖承载华人文化记忆和情感共鸣的传唱金曲，更有潮、愿世界和平等题材丰富、类型多元的原创音乐作品。除电影音乐外，晚会还聚焦重点影片，以中国故事诠释时代精神。自2021年举办以来，湾区声明月大湾区电影音乐晚会始终坚持立足粤港澳大湾区文化特色，厚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极传递中国时代新声。
4: 希望能够通过这样一场文化交流的活动，促进我们粤港澳大湾区的文化的这种创新创造的活力。
5: 今次整个的马会我都是非常精彩的，都是见到我们海峡两岸很多不同的表演单位和歌手朋友都可以聚首一堂在这里。
6: 这台晚会在每年的中秋国庆之际在大湾区举行，寓意着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7: 坦桑尼亚恩戈罗自然保护区19号发表声明说，工作人员18号在保护区内发现石头狮子死亡，初步调查显示这些狮子的死因疑似是摄入有毒物质。声明说，专家正在进一步调查以确定事件原因，并查明相关责任人员。恩戈罗自然保护区位于坦桑尼亚北部，是一片辽阔的高原火山区，栖息着种类丰富的野生动物。1979年，该保护区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今年6月以来，靠近坦桑尼亚边境的肯尼亚安博塞利地区已有至少20头大象死亡。有关部门此前曾调查这些死亡事件是否与有毒物质有关，但目前具体死因仍存在不同说法。好，再来看到当地时间18号下午，智利祁连火山开始喷发，火山灰柱的高度达到近400米。智利国家地质与矿业局发布黄色预警，并在火山口周边划定1公里安全警戒区。祁连火山是安第斯山脉的一部分，是智利最活跃、潜在破坏力最大且最危险的活火山之一。好，稍后再来看天气方面。
8: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一起来看天气。今后几天，在四川、重庆、陕西等地将会是中国强降雨的核心区，局地累计雨量大，要警惕有可能会引发的次生灾害。那么在气温方面，除东北地区之外，

0: 中国其他地方的气温变化不大，南方的部分地区很有可能还会出现高温天气。好，再来关注欧洲天气。那今明两天，欧洲依然会出现大范围降水，不过雨势不强，一般是小雨到中雨，只有在东欧的部分地区将会出现大雨或者是暴雨。那么在气温方面，在伊比利亚半岛，因为降水减少减弱，阳光回归，气温也将会明显回升，很多地方最高气温将会重新回到30度，甚至会超过30度，天气将会开始变得炎热起来。好，再来看一下北美洲天气。那今明两天，美国西部的降水开始增多增强，在山区的部分地区很有可能还会是雨雪混杂。在美国东部，降水依然持续，中雨为主。另外，美国南部大范围炎热天气因为降水影响将会缓解，最高气温30度线将会逐渐的向南收缩。好，再来看城市预报。
1: 北京晴，18到30摄氏度，长春晴，11到20度，天津晴，19到29度，兰州晴，11到25度，昆明多云转阵雨，17到28度，成都多云转阵雨，20到28度，石家庄阴转多云，19到25度，济南阴转晴，17到29度，郑州小雨转多云，19到25度，福州小雨转多云，25到32度，广州雷阵雨转晴，25到34度，温哥华晴转多云，11到18度，西雅图晴转阴，11到20度，渥太华阴转晴，5到15度，纽约阴转小雨，15到22度，华盛顿中雨，19到24度，洛杉矶晴，19到25度，首尔晴，19到31度，东京暴雨转小雨，21到25度，吉隆坡阴转小雨，26到32度，新加坡小雨转阴，28到32度，赫尔辛基小雨转晴，7到16度，斯德哥尔摩小雨转晴，9到15度，柏林小雨转晴，9到19度，维也纳小雨，10到20度，苏黎世阴转晴，9到19度。
2: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今日环球，再会。
3: 再会。

0: 羡慕啊，坐坐坐坐坐。啊，羡慕啥呀？其实睡觉啊，就那一张床。
1: 说这么明白，那你还整这么豪华个大别墅干什么？
0: 不是我，他们总说我说老魏啊，挣那么多钱干啥呀？不盖个别墅好好享受享受，一关灯和我睡在那个三间房的火炕上没啥两样。<笑>
2: 程局长啊，
0: 哎，
2: 来吃点小柿子。这都是那个没上过化肥的绿色食品，
0: 是吗？
2: 嗯，
0: 那我得尝尝。
2: 来呀、啊，
0: 嗯，味儿挺正，跟市场那个味儿还真不一样。好吃，
3: 好吃就多吃点。
2: 好吃就多吃点。那什么，我那还有活呢，你俩先聊啊。
0: 行，你忙，不客气。
2: 哎、
0: 嗯，
3: 哎，嫂夫人够年轻的，
0: 比我小12岁。
3: 不光有财运，这还有艳福。你这辈子这命咋这么好呢？你爹你妈是不是给菩萨送过礼呀？
0: 送啥礼呀？积德行善修来的。哼，
3: 你可真舍得夸自己。
0: 咋的？我不善良吗？
3: 也就一般善良。
0: 善良还有一般？
3: 你难为人家秦学良那小伙子。
0: 那叫善良啊！我什么时候难为齐学良了？你修路那事儿没难为人家，
3: 还给我提修路的事儿，我实话跟你说，修路这事儿我就是跟你较劲。
0: 你凭什么跟我较劲呢？凭什么？你上次来我们村视察，你当着这么多人，你说为宝库，你财大气粗，你暴发户，你不就有俩钱吗？是不是你说的？是不是你说的？
3: 不，那你不还说我来的吗？说我鸡脑袋上长块肉，多大个官啊！
0: 啊，
3: 说多大的官我没看着过，你算老几呀？更可气的是那回给我打电话，说要把我小乌纱帽给我摘下来，是不是你说的？哎，要我这么说你，你愿意听啊？
0: 那是因为你先说的我，
3: 你先说的我好不好？
0: 你说的我，
3: 咱这么大人了，能不能讲点理？你说咱俩从头捋啊。第一次见面吃中午饭的时候，你就跟我说，你说你们这个路修的质量有问题。我说是质量是有点问题。
0: 是吧？但是你说什么路也架不住你那个拉矿石那个大卡车那么呼呼的跑那么压吧，对不对？你当时就发怒了。你说这话就没味儿。我那车是呼呼呼跑，为什么省道上过高速上不压出坑来，还是你那个路质量问题啊？
3: 路质量问题我承认了，那不让你那个大车呼呼那么压，那路能损坏那么快吗？
0: 不是你今天来是干什么？来跟我吵架是吧？你要吵架现在走走走，我不欢迎。
3: 不是。
4: 我到你们家来做客，我好歹也是客人呐，你能不能客气点？我跟你没客气。什么？他不让人家修路？可不是嘛！我是真信了您的话。我本来以为做通程局长的工作，不让魏叔花钱修路了，哎，他就不生气了。结果呢？
5: 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做通了程局长的工作，好不容易把工程队请来了，这魏叔不但生气，反而更火了。您说我是不是上了您的当了？
6: 哎呀，我真不是说我们家这老魏头，他真是太各色了，又不花他的钱，他较什么劲儿？
4: 哎，老支书，您干嘛去？
5: 我去问问魏宝库，他凭什么不让人家修路？
4: 嘿，老支书，您可千万不能去！ 您去了，您不是把我给卖了吗？那魏叔就知道是我告的密，那这矛盾不就更僵化了吗？
5: 瞧不起我是不是啊？啊，我会那么笨吗？我会啊，我跟他说是你告诉我的。放心吧，我不会把你出卖了。那行，那您坐车，我送您去。哎呀，齐先生，你就先让我姥爷去镇镇我吧，一会儿你再去。老爷，你先去吧。慢点。
6: 老支书，您千万压着点火，别动手。
5: 行你啊！啊，知道动脑子，派我姥爷去帮你镇压我爸了。
6: 我也是没办法了，谁让你爸只怕你姥爷呢？嗯，你看我干嘛呀？
5: 警察找你的事儿，你爸是咋知道的？
6: 用脚趾头想都知道，许心眼子呗。
4: 文军，
3: 老兄，我登门拜访，
0: 是来跟你吵架的，我是要给你赔礼道歉的。
1: 你跟我赔礼道歉？
0: 你坐下，听兄弟跟你说。
1: 站着说吧。
0: 你等你听兄弟说完，你要觉得说的你心里边还不痛快，你再把我撵出去，行不行？
2: 老兄，我真的是赔礼道歉来了。你看我是个当兵的出身，脾气急，嗓门大，特别是那次那话说的也确实有些过分，不像是一个领导干部说的话。我知道错了，我真心的给你赔礼道歉，原谅兄弟，好不好？
3: 刚才你就让我多喝了一瓢。

0: 凉水，你这突然180度大转弯，你啥意思？
1: 那都是开玩笑，我是真心的跟你赔礼道歉。你看啊，咱俩这斗来斗去的，你说能争着点什么也行，什么都争不到有啥意思？不就是个面子吗？这面子多少钱一斤呢？把人家秦学良个小伙子夹在中间遭罪，咱们不应该吧？我承认我也没什么大本事，可我这辈子也没给谁低过头认过输，现在就为了这个年轻人，我给你低头了，我认输了。老兄，给兄弟个面子行不行？
0: 不是，秦学良给你送礼了，还是你家亲戚？
1: 我们都是当过兵的人，都为了保家卫国受过伤，立过功，可以说我们算是战友吧，就这个，没别的。
0: 哎呀，你话说到这个份上，我再不答应你，那我就不是人了。那行，你休吧，我还省钱了呢。
1: 一言为定。
0: 我什么时候说话不算数？
2: 魏老板，谢谢。
3: 哎，别！你谢不用谢我，要谢你去谢秦学良，要不是他拦着，我非把你的小窝山猫给你摘了。
1: 跟你说实话吧，我这个小窝山猫啊，你就是不摘，我也待不了几天了。
3: 咋的呀？腐败了吧？
1: 说啥呢？我老成是那样人吗？
3: 那咋的了？
1: 最近吧，身体不太好，我打算过2天去北京看看病。以后还能不能见着你魏大老板，就不好说了。
2: 走。
4: 哎，不，兄弟，啥病啊？
1: 不太好的病。
5: 你知道许星眼子为什么总坑我吗？
6: 为啥呀？
5: 他就是想把我和罗世民给搅和黄了，这样我只能嫁给你了，杨柳就彻底归他了呀。
6: 想的也太多了。
5: 就是，我能嫁给你吗？
6: 什么叫我能嫁给你吗？我配不上你啊。
5: 不，我不是那个意思，是我配不上你。你看我这人你还不了解吗？干啥啥不行，玩啥啥不够，好吃懒做又游手好闲的，谁要是娶了我当媳妇儿，那绝对是祖坟上冒黑烟倒大霉了。
6: 你也用不着这么黑自己，没那么恶劣。其实你人还是挺好的，就是平时太任性，生活没有目标，缺乏追求，大大咧咧，稀里糊涂。
5: 哎呀，罗世民也是这么说我的。
6: 罗世民也这么说您？那这个罗世明觉悟还挺高的呀。
5: 当然了，要不然我能这么爱他吗？
6: 哎，这个罗世明也算是正式离婚了，那他跟你也算正当恋爱，那你爸为啥要反对啊？
7: 哎，我也不知道，反正我爸就是不喜欢他，看不上他。
6: 是不是你爸不了解他？
5: 他就是觉得罗世明离过婚，带个孩子，而且一离婚就追求我了，觉得特反感，这人办事不牢靠，不靠谱。最重要的是，我爸觉得他是图我们家钱。
6: 那他是不是图你家钱？
5: 他说不是啊。
6: 你觉得呢？
5: 我也有点吃不准。反正别人一说他图我们家钱，他就特别生气。但是他跟我在一块的时候，从来没找我要过钱。我们出去吃饭的时候，也总抢着买单。
7: 哎哥，你给我分析分析。你觉得他到底是爱我这个人呢，还是爱我们家的钱呢？
8: 我觉得吧，两方面都有。
6: 他也喜欢你，当然你们家的钱对他也是诱惑。
5: 我觉得也是这样。哎呀，我多希望罗世明是只爱我这个人，不爱我们家的钱呢。
6: 哼，哪有这样的人呢？
5: 有啊。你呀，
7: 你看

0: 我爸要把他的矿山交给你管，要把他闺女嫁给你，还要把他的财产全部都传给你，你就是不要。你说这世上还有比你更奇葩的人吗？
1: 不是我不想要，我也喜欢钱，可坐享其成有意思吗？小哥，我上过战场，经历过生死，我才知道这人生的快乐和激情其实都在过程中。人生要是没有过程，只有结果，那生活多没意义。
0: 哎呀，反正呀，你这个层次，你这个觉悟，我是够不着。
1: 你还有提高的空间。
2: 爸，你尝尝这个瓜可甜了。
3: 哎，我不愿意吃，等会儿吃那个闹肚子。
2: 哎呀，这个瓜跟别的瓜不一样，特殊甜，你快吃一块。
4: 哎呀，我说我不吃，不吃就不吃嘛，又不是客人，你让什么让呢？
2: 不吃我吃。你咋穿那么多衣服？你不热啊？
4: 这两天伤风了，叫你们给气的。
2: 我可没气你。爸，你和我妈都这么大岁数了，你们自己过，我真挺担心的。要不你俩收拾收拾，搬我这儿来吧。你看我这大房子，有的是地方住。我雇两个人伺候你俩，你在我这儿好好享享福啊。
4: 你不用劝我，你们这福我享不了，留着你们自个儿慢慢享，享个够。
2: 不来就不来呗，说话这么冲干啥呀？还享个够？
4: 我这一辈子就这么说话法，怎么了这是？还没来呢就嫌我了，
5: 我啥时候嫌弃你了啊？我啥时候嫌弃你了？说那些没用的。
6: 一进这院子，我就听着爷儿俩在吵，这是吵啥呢？
4: 全队长送走了，
7: 送走了。
3: 谈的咋样？
7: 谈的挺好，我那个答应他们了，在路上他们行。
4: 不是魏宝库啊，不是我说你啊，你这说话口气也太大了。
7: 我咋口气大了，爸？
4: 你听听你刚才说的什么？啊，你答应人家了，路让人家修吧？不是，人家修路不修路是人家交通局说了算，怎么还得你答应啊？啊，让他们修吧。修路不修路成了你说了算了。
7: 爸，你这火气怎么这么大呀？
2: 不知道，早上来就心不顺。谁惹你了，爸？
4: 你男人，魏宝库。
7: 我咋惹到你了，爸？
3: 我听说人家陈局长都答应给修路了，工程队都派来了。
4: 哎，你去了就不让修，说你要出钱修。不是你张狂啥呀你啊？啊，你跟人陈局长较什么劲儿？是吧？嫌你能耐，嫌你威风？我告诉你，魏宝库，你这么做没人佩服你，反倒叫人瞧不起你。
3: 有两个臭钱的就不知道自个儿姓什么来着。
2: 爸，你这话说的有点过了啊，你训人有瘾是不是？
4: 你少插嘴。
7: 行，让爸敞开说，说过瘾。爸，往死了说。
4: 叫我说啊？
7: 说呀。
4: 我还不说了呢。
1: 喂，程局长，
7: 谈妥了。程局长，太感谢您了。您要走啊？别，您等等我，我送您去。
0: 哎，秦学良，哎，秦学良，你走了我怎么办啊？我爸气还没消呢。
7: 回头再说吧。
0: 哎，呀，
3: 修路这个事儿，咱不说了，
4: 下边说说小罗这事儿吧。
7: 哦。我知道你老人家是为什么发这么大火了。
4: 你啥意思啊？
7: 没啥意思啊，我就听我亲老丈人说小娥的事儿啊。
2: 其实刚才爸是吓唬你，让你老实点，他想跟你说小娥的事
4: 儿。来，插什么嘴插嘴啊？怎么什么话到你这就变了味儿了，成了白开水了的？说你傻乎乎的，你还不高兴？
2: 我傻吗？我傻我随谁呀？
4: 去。
7: 行了，爸，
8: 这个小。

0: 我这次犯的错误可不小啊，咱不能饶了他。那你想咋的？把他撵出家门？
1: 撵出去，
2: 不要了。这个惹祸精啊，天天惹事儿，跑到城里把人烧店打了，我赔了50000块钱才把这个事平了。你留这玩意儿干啥？你说？
1: 撵出去吧，你把小娥撵出去，把我也撵出去。
0: 撵出去，撵出去都撵出去，我利索。
3: 不要祸，干什么你？把他们娘俩都撵走，挑事儿去。
0: 爸。
3: 我不是这个意思，你啥意思也不行。当初穷的鞋都露脚尖儿，我们佩云又年轻又漂亮，嫁给了你，你要承包矿山，我也支持了你。那么现在有能耐了，有钱了，啊，就变心了，想休妻抛子。
0: 爸，您坐下，您坐下，我不是这个意思。您看，您坐下，我给你倒水。
3: 爸，您接着说。
4: 爸，你接着说。你要不愿意听这些话，那你就得让小娥回家，也不能打她，也不能骂她。小孩子嘛，犯点错误改了不就行了吗？没完没了的。
3: 爸，小娥可以回来，但是她必须承认错误，痛改前非。
4: 还痛改前非，多大个事儿啊？不就5万块钱吗？
3: 你少废话，犯的错误还小啊！
5: 哎哎，你喊什么喊？啊！不是，你是冲谁呀你啊？啊，
6: 我不是冲你，我是冲佩云。你冲谁都不行。包连长，这回多亏了你，要不然这关我还真不知道该怎么过了。哼，魏宝库这个家伙是挺难弄，他吧还不是不讲道理。
5: 也不是欺负人，就是不能被否定。这什么事儿对了错了都得他说了算，这就麻烦了。其实这些我原来都预料到了，魏老板肯定会在工作中给我制造麻烦，但我没想到这么快。这刚一开始就给我来个下马威，这以后的工作还不知道遇上什么麻烦呢。小梁啊，既然选择了这条路，就不能怕麻烦。
6: 你在村里边工作，每天都得跟各种麻烦打交道。
5: 我倒不是怕麻烦，我是顾虑我经验少，办法少，哼，怕碰到麻烦就蒙圈。
6: 你呀，用不着蒙圈，这不跟咱们在部队训练是一个道理吗？你跟头摔多了就站直了，亏吃多了就聪明了。只要你肯吃苦，就肯定能练成本事。
7: 老连长的话，我记住了。小子，我坚信你能干好。我等你好消息。
8: 我努力。
7: 顾兰，我在青山峪呢。什么？诊断结果都下来了？明天就去北京？ 这么急吗？好好好，我知道了，挂了。
8: 老连长，您这是？啊，没事儿，一个亲戚得了个不太好的病，明天去北京看病，我得陪他。
7: 小亮，保重。
8: 老连长保重。
7: 得了。
9: 一路顺风啊！

0: 爸，我错了，大错特错，我就是个忤逆，是个祸害，是个败家子儿。你说你跟我妈上辈子做了什么坏事儿啊？怎么就养出我这么个令人伤心的祸呢？真是，骂也不行，打也不行，怎么都不听话。我真恨我自己，恨不得我自己是块木头，现在就给劈了，塞锅底下当柴火一样给烧了，烧糊了，烧焦了，百炼成钢。老爷，我这么说行吗？
1: 你别问我，问你爸。
0: 爸，我这么说。

0: 行吗？
1: 你给我说相声呢，嬉皮笑脸的，你以为我傻听不出来？我告诉你重说啊，你不从内心深处改正错误，认识到错误，这一关你过不了。
2: 喊啥呀，我看孩子说的挺好的，错误认识的挺深刻的。
3: 哎，你别插嘴，你叫小乐自个儿说。乐啊，
4: 你爸说的对呀，咱犯了错就得真心实意的去改错，别嬉皮笑脸的耍嘴皮子。
0: 我也没有嬉皮笑脸呢。
2: 乐啊，重说，再重说。
0: 好，我重说。爸，我错了，犯了不可原谅的错。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不听我爸的话，我爸让我干什么我偏不干什么，我爸不让我干什么我偏干什么，我这么做实在是太不应该了。我爸挣钱供我跟我妈花，我还不听我爸的，我这种行为简直太丧良心了。爸，你放心，以后我一定改。我要是再不听你的话的话，你就把我给撵出家门，一分钱都不给我，让我要饭去。
1: 现在说的比刚才有进步，但是你光说改，你怎么改呀？
0: 你让我喜欢秦学良，那从现在开始我就去喜欢秦学良，去爱他。你让我嫁给秦学良，只要秦学良肯娶我，我一定嫁给他。
1: 你想嫁给秦学良？
0: 我说你让我嫁给秦学良，我就嫁给他，我听你的。
1: 你说的是心里话，不是耍嘴皮子。
0: 我真心的，刚才不说了吗？只要秦学良肯娶我，我绝对嫁给他。
1: 爸，裴元听见了吧？这他亲口说的，他要嫁给秦学良。
2: 那人秦学良要不娶呢？
4: 是啊，那人家要不娶，咱也不能愣嫁呀。
1: 爸，你放心，只要小娥同意嫁给秦学良，秦学良工作包我身上，我一定让秦学良喜欢小娥，最后娶了她，做我称心如意的女婿。
5: 下面我们请青山玉党支部书记秦学良讲话，大家欢迎。
6: 乡亲们，大家下午好，我叫秦学良，在场的乡亲们大部分应该都认识我，生在青山玉，长在青山玉，
7: 高中毕业以后我就去当兵了，今年春天转业回家，被安排在市民政局，组织上信任我，把我派回咱们村工作。
6: 经过全村党员的选举，我担任了青山峪党支部书记。在这个岗位上我还很年轻，工作经验不足，但我相信凭着我对家乡的感情，凭着我对这片土地的热爱，凭着父老乡亲对我的支持和信任，我有决心也有信心干好这份工作。
8: 好，
6: 好，
8: 好，
6: 我们青山峪的父老乡亲们主要是靠种田打粮，上山放蚕，现在粮食是够吃了，身上的衣服穿的也不差了，房子也没原来那么破旧。
9: 其实我们青山峪并不缺乏资源，
6: 虽然我们地少，但是我们山多。如果我们可以改变一下传统的农业思维，不光靠种地养蚕，组织起来搞多种经营，搞规模经济，用不了多长时间，我相信一定会有一个大的改变。当然，在发展的过程当中，我们要保护好、爱护好我们的环境，
9: 不能再让我们的环境受到破坏和污染。
6: 让我们的水更绿，山更青，建设绿色的宜居的新农村。
1: 说的啥话呀？现在山不青水不绿，你出去看看有污染吗？
6: 幸福是奋斗出来的，只要我们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努力奋斗，我相信我们一定会改变青山峪落后的面貌，振兴青山峪的经济，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我的话讲完了。

0: 大姐，我现在思想有进步了吧？以后村委会的事儿，我得多帮忙。
1: 有进步，有进步。
2: 呀，唐会计这字写的挺不错的嘛。
3: 这是字儿吗？
0: 这不是字吗？
3: 这是书法。
4: 哎呀，你就吹吧！你这要是书法，就这些字儿还卖个几万块钱呢。
3: 这肯定是书法，用不了几万，两百块钱你就拿走。
4: 你还是自己留着吧。
3: 念啊
2: 啊！蒋文明，树新风。
3: 停！慢点念，这这么快我能跟上吗？啊！
4: 你看你念得可快。把唐朝给撵的泡都出来了，是紧张还是咋的？我给你伺候伺候你。
2: 蒋，
3: 念呢？
5: 你不让我慢点吗？
3: 那也不能这么慢呢，正常念。
2: 嗯，文明，
3: 文明，
6: 老公，我回来了。你睡了？哎呀，
7: 这一下午累死我了。哎，我给你讲讲啊。哎，对，我给你发的视频你都看了吗？
8: 你视频都给我直播了，还能不看？
7: 那你觉得秦学良讲的咋样？
8: 挺好，行。
7: 那就是不满意。啊。
9: 魏老板没来是因为真的生病了，还是他本来就不想参加？
10: 我也没搞清楚，他说他来的，可开会之前突然给我打个电话说心脏不舒服。
9: 哦，那可能真的是心脏不舒服。嗯，
11: 我给他打电话问候一下身体。
8: 问候吧。
11: 嗯，

0: 月亮，
1: 你怎么样了？
0: 哎呀，还是不太舒服啊，浑身发软，胸闷乎乎的。
1: 哟，那吃药没有啊？
0: 能不吃药吗？我跟你说呀，学良，我这矿上和电容煤厂呀事儿也多，也忙。
2: 以后你们有啥事儿不用找我商量了，
0: 自己决定就行了啊。好，嗯。
3: 您说完就挂了。
0: 哦。
3: 看来魏叔不是身体不舒服，
1: 是心里不舒服，对我不满意了。
4: 啥事儿对你不满意啊？
1: 几件事儿吧，修路的事儿，环境的事儿，包括今天开会的内容，他听了也不会高兴。
4: 能吗？不能吧？
1: 你看你，好像啥事儿你都不知道似的。
4: 我哪知道啊？
5: 秦学良这小子还是有点太嫩呐。今天下午这番讲话，他得得罪多少人呢？
6: 哼，妈，这有啥得罪人的？
5: 你没听秦学良说吗？要保护好环境，让咱们青山玉的水更绿，山更清。他这么说，魏宝库听了心里肯定不舒服。
6: 这有啥不舒服的？
5: 这些年咱们青山玉的水为啥不像以前那么绿了，山也不像以前那么清了，不都是因为魏宝库这个电容煤厂和矿山给污染的吗？啊，秦学良这话的意思就想治理治理他。
6: 哎呀妈，他有那胆儿。
5: 对，那就看秦学良了。我听说最近有人写信告魏宝库。
7: 魏宝库也挺闹心的。
6: 哎，谁写信告魏宝库啊？还有这事儿，
8: 老头子，你觉得秦学良讲的咋样啊？
9: 你觉得他讲的咋样？把我们以前做的工作都给否了，什么贫穷落后啊，什么环境没保护好，我看将来他咋干？
8: 这农村的事儿啊，谁干也够呛。
0: 你说这个。

0: 秦学良啊，他真难对付，他也不给你来硬的，他也不给你来软的，他给你画圈儿啊，让你按着他圈走，他可真有套路。
1: 哎，你说我觉着啊，秦学良讲的挺好的，你咋不满意呢？
0: 你能听出啥来？说我们青山峪一直贫困落后，
2: 我给村里做出的贡献都不说了，

0: 现在水不清吗？山不绿吗？他这是说谁呢？
1: 哎，你这么一说，我想起来了，今天下午开会之前哈，有好多人在那块议论，说咱们村破损那条路哈，好几年都没人修。你看人秦学良说，刚上任就解决问题了，好样的。
0: 行，好样的，他有能耐让他干去吧，我还真不管村里这些事儿了。
1: 不是，你也不能啥都不管呢。
2: 要我说呀，你也是村民代表，
1: 有些事儿你该管的还得管。
0: 不管，不想干了。那个电容煤厂和矿山，又让人给告了。
1: 你咋知道有人告你？
0: 那你别管了。
3: 桂荣啊，这么晚了还干活呢？
4: 你来了。嗯。就差这点了，马上就干完了。你没去开会啊？
3: 去了。
4: 我咋没看见你啊？
3: 哦，我站在后边呢。
4: 你觉着学良讲的咋样？
3: 讲的倒是不错，关键是看他以后做的咋样。
4: 我发现你咋总不信任我儿子呢？
3: 保护环境，治理污染，这可是块硬骨头，难啃啊。
4: 那你帮帮他呗。
3: 我可没那么大能力，我不想跟魏宝库斗，我要是跟他斗了，人家会想我又在翻老账记仇呢。我是个正直的人，不想让别人这么看我。
4: 那你就正直吧，以后用不着操心我们家学良的事儿了。
3: 你这是对我不满呐？
5: 尽责任，勇担当，勤劳作，富家乡。
6: 敬长者，孝父母，
7: 孝父母，
6: 重教。
8: 说大奎啊，你能不能慢点念？你看我这跟不上。
0: 你看人家多快，都快打完了。
8: 他那不是手机打字吗？我能跟他比吗？
0: 好，按你的速度啊！
8: 哎哎，
0: 唐会计，哎
8: 哎哎，
6: 救危难，
5: 明恶善。爱祖国，爱家乡，勇担当，勤劳作，富家乡。啊，妥了，该做。爱祖国，爱家乡，
9: 讲文明，树新风，懂礼貌，礼让谦。
10: 敬长者，孝父母，邻里和，爱乡亲，
11: 济贫困，救危难，惜山水，讲卫生，护环境，重低碳。敬长者，孝父母，
12: 善持家，重节俭，教子女，言相传，遵法纪，守法则，禁赌博。
0: 哎，禁赌博好，禁赌博这条我赞成。
1: 就是不让打麻将了。
0: 你打麻将可以啊，你别赌钱啊。
1: 那不赌钱还有啥意思啊？那是这个往上写啥呀？
0: 行行行，接着玩去。
12: 严家管，主诚心，建什么？这仨字我不认识。
0: 你还打麻将呢？你还打麻将呢？哎呦，你放那吧，我回头自己看吧。
13: 杨柳。
14: 哎，徐良。
13: 熬药呢？啊，
14: 哎，你坐。
13: 熬的什么呀？
14: 哎，烫手。
13: 来，给我吧，你歇会儿。
14: 你们领导班子会开完了？
15: 啊。
14: 今天村民大会开的真的挺成功的，村民都说了，你看人秦学良说话多有水平，讲话都不用稿，
15: 都是大实话，有什么水平啊？
14: 实话好呀，现在的人就爱听实话，谁爱听那官腔啊？哼哈的，都不知道他们说的是啥。
15: 咱青山峪啊，本来环境挺优美的，可是好多村民呢不爱护卫生，到处乱扔垃圾，那河套都给扔堵了。还有那残破的墙头，坍塌的猪圈。不光难看不说，还影响咱村的整体风貌。更重要的是，咱这家家户户长久以来用的都是旱厕。

0: 这个地方既不干净，也不方便。我想这段时间呢，整治一下村人村貌，同时改厕。这些工作呢，都跟卫生有关系。我想请你帮帮我，做咱们村整治村人村貌领导小组的组长。
1: 行，我答应你。
0: 这么痛快就答应了？
1: 那咋的？我还得给你要待遇啊。
0: 我琢磨着你还不推辞推辞，客气客气啥的。
1: 你呀是太不了解我了。我要是想干的，那不用你说，我都愿意干；我要是不想干的，你就再做我工作也没用。
0: 这才是洋溜呢。
1: 闪
0: 错了，
1: 你小点火。
0: 哎，这是给谁熬的药啊？
1: 给我爸煮的，他肾不好。来，给我爸，别烫着你。
2: 根据调查显示，我们整治村人村貌和改厕这项行动得到85%的村民的点赞和支持。这是我们青山峪新一届领导班子向村民们交出的第一份答卷，我们一定要让村民满意，出色的完成好这项工作。大家行动吧！
3: 咋都没反应呢？

0: 哎，大伙加把劲儿啊！今天务必把这个柴火垛给我搬利索了啊！再倒，再倒，再倒，再倒！好嘞！哎呀，这谁扔的？这是，哎呦我的天哪！
1: 不知道，
2: 还能用呢？这是
0: 浪费哦，烦着呢，这
3: 可不是咋的？
0: 都认真点啊！
4: 好嘞，姐，
0: 这就叫地毯式搜索。我跟你们说啊，今天回去有赏哈，许奔乡下小卖店哈，去了以后哈，见啥拿啥。
5: 行，好，好嘞。
6: 这个
7: 是咱们市
6: 科农村环境连片整治项目给咱们提供那个垃圾箱，大爷大娘。咱以后家里边那些垃圾啊，就不用再往路边堆了，又臭又脏的。回头咱们把所有垃圾整理好，都放到这个里面，会有人专门来把这个垃圾拉走，这样又干净又卫生，也不至于那么味儿了，是不是？
8: 是。
0: 巧啊！哎呀，你说这孩子打桶水到现在都不回来。
8: 是。
9: 来来来，弟兄们，歇会儿歇会儿，喝点饮料，全是冰镇的啊！
10: 行，许大哥今天可大方了，要请咱们喝饮料。
9: 什么饮料？这叫饮料！不，你大舌头，你少说话行不行？兄俩，哎呀，这个改策这个举动啊，太英明伟大了。
11: 就说这词儿用的有点过、
9: 啊，一点不过分啊！农村这厕所多少年了啊，又脏又臭，这改好了，变完了之后，你水一冲，啥脏物都没了。这个化粪池子那个蜂蜜的也严啊，不光没有味儿，还不招苍蝇。我跟你说，学良啊，你这些领导班子，真正让我们老百姓看到了希望了，有作为，有担当，不一样，就是不一样。
11: 徐叔，那你要这么一夸，这哥几个是不是还得加把劲儿啊？
12: 对，
9: 不是你徐叔说的可是心里话呀。
13: 秦师叔，不好了，不好了！
11: 啊，
13: 孙俊才不改厕所闹起来了，
11: 闹起来了！
9: 走，出去！
6: 孙俊才，你闹啥呀？改厕又不用你家花钱，政府给补贴900块钱，剩下的钱照顾困难户，村里给出了，你一分钱也不用花，你还有啥意见呀？
14: 啊。你也知道我是困难户啊，那困难户缺的是啥你知道不？
15: 缺的是钱。你说你给我修个破厕所顶啥用啊？
14: 是能吃啊还是能喝呀？
15: 没有钱我们一家老小吃啥？你们这些村干部净整这些面子工程，给你们创成绩啊？我不买这账啊，别让我说难听的，听见没有？走。

0: 我没说这大清河是你给污染的，我的意思是说呀，你把这养鸡场建到河边上，污水流到河里了，对大清河的河水有污染，明白没有？
1: 那你说了半天，这不是大清河还是我污染的吗？哎呀，
2: 到底想干啥呀？
1: 我来跟你翻翻老账，我有啥账可翻呀？
2: 别再装糊涂了。30年前那场大火是怎么着的？别以为我心里不清楚。

0: 你也知道我是困难户啊，那困难户缺的是啥你知道不？
1: 缺的是钱。你说你给我修个破厕所顶啥用啊？
0: 是能吃啊还是能喝呀？
1: 没有钱我们一家老小吃啥？你们这些村干部净整这些面子工程，给你们创成绩啊？我不买这账啊，别让我说难听的。

0: 听见没有？走，出去。
1: 孙子才，站这么高不怕摔着你啊？有什么话下来说。哎，
0: 下不去，害怕。
1: 你先下来，我扶着你。
0: 不，有啥事就这么说吧。
1: 杨柳刚才不是跟你说了吗？这厕所是白给你家盖的，这对你是好事啊，你还笑闹什么呀？
0: 不闹得行啊！你别整这面子工程啊。
1: 面子的事儿要干，里子的事儿我们也要干。
0: 里子会儿你干了吗？你干了吗？你当着大家伙面，你说说，当初在城里是不是你劝我跟我媳妇回来的？你说只要我们回来，有啥困难你帮着解决。你到现在解决了吗？孙静才，你当全村就你家有事儿啊？这领导班子刚刚开始工作，还有很多事儿要干，你着什么急啊？你得给我们点时间。你看你这个厕所，
2: 对方来了。
3: 你给我下来！
4: 我不下去，
3: 你给我下来！
4: 我不下去，太高了，咋的？
3: 你给我下来！
4: 我不下去，干啥呀？我告诉你，哎，我告诉你啊！
3: 你干啥呀？你一分钱不拿，村里帮你改厕所，你横扒拉竖挡在横啥呢？
4: 不是你这种人，就不该搭理你，我搭理你？
3: 我告诉你啊，心脏不好，你别吓唬我。这家给你牛的，当个破村妇主任，还给我改厕了。
4: 我不用你改，自己改。你干啥？我看，我就不让你干。你疯了啊！我把你抓起来，你信不信？抓！来来来来，抓！我们动手！来人呐！村干部打人了！快来人呐！村干部打人了！快来人呐！
3: 使劲嚷！来人呐！村干部打人了！我看你这谁管你？
4: 孙英台，我就是给你解决困难嘛。我秦轩良答应你了，我一定会给你办，你着啥急啊？
3: 哎，大家伙都听见了吧？支书说了，回去给我解决去。
4: 行，我就给你几天时间啊，你回去赶紧解决去吧。
3: 不来这招。
5: 还真就不管我了。行了，他们家厕所先不改了，都回去吧。乐哥，先回吧。什么东西？
1: 好吧。这个孙庆才太气人了，免费给他家改厕所，他竟然还捣乱。早前两年我早收拾他了。
5: 你多亏没碰他，你要碰他，他能讹着你。
1: 一切劣根都生长在落后的土壤中，共同富裕是重中之重的问题，这问题解决不了，什么都白扯。他
6: 家的困难你怎么解决啊？回头
1: 再说吧。哎，你刚才说要带我去哪儿来着？
6: 田老二养鸡场，走吧。
7: 吃鸡，吃鸡。
1: 嫂子，嫂子，嫂子，我们不吃。
7: 这鸡多好吃啊！吃吧，
1: 嫂子，您看这鸡它好好的，咱先让它下蛋，等它下多多的蛋不下了，再吃它好不好？下蛋啊？啊！你傻吧？这鸡死了，你不吃啊？我吃，我吃鸡了，吃鸡了。
5: 吃鸡了，这二嫂病得不轻啊。是啊，这几年她病得越来越重了。
1: 还真是难为二哥了。哎，你带我来去看这个呀？
5: 来，我带你看，过来。你看，这污水都流哪儿去了？

0: 当初这养鸡场怎么会建到这儿呢？
1: 听说啊，这个位置是老支书帮着选的。
2: 这个田老二原来是村里扶持的
3: 不能户，
2: 当年村里用财政的扶持资金给他建了养鸡场。
1: 他不仅有个傻老婆，还有生病的娘，孩子还在上学。自从盖了这个养鸡场以后，他们家的生活比以前好多了。

0: 我们村老二这养鸡场还得支持他办下去，但绝不能盖在这儿，会得河水污染，必须得挪开。是啊，
1: 肯定得挪。村里很多人啊，对这事儿都有意见，但大家碍着老支书的面子，都不好意思提。
0: 又是块硬骨头啊！
1: 那就看你有没有好牙口了。
2: 你看这两天咱们村的整改工作干得热火朝天的，你把电视台的人找来，帮咱们也宣传宣传，报道报道。别说啊，还真是个好主意。行，那我一会儿给他打个电话，他肯定跑着步就来给我效力。
3: 你调罗世明啊？他可不是跑步，他恨不得坐火箭来。
4: 罗世明是谁呀？
5: 哎呀，罗世明是谁？郭主任，你就别说了，再喝一个。
3: 王秘啊。
5: 我差点忘了，我有一个好消息，
4: 好消息啊！
3: 什么好消息啊？看看，镇里给咱们村拨了一笔扶持资金，猜猜看，多少钱？
4: 100万。
3: 哎呀，这有钱人就是敢猜呀！这50万？
4: 你这没钱你也挺敢猜啊？你可以呀，你20万？
3: 这胃口都这么大。
4: 咋的也不能低于10万吧？
3: 你看，还是唐会计靠谱。告诉你们吧，经过百般努力，镇里给咱们拨了8万块钱。呀哦，经过百般努力才8万块钱，8万块钱够干什么呀？那你给添点儿。
6: 哎，我爸有钱，可我没钱啊。姐，总好过于分钱都没有。我爸说了，知足常乐。<笑>8万块钱确实少了点啊。
7: 咱们村困难户多，不够分呐。郭副主任，你咋理解的呀？你以为把这钱往困难户手里一分就完事儿了？这扶持资金得用在项目上，给困难户的不是钱，是致富的门路。
6: 嘿嘿，不愧是村民代表哈，有水平。
8: 行，那咱们就好好干，等青山玉富裕起来，我们都是大功臣。
9: 喝饮料。
7: 干杯。
3: 哎。
0: 给我，来来来来来，
10: 杨柳，误解许文君那件事儿，你跟他谈过了没有？
0: 我没跟他谈呢。我觉得你还是有时间跟他谈一谈，要不然两个人之间的隔阂会越来越大。毕竟这次是我们冤枉的谈。我不想跟他谈。
10: 为什么？
0: 也没有为什么了，就是他这个人吧，老是疑神疑鬼的。我就跟他谈了，他未必想得通。其实，我最近对他挺失望的。
11: 你们俩以后的感情接下来怎么处，我给不出意见。但是我觉得，该说的话还是要说。 该解释的事情还是要解释，要不然有些事儿憋在心里会出问题的。我还是那句话，许文君身上有缺点，甚至可以说是有毛病。但是我们对他越冷淡，越反感，他身上的问题就有可能越严重。对待他，只有一种选择，就像我以前说的，要真诚，用真诚的态度对待他，也许这样我们才可以帮助他解决身上的问题。
12: 你觉得我说的对吗？明明，哎，交给你个任务啊。什么任务啊？来我们村帮我们拍一条新闻宣传宣传。
13: 拍什么新闻？现在不告诉你，等你来了不就知道了吗？
12: 我去你们村好吗？
13: 这有什么不好的？你来是正儿八经工作的，又不是来跟我约会的。
14: 再说你也不是一个人来的，就算是我爸看见了，他也不能跟你发火呀。
15: 不，你这可是怎么唠的？我怎么把大清河给污染了？就我那点鸡拉那点屎就能把大清河给污染了？
16: 二哥，你先别着急，你就坐下，你坐，你先坐下，听我说啊。
14: 不是你，你是不是以为我媳妇傻，我也傻？
16: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没说这大清河水是。

0: 您给污染的。
1: 我的意思是说呀，你把这养鸡场建在河边上，污水流到河里了，对大清河的河水有污染，明白没有？
2: 那你说了半天，这不大清河还是我污染的吗？哎呀，
1: 二哥你怎么就听不明白呢？行了，咱不说污染不污染的事了，你把这鸡场搬一搬行不行？我再给你选个地方，咱重建一个。
2: 那不费事吗？我那机场在河边不是挺好的吗？离河近，用水还方便。我告诉你啊，我不搬啊。
1: 二哥，
2: 不进，你喊我干什么？你还想打我呀？
0: 你看你这话说的，打你干啥呀？我是在告诉你，你看你这养鸡场吧，是村里的扶持款帮你建的，这决定权在村里，村里让你搬你就得搬，明白没有？
2: 明白了，我明白了，我也不搬。
1: 油烟不尽呢，
3: 走走走走，快点。哎呀，你说你，老魏啊，你听听啊，你让二姐给你学学村里人都咋说的。
4: 哎呀，我说好嘛。
3: 怎么不好呢？这么磨叽呢？让你说就说呗。
4: 哎呦，妹夫，哎呦，你都不知道那村里人都咋议论的。
3: 我跟你说呀，
4: 那把那秦巡良夸的都夸上天了，说人秦巡良这官当的，你看就是不一样。路修了，村容村貌整治了，厕所改了。哎呦，说那秦巡良有责任心有能力，下面就开始整治电容煤厂了，说保护村里的环境了。
3: 你听听你听听啊，你还支持他工作，还烧麻将。
5: 胡扯，烧麻将和秦巡良什么关系？
4: 我说吧，这下子又火了。
3: 不管，
6: 杨壮，
7: 哎哥，
6: 魏叔呢？
7: 山上呢？
6: 啊，玩呢。

0: 您在这儿坐着呢？
1: 您咋来了？
0: 他们说您在矿上呢，我就上来看看您。
1: 有事儿？
2: 哦，我有个事儿想请您帮个忙。
0: 妹啊！
3: 哎呀妈呀！吓我一大跳，走到咋一点声都没有呢？
4: 我是踩着云才来的。
3: 找我有事啊？
4: 妹啊，有人欺负我了，你管不管？
3: 谁欺负你了？
4: 秦月良欺负我了。
3: 秦月良咋欺负你了？
4: 他叫我把机场搬了，那不是欺负我吗？
3: 搬机场？咋回事啊？
4: 他说我把大清河给污染了。
3: 大清河里那么多水，你那点鸡粪能把大清河给污染了？
4: 要不我怎么说他欺负我呢？
3: 不搬，他爱怎么地怎么地。
4: 妹呀，不搬不行啊！他们说我那个机场是用村里扶持基金帮我建的，我必须得搬。
3: 啥金建的？
4: 扶持基金。
3: 那个机场是你老叔我爸建的，那要想让那个机场搬，那得看我爸同不同意啊。
4: 对呀，我老叔要不同意，我要搬了，那他不得骂我吗？
3: 行了，这事儿你就不用管了，我爸那我去说，我就不信秦学良他还能把我爸给否了。
4: 哎，妹呀、啊，你看，咱俩虽然不是一个爹，处的跟亲
5: 兄妹似的，
4: 是吧？你看我什么事都得靠你，要不我在村里还不得叫别人给欺负死啊？他们都说你嫂子傻，说我也傻，背后都叫我天大傻的。妹呀、啊，你说二哥真傻吗？
3: 谁傻呀？咱老田家人就是心眼实在。他们还说我傻呢，其实我比谁都精。
4: 我妹沾点毛就是好，好
3: 你。你那是夸我呢，往谁身上沾毛啊？
6: 不行，不行，这个事儿坚决不行。
7: 魏叔，孙景才他们家确实是有困难，
6: 有困难怪谁啊？他吃喝嫖赌又耍赖，你有多钱造多钱，这种人就该让他穷死。
7: 孙景才确实有问题。但是他是咱青山峪的村民，咱不能看着不管吧？
6: 杨柱，出这干什么的？收了去。
8: 刘良，这个事儿要管你管，我不管。

0: 我可不是得管吗？您说这孙敬才在城里除了喝就是赌，一个月挣不了1000块钱。他媳妇呢，顶多挣2000多，这还不够他造的呢。这家里的老人孩子一个管不上，我这好说歹说给他劝回来。我琢磨着，他要到您矿上，这一个月怎么不得挣个3000来块钱啊？他媳妇善良勤快，打打水做做饭也能挣2000多。咱呢，把他暂时的困难解决了，但慢慢教育。
1: 他还是有机会变好的。狗改不了吃屎，他要能改了，我这山啊早就挖平了。别说帮他两口子，我见他们都烦。
0: 魏叔，要不您再考虑考虑啊？您不用着急打我。
2: 走走走走走。

0: 4.35米。
1: 三叔，
2: 哎，
1: 这口井不能用了啊，这井离猪圈太近了，这地上的污水啊都渗到井下，地下水严重受污染。
2: 哎，平时我也不用，就是自来水停水的时候用一次。
1: 自来水停水也不能用，三叔，你要是实在想用的话，你把这井挪一挪，离猪圈远一点。
2: 行，杨柳，我听你的，这个井的水以后我坚决不用了。
1: 三叔，那我先走了啊。
2: 哎，慢走慢走。
1: 哎，好，走了，三叔。
2: 哎，谢谢你，杨柳啊，谢谢你。
1: 哎，群群。文君，你要去哪儿啊？
3: 我去六组看看，有几户困难户，我去走访走访。
1: 哎，你等会儿，我有话跟你说。
3: 你有啥话？
1: 那天魏小娥误会了你，我也信了，我也以为警察找了魏小娥的事儿是你告诉魏老板的。
3: 是秦学良让你来找我说这事儿的吧？
1: 是，是秦学良让我来找你说这事儿的。
3: 他要不让你来，你自己会来吗？
1: 这有什么关系吗？
3: 没关系吗？
1: 群群，我怎么觉得我现在跟你说话越来越困难了？
3: 我觉得很正常啊。
1: 这叫正常啊？
3: 因为你说我变了，我觉得你也变了，咱俩都不是以前的那种人了。
1: 行，你说说我是哪种人？
3: 你变得成熟了，有思想了。一个成熟而有思想的女人，看待周围事物的目光是挑剔的，她满意的东西越来越少，否定的东西越来越多，她甚至开始怀疑以前走过的路都是错的，她要寻找新的路走。
1: 我承认，我是比以前挑剔了，我也确实想找一条新的路走，可这并不影响我们的感情。那天我误解了你，我知道被误解的滋味很难受，为此我感到很对不住你。现在解释开了，我也希望你能够打开心结，别再那么固执。我也希望你心里能够亮堂堂的。
3: 你想让我心里亮堂堂的吗？
1: 我当然希望你心里能够这样。
3: 那就只有一个办法。
1: 什么办法？
3: 嫁给我，咱们结婚。
1: 这太唐突了，我还没做好心理准备。
3: 这有啥要准备的呢？啊，是，如果你要城里的房子，要车，要存款，那我是没有。
1: 我说的不是这些。
3: 那就嫁给我，咱马上结婚。
1: 对不起，我不能答应你。
3: 那还有啥可说的？

0: 爸，你知道村里人现在咋议论秦学良吗？说他有魄力，有能力，还有责任心，比你们那茬干部强多了，你们都快让人比没影了。
1: 这有啥奇怪的？我们都老了，他们都年轻。
0: 可也有人说呀，老支书那茬干部抓的是实事儿，他秦学良干的是啥呀？新闻上讲。

0: 话了，那叫形象工程，
1: 都是面子上的事儿，还什么村容村貌啊，修厕所，那不都是面子活吗？
2: 面子的事儿，该干也得干。
1: 你这老头啊，我今天说啥你都不生气。
2: 我干啥要生气啊？我生气了你高兴啊？
1: 不是啊，我跟你说的意思是秦学良他根本就不尊重你，他没把你放在眼里。
2: 你有啥根据啊说这话？
1: 田老二去找我了，他说秦学良让他把机场搬了。
2: 该搬就搬呗。
1: 搬不搬机场不是我想跟你说的事儿。
2: 那你想说啥？
1: 我是想告诉你，秦学良跟田老二说啥了。
2: 说啥？
1: 秦学良说老支书当年咋想的，他把机场建到大秦河边了，有没有点常识啊？这不是故意污染大秦河呢。
3: 婶子，我可没那么说过。
1: 秦学良，你听见了？你没说呀？你没说，太好了。那我这些话其实我也从田老二那听着点，有可能你原话不是这么说的，但是你意思肯定是这意思吧？
3: 婶子，我原话没这么说过，意思也没这样的意思。这田老二要跟你这么学，咱把他叫过来，当面我问问他，我说没说过这样的话，有没有这样的意思？
1: 你没有那意思啊？那太好了，那说明你心里尊重老田头。你说这田老二啊，不怪村里人都叫他田大傻，说话一点准都没有。那行，你跟我爸聊吧，我回去了啊。
2: 哎，等等，把你妈给你摘的那个豇豆都拿走。
1: 嗯，好好。走了啊。
2: 对。坐吧。
3: 对。老支书，田老二的机场是不是该挪个地儿了？
4: 副主任郭大奎
5: 啊，唐桂善、啊、会计，
6: 唐甲，
5: 你好你好你好。
7: 哎，小哥姐，
8: 哎，
7: 快来快来，我汽车来了。
8: 哎，来了。买瓶水的功夫你就到了，这么快啊？
9: 那可不，你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车都开到村口了。
8: 都介绍认识了吗？
9: 啊，认识了。这位是郭大奎，郭副主任，唐桂善，唐会计，漂亮的桥，还有咱们热情的村民们。
10: 欢迎。不愧是大记者呀，介绍一遍都记住了，这脑瓜真好使。
3: 不光记性好，长得像大明星似的，多帅呀！啊，
11: 行了行了，咱们走吧，让罗一舍开展工作吧。来来，走。
5: 来，快走。
2: 听说你最近工作干得不错啊。
12: 老支书，我这不是刚刚开始吗？
2: 年轻人干工作有一股冲劲儿，这我赞成。可是你要记住啊，这做事儿啊，不能太张狂，别太嘚瑟，要谦虚，要谨慎。
12: 是，
2: 别觉得自己有两下子，用现在的话说，要低调。
12: 是，您说的没错。
2: 还有啊。别光干面子活，光考虑自己的政绩，要考虑怎么想办法为老百姓服务。
12: 是，您说的都对。
2: 我这些话是挺难听，不过都是真话。你要是不愿意听啊，就全当耳旁风。
12: 我愿意，我知道这是您教导我的，我一定牢牢地记在心里。
2: 你说的这是真话？
12: 我这是真话。您跟我父亲搭档那么多年，我对您就像对我父亲一样尊重。您说这些话虽然是挺刺耳的，但我知道您都是为我好。
3: 您放心，以后的工作当中我一定尽量避免。
2: 反正愿不愿意听，我是都说了。至于田老二那个机场的事儿，这你知道，当初是我帮着建的，你这一上任就要把它搬迁，你不觉得这是对我工作的一种否定吗？
12: 老支书，这事儿我也想过了，所以我特意来征求您。

0: 我们这儿有一个机场，你要不要考虑一下？
1: 咱就不能再商量商量吗？这不是商量的事儿。
2: 一顺儿了，一二一，
3: 小强，我妈一顺儿了，
2: 行，停停停停停啊！停了，
4: 姐、大姨、婶儿，一会儿啊，他们就录咱们刷墙，咱平时什么样，一会儿就啥样，别紧张啊。
2: 那我一会儿说点啥呀？
3: 啥也不用说，
2: 就干活呗，听明白没？
3: 啊，行，
2: 那一会儿3:21就开始了啊。
3: 好，
2: 开始吧，刷吧。
3: 哎，好。

0: 停！
1: 哎，你们都干啥呢？平时就这么干活的呀？啊，这刷墙都不站漆。呀，
2: 这不是忘了，忘站漆了。
3: 忘。
1: 行，我带着你们干，我咋刷你们咋刷啊？哎，王世明，开始吧。
4: 三二一，开始。
5: 说实话，你的很多做法和想法，都是对我过去工作的一种否定。我有没有意见？我心里能痛快吗？
6: 老实说，
5: 你听我说，我不痛快归不痛快，可我必定是受党教育多年的老党员了。有些事儿我还是想得开的。现在看来，我们过去的那套工作方法，还有干的那些事儿，确实有些过时了。啊，你们上来呢，有你们的打法，啥叫与时俱进？这就叫与时俱进。我说田老二的机场办不了，不是说我不同意。
7: 老实说，这么说您同意了？
5: 我同意有啥用啊？我就问你一句话吧，田老二的机场要搬迁，需不需要资金呢？你这个资金从哪儿来啊？
7: 老实说，这我都算好了。田老二的机场搬迁大概需要50,000块钱，
8: 我可以从银行贷一点，上面的扶持资金我可以给他补贴一点，再从咱村的公积公益金里头拿一点，这就差不多了。
5: 你这根本就行不通，你帮田老二贷款，他能同意吗？他不得还呐？
9: 扶持
5: 资金你拿出点补贴他，那还行。可是
9: 公积公益
5: 金你说了算呐，那得村民代表通过，村民代表要是不同意，大伙的钱你凭啥拿出来给田老二搬迁机场啊？
7: 我想试着做做大伙的工作。
5: 你连想都别想，你想让村民代表通过这个事儿，那是不可能的。所以说你这个机场搬不了。
7: 老师说，如果资金的问题我解决了，您是不是能同意？
5: 你还别讲我，你要真把资金解决了，那我同意搬，没问题啊。我也知道当初把机场建在河边不合适啊，污染大清河。
8: 那行，只要您同意了，资金的问题我想办法。
3: 你帮我这银行贷款？
8: 对呀，我帮你向银行贷款。
3: 谁还？
8: 贷款当然是你还了。
3: 凭什么我还？
8: 不是帮你重建机场吗？
3: 我用你帮了吗？我这机场不是干得挺好的吗？不是你叫我搬，行，你在别个地方给我新建一个机场我就搬，但是办是办，一分钱我不花。
7: 哎，二哥，
8: 不用你花很多钱，也就是三分之一，
3: 啊，也就30%，我也不掏。我不跟你说了，我胃急。
8: 二哥，你听我说，重建机场对你有好处。
3: 对我有什么好处？
10: 你对我大姨太不自然了。
11: 多逗啊！
10: 这条能用吗？
11: 可以啊，没问题啊，多生活啊，你看。
12: 一会儿还想拍点啥？
11: 你说拍啥就拍啥。
10: 那你拍拍我呗。
11: 别闹了，你们村里那么多人看着呢。
10: 我都怕你拍什么。走吧。
11: 啊。
7: 这回听明白没有，二哥？
3: 明白了。薛亮，你那意思是，等这个新机场建好了，我要是拿了钱，所有权就归我？
8: 不光所有权归你，还能拿到补贴。
3: 这是好事吗？
8: 这不是好事。

0: 我说我的新支书啊，你是不是以为我傻？就算这个新建的机场建好了以后，所有权归我不假，那往后破了坏了，那不得我掏钱修吗？我这不是花钱找事儿吗？不是，你是不是老听着村里人叫我叫田大傻子？你以为我傻？我傻吗？我占点毛就是个猴，我猴精猴精的。
1: 二哥，你是挺精的，可这次精的不是地方。
2: 我跟你说实话吧，你现在用的机场算是村里借给你的，但不可能永远借给你啊。
1: 如果有一天村里决定用这块地干点别的，想征用了，那村里是有权收回、有权拆除的。
0: 你吹牛吧你啊！老支书在台上，我台上的时候都不这么跟我说。你不让我用拉倒，你还给我拆了，我看你敢！我谁？我田老二是困难户，政府帮助我。
1: 二哥，
0: 你别一口一个二哥，一口一个二哥，好像嘴挺甜似的。你少忽悠我啊！我傻吗？我傻吗？我不傻。

0: 快，嫂子，
1: 请请请，
2: 我讲这个吗？你别拍我，你拍点景儿，那不行。
3: 你别说，哥，哎，快讲啊！
4: 你干了这么多工作，你不讲讲哪行啊？你不讲，我们今天拍的东西都没用了。
1: 学良，讲一讲，讲一讲。
3: 学良啊，既然大家都让你讲一讲，你就讲一讲呗。
1: 不是我不讲，
2: 哎呀，哥，你讲一讲，你还锯这个呀？
1: 不是我锯，我这刚刚开始工作，还没什么成果呢。
2: 我什么可讲的？我不讲啊！我跟你说啊，这角度都给你想好了，不用你讲成果，你就讲认识，认识之后的行动，这有什么不能讲的呀？
5: 就是这角度找多好啊！来来来来，给新支书颁个奖。
1: 别别，
2: 讲一讲，讲一讲，
6: 讲一讲，
2: 讲一讲，讲一讲。
7: 行吧，我就简单讲一点啊。
2: 好。
7: 我叫秦学良，是青山峪村新任的党支部书记。我刚上任没几天，上任的第一项工作就是整治村人村貌，改善农村厕所。

0: 王顺，王顺，收到回话。王顺，王顺，收到回话。
1: 老马，收到。
0: 王顺，你死哪儿去了？这都几点了？过来还不到十辆车。
1: 老马，前面那个山塌方了，我们正在抢修呢。
0: 你是不是傻呀？啊，那儿有铲车，给我铲平了，让车过。
2: 今天要是过不了50辆车，我罚死你！干什么，杨文川？你赔我蛤蟆？凭什么赔你蛤蟆？我这些蛤蟆养了好多年，一点毛病都没有。最近忽然间大面积死亡，肯定是你电容煤场的粉尘落到了我的蛤蟆池里。
0: 哪点？有什么根据？
3: 我的根据就是，我寻找了各种的可能性，都让我一一排除了。只有你那电容煤场的粉尘，危害最大。林娃的生存环境要求很高，有一点污染它都受不了。
2: 杨百川，
3: 最近有人写信告我，是不是你干的这事儿？
2: 你别恶心我了，我杨百川从不做那种事儿。
3: 我要告你，我会告诉你，避免告。哼，那不是我的风格。咋出来风格了？你跟我说话客气点。
4: 有事儿说事儿，没事儿给我消失。
3: 我既然来了，就不会轻易的离开。
5: 大伙儿讨论一下，看看我这个提议能不能行得通。
4: 全良。 你这个提议肯定行不通，村里的公积公益金是全体村民的钱，
5: 你要给田老二补贴，没人会同意，
6: 肯定不行。

0: 田老二平时也不教个人，说话傻愣傻愣的，就知道拍胸脯。我是困难户，就好像困难户光荣似的，谁惹他，他跟谁干。给他补贴钱修机场啊，门都没有，没人会同意的。
1: 不行，就叫我爸出点钱，修个机场能花几个钱？
2: 说的容易，你爸凭啥掏这个钱啊？
1: 当然是有原因的。
2: 什么原因呢？
3: 杨伟哥，你到底想干啥呀？
4: 我来跟你翻翻老账。
3: 我有啥账可翻呀？
4: 别再装糊涂了。三十年前那场大火是怎么着的？别以为我心里不清楚。
3: 你这是想讹我呀？三十年前那场大火咋着的你不清楚吗？你领着学生上山上野游，中午给学生烤干粮，一下子把那山林子弄着了。你为此开除了公职，还受了处分，那都是盖棺定论的事儿。咋的？你今天想翻案呢？
4: 你这个黑心烂肺的，当年那把火是咋着的，你心里最清楚。那天刮的是西北风，火是从山上往下走，林子在我背后，咋着的？你给我解释解释。
3: 我懒得跟你解释，我不知道咋着的。
4: 解释不了，就是因为那把火是你点的。
3: 有什么证据啊？
4: 那天你是不是上山打猎？
3: 你可真行，越扯越严。那枪早让公安局收了，我上哪儿打猎去啊？
4: 你少给我混淆概念，那年还没有这种规定。村里的人都知道你爱打猎，枪法又好，每次上山都能打到狍子。
3: 好，好，退一万步说，就算我上山打猎了，那把火就能是我点的？
4: 你知不知道那个护林员孙胜斌临死的时候跟我说了什么？
3: 孙胜斌跟你说什么了？
5: 第一个原因，田老二是我妈的叔伯哥哥，
1: 那我爸就是他的叔伯妹夫。从亲戚的角度上面来说，有难了拿个三五万，这不应该吗？
5: 第二，我爸是咱们村民代表，平时什么事儿都不参与，这可以。现在有大事儿了，从村里企业家的角度上来说，他就应该出这个钱。我说对不对？
0: 说得好啊，太好了。小哥，你讲的真有水平。
6: 唐会计，哎，你有点太虚了吧？就算小哥有水平，说的对，就他爸那个铁公鸡，啊，不是那个，就他爸那个人，嗯，你能从他身上弄出钱来，你做梦都梦不着的事
0: 儿。大奎啊，你也别泼冷水。
7: 小哥敢这么说，那他心里就有这个把握。人家回家跟他爸一说，那背不住，他爸一高兴，把钱就掏出来了。这两个钱对魏老板来说，那还叫钱呐？九百头牛的一根毫毛。
1: 行啦，都别商量了，这事儿就包在我身上，我一定让我爸把这钱给出了。
2: 不行，这事儿不能跟魏叔说。
1: 为什么不行啊？
2: 这是村里的事儿，这魏叔再有钱，那也是个人的钱，咱不能拿个人的钱办公家的事儿吧？这事儿不行，我不同意。
8: 那你还有什么办法吗？
2: 大伙儿再想想吧。
4: 你是不是给了孙胜斌100块钱封口费？因为那天只有他看到了你在山上抽烟，把烟头扔到了林子里，才引起了那场大火。
3: 这话孙胜斌跟你说的？
4: 孙胜斌替你隐瞒了好多年，他对我有愧，在临死的时候把我叫到跟前跟我说了这件事。他嘱咐我说，你自己知道就行了，别再提了。
9: 我已向他承诺了，以后不再提。
4: 可你今天逼急了我，刺激了我，还把我的蛤蟆害成这样，我没办法，只好把他说出来了。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3: 哎呀，那你知道了这么多年，你咋不去申诉呢？
4: 那是我有量。
3: 刚才是风格，现在又出量了。
4: 我当然有量。三十多年过去了，我总提这事儿也没啥意思。那片林子也长起来了，那林子给我带来了很多快乐，我也不想因为这些事儿再给我增加烦恼。而且你现在也有钱了，我要是再提出来，让村民怎么

0: 你以为我在讹你，所以我不想跟你斗，也不提这些事儿。你说我写匿名信告你，你那是以小人之心夺我君子之腹，这回你听明白了吧？
1: 你别扯那没用的，你今天来到底干啥？
0: 让你陪蛤蟆。
1: 我还是那句话，拿出证据来，我陪你蛤蟆。拿不出证据来，该干嘛干嘛去，我事儿多着呢。
2: 好，你等着，我一定会找出证据来。
3: 有意思。

0: 今天你二叔和魏老板吵得挺凶啊。
1: 我的妈呀，差点动手了。
2: 他们俩啊，就是冤仇太深。你二叔认定了他那蛤蟆死跟电热美的粉尘污染有关系，魏老板呢又不承认。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取点水样，到市里化验化验，看到底什么问题。
3: 魏宝库，你跟我叫好是不是？你现在不是天天查，谁告你吗？我就是告你，就我告的，你信不信？你要不赔我鸡，我接着告，我非把你打到监狱不可。
4: 如果咱们中国没有自己的三类中子源，对于科技的发展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5: 国家发展当中的瓶颈问题需要用中资产设来解决，很多研究是不能够拿到国外去的。
4: 建设三类中子源的时候，在国际上三类中子源的这个情况是什么样的？
5: 在这之前，国际上有三台，我们是第四台。
4: 三类中子源技术能够运用到临床医学当中，
5: 这个是老百姓最关心的。我们能够在这个领域应用，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0: 我觉得雨后的松山湖啊，不仅风景美，这走一走还挺舒服的。
1: 对对，空气清新。哎，
0: 那今年您刚好80岁，
1: 对，
0: 您打算对于高能物理的研究要做到

0: 看看散列中子源装置。
1: 我们来到了溥仪靶站大厅。
2: 溥仪靶站大厅，就整个散列中子源最核心的一个区域了。
1: 对，
2: 中子就是在这里产生的吗？
1: 在那个大厅之前呢，我们有一个加速器，加速器呢产生的这个质子，质子呢到了这边它就打靶。这个靶呢，你可以看到就正前方，你看到11、12到20那个墙里面。那个中子的靶在里面，打了之后呢，就像那个子弹打西瓜一样，把那个西瓜打裂了，西瓜那个西瓜的籽冒出来，这一个西瓜的籽就相当于一个的中子，然后这个中子我们就把它引出来去做不同的实验。
2: 那散列中子源是一台大科学装置，
1: 对，
2: 这个大到底体现在什么地方？
1: 第一个就是它的整个工程的体量很大，投入成本很高，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我们。这个里面涉及到太多的那个高精尖的这个技术在这里面，
2: 所以这个大科学装置还有一个名字叫大国重器。
1: 对对。

0: 本点搜索清场已生效，请前往下一点继续搜索清场。
1: 今天做的这个实验是在做什么？
2: 这个实验是正在做一个这个电池的锂电池的原位的原位，就是说在模拟实际使用条件下的一个充电放电的这个中子散射的这个实验。这个就是实际的一个数据了，可以看到中子的这个轨迹，然后分析出在充放电过程中的一个微观的结构的变化。
1: 中子到底怎么能够探测到物质的微观结构原理？
3: 因为中子呢不带电，它呢穿透能力很强
1: 啊，
3: 你像这一个电池只有中子才能够穿透的。
1: 嗯，
3: 普通的手段看不见的。
1: 嗯，像现在大家很担心的一个问题就是电瓶车它的这个电瓶会起火会自燃，这种情况在三维中子原理能够解决吗？
3: 从科学的角度，起火的原因是锂电池在充放电的过程当中某些类型的反应可能产生可燃气体。
1: 哦，
3: 可燃气体在里头聚集到一定的量，遇到比如说汽车的撞击，它就会引起爆炸。
1: 嗯，
3: 所以我们在闪电中子源上对锂电池安全性的研究，就是我们去看看什么样的反应过程它会有可燃气体产生。
1: 嗯，
3: 我们怎么避免这个可燃气体的产生。
1: 嗯，就通过这样的一个微观结构的变化才能够真正的发现根本的问题在哪。
3: 对，
1: 那像今年的7月1号，就在前不久，电动汽车的新国标是正式的施行了，对于这个电动汽车的电池有了更高的要求，在碰撞或者是这个热失控的情况之下不能够自燃，不能够发生爆炸，所以通过散裂中子源就能够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发现
3: 一个很好的研究手段去解决这个问题。
1: 看来这个大科学装置离我们的生活一点都不遥远。那最初呢，建设散裂中子源是为了来探测一些什么？
3: 当时重点就是这一些国家的重大需求，比如说这个航空发动机，这个飞机叶片使用了以后使用多少年来把它换下来。还有呢，就比如说这个咱们国家这个深海勇士到万米水深去这个
1: 载人深潜器，
3: 嗯，到我们这地方来检测，找到这个残余力最小，也就是说最好的性能的这个探测手段
1: 啊，
3: 这样就保证了我们到万米水深下面去深潜仍然是安全的。
1: 像现在散裂中子源啊这么广泛的应用，一开始是不是没有想到？
3: 它的应用比我们当初预料的要多得多，最明显的就是手机。
1: 嗯，
3: 过去这个华为要到加拿大的核物理研究所去做这样类型的实验。
1: 嗯，
3: 现在呢，我们离华为欧洲小镇就几公里，他们可以来很方便的做实验，而且我们的

0: 性能比加拿大好得多。宁德时代，这是很典型的这个汽车电池的头部企业，他们利用我们这个平台，把新型电池的材料的研发周期从过去的5年以上缩短到1年半。
1: 啊，效率提高了这么多呀。所以这些年我们都在说咱们中国的这个新能源汽车发展是非常快，续航更长了，充电更快了，这一个竞争力的背后其实是离不开三菱中子源的功劳的，
0: 有这个大科学装置平台的支撑，他们才能够去达到这个目标。
1: 想要建成咱们中国自己的三菱中子源，这个想法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的？
0: 这个想法呢是1999年的时候，我当时做高能物理所的所长，那么科学院呢委托我这个编写中国高能物理和先进加速器的发展战略。那么那个时候呢就涉及到这个，一个是北京政府电子对撞机未来怎么发展，另外一方面呢就说提出来中国的这个高能物理和加速器不能够仅仅只为这个高能物理服务，还要为国家的科技创新的需求，为各个领域的研究，比如说材料科学技术，这个物理化学化工，生命科学，资源环境等等，提供这个他所需要的最新的平台。那么这里头就提出来了要修三菱中子源。还有一个典型的自身需求就是中国的轮轨高铁，当时中国确定了要做这个轮轨高铁，那么保证这个轮轨高铁的安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任务。怎么保证？就说我们要用中子闪看看它内部的金属的这个原子的排列，看到这个它随着公里数的增加，轮子的内部金属的错位这逐步增加，当这个错位超过一定的限度，那就有这个产生裂纹的风险了，你就不能再用。最后定出来一个这个轮子使用的这个标准，到了多少公里就得换，
1: 更换了。
0: 大家小时候坐绿皮火车，到了一个大站，可能停20分钟，这个工人师傅拿着榔头，一个轮子一个轮子敲，听声音。因为有裂纹声音就变了，但是高铁是不可能这样的，而高铁一旦有事故更危险，所以就必须从科学上来把握它的规律，防患于未然。
1: 那当初提出要建设三菱中子源的时候，在国际上三菱中子源的这个情况是什么样的？
0: 在那之前国际上有3台，第一台是英国卢瑟福实验室的三菱中子源，第二台是这个美国的橡树岭国家实验室的三菱中子源，第三台是日本原子能机构的这个日本三菱中子源，那么我们是第4台。
1: 那在您看来啊，如果咱们中国没有自己的三菱中子源，对于科技的发展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0: 大家可以看到大量的国家发展当中的这个瓶颈问题需要用中子闪射来解决，很多研究是不能够拿到国外去的。大概将近10年前，我去国外的闪电中子源参观，到了这个高分辨谱仪，中国的科学家不让进，因为你们是竞争
1: 对手。
0: 一部分是属于国家安全，一部分是属于激烈的商业竞争。所以我们要想这个为汽车电池的头部企业去提供最先进的平台，解决他们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那么必须要有自己的三菱中子源，
1: 必须要科技自立自强。
0: 对，
1: 那在建设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像您说到英国、美国，他们的一些经验有能拿来直接借鉴的？
0: 就是我们吸取他们的经验，但是我们有创新的设计。因为他们建设都是人民币100多亿，我们做到跟美国一样的这个输流性能的水平，我们大概也只有1/3的钱。
1: 这个成本是怎么解决？

0: 下来。
1: 这里头一个是我们有创新的设计，还有一个就是国产化。嗯，我们一期工程已经做到90%以上的国产化。国产化以后，我们这个造价大大降低，而且不会一旦科技战出现，我们不会被你卡脖子。嗯，
0: 二期工程呢？预计国产化能达到多少？
1: 可能要做到98%以上。
0: 嗯，那从1999年最初提出了建设三里中绥源的这样的一个想法，一直到2018年正式投入使用，您之前有预料到它的这个建设周期会这么长吗？
1: 大科学装置从你开始有设想，到它最后进行前期的研究，到完成，这个过程10多年，这是正常的。
0: 那么在2017年的8月28号，中国三里中绥源首次打靶成功。
1: 对，
0: 并且我所了解到的是，其实第一次就能打靶成功，这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儿。
1: 对，那一年的7月份，我在中国物理学会代表团到英国去访问，参观了英国三里中绥源。那么他的所长就说：“你们很快要打靶了。”他说：“世界上这些三里中绥源开始打靶以后都是这个10天半个月就不知道溯流跑哪儿去了。”他说：“你们要有思想准备去 debug。”
0: 英国的这位专家给您在提这个醒的时候，您的内心当中会有一些担心吗？
1: 应该说，人家的提醒是有科学根据的，我们得有这个思想准备。但是呢，我们设计的好，这个设备加工质量好，安装调试好，严格的要求各个环节仔细的检查，所以我们第一次打靶按下键就得到了完全符合理论预期的这个溯流。这个对于这样一支年轻的队伍，过去没有做过这个强流质子加速器的，但是我们一试就做到了这一点，所以还是非常不错的。
0: 首次打靶成功之后，晚上您没和团队的成员出去庆祝一下？
1: 加速器团队有几个小伙子就在我们这个住的附近的地方晚上吃饭，他们很兴奋议论说这个打靶成功。那么旁边桌子上的人呢，听到了他们的这个议论。后来等我们的这个年轻的同志结账的时候，人家说隔壁的桌子上的已经给你们结账了，他说对你们这个今天可以祝贺。这个也表明就说老百姓对我们的期待、信任和肯定。
0: 像平常我们会说这个科技在温暖着我们普通人，刚才您分享的这个小故事啊，恰巧是反过来了，普通人的一些小小的举动也在温暖着科研人啊。

0: 头颈肿瘤的患者，涵盖有鼻咽癌、口腔癌、骨肉瘤等多个瘤种。首例患者是于2025年的8月顺利完成治疗并出院，一般状况良好，没有发生严重的不良反应，临床症状显著的缓解。在2026年的4月份，这位患者进行了9个月的一个复查跟随访，令人振奋的是，这个患者的肿瘤已经实现了影像学的完全消失，患者也回归到正常的工作和生活。
1: 从这个一期的实验结果来看，硼中子复合治疗是很有效果的，
2: 对，
1: 有一些患者身上体现得很好的。
2: 对，比如说第一位患者，他们那个鼻咽癌的那个患者，他来了以后，治疗了以后，这个第二天，他就感觉的肿瘤这个腐败产生的臭味就消失了。这个原来要吃止痛药，那么第二天也不用吃，
1: 疼痛也缓解了。
2: 对，所以这个效果应该说是非常显著。
1: 真的没有想到三里中子源它的这项技术能够运用到临床医学当中，并且成为了癌症患者的福音。其实刚才我大概听了一下，它的这个原理是不是就是这个硼药能够吸附在这癌细胞上？
2: 对，癌症治疗的手段之一呢是放疗，就是说用这个放射性的粒子去打它，那么现在比较成熟的呢

0: 是质子放疗和重粒子放疗，但是呢，他们的问题就是造价很高，治疗呢每一个病人要治疗十几次到二十几次
1: 啊，
0: 我们这个就是一次，不需要像质子重粒子那样精确瞄准
1: 啊，
0: 就是说都要差不离的瞄准它射过去，那么这个癌细胞它吸附了硼石，它就会被灭掉
1: 哦。
0: 你正常的组织几乎不吸附，那么你就安全。
2: 嗯，就是精准的杀死癌细胞，对其他的好细胞、好的组织几乎是没有一些影响。
0: 它就叫做细胞级的精准治疗。这样的话呢，就能够作为第三种放疗的方法。
2: 那这个一期的临床试验已经结束了，刚才也听了这个结果。
0: 对，
2: 这个结果达到您的预期了吗？
0: 从这个，毒性检查达到预期了。一期检查的目的就是说你这个药对人体健康没有影响，所以应该说是毒性是没有了。
1: 嗯，
0: 疗效嘛，这个还要进一步的这个努力，进一步的推动。
2: 嗯，像现在一期的这个临床试验主要针对的是头颈部的肿瘤的癌症患者。
0: 对，
2: 未来会辐射到更多的这个癌症患者的群体吗？
0: 这个比如说像乳腺癌，这个就是一个下面很可能会要做的，因为乳腺呢靠近心脏，用其他的放疗方法受到很多局限
1: 啊，
0: 损害心脏，就是一些敏感器官，那么这个中止的疗法它就这个不受这些限制。
2: 像这个硼中子俘获治疗啊，在国际上不是一件新鲜事儿了，其实可以把他们的设备直接拿来用，那为什么在这个方面我们还是要来自主研发？
0: 这种治疗方法在上个世纪的60年代在美国布鲁凯文实验室已经这个开始使用了。
1: 嗯，
0: 但是呢他那个实验呢是在反应堆那儿来造，那么反应堆呢是不能够放到医院里面去，所以呢严重的障碍它的发展。那么一直到了这个世纪初，大概10多20年前，加速器技术的发展才能够把这个能够放到医院的 BNC 的装置能够造出来。
1: 嗯，
0: 现在我们用在这个硼中子治疗上。
1: 嗯，
0: 我们可以做到呢，就完全的自主知识产权，造价低，病人的费用低，才能做到普惠医疗。
2: 嗯，刚才我听到了有一位患者接受治疗之后，从影像学的角度来说，他的肿瘤已经完全消失了。
0: 对，
2: 听到这个消息，
0: 完全消失，
2: 您觉得会很振奋吗？
0: 我觉得很高兴。对于我们高能物理所来讲，我们做的很多是这个基础科学前沿研究，
1: 嗯，
0: 老百姓根本不知道你做什么，
1: 嗯，
0: 然后闪电中子源多数人也都不了解，但是大家反应最强烈的就是如果你能够治癌，能够把他家里老人的癌症治好，这个是老百姓最关心的，我们能够在这个领域应用，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1: 嗯，
0: 也是说我这么多年的一个心愿。我在高能所做了13年多的所长，我觉得遗憾的事情就是对这个核医疗、核医学成像，
1: 嗯，
0: 我们过去贡献的不够。
1: 嗯，
0: 1995年，高能所就给北京中日友谊医院做了这个 PET， 但是呢，由于我们不是医院，没有一个很好的市场机制来把我们做的 PET 来转化为市场产品。现在就说大家可以看到中国的 PET，
1: 嗯，
0: 一直被国外的这个几个大公司，这个记忆啊，这个飞利浦啊，这些所霸占，而且它的费用收得特别高。
1: 嗯，
0: 这一次我们有了这个机会，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一定要想办法把它转化成为一个普惠医疗。
2: 嗯，那您一直在说这个普惠医疗，您未来希望硼中子俘获治疗能够怎么来惠及更多的患者？
0: 我想这一个就是一个能够到第四亿级医院都能够使用的，这就叫普惠医疗的。
1: 嗯，
0: 就是我们设备的销售价格估计是1.5亿左右，病人治疗的价格希望10万左右。
1: 嗯，
0: 整个这个费用大大降低。
1: 嗯，
0: 我想这也是国家的方针。
2: 所以说这个科技从来都不是冷冰冰的，真的能够让我们感受到它的温度啊。
0: 对，
2: 它不仅能够改变我们日常的生活，让生活变得更好，关键时候还能够挽救人的生命。
0: 对，这也

0: 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时代追梦人，梦想合作伙伴梦之蓝，邀您一起见证追梦之路。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您出生在一个中医的家庭，就大家都很好奇哈，出生在中医家庭，为什么走上了这个物理学的道路？
2: 中学嘛，开始学物理，当时这个读这个爱因斯坦物理学的进化里头介绍的物理学非常这个有意思，这个兴趣非常大。那么后来嘛，也逐步意识到了物理对国家发展的重要性。

0: 哦，那您刚到德国，刚到汉堡的时候，因为文化的差异，包括学术方面的差距，学习方面会顺利吗？
1: 从早上，比如说8、9点一直到午夜12点、1点、2点，
0: 嗯，
1: 跟外界也没有什么接触，
0: 全在实验室里
1: 全
0: 待
1: 在实验室里工作，也没有什么文化的差异，去了就工作。
0: 其实，在初中的课本当中，我们就学习过丁肇中先生的一篇文章，《应有格物致知的精神》，就是他觉得在这个科学研究当中啊，一定要勇于探索，要敢于去试验。您觉得这种精神在您的身上有所体现吗？
1: 我觉得对他的这个科学精神体会是非常深的。一个就是说呢，基础科学研究只有第一没有第二。这个他的一生都在奋斗，他引以自豪的就是他这一辈子在科学上没有出任何错误。他的奋斗目标就是不犯错，这个我觉得是非常可贵的。
0: 后来您是去到了麻省理工学院，多长时间拿下这个博士学位？
1: 因为呢，我1979年4月到德国汉堡丁肇中的实验室，所以当时丁肇中就把我前面的3年半都加到我的这个攻读博士的时间里。去那儿以后呢，这个一年的时间通过了所有的考试，20个月我就通过了论文答辩。
0: 那当时攻读完博士之后，您的第一想法就是想要回到祖国来吗？
1: 对，当时大家就一种看法，觉得中国不具备科研条件，回去发挥不了作用，那么还不如在国外干几年，以后国内有需要的回去点拨点拨就行了。但是我觉得，就是说中国的科学技术，归根结底是要靠中国人在自己的土地上发展起来，这个才牢固。如果不是回国来创造发展中国自己的科技环境、科技条件，发展自己的大科学装置，我认为这个是不可能有现在这样的一个发展。那么84年，我当时这个那边做了半年的博士后，麻省理工学院交接工作完了以后，我就回国了。那么当时人事部的制度还没有开始，我是科学院的试点，是中国的第一个博士后。

38岁回国时，有人劝我，国内不具备工作条件。我说，条件要靠自己去创造，中国的科学技术归根结底要靠中国人在自己的土地上发展起来。我们的梦想是中国的科学技术强大，现在的目标就是高水平科技治理自强。我觉得我感到欣慰的是，我为这个目标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闪电中子源是在东莞从零开始建设的，北京那边一大批老同志20年前来到这个地方，但是大批的都是年轻人，他们已经成长起来了。他们对一期建设做了很大贡献，二期建设就是他们担纲了。国家为这些年轻人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遇，希望他们能够抓住这个机遇，为高水平科技治理自强贡献他们的一份力量。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下来要请上舞台的这对年轻的舞者，他们是中国体育舞蹈国家职业队的队员，他们是中国职业组拉丁舞的冠军，他们多次代表中国获得东亚运动会及世界公开赛的冠军，让我们掌声有请。
1: 环球综艺秀由长康100%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0: 先跟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是中国职业拉丁舞冠军侯瑶。
2: 大家好，我是中国职业组拉丁舞冠军庄婷。
3: 欢迎。
0: 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创作这个舞蹈作品的初衷是什么呢？
1: 这个舞蹈的名字叫做转变。其实给他起这个名字或者编排这个作品的意义，是因为我们每个人的人生都在转变角色，从少年到青年，从青年到成年，从成年到壮年。其实在我们每次转变一个时段的时候，我们都会让自己有一个更好的方向和把控，我们希望我们在每次进行转变和转折的时候都会有一个更好的未来，所以这是我们想要做它的一个原因。
3: 那么这个转变各位能否接受？
0: 我第一次看到这么厉害的一个，就是跳南美的那种，就是拉丁舞的这种中国朋友们，非常有那种感染力。
4: 对对对 对，他们两个跳的时候，你也不自觉就跟着跳，真的开始跳的，就刚才你说的，非常有感染力，很好看。
0: 所以对于中国朋友来跳这种西方的舶来舞，需要更加的勤学苦练，才能在国际上获得大奖。
4: 是。
0: 那能不能告诉我们，到目前为止你们达到的最好的成绩是什么样？
1: 其实成绩好多，一方向是我最自豪的、骄傲的，就是替我们中国在综合性运动会替国家拿金牌的这个。哇！然后这是我们特别自豪的，
3: 此刻应该有掌声。
1: 真的。然后我们在东亚运动会和亚洲室内运动会一共替国家拿了四枚金牌。然后我们的另一个在舞蹈的比赛当中，我们叫世锦赛，就世锦赛有跑步啊，有各种运动，我们体育舞蹈拉丁舞也是。然后代表中国现在保持最好成绩是铜牌。哇，
3: 获奖无数。那你们觉得我们获奖的秘籍是什么？
1: 我觉得获奖的秘籍应该是对自己狠吧。其实中国人比较内敛，然后我认为中国人很聪明，那么身体里或者脑子里的东西非常的渊博。那拉丁呢，源自于西方，那么它是一个热情奔放的舞蹈，那我想中西合璧，内外兼修，所以我想一定会越来越好。
0: 跟我们说说你们下一个目标是什么？
1: 其实在我们拉丁圈子里的赛事的成绩，我们已经没有什么更高的期待了。其实我还是回到本身自己的想法，就是我希望每一次我跟庄婷在电视节目当中，或者说在我们的竞技赛场当中，或者在人生当中，每一天都比前一天进步就可以了。
0: 好，祝福你。
3: 再次感谢两位，谢谢。

0: 个开放包容的时代，我们看到侯瑶庄婷就是一个年轻的代表，他们不仅走出国门学习西方优秀的传统文化为我所用，同时呢也将中国的一些优秀的文化让更多的外国朋友所了解所熟知。更让我们欣慰的是，我们看到有越来越多的年轻的朋友加入到了弘扬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队伍中来，我们看到我们的队伍也在不断的发展中。
1: 芭蕾舞是欧洲的一种古典舞蹈，说到芭蕾舞，其实对于中国的观众并不陌生。吴鹏，你都看过哪些芭蕾舞节目呢？
0: 那传统芭蕾，还有头上芭蕾、肩上芭蕾。
1: 下面我们这个节目可能难度要有点升级了，
0: 还要再升级。
1: 哎，它是拳头上的芭蕾，
0: 这可能吗？
1: 是的，他们呢还经常会带着他们这样一种拳上的芭蕾舞呢，在咱们国家的著名景点前打卡，收获了千万的粉丝。可以说在他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经常能够看到中国文化的艺术魅力，又能感受到西方艺术的精彩呈现。来，让我们共同感受一下这份全新的大芭蕾舞。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太厉害了。

0: 走了，还得走了，
1: 对。
2: 欢迎二位，
3: 主持人你好，
0: 你好你好，来先跟大家打一招呼。
3: 大家好，我叫邓润飞，
4: 我叫陈石磊，来自河北邢台，是一名杂技演员。
0: 哦，欢迎二位。
5: 居然可以在船头上跳芭蕾，太厉害了。
6: 这个节目我看到了，我网络上看到了，在抖音。
3: 对，我之前也是在短视频看过这位老师，非常火。每次看的时候我都不敢看，我想闭上眼睛，因为我感觉特别危险。

0: 着力点，你怎么掌握这个平衡呢？
1: 首先拳上它的受力点非常非常小，就一个拳头大概跟我脚尖的宽度差不多，所以这样我们容错率就非常非常低，基本上我们练的时候就是一不小心或者是重心没有配合好的话，一瞬间就掉下来，一秒钟就掉下来。
2: 对，而且不单就是力量，也得很稳，很稳，
3: 就是把它给抬起来，
4: 得控制一下这个稳定。
5: 对，不可以。
4: 对，就是一不小心就摔了，就是太难控制这个。
6: 这个就需要我们两个人常年的配合来磨这个点。
0: 既然训练坚持下来这么的不容易，那你们能走到今天，动力会是什么？
1: 其实在我们俩来看，我们两个就只是一个小小的杂技演员，但是我觉得我们有义务让更多的人能看到我们传统杂技的不一样。像我们这次的结合就是西方的芭蕾和我们中国的传统杂技，包括我们九儿的这个文化背景去创作的这么一个作品。
7: 真好，
8: 太棒了，
7: 也要向每一位我们的杂技人致敬。谢谢二位，谢谢谢谢。

0: 浪漫。
1: 欢迎欢迎，来先跟大家打一招呼。
2: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刘冰豪。
1: 刚才一首
2: 弯弯的月 亮
1: 也唱出了不同的味道。
3: 对，是的。
1: 想不想听听刚才演绎的这首歌曲程方圆老师怎么评价？
2: 想听。
1: 有请程方圆老师，有请。程方圆老师，您觉得对刚才他的演绎您怎么评价？
0: 我听醉了，音色非常好，唱的也非常好。
2: 谢谢老师，谢谢。
0: 非常棒。
4: 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1: 什么想法？
4: 就是我希望看到两位一起唱歌。
0: 可以啊，
1: 这是个很好的提议。哇，
2: 可以可以。
0: 好的好的，风吹麦浪送给你们。
1: 有请。
0: 好，谢谢。

0: 谢谢，再次把掌声送给二位，谢谢。
1: 哎，接下来这个乐队，他们来自美丽的内蒙古大草原。在他们的乐队当中，他们不仅仅使用了本民族的传统乐器，而且还加入了西洋乐器，可以说让那些从草原上生长出来的旋律焕发出了新的生机。

0: 朋友们，来跟大家打一招呼。
1: 大家好，我们是恰克有
2: 六，
1: 来自五月民族的浩克。
0: 欢迎来自我们大草原上的恰克乐队。先问一下我们中华朋友各位，你们听完这首《鸿雁》，跟你们以往听到的《鸿雁》又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3: 开始听这首歌的时候，听到那个鼓声的时候，就有一种好像是真的在这个草原上面，有好几匹马，跑过去啊，非常震撼。
4: 其实我非常好奇他们的乐器为什么会有那么奇奇怪怪的声音。又那么好听呢，是什么乐器做出来的呢？
5: 其实这些乐器就在台上，到底有哪些是他们乐队独有的乐器呢？我们听乐队成员跟大家
0: 讲讲来。
6: 好的，首先我这个是古典吉他啊，把这个古典吉他的这些东西融入到我们的这个传统音乐里边，然后非常贴合啊、贴合。
1: 这些有的是我自己亲手做的乐器，牛山鼓发出的这个声音，我是想着模仿一些马的步伐，马蹄的步伐。
5: 哦，的那种哈。哇！那羊的骨头呢？
1: 也是一个节奏性打击乐器。
5: 嗯，也是马儿快跑的感觉。
0: 这边大家应该能猜到这是马头琴。
7: 对对，马头琴。
0: 量身打造的一个乐器。这应该是一个西洋乐器，
7: 对，还是贝斯在乐队里不可或缺。
0: 年轻的朋友为什么会对这么古老的声音这么感兴趣？为什么会想到把不同的乐器、不同的声音凑到一块儿成立这样一个乐队？
1: 这个恰克乐队在蒙语当中，恰克是时间的意思，因为时间在推动，时间在走，我们的音乐一定要跟着时代走，走向世界，走向舞台。我们要有一个年轻的心态，去展现一个朝气蓬勃的团队，所以我们，在乐队当中使用到了我们的最原生态的乐器，也是，最古老传统的乐器，但是也结合了我们的西洋乐器贝斯和古典吉他这些现代的乐器去融合，在我们更好的传承的前提之下，我们再去创作创新。
0: 谢谢。

Woo!

酷哦。

0: 好高哎！哇哇！
1: 好梦幻哦！
2: 太棒了！哇！
0: 是不是很炫？
3: 太棒了！这个
4: 炫，
0: 太厉害了！
5: 大家好，我叫张俊豪，我来自中国台湾。
1: 在他的手里，我觉得这个空竹他是有无限的可能，尤其是有一个动作，最后一个这个空竹往上走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一个情景。就比如说，可能在生活当中有一件事情把你逼到墙角的时候，你还是要有一丝希望。
0: 对
3: 对，其实我看到他的表演的时候，有非常特别的感觉，就空竹变成梦想，有这。

0: 这种少年在追梦想的感觉。
1: 我们感觉他是把空竹当风筝一样把它放飞了，
0: 空竹火了感觉，
2: 但是放飞了之后又回来了，
1: 又回来了，收放自如。刚才我们在节目里边给大家呈现的比较难的动作是什么呢？
2: 对，是哪个？
3: 同时扯四个车铃。
0: 啊，对对对，一二三四。
3: 但是我现在呢，想要挑战同时扯五个车铃。

0: 三个。哇！
1: 哇！四个，好，有一个，还有一个，会成功吗？
0: 下一个将要实现挑战的会是什么呢？你的目标是什么？
2: 我希望把这项扯铃这么传统的东西，然后结合我所认识的一些新潮流的元素，然后把它融合在一起，让我的表演看起来更创新，给更多的人看到，然后让他们也能够学习扯铃这项技能。哇，
1: 太酷了，太炫了。
0: 也希望俊煌的公主今后真的是越走越远，能够走到世界的各个角落，也让全世界的朋友能够感受到中国空竹的魅力。

0: 再来，我们推荐的这位帅哥
1: 很有活力，很有激情，
2: 很有感染力。
3: 那我们就一起来欣赏好不好？来，
1: 好，
3: 掌声有请。

0: 谢谢。来，赶快跟大家打一招呼。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蒋宇，谢谢。
2: 我们一直在说嘛，然后刚才的那个高音没有力度，
0: 清澈嘹亮高亢，
3: 唱得很高，
1: 谢谢，
3: 高到太阳去跟太阳肩并肩，
1: 肩并肩，
0: 谢谢，很有力量。
1: 我觉得我是一只小鸟，我可以飞。
4: 你已经飞进到了我们的心里。哇，
0: 害羞了，害羞了。
3: 这样吧，这样吧，就接下来我们出的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厉害的一个歌手，
0: 也是更高，
3: 非常高。
0: 那究竟会不会更高？我们一起来听好不好？
1: 好，
0: 来，有请。
1: 好，谢谢，
4: 谢谢，
1: 谢谢，谢谢张宇，
4: 谢谢。

0: 来，我们欢迎李琼老师。
1: 你好，谢谢。
0: 你好，你好。哇塞，这已经够高了，
2: 非常高，
0: 最高了。
1: 因为我也是唱中国山歌的，欢迎你们经常到中国的一些山区，因为那里的就是喝的米酒也会醉人，你喝完米酒以后唱歌也会像我刚才那样唱得更辽阔。
0: 要想练就唱高音的方法，多到山里面走一走，
1: 多来我们的环球综艺秀，
0: 到那边会感受到这种浓浓的气息。刚才你也是把想你的365天和山路18弯融合在一块儿，有的一种创作，也是耳目一新。
1: 这个也谢谢大家的这么用心，感谢环球综艺秀。
3: 我觉得我们现在这水平已经到这个份儿上，
0: 对啊，
3: 我不能下来。所以呢，接下来我想请出的一位是来自国外的歌手，但是呢，他不是一个人过来，他带着自己的乐队要来，会给我们带来脍炙人口的大家非常熟悉的歌曲，叫《我只在乎你》。
0: 来，有请
4: 李琼老师。

是在哪里，日子过得怎么样，人生是否要珍惜。

0: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一首中文歌曲由外国的乐队来演绎，来先跟大家打一招呼。
1: 大家晚上好，我叫列娜达。
2: 欢迎。
0: 那好听的一首《我只在乎你》，小龙，尽管我也在乎你，但是我更在乎你下面怎么办。
3: 其实你很在乎我们，我们也非常在乎你。所以呢，你刚才说的一句，就是你第一次听到一个外国的乐队来演唱中文歌曲，那么我们让你有第二次，怎么样？来吧，
0: 有请。

0: 现在我们请出的是一位女歌手，
1: 实力派。
0: 不多说，我们把她引出来，好不好？
2: 好，有请。

0: 我叫勾寻，然后也可以叫我勾勾。
1: 勾勾。
0: Hello。
2: 隐形的翅膀大家应该不陌生，但今天呢，勾勾演唱之后，我觉得耳目一新。
0: 对，谢谢。
3: 我觉得这首歌对每一个女生来讲都是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一首歌，
0: 很有力量，很有能量。
4: 这首歌我听到了你唱歌，我就想拿我的笔给你打一个勾。
0: 啊，谢谢。
5: 他的歌曲也是一种祝福，其实希望每个人都有我们看不见的隐形的翅膀，一旦我们遇到一些难处，就那个隐形的翅膀把我们带到更好的地方。
0: 对的，对的，
2: 是充满正能量的一首歌曲。
0: 对啊，
4: 这个。
2: 那么下面我们是不是应该请出一些外国的朋友？
5: 下面我们推荐的这位嘉宾是一位外国人，他的歌声怎么样？
1: 特别有感染力。
3: 对，而且长得非常的帅。
5: 下面有请来自格鲁吉亚的歌手，有请。
2: 来，有请。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3: 环球综艺秀由长康百分百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一首《光阴的故事》，来，一起来欣赏。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美其美，
1: 美人之美，
0: 美美与过。再次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环球综艺秀，
1: 我们下期节目的同一时间再见，
0: 再见。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这一时段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首先来看内容提要。中美经贸磋商在美国纽约举行，双方就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特朗普称，美国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未来不久或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伊朗警告，若美再采取行动，其地区目标将遭打击。特朗普称，也门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美媒报道称，美军不会对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德国两州举行州议会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显示，极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赢得东部梅前州选举，基民盟首次无缘进入德国州一级议会。首先关注到的是，当地时间9月2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
1: 我们两个怎么样？
2: 不错，我们明天工作团队还会继续工作。
1: 你们聊了 AI 吗？人工智能吗？
2: 有对话，
3: 没怎么样了，没怎么
2: 贸易啊，投资都谈了。
1: 最近您还来吗，李部长？
2: 有可能。
4: We just had a very, very successful engagement with the Chinese on trade and AI, completing the early adopt in Beijing.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接受福克斯新闻记者电话采访时表示，美国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未来不久或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采访特朗普的福克斯新闻记者杨斯特在节目中称，特朗普表示，目前摆在桌面上的选项包括彻底摧毁伊朗，让伊朗经济继续恶化，或者达成协议。特朗普总统还表示，他正在考虑何时以及是否对伊朗采取彻底军事行动。杨斯特指出，目前尚不清楚特朗普所说的不久具体意味着数小时还是数天。报道说，此前特朗普突然提前结束在马里兰州戴维营的周末行程并返回白宫，引发外界对美国可能进一步采取军事行动的猜测。特朗普此前已多次表示随时准备对伊朗再次发动打击，并强调美国牢牢掌控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当地时间20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美军持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截至9月20号，美军已使109艘商船改变航向。20号，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在美国纽约出席卡塔尔经济论坛期间表示，卡塔尔正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他说，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结束冲突，但他没有给出恢复谈判的时间表。安萨里表示，任何解决方案都应确保地区稳定，同时推动国际社会就保护包括霍尔木斯海峡在内的战略水道达成共识。他指出，曼德海峡目前也受到地区冲突影响。

0: 当地时间20号，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情报显示美国决定再次对伊朗采取敌对行动。伊朗警告称，一旦美国对伊朗犯下任何错误，其在该地区的所有基地及利益目标都将遭到持续打击。
1: 声明称，情报显示美国在某欧洲国家举行联合会议后，已在某些中东地区国家的默许下决定再次对伊朗采取敌对行动。声明警告称，一旦美国针对伊朗犯下任何错误，其在该地区的所有基地及利益目标都将毫无保留地遭受持续打击。伊朗同时告诫地区国家，若与敌人合作将被视为共犯。同一天，伊朗军队陆军司令贾汉沙希表示，为应对潜在威胁，自冲突爆发至今，大规模部队仍部署在伊朗西北、西、西南、东、东北及东南边境沿线，以及沿海地区。伊朗陆军部队的各类单位，包括特种部队、快速反应部队、机械化部队及炮兵部队，均已部署在该国边境地区，保持高度战备状态。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0号表示，在一方提出的条件得到满足，伊朗民族权利得到承认，以及美方履行承诺前，伊朗不会恢复此前条件下的对美谈判，霍尔木兹海峡也不会重新开放。据伊朗媒体报道，卡利巴夫当天在议会发表讲话说，伊方已通过调解方向美方明确传递有关条件和立场，伊方在外交问题上的立场明确且不可谈判。此前一天，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在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采访时表示，伊朗发出的信息明确，即如果美国希望摆脱其一手造成的困境，并避免越陷越深，那么除了接受伊朗的条件外，别无他途。
0: 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20号报道，沙特阿拉伯战机当天空袭也门北部焦夫省通信塔，造成4人死亡、3人受伤。沙特方面暂未就上述事件作出回应。
2: 报道说，沙特战机当天空袭了焦夫省哈卜与沙阿夫地区的通信塔，造成4名工作人员死亡，另有3人受伤。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早些时候称，沙特战机在过去24小时对也门焦夫省、塔伊斯省以及马里卜省发动28次空袭。他说，自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发动的空袭次数已达到760次。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也门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胡塞武装19号还2次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分析人士称，此举意在试探沙特底线。另据美联社报道，9月21号是胡塞武装夺取也门首都萨那12周年纪念日。该组织最高执行机构最高政治委员会主席马赫迪·马沙特20号发表讲话称，围绕有关结束也门各方冲突的问题，胡塞武装仍对和平谈判持开放态度。他提到，过去在日内瓦、斯德哥尔摩、马斯喀特等地举行的由联合国支持的几次谈判，表示胡塞武装并未关上和平之门，而是仍怀着真诚主动采取行动，寻求建立任何谈判成功所必须的信任。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对福克斯新闻频道说，也门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0号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军不会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
1: 据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20号报道，特朗普当天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表示，美国与也门胡塞武装一直保持沟通，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特朗普本月早些时候访问爱尔兰期间曾发表类似言论。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0号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军不会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进攻型打击。报道称，据匿名美国官员披露，迄今为止，美国军方提供的支持仅限于为沙特阿拉伯针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提供情报和目标数据，近期就此加大与沙特的共享力度。美方认为已向沙特提供其对抗胡塞武装所需的一切支持。前五角大楼官员、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反恐项目主任普利萨斯19号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一档访谈节目中说，他获悉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戴维营举行会议，讨论针对也门的军事打击选项。白宫和五角大楼尚未证实这一消息。据多家美媒报道，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月

0: 早些时候曾要求美方打击胡塞武装，但遭到特朗普拒绝。分析人士认为，胡塞武装近期攻势可能会开辟新的战线，延长美伊冲突，加大美国使用外交和军事手段结束美伊冲突的难度。
1: 近期，也门胡塞武装与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阿拉伯之间冲突持续升级，双方相互发动导弹、无人机袭击。分析人士认为，这是近年来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爆发的最严重冲突。
0: 此轮冲突始于七月中旬，胡塞武装指责沙特空袭塞纳国际机场后发射导弹报复，持续四年多的相对平静被打破。进入九月，冲突在多条战线升级。19号，沙特首都利雅得两次传出爆炸声，机场附近升起浓烟，这是近期胡塞武装袭击沙特以来，利雅得第一次发布防空警报。胡塞武装称，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利雅得敏感目标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盐部设施，并表示将继续以封锁对封锁，以升级对升级。分析人士认为，胡塞武装正通过袭击试探沙特底线。沙特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19号晚称，沙特防空部队拦截了射向利雅得的弹道导弹，并挫败了针对多座城市的平民和民用设施袭击。但据多家媒体报道，沙特防空拦截弹已所剩无几，已向法国、英国、巴基斯坦和埃及寻求防空支援。由于最主要盟友美国自顾不暇，一名官员称，沙特目前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不仅要保护军事基地和政府设施，还要保护全国各地的石油设施。随着胡塞武装持续打击沙特目标，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八月刚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将面临考验。协议规定，对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截至19号，巴基斯坦及土耳其方面都已表态支持沙特，但尚未提出具体军事支援方案。分析人士认为，由于中东地区局势错综复杂，三国未必能在任何情形下都切实履行一国受袭共同响应义务。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报道说，该协议仍处于酝酿期，其组织和制度结构尚未正式制定。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直接卷入战事的可能性不大。另据美国驻中东多国大使馆19号发布新的安全警报称，胡塞武装同沙特的军事冲突有可能迅速升级。
1: 近期，也门多地局势持续升级，大量民众被迫逃离家园。联合国难民署驻也门代表阿尔门·亚德·加里安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短短一两周内，已有超过12.5万人在也门境内流离失所，另有数千人冒险穿越曼德海峡逃往吉布提等地。联合国难民署呼吁国际社会提供更多资金和支持，以应对不断扩大的紧急人道主义需求。
2: So it's a very big number just from the beginning of this recent escalation. Most of the displaced, they are women, children, older people, quite a big number of very vulnerable, highly vulnerable people who need medical, shelter, food, water, protection services. And they were forced to flee in a short time of period with little belongings or without them.
3: 亚德·加里安说，一些流离失所者投奔亲友和收容社区，也有一些人进入临时安置点和新设立的流离失所者营地。但与此同时，冲突的影响正迫使流离失所者逃往其他国家，战争影响进一步外溢。
2: Many Yemenis fleeing from the conflict to Djibouti through Bab el-Mandab Strait, taking the dangerous travel routes by sea.Many go to Somalia also, including the refugees.
3: 亚德·加里安表示，近期局势升级给相关机构人道主义救援工作带来新的挑战。道路基础设施和通信设施遭到破坏，加之安全形势恶化，使人道主义机构难以及时进入受影响地区。目前，联合国难民署已经在多地开展紧急援助，并调集$2,000,000用于援助以及救援物资发放，但资金缺口仍然巨大。他表示，只有实现和平、安全与稳定，才能从根本上减少民众被迫流离失所的风险。
1: 好的，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连线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女士，为我们进行详细的解读。晓辉老师，你好。
4: 主持人好。

0: 伊朗军方称，情报显示美国决定再次对伊朗采取敌对行动，并警告美国一旦再次行动将持续打击其在该地区的目标。美总统特朗普表示，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未来不久或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您如何看待当前的局势？
1: 确实美伊都在释放一些信号。我们首先看到的是，美国还是以打明牌的方式来试探伊朗，试探呢后续在谈判当中伊朗有多大的政策回旋空间。其实近期呢，美国和伊朗都谈到了谈判的问题，都在进行表态。那么当美国总统9月20日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的时候，他是明确提出了三种方案。表面上来看呢，美国是在威胁伊朗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认为呢达成协议才是明智之举。但是实质上我们看到的是，对于美国自身来说看得很清楚，军事打击和经济绞杀都代价极高，而且未必有效。所以呢，谈判达成协议也是美方的选择，只不过呢现在伊朗提出条件之后，美国确实难以全盘接受。那么此时我们会看到伊朗方面的一系列的反应当中，首先关于谈判的问题，伊朗的底线非常清晰，也提出谈判条件，但是呢同时也在警告美国现在呢别无选择。说到伊朗提出的七项条件，其实是把球踢到美国脚下，这个时候美国首先还是必须要接招，所以在谈判问题上美方也有一些回应，以谈判进行回应是要安抚市场，平抑油价。但是呢确实美国无法全接，如果呢全面接招就意味着承认军事行动已经告于失败，美国呢现在遭遇到了重大的挫败。所以此时呢美国确实在进行艰难的抉择，而伊朗方面在向美国发出警告的时候也强调的是自己一直没有放松警惕。伊朗当然注意到的是此前美国媒体爆出援引以色列官员的说法，那么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曾经在德国召开八国密会，其中呢也讨论到升级军事行动的这种可能性。所以伊朗的警告除了针对美国，也是针对地区国家包括海湾国家，如果美国动手的话，那伊朗必然要反击，那么这些国家都会成为伊朗的打击目标，那么进而呢促使他们对于美国最终的决策来产生影响。
0: 小何老师，另外特朗普称也门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美官员透露美军不会对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在红海局势持续升温的背景之下，你又如何解读这些释放的信号呢？
1: 首先我们看到的是红海局势升温，确实已经干扰到美国现在对于伊朗施压的一些手段。胡塞武装发动了猛烈的攻势，攻占了战略要地，那么此时呢首先是对红海和曼德海峡它的管控能力会上升，而另外大家也在关注胡塞武装打击沙特能源设施，在海上对沙特进行封锁，那么直接导致的是油价上涨。同时美国一再指责的是伊朗在试图调动抵抗阵线，支持胡塞武装针对沙特的军事行动，认为胡塞武装呢是刻意对伊朗在进行策应。但是此时呢我们会看到美方的反应还是要避免贸然在红海方向开辟第二条战线。确实呢美方看到近时期局势在急剧的变化，尤其是沙特首都利雅得遇袭是局势升温的一个重要的节点，那沙特向美国求援之后，美国必然要考虑如何进行应对。所以我们看到很多的细节，包括9月19日晚美国总统特朗普是提前结束他的周末行程，从戴维营返回白宫。大家也注意到五角大楼旁边披萨店订单激增，是这个披萨指数的一种体现。但是随后呢美方再次发布消息，强调的是胡塞武装已经表明不会与美方交战，所以美国也不会主动攻击。此时呢美国看到的是胡塞的主要的目标还是沙特。那么另外呢，如果美国开辟第二战线，就意味着美军会面临胡塞的攻击，美国可能会遭受到损失。而另外最关键的，一旦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出现联动，油价激增对于美国今年国内的政治议程会产生急剧的影响。
0: 好的，谢谢小何老师详细的分析和解读。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媒体焦点环节，有请崔爽。
2: 好的，陆博。伊朗给出谈判条件，美国如何接招？中东多线博弈升温，美国是否会继续向伊朗施压？冲突还将持续多久？我们来看相关报道。首先关注到的是阿联酋海湾新闻报，伊朗两手准备。伊朗方面透露，仍在通过调解方向美方传递谈判条件，包括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等。在伊朗看来，如果美国想走出自己制造的困境，只能接受条件。目前，伊朗采取一边保持外交渠道，一边为军事升级做准备的双轨策略。

0: 其军事部署已转向针对美国海上力量。与此同时，伊朗与阿曼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仍有可能继续推进。我们再来看美国外交政策，美国面临极为不利的局面。从几乎所有指标来看，美国正在输掉这场冲突。专家表示，美国在主要战略目标上的失败是无可辩驳的。从伊朗及其代理人的投射能力、军事实力到核计划，美国一无所获。伊朗已利用库存零部件在地下设施内恢复生产弹道导弹，无人机打击依然活跃。美军耗资巨大，中东军事基地遭受了不可逆的损毁，能源价格持续处于高位，给中期选举再添难题。我们再来关注美国国会山报，美军捉襟见肘。美总统曾承诺避免卷入无休止的战争，但越来越多人怀疑这场冲突将持续很长时间。美军脆弱性日益暴露，美国国内针对美军在中东的存在方式展开激烈讨论。分析认为，在基地受损与拦截弹库存告急的压力下，美军在伊朗周边维持固定军事基地的传统模式难以持续，即便重建也将面临再次遇袭风险。如果在地下建立新设施，增强威慑力，不仅开支巨大，而且工程复杂。好，最后我们来关注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美国避免多线消耗，冲突持续意味着更大的军事、经济和选举风险。美国对胡塞武装控制曼德海峡保持克制，将重点放在霍尔木兹海峡，避免在也门开辟新战线。对于地区盟友来说，再次表明美国未能履行安全保障者的角色。随着美国的安全承诺由全面保障转向有限支持，将促使海湾国家寻求更加多元化的安全合作模式，中东地缘政治格局将加速重构。好了，以上就是国际媒体关于美伊博弈的相关评论。杜博，
1: 好的，谢谢崔长的分享。我们继续关注到，据美国海军协会新闻网援引美国海军第七舰队消息报道，美军亚伯拉罕·林肯号航空母舰已于当地时间9月19号驶入关岛。
2: 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发布声明称，此次在关岛海军基地的停留标志着林肯号航母打击群的人员9个月来首次返回美国本土。报道称，林肯号航母的部署已超过300天。在长时间支援美国对伊朗持续的军事行动后，它正处于返回美国西海岸的最后阶段。美国海军协会新闻网称，预计林肯号航母将于10月初抵达美国西海岸。林肯号去年11月开始按计划部署，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与美军对伊朗军事行动和海上封锁。自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美军高强度作战部署和行动持续挤压人员休整、装备维护和军力轮换空间。纽约时报报道说，在中东地区部署期间，林肯号绝大部分时间持续在海上作战值班，舰上约5000名水兵未获常规休整。8月，林肯号航母被曝其水兵因高强度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存在生活条件和心理健康问题，舰上甚至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9月2号，林肯号航母驶入泰国林查班港，4天之后，也就是9月6号驶离。有媒体称，这是他自去年11月开启部署以来的首次完整靠港休整。
1: 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18号至20号举行第9届国家杜马议会下院选举投票，这是俄罗斯自2022年对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举行全国性议会选举。俄方称，乌方试图破坏俄国家杜马选举。
2: 据俺罗斯卫星通讯社21号报道，根据俺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统计，64.67%选票后的数据，执政党统一俺罗斯党在国家杜马选举中获得57.7%的选票，俺罗斯联邦共产党获得13.85%的选票，自由民主党8.66%，新人党7.91%，公正俺罗斯党5.09%。俄中央选举委员会此前表示，本届杜马选举结果不晚于10月5号宣布。值得注意的是，这是特别军事行动开展以来的首次全国性议会选举。美联社等媒体称，俄罗斯此次选举的结果几无悬念。法新社认为，选举结果可能会为外界了解俄公众对俄乌冲突的看法提供一些线索。俄方称，为了干扰俄国家杜马选举，乌军于19号至20号使用

0: 用无人机和导弹对俄境内发动大规模袭击。俄方表示，投票系统经受住了多轮网络攻击。尽管有外部势力试图破坏俄国家杜马选举，但选举仍顺利进行。当地州长及选举委员会称，20号凌晨，来自乌克兰的大规模无人机袭击造成莫斯科地区3人死亡，在乌克兰赫尔松地区的俄控区另有2人死亡。莫斯科炼油厂的一处设施也遭到了破坏。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0号表示，乌方当天对俄罗斯莫斯科地区实施远程打击，俄石油工业一家关键企业和一处物流设施遭到打击。此外，乌方还对俄罗斯沃罗涅日州一家企业实施了打击。俄罗斯国防部20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打击了146处区域，目标包括交通基础设施、弹药和军事物资仓库、无人机生产车间及储存场地、乌军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俄国防部还称，作为对乌方出动大规模无人机袭击莫斯科地区的回应，将加强打击基辅市内军事目标力度。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0号表示，他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双方商定近期在纽约举行会晤。泽连斯基称，这次会晤可能带来重要改变，目前外交进程正在推进。他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此前访问基辅，双方就重要细节进行了深入讨论。乌方提出了一些有关缓和局势的措施，并正与美国团队开展合作，愿意采取切实有效的行动。好的，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第二段媒体焦点环节，有请崔爽。
1: 好的，陆博，我们看到美国一边加码对俄制裁，一边批准对乌军售，俄乌复杂博弈如何继续，双方战略拉锯呈现哪些特点呢？我们来看相关报道。首先关注到的是德国之声，美对俄施加压力。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签署一项针对俄罗斯的新制裁法案，意在惩罚莫斯科持续对乌发动大规模打击并施加压力。制裁目标包括俄罗斯官员和关键经济部门，以及运输俄罗斯能源的影子船队。制裁时机耐人寻味，实际效果仍有待观察。乌总统泽连斯基感谢特朗普签署该法案，重申对俄施压的重要性。俄方此前警告，美国追加制裁将妨碍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我们再来看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如何报道。美国加剧局势复杂化，除了新制裁，美国国务院已批准向乌克兰出售防空系统现代化装备以及相关服务，预估价值近27亿美元，将进一步增强乌克兰的防空能力。相关费用将由欧洲合作伙伴提供资金，并纳入美国对外军事援助计划。俄方认为，美国种种举动将使寻求和平解决冲突的进程复杂化。与此同时，俄国防企业已大幅提高产量，雷达系统供应量、装甲车辆产量、无人机产量都实现了快速增长。好，我们再来看英国《金融时报》，俄乌仍处于战略拉锯状态。俄乌谈判节奏由双方核心利益、战场态势与多方博弈共同决定。当前，俄乌双方持续攻击对方能源目标。分析称，俄罗斯正试图尽可能重创乌克兰经济，乌克兰也在对俄罗斯做同样的事。美国依托对乌援助，测试了多款新型武器和电子干扰装备的战场适配性。从冲突全局看，俄乌仍将处于战略拉锯态势。战场态势未定，胜负未分，无法预判哪方会陷入绝对的劣势。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乌克兰无人机加大攻势。9月18号至20号，俄罗斯国家杜马举行选举投票，这无疑是展示团结的机会。敏感时刻，乌克兰无人机袭击行动不断深入俄罗斯境内，意在引发更大范围的不安。西方对乌克兰的援助虽然大多力不从心，但乌克兰的盟友正重新动员并付诸行动。俄罗斯抗议英国方面持续增加向乌克兰交付无人机和其他武器系统。普京曾表示，西方向乌克兰提供武器丝毫不会改变战局。好，以上就是国际媒体关于俄乌博弈的相关评论。陆博，
0: 好的，谢谢崔爽的分享。我们再将目光转向德国。 当地时间20号，德国东部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梅前州和柏林州举行州议会选举。初步计票结。

0: 结果显示，极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在梅前州得票率居首，左翼党则在柏林州领先。德国总理默茨所在的基民盟在两州均表现不佳。
1: 德国梅前州21号凌晨公布的州议会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显示，总理默茨所在的基民盟仅获得4.9%的选票，未能跨过5%的得票率门槛，在二战后历史上首次无缘州一级议会。基民盟此次得票率较2021年选举下跌8.4%。初步计票结果还显示，极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以38.2%的得票率跃升为该州第一大党，社民党以35.5%的得票率紧随其后。与此同时，21号凌晨公布的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左翼党在德国柏林州议会选举中以25.7%的得票率明显领先，首次成为柏林州议会选举第一大党。2023年选举中，左翼党得票率为12.2%。初步计票结果还显示，基民盟和社民党均遭遇明显下滑，基民盟以18.8%位居第二，社民党仅获12.1%，选择党以16.3%位居第三，绿党获14.3%。默茨20号晚在两场州议会选举后发表讲话说，德国经济正处在深刻变革中，社会互动日渐尖锐，民众对国家机构的信任正在下降，这种信任正受到政治极端力量冲击。默茨说，梅前州的选举结果是一场灾难，但他同时强调，政府将继续推进改革，并致力于重建公众信任。
2: Es ist ein Desaster. Die CDU hat gekämpft, aber es ist am Ende die CDU zerrieben worden in der Zuspitzung zwischen SPD und AfD.
1: 德国电视一台分析认为，此次两州选举前举行的东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议会选举一样，均反映出选民对联邦政府的不满。
0: 德国梅前州和柏林州这两场地方选举受到德国政坛和舆论的高度关注。此次地方选举发生在德国联邦政府承压传统政党支持度下降、极右翼政党政治影响力持续上升的背景之下。德国舆论普遍将这次地方选举视为观察德国联邦政局的重要窗口。
3: 地方选举正在成为观察德国全国政治走向的风向标。最新调查显示，两州民众对德国整体发展持乐观态度的比例都很低，对联邦政府工作的负面评价接近90%，物价上涨、经济发展和生活成本是选民关注的主要问题。因此，这两场选举虽然决定的是地方议会组成，但其中反映的社会情绪很难与联邦政治完全割裂。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德国政党版图正在发生变化，德国选择党的持续上升则使传统政党面对一个更加棘手的问题，如何回应选民对经济、移民、社会保障和政府治理能力的担忧，同时避免社会分歧进一步加剧。所以这两场投票虽然不会直接改变德国联邦议院的席位结构，也不会因为地方选举结束就立即改变联邦政府的组成，但可能改变的是德国政党之间的力量感知、党内压力以及未来政治博弈的空间。从这个意义上说，两场选举真正值得关注的不只是选举结果本身，更是选后谁能组建州政府，能否形成稳定的执政联盟，以及这一过程将如何进一步传导至联邦政治。
0: 法国总统马克龙20号说，法国支持加拿大和欧盟相互靠拢的议程，支持加拿大成为欧盟联席成员。
4: 马克龙当天在法国海外行政区圣皮埃尔和密克隆首府圣皮埃尔与到访的加拿大总理卡尼共同会见记者，并做上述表态。马克龙说，这是加拿大总理首次正式访问圣皮埃尔和密克隆，两国将在渔业、安全和能源等领域加强合作。卡尼表示，加拿大和欧洲将建立面向未来的盟友关系，以增强集体韧性。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6号在欧洲议会上发表2026年度盟情咨文时表示，愿同卡尼就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一同努力。加拿大和美国贸易谈判8月下旬破裂，美国总统特朗普针对部分加拿大商品加征50%的关税，并多次提及让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1个州，促使加拿大寻求与欧洲建立更紧密的经济和安全联系。圣皮埃尔和密克隆群岛位于北大西洋，距离加拿大纽芬兰岛仅约20公里。

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正在举行，大会集中展示的10000多件前沿展品，串联起中国制造业产业链、硬科技、数字化的全方位升级图景。从完整产业链集中展演，到前沿硬核技术组团亮相，再到智能制造场景深度普及，大会全景展现了中国制造业的整体性跃迁。中国制造在深度参与全球竞争的同时，

0: 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上，900余家企业、10000多件展品集中亮相，从基础器件到高端装备，这场展会勾勒出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广阔图景。展馆布展不再局限于单件产品陈列，而是把一条条完整产业链整体搬进现场。智能矿山装备展区将巷道掘进、开采、井口提升的完整作业链条一一呈现。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展区，车规芯片、动力电池、线控底盘、整车产品同台亮相，门类齐全、配套高效的产业体系，正是中国制造参与全球竞争最厚实的家底。
1: 我国规上工业企业的数量达到了52.6万家，制造业企业的数量达到了600多万家，有60家制造业企业入围世界500强，一大批专精特新小巨人、单项冠军企业成为了细分赛道的隐形冠军。
0: 雄厚的产业生态之上，硬核技术突破是先进制造业走向全球的另一重底气。本届大会180比特超导量子处理器、 BAS 的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相关成果，全球首台8厘米宽体光子技术 CT、 长鑫科技第五代 GEM 技术平台等一批前沿创新成果集中亮相，从基础材料到核心元器件，从重大科技预研成果到实现量产落地的产品，持续的技术攻关不断打开新的发展空间，让中国制造在全球高端赛道拥有了更多话语权。
2: 从发展质量上来看，我们说这几年我们的新能源汽车、包括动力电池、智能机器人、还有我们的生物医药等等，这些先进制造业当中的新动能、新引擎已经梯次进入全球竞争的前列。
0: 人工智能的加速渗透正在为产业转型持续注入新动能。今年上半年数据显示，制造业重点场景 AI 应用普及率达34.2%，10.6%的规模以上制造企业已经用上大模型赋能生产，全国已建成5.6万多家基础级智能工厂，产业链筑牢根基，硬科技打开空间，数字化赋能转型，中国先进制造业正以稳健步伐走向世界，为全球产业升级和世界经济增长持续贡献动能。进入15-50时期，中国荒漠治理更加突出以水定律，坚持以林则林、以草则草、以荒则荒。位于黄河几字湾南岸的库布齐沙漠，让林草、荒漠各得其所，也让光伏、种植和文旅在沙海里找到各自的打开方式。系列报道《15-50新图景》，今天记者带您走进库布齐，看这里如何因地制宜，从挡风沙走向富百姓。
3: 位于内蒙古鄂尔多斯高原北部的库布齐沙漠，沙丘锁边林、自然恢复的草冠植被和连片光伏板交错分布。这里没有给所有沙地套用同一种治理模板，哪里治理、哪里利用、哪里保留荒漠本貌，都要根据水资源条件和不同区域的功能做出选择。过去大家提起治沙呀，第一印象总是蓝风沙栽树苗，而进入15-50阶段呢，中国治沙理念迎来了精细化的升级，坚持以水定律，以林则林，以草则草，以荒则荒。在库布齐的光伏治沙区，板上发电，白天追着太阳跑，板下则种着黄芩、甘草、沙柳等耐旱植物。
4: 我们这块用的都是采煤厂的疏干水，处理完之后就是我们可以用来灌溉。
3: 不止用水要节约，种什么也要由水土条件来决定。
4: 比如说那个高庄区我们之前种的红枣，它的成活率只有10%几、后期我们又补种了一些沙柳。
3: 移荒则荒也不意味着放任沙害。上世纪70-80年代，流沙曾不断逼近村庄，
5: 晚上睡时候猫还能看看，但是早上起来就这么厚的沙把门憋住了，拿锹把沙把捞开。在这个
3: 1981年前后，白七劳和乡亲们开始在沙漠边缘植树。如今东西绵延16公里的锁边林，把曾经不断移动的沙丘固定下来。
6: 哎呦，这棵树得两个人才能抱住。
5: 就是这个树从一栽上，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开始管护，40多年就是没离开管护。
6: 大家看我脚下的这片沙丘啊，8年前在光伏治沙开始之前，这里就是这样的一片流动的黄沙。而现在呢，我注意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随着周边固沙植物不断的生长呢，沙丘的边缘也自然长出了不少绿色的植物，

0: 它们并不是人工种植的，而是种子呢随着风力的传播在这里慢慢的生根发芽。我们再看植物的下面呢，沙土的颜色呢也在渐渐的变深，开始呈现出土壤的颜色。那么这些变化都说明这片区域的生态系统正在不断的恢复和演变。
1: 进入15.5，治沙将更加突出这样的理念，不仅要守住生态，也要把生态家底变成产业饭碗，让当地人有活干有钱赚，让治沙从苦哈哈的苦差事变成看得见回报的甜蜜事业。这份甜蜜就从一串葡萄说起。
2: 咱们这个葡萄，咱们这是高低这样相结合，也是治沙，也是一种经济收入嘛。
1: 哦，
2: 双赢嘛。
0: 你生活有什么变化呀？
2: 那变化可大，工资6000多每一个月，那早就翻了番碗，那时候你没有工资啊。
1: 当地还发展起蓝莓、草莓、樱桃等特色种植。在几十公里外，过去被认为没什么用的沙丘已经成了每年吸引上百万人次游客的风景。2025年，响沙湾接待游客约120万人次，景区营收约3.5亿元，旺季用工接近2000人。
3: 沙漠经济大有可为，产业化是它未来推动这个沙漠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途径。单纯的依靠政府的投入去治沙，这条路肯定是行不通的。我们更多的是怎么通过我们这种特色的一些产业，去可持续性的推动我们这个沙漠的一个治理。
1: 在响沙湾，景区员工中大多数是年轻人，周围40多家民宿的主理人也多是返乡创业的年轻人。吸引他们的不只是乡情，更是新的岗位和看得见的发展空间。
4: 响沙湾景区离家很近，因为我家是达拉特旗的嘛，响沙湾这边就业前景很好，当时的工资待遇也很高，对沙漠的这个热爱吧，热爱旅游，热爱旅游行业，然后所以说选择来这边的话工作。
1: 从种树、光伏到葡萄和文旅，办法越来越多，但最关键的制约因素都在水。进入15.5时期，中国治沙将更加突出以水定律，这意味着治沙不是把沙漠全部变成森林。
5: 造林成功的标准，现在咱们特别是咱们15.5规划，已经有了很多新的含义。第一个是不是起到了防洪固沙的效果？是不是这是很重要的，算一笔水账，看看它这个植被这种规模超不超过它这个水资源承载力？这个也是很重要的。
1: 李松善的团队在沙漠中进行了大量科学研究，他们认为未来治沙的思路应该是让自然保留它原始的底色。治沙不是消灭沙漠，而是把沙漠扩张对生产生活的影响控制在能够承受的范围内。
5: 特别要强调宜林则林，宜草则草，宜荒则荒。哪些地方适合造林，哪些地方适合就是乔冠草搭配，哪些地方就是要保持这个荒漠的状态。这个前提呢，就是以水定律。
1: 进入15.5，荒漠综合治理不再复制同一种答案，而是让保护、治理和利用各得其所，让生态稳得住，产业赚得起，也让当地人的日子更有奔头。总台央视记者内蒙古鄂尔多斯报道。
6: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7: 妈妈，我想喝果汁。
8: 汇源集团全换新，
7: 咱家果园
9: 咱放心。
10: 孟之蓝恭祝全球华人中秋快乐。
1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孟之蓝，孟六家。
12: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13: 央视频携手和美好礼互动合作伙伴五粮液，带来超10万份和美好礼，与您共享中秋喜悦。来央视频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4轮抽奖送不停。下载并打开央视频 APP， 点击中秋晚会，进入五粮液和美好礼专区参与抽奖，为团圆增添惊喜。来央视频看总台秋晚，享和美好礼。
14: 至尊浓情遍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蓝月亮邀您共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
15: 中国诗词

0: 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9月19号、20号两天，大陆知名游戏《黑神话：悟空》全球音乐会登陆台北。音乐会精选《黄蜂起兮》《看剑》等17首游戏原声，以及《云宫迅音》《敢问路在何方》改编版，由大陆音乐人携手台北新爱乐管弦乐团共同演出，带领观众沉浸式走入西游的世界。
2: 2024年《黑神话：悟空》这部游戏一发行就风靡台湾，而时隔两年，音乐会在台北举办的时候，依旧吸引了非常多的听众。
3: 当《云宫迅音》《黄蜂起兮》等游戏音乐在可容纳上千人的剧场奏响时，场内顷刻间爆发出了掌声和欢呼。
4: 印象最深的就片头曲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对啊，那热血都来了。对啊，我们在台湾直播这个游戏啊，也真的是很多人看，所以他每一张的音乐啊，我们其实听的都非常的震撼。
5: I was introduced through Wukong by looking at game science and reading an article. So, yeah, I just fell in love with the game and it's got great music. I just think maybe the tempo, I think it really fits the game, the progression throughout the game, I think it just really fits it.
3: 黑神话悟空的故事源自于西游记，也吸引了一些没有玩过游戏但是喜欢西游记的台湾观众。
6: 我是从就是第一天要开，就是应该是5月初的时候吧，然后第一天要就是要抢票的时候我就去抢，因为前面的时候大概是去年我就很喜欢就是孙悟空这个角色，然后后面就开始一直去看有关西游记的内容，然后就知道这部游戏，然后就开始关注它。
3: 此次的台北音乐会使用了笛子、琵琶、古筝、唢呐等多种的中国传统乐器，还特别演奏了黑神话钟馗的配乐，成为本场的彩蛋。而两岸音乐人的合作也成了本次音乐会的亮点。
7: 我们在台北是跟新台北爱乐乐团合作的，第一天排练的时候，可能这是大家骨子里东西，就看到这些曲谱，大家好像没有什么理解上的困难，对，非常轻松的就融入到这个状态里面去了。包括琵琶乐手，还有一位歌手都是来自于台北的，对，然后呢，也有我们从大陆过来的我们的其他的民乐乐手、歌手，是一次由两岸音乐人共同合作的这么样一个表演。
1: 中秋节临近，台湾的文旦柚迎来采收旺季。驻台记者前段时间前往花莲，一起来关注文旦柚是如何连接起两岸中秋情的。
8: 我现在所在的是台湾花莲的一处文旦柚集散地，大家可以看到，果农们将果园里的果实刚刚摘下来以后，在这里分拣装箱，一箱箱沉甸甸的果实很快从这里发往各地市场。
9: 台湾文旦柚是以果肉细嫩、汁水丰盈、清甜中带着淡淡的香气而闻名，是极具代表性的中秋时令水果。柚与柚谐音，也寄托着人们祈愿平安、团圆美满的心意。
10: 销到大陆的这个文旦柚逐年的在成长，以去年来讲的话达到955公吨哈。那今年的部分，因为产期还没结束，到目前为止还也有达到480公吨哈。那我们期望说，在中秋节之前呢，我们的这个外销的数量能够突破去年。
11: 我们今年花莲鹤冈这边的文旦柚今年的收成算丰收啦，嘿，然后也很开心，就是在这个季节能够丰收我们花莲的文旦柚。那至于今年的品质的话，今年品质非常的好，因为我们在中后期的雨水非常的充沛，然后导致我们的果肉现在里面充满的水分值非常高，然后在甜度上也非常的高，所以我们现在正在开始做采收分类这个区块，然后消费者这边的反应也都非常的好，这样子。因为中秋节这个东西毕竟是我们两岸民众哦大家比较注重的一个节气，哎，那在这边我也预祝我们大家一起度过一个愉快的中秋节，然后也能够享用到我们花莲鹤冈的文旦柚，然后预祝我们大家中秋节快乐。

0: 从花人的幼园到大的餐桌，一颗小小的文旦柚连接的是产地与市场，传递的更是跨越海峡的中秋祝福。总台记者花莲报道。
1: 19号，第12届金飞燕海峡两岸微电影微视频大赛嘉年华在武汉落幕。来自两岸的青年影视创作者以光影为媒，用镜头记录生活，表达情感。12年来，这项赛事也从单纯的作品评选逐渐拓展为两岸青年以影会友、交流创作的重要平台。
2: 今年的金飞燕共收到各类参赛作品近500部，其中237部作品来自台湾地区11所院校及业界，经过两岸专家评审，61部作品进入中评。从市井烟火、青年成长到亲情乡愁、文化传承，两岸青年用镜头记录各自熟悉的生活，也表达着许多相通的情感。
1: 本届颁奖典礼以致敬1905年中国首部电影《定军山》创作原点为脉络，现场京剧《新火定军山》将传统戏曲与现代光影跨界融合，两岸青年还联袂演绎 AI 原创主题曲《飞燕渡山海》，让国粹与影视艺术深度对话。活动现场除了揭晓金飞燕奖等多个奖项之外，还签订了促进鄂台影视文化交流合作意向书，推动两岸影视人才、项目、资源双向流通。值得一提的是，本届大赛首设 AI 漫剧赛道，举办 AI 创未来两岸青年漫剧学术交流会，邀请两岸青年共同探索 AIGC 影视、微短剧等新兴创作领域。
3: 当时要报名参加金飞燕的时候，其实剧本写完的时候已经是没有足够的时间做实拍了。两岸合作，用大陆优秀的那个 AI 制作团队，我们很快的把这个东西呈现出来，以赶上这一次的比赛，然后也感受到了大陆的团队的专业性跟他们的优秀的表现。其实这次合作非常的愉快，也非常顺利。
4: 希望我们能够有台湾的创作的朋友和我们大陆的创作朋友可以一起组成一个团队来完成一部影片。我很期待有这样的一个合作。
5: 我觉得 AI 漫剧它整个发展可能在最近这半年，它几乎是迎来一种就爆炸型的一个增长，让 AI 协助它一起把故事讲好。我觉得这是今年最大的差异。
1: 从2014年创办至今，金飞燕已经走过12年，累计汇聚200余所高校、上万名青年创作者，征集作品超过7000部，近500部佳作脱颖而出。活动期间，台湾青年还走进科技园区、微短剧产业基地，感受智能制造与微短剧产业活力。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6: 近日，中国联通合作伙伴大会在上海召开，大会以相智同行、连接算力新生态为主题，提出开放共生、共筑数字时代新范式，为大不阻、为快不破、为和不摧。大会发布企业发展4大图谱：服务图谱、科创图谱、产品图谱、连接图谱，构建智能时代企业发展体系，围绕夯实智能底座、深化智慧应用、守护全域安全3大方向。中国联通发布9大创新成果，贯通底层网络算力到上层行业应用，持续筑牢守正创新体系化布局。未来，中国联通将携手合作伙伴同向发力，共筑数字时代新未来。

长安天书领航，央企自研智能驾驶辅助系统，安全丝滑又好用，动车动路更。

0: 安天舒领航 Ultra 首搭车型，长安起源 Q06 正式上市。
1: 未来席轻松一蹦

0: 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构建全国统一的数据产权登记体系。数据产权登记相当于为数据这一无形资产出具身份证明。今天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中国首批数据产权登记凭证陆续发放，56家企业和机构拿到相关数据持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的有效证明。
2: 首批获发数据产权登记凭证的主体主要包括三类：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和民营企业，涵盖医疗健康、交通运输、信息技术、科学研究等10余个行业领域。
3: 这次啊，我们是把飞机维修数据做了产权登记，接下来呢，借数据开发产品，就可以向其他的航空公司、机场做故障的预判，来输出维修的方案。那么从长期来看呢，也帮助我们自己啊，从重资产运营向数据驱动服务来进行转型。
2: 在首批发放的56份数据产权登记凭证当中，与人工智能应用相关场景的登记数据超过15份。
4: 本次完成的是具身智能高质量数据集的登记，然后后续呢，我们会将这部分数据用于模型训练开发以及场景迭代。在未来，如果合规安全的条件下，我们会开放给具身智能企业和科研院校进行数据合作。
1: 据中央气象台的消息，今年第25号台风杜鹃的中心目前位于日本东京南偏西方向的海域上，并以每小时3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东北方向移动。据日本媒体报道，受杜鹃影响，今天日本伊豆诸岛和关东地区南部出现强降雨，伊豆诸岛和千叶县部分地区已经发布了山体滑坡预警。今天日本多家航空公司宣布取消从羽田机场和成田机场进出港的超200架次航班，大量乘客出行受到了影响。好，新闻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消息。
5: 中午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最近华西一带秋雨绵绵，今两天在贵州北部、重庆、湖南西北部、湖北西南部一带将会有中到大雨，局地会有暴雨。后天开始，四川东北部、陕西南部等地降雨将会增强，同时降雨范围还将会向黄淮到江淮这一带扩展。气温方面，今天黑龙江中东部、吉林东部等地降温继续，最高气温会进一步的下探。不过呢，北方其余大部会出现小幅的升温。明后两天，华北、黄淮多地最高气温又将会回升至30度左右，午后体感暖热。而在江南和华南一带，气温还将会持续偏高，最高气温普遍会超过30度。比如说杭州、福州，今后几天最高气温均在30度以上。值得关注的是，江南、华南地区最近由于湿度比较大，即便最高气温不足35度，但是体感温度也会轻松超过高温线，并且呢，最低气温大多是在25度上下，晚上也不凉快，闷热全天在线。好的，最后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18到30摄氏度，西安阴转多云，18到26度。广元多云转阴，19到29度，宜宾多云转阵雨，20到26度，唐山晴，16到27度，合肥小雨转阴，21到28度，南京阴，22到28度，武汉阵雨，22到27度，福州多云，25到32度，南宁晴转多云，25到35度，广州雷阵雨转晴，25到34度。东京暴雨转小雨，21到25度，新德里晴，27到37度，迪拜晴，30到41度，河内晴，24到32度，曼谷小雨，26到35度，吉隆坡阴转小雨，26到32度，悉尼小雨，16到28度，伦敦晴，11到23度，巴黎晴，12到23度，罗马多云转晴，19到29度，雅典晴转小雨，23到29度，温哥华晴转多云，11到18度，渥太华阴转晴，5到15度，洛杉矶晴，19到25度，墨西哥城小雨转阴，15到27度。
1: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这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国民党积极造势，展现团结氛围。赖当局发展不对称战力，渲染台海紧张。台军日前举行年度实弹射击操演，其中看点之一是对退役军舰进行所谓击沉，引发广泛关注。台军为何击沉自家军舰？这样的操演背后反映了民进党当局怎样的图谋？稍后由两岸嘉宾进行解析。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据台湾媒体报道，国民党近期加紧为2026选举造势。郑丽文表示，在野党要加紧合作，用选票制裁民进党。郑丽文在嘉义出席活动时喊话，2026选举不可以在民进党的绿色恐怖之下屈服，要团结突破，并以选票制裁民进党。
1: 26年赢了以后，28年继续赢，把台湾赢回来，把是非公理正义赢回来，好不好？
0: 国民党在高雄的首场造势活动上推出王金平作为竞选总部主委。王金平表示，高雄现在内在已经生锈，而这正是民进党忽视民生的证明。
2: 高雄已经有太侪遍哦，安尼真正恶的选举，我80多岁啊，要管理，搁再聊落，个真正的意义啦。
0: 对此，台媒分析称，郑丽文上任之后持续推动蓝白合作，希望在野力量整合，凝聚反绿共识，目标为后续政党轮替打下基础。虽然局部选区蓝白协调遭遇波折，但整体合作框架仍维持。这次高雄凤山造势，老将王金平、新生代政治人物齐聚，跨世代助选，一改外界过往对国民党派系容易内耗的刻板印象，展现出国民党中央与县市候选人协同动员的能力。据台湾媒体报道，赖清德近期不断鼓吹要学习乌克兰的无人机作战经验，而台海巡部门的旗津舰还首次试射熊三导弹，扬言能所谓精准命中。对此，台媒分析称，赖清德当局不断发展所谓不对称战力，只会加剧台海紧张。赖清德在发言中拿俄乌冲突举例，声称应当学习乌克兰大规模运用无人机作战的经验，加速发展各类攻击侦察无人机，打造不对称作战能力，将无人机体系作为所谓吓阻手段。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台海巡部门600吨安平级军舰旗津舰在九鹏基地外海首度行雄风三型反舰导弹射击任务，命中百余公里远的靶舰。台媒称，是继安平舰后第二次成功实施雄三导弹射击任务。岛内舆论关注，把海巡公务船改造为导弹发射平台，是民进党当局推进所谓军民融合、强化不对称作战布局的一环。不过，也有分析称，

0: 将原本负责海洋执法的海巡力量持续武器化，不断渲染对抗氛围，只会加剧台海紧张，不利于区域和平稳定。
1: 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
0: 第十二届金飞燕海峡两岸微电影微视频大赛颁奖典礼19号晚在武汉举行，近50位台湾青年与武汉高校师生欢聚一堂。据介绍，本届赛事共收到近500部参赛作品，其中237部来自台湾，题材覆盖微电影、微短剧及 AI 漫剧等，题材涵盖两岸市井烟火、青年成长、亲情乡愁、文化传承等，尽显两岸青年同频的创作脉搏与共通的情感表达。以科技引领产业融合、数智赋能健康未来为主题的第29届京台科技论坛19号在北京开幕，吸引台湾工商科技界人士和岛内工协会负责人以及台商代表等700余人参加。主办方表示，北京将进一步深化科技合作，促进青年交流，优化服务保障，为台企台胞发展创造更好条件。两岸鲁运云座桥、丙午中秋画团圆、两岸山东乡亲中秋联谊会19号举行，济南、台北两地近200人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互致祝福、对话交流，并共同观看了精彩的节目演出。活动以节为媒，以文聚情，进一步增进了两岸同乡情谊，厚植了民间交流根基。台军大规模实弹操演，动用退役军舰充当靶舰，无人机多型导弹轮番打击，扬言制造所谓地狱火网。这场操演究竟有多少实战价值？民进党当局真能达成所谓海上拒止吗？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台军连射王牌导弹为何击沉自家军舰。
1: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台军日前举行年度实弹射击操演，其中看点之一就是对退役军舰进行击沉刻木，引发广泛关注。台军为何击沉自家军舰呢？而这样的操演背后又反映了民进的当局怎样的图谋？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赖月谦先生，北京全国台湾研究会理事郑健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
0: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日前台军进行年度联合精准弹药射击操演，模拟各型精准弹药武器的效能。台军称，这场操演是史上最大规模，等同进行一场所谓缩小版的台海地狱火网测验。本次操演最大看点是将退役的济阳级护卫舰蓝洋舰作为靶舰，实施实弹饱和打击。
1: 过去台军一般使用的是小型靶船，但是这一次为什么要击沉一艘自家退役的大型军舰呢？蓝洋舰它是属于什么级别的护卫舰？而台军又是使用的什么导弹呢？赖先生，
2: 台军这一次的实弹射击的军事演练使用的靶舰是除役的扬字号，就是济阳号的导弹护卫舰，它有4000吨左右，4000吨不小。为什么要使用除役的导弹护卫舰作为靶舰？这个最主要的就是因为在电脑的模拟推演中无法测试在水线以下的钢骨结构以及龙骨，导弹要用多少公斤或是多少磅才能够击沉，才能够把它击断裂，在电脑的模拟推演中算不出来，所以它必须要经由实弹的射击，然后看看它会发生什么事情，要一枚、两枚、三枚，还是要怎么样的打法？这一次我们看到主要的是用熊二、熊三的导弹。熊二、熊三的导弹采用两种方式，一种是岸基的，另外一种就是装到舰上的。而在这一次，先由平转战，也就是装载海巡署的比较轻吨位的，例如说导弹快艇啦、或者是海巡署600吨左右的这种这个海岸巡防队，它本身的这样的一个类似于警察的船只，把它用在导弹上，也就是把熊二、熊三装上去了，所以是属于海基型的。那我们看到，先由海基来打，再由陆基来打。除了这个以外，也把这个海马式的导弹，也就多管火箭弹，还有鱼叉导弹

0: 空对于海、陆对于海的导弹都拿出来用了。那当然也有无人机，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一次的实弹射击里面，把各种兵器、各种主战的武器都全部亮相，最主要的是想要安所谓的台独人心。
1: 对于此次操演，台湾军方呢对外吹嘘说是所谓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啊，那他们都动用了哪些导弹？而与往年相比，又有哪些值得我们关注的内容？
2: 台军的此次演练要进行所谓的全火力展示，因为以前呢，台军进行反登陆作战主要是双层火力，首先是使用雄风二和雄风三这两种反舰导弹，针对100-200公里范围内的海上移动目标，包括大型的运兵船只，要进行火力拦阻，要进行精准打击。那么第二道这个反登陆的火力呢，其实主要还是以反坦克导弹和火炮为主，主要是针对抵近到滩头阵地或者说已经登陆的这个作战兵力，要使用反坦克导弹，比如说陶式或者是标枪，针对这样的一些两栖装甲车辆进行打击。然后呢，也会使用自行火炮，包括火箭炮，针对滩头的阵地进行这样的一个火力覆盖。但是现在呢，台军认为他从美国引进了一些武器装备，引进了这样的一些袭击的工具，那么他可以把反登陆火力进行三层的设置。那么，现在呢正在探讨利用从美国引进的奥提乌斯600M 这种巡飞弹，再加上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的这样的一个组合，试图针对100公里范围内的海上的这样的一些目标进行打击。但是我们注意到，无论是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还是奥提乌斯600M 这两种武器装备，都有自身的缺陷和短板。首先呢，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目前来看，它只能发射制导火箭弹，针对海上的目标进行打击。但是呢，如果海上的移动目标速度比较快，它就跟不上，也瞄不准，那么准头是不足的。而奥提乌斯600M 巡飞弹，由于它是一种低成本的这样的一种巡飞弹，所以弹头的威力非常小，针对大型的船只和舰艇的毁伤能力是非常有限。即使命中了一些大型的船只，可能所产生的毁伤效果和挠痒一样差不多。那么面对解放军强大的海空一体化的这样的一个作战力量，那么它的这些火力发射平台，我认为自身难保，想要构建起所谓对海或者说反登陆的三道火网，那更是痴人说梦。
1: 对于此次演习，我们看到台湾军方呢大肆叫嚣说，这完全就是一版缩小版的台海地域火网测试。但是呢，我们也提到了这一次的靶船呢，它都是静止的，而且是毫无电子对抗和防御能力的。那您认为这样的演练有意义吗？
3: 像这种击沉实验呢，一般来说，就过去啊，它是用于武器装备的检验啊、测验，还有呢，就是呢部队的训练演习中检验部队战斗力用的。但是呢，这些年来，美国人发现它有一个功能，就是可以进行认知战，通过这样一种壮观的场面，让记者们全程去观看，来显示它多么有战斗力。而台湾方面这次击沉实验显然是copy美国的认知战而来的，它是也是全程的开放记者的这个采访的，所以我们在电视上看到了一些眼花缭乱的这样一个场面。就拿他这次所展示的这个场面来看，第一呢，目标，他这个目标是一艘55年舰龄的巡防舰，那么他要模拟的对象，解放军的这个主战舰艇的平均舰龄基本上就是不到10年。那么你想想，你如何模拟你的了？你这个军舰的年龄比那个，我估计那些官兵的年龄啊都大，那么你怎么能模拟？第二呢，这个舰艇是静止不动的，那解放军的舰艇会在海面上，而且是风平浪静、海象气象条件俱佳的这么一个场面上去啊，等着你去打它吗？那么在整个的它的目标舰的设置上，没有电子信息环境，复杂的电子干扰。那么请问你这样一个击沉实验有何意义？
1: 值得关注的是，本次联合精准弹药射击操演中，台军还首次纳入自制无人机和美制 Altius 600M 等攻击无人机。台媒报道称，往年操演无人机大多用于侦察靶机，这次直接用无人机对退役军舰实弹攻击，是台军首次把这款美制无人机放到海上反舰场景测试。新闻短片当中介绍的这款美制攻击型无人机，它的特点是什么？那么除此之外，还进行了哪些无人机的操演呢？赖先生。
0: 那美国进口的无人机首次使用的是阿特斯600的这样的一个管状的无人机，这个管状的无人机可以装载导弹快艇，可以装

0: 在啊这个军舰上，它也可以装在悍马车上。由于它是管状的，所以它发射出去以后，它的机翅会弹开，然后它可以在空中飞行。我们叫察打一体的这个无人机，它不需要经由回报或是啊侦察到回报给炮兵，由炮兵或是火箭军对目标进行攻击，不需要，它自己本身就可以形成一个炸弹，自杀型的炸弹，然后俯冲往前冲下去，所以它可以去攻打啊我们所看到的啊，例如说坦克也好，战舰也好，它都可以用来啊这个部分。虽然它的炸弹量比较小，但是它还是可以构成一定的杀伤性。除了这款啊这个无人机以外，也发现另外一种使用单兵携带的 2.5 公斤左右的弹簧刀的自杀型的无人机，2.5 公斤那就很轻了，所以单兵可以自己背着，那么直接打出去。它是属于比较低空的，作战半径就10公里左右，所以是战术的对人员或是对于啊车辆的一种杀伤性的无人机。除了用美国的这两款无人机以外，第三款那就是使用台制的劲风系列的无人机。劲风系列的无人机是近岸的作战用，也是低空的，所以形成了高低远近的一种搭配。那么它采用的就是属于近岸迫击的使用的这样的无人机的方式。那第四种也是用台制的反辐射的无人机。这个反辐射的无人机也就是对于啊会造成辐射干扰的这些，它来去进行啊反制的一个作用。所以在这一次的无人机里面，台军使用的种类是蛮多的，也就是采用导弹无人机搭配联合作战的一个方式。
1: 我们知道这些年呢，赖清德当局一直在大力发展自杀无人机，而这次操演当中呢，无人机也是一个重头戏啊。赖清德是亲赴现场去观摩，那这是否代表着接下来台军他们的不对称作战重心是转向了无人机的消耗战呢？
2: 我认为台湾军方和民进党当局现在押宝无人机，就是因为它在传统的作战领域和大陆和解放军相比是没有任何的优势可言。所以呢，现在他在观察中东地区的危机，在观察俄乌冲突，那么他们认为无人机是具有以小博大的这样的一个潜能。但是呢，我们看台湾方面他研制无人机、装备无人机和大批量使用无人机起步是比较晚的。那么在这种状态下，无论是战法、训法，还是整个的保障维护体系，包括生产体系，我认为都有大的问题。在这种状态下，他想要完全利用啊台湾岛内自身的产业链去打造出性能很先进、使用的时候很可靠的这种各种型号的无人机，我认为能力是达不到的。所以现在想的方案呢，就是从美国的一些防务初创企业进行采购。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奥体乌斯600M 型的这种无人机，但是呢，现在的问题就是啊，由于它无人机的体系化建设能力比较弱，再加上呢，现在短期内啊，它想要增加这种数量和运用的这样的一个规模，那么整体的质量参差不齐，那么这种参差不齐就会成为它实际作战过程当中的这样的一些不确定的因素。那么这些无人机可能飞出去之后根本找不到目标。无人机想要用好，它要有完善的体系和技术进行保障，而且呢，最重要的是它要有很强的突防能力。我认为呢，现在来看，这个民进党当局和台湾军方就是搞一些面子工程，认为自己跟上了这种武器装备的这样的一个发展的潮流。但是呢，无人机真正应该怎么用，能够把它用好，我相信呢，他们心里并没有底。
1: 我们注意到，就在前两天，台湾向美国购买的两架 MQ-9B 无人机呢，是在花莲基地呢完成了首飞。对此呢，台湾军方呢表示说，这是台湾空军一张新的王牌。那么目前他们都掌握有哪些不同类型的无人机？
3: 这一次中东战事中，美国军队所装备的 MQ-9A-B 啊这个系列无人机四分之一被伊朗打掉了，那么大概是45到48架。弹劾王牌啊！如果这个伊朗军队换成解放军台海战场，啊，那个来替代你这个中东这个战场，那么你想想，他的这两架无人机一共才买了4架，哎，而且6年才交付2架，那么你谈什么王牌啊？台军现役的无人机总量 也不过4000架左右。他的计划是要在这个2028年之前造50000架装备台军，但是呢现在呢他的试验过程

0: 还不能证明他现在这些无人机就能够符合作战的要求。那么他现在无人机呢，大型的，那我就像刚才讲的 MQ9B， 还有他自的腾云，实际上就是仿 MQ9B， 它是侦察为主的，但是也具有察打一体的潜力。那么第二类的就是中型的，你像他的瑞苑，一型、二型，但是呢，他的计划那是要在2032年之前要装备20万架无人机。听着是很壮观的，那么我刚才讲过，它实际上现在的拥有量也就是4000架左右。为什么造成这样一种情况？第一个，它的无人机产业短板是非常明显的，可以说呢，使它这个愿望很难按照打仗的标准来实现。那么第一，它的自主能力非常有限，像台湾的这个无人机，特别是军用无人机，它一些高端的技术、软硬件、元器件，它要依赖美国，要依赖其他一些国家，甚至在某些方面可能还要依赖乌克兰。那么第二个呢，它无法排除所谓红色供应链，也就是说它想在大陆的这个所有零配件给它清零，那么实际上它根本办不到。还有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打仗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它台湾军队也知道，无人机呢它是拖以待变的产品，干什么呢？他要通过来迟滞和消耗中国大陆，那么消耗咱就跟大陆拼吧，看谁能消耗过谁，那你不是乞丐和龙王来逼宝吗？那么这个时候他可能要寄希望于美国源源不断的来驰援。那么你想，你把你这个战场和俄乌冲突那种地面相接的这个驰援通道相比，你美国的无人机怎么能够驰援到送到你台湾啊岛内？这个是一厢情愿的。
1: 综合外媒报道，2026年环太平洋军演期间，美国和盟友也进行了击沉克木。充当靶舰的退役舰艇包括美军塔拉瓦级2栖攻击舰贝里流号、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莫比尔湾号和2栖船坞运输舰朱诺号。台媒称，台军此次击沉蓝洋舰的操演正是对标美军击沉演习模式。
2: 其实说到击沉克木呢，它是环太军演当中一个非常经典的保留项目，只有美军最核心的盟友才能够参加。那么在现代战争当中，它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为什么美军如此看重它？
3: 美国海军主导的环太平洋演习当中啊，有一个外界非常关注的这个环节和内容，就是击沉演练。这个击沉演练呢，参与环太演习的美国的铁杆盟友会参加，那么主要是使用海空力量针对靶船和靶舰进行持续的联合的火力打击。一般情况下，水面战舰会使用舰炮，会发射反舰导弹针对这个靶船和靶舰进行直接的攻击，然后呢还会有舰载直升机和战斗机对它发射轻型导弹或者是投掷重型的制导炸弹针对它进行摧毁。一般情况下，如果这个靶船的排水量比较大，比如说1-2万吨甚至是3-4万吨，那么即使你对它进行了联合持续性的火力打击，也是打不沉的。为什么呢？因为军舰在作战的状态，它里面有很多的燃油，有很多的这个弹药。一般情况下，1枚导弹、1枚炸弹命中之后，它里面会产生殉爆。那么这个时候，军舰里面的这种燃烧或者是殉爆，那么对于舰体的结构损失和伤害是最大的，可能自己就炸成了2半，就沉到了海底。但是在击沉的过程当中，这种战舰它是退役的状态，所以呢没有任何的燃油，也不存在有大量弹药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完全就是一个船壳的状态。这个时候想要使用火力把它击沉，难度非常大，所以最后一击往往是从水下进行的。什么呢？潜艇，常规潜艇或者是攻击型核潜艇发射重型鱼雷，把这个船底给打穿，打出个大窟窿。这样的话，海水进入到船体的内部，进入到舱室当中，它才能够沉到这个海底。所以一艘退役的战舰在击沉的这个过程当中，它可以检验各种各样的这样的一个对海的火力打击的这样的一个模式，最后再验证一下这种重型鱼雷针对大型战舰的这个回航能力究竟如何。那么在击沉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不仅火力可以进行展示，可以进行检验，其实呢还有更多的数据可以用于在后续战舰设计和研发的过程当中提升它的抗毁伤能力。那么台军搞的这样的一场击沉演练呢，和美军组织的这种击沉演练，我认为呢它就是一个缩水版。因为以前台湾空军很多的这个作战部队，包括它的战斗机，是不具备针对海上移动目标进行打击的能力的。那以前只有一种手段，就是一部分 F-16 战斗机可以挂装空射版的这个鱼叉或者是空

0: 射板的反舰导弹，但是呢它这个能力比较弱，数量比较少，现在不排除为了针对解放军的强大的海上作战体系有更强的制衡能力，它的一些空军的部队不排除会参与其中。但是我认为呢，即使它采取了海空联合击沉的方式，但是呢它没有制空权，没有制海权，相关的这个兵力也无法展开，这个作战行动也不太可能顺利的实施。
1: 总之台军现在演练击沉科目针对的就是解放军的战舰啊，那我们有什么样的反制措施呢？
2: 那么解放军呢，第一个呢，它有非常完善的天地一体的这种侦察预警系统，也就是说你的任何的作战平台，包括你的预警探测平台，你的指挥控制平台，你根本就无处遁形，你哪有机会啊？那么第二个呢，当然是远程的火力打击系统，那就是说呢，当我发现你的目标的时候，我就迅速啊通过各种手段对你岛上的那么这样一些目标进行打击，那么你的导弹，你的怎么有机会发射出去？那么第三个呢，当然还有我们的这种电子信息作战能力，也就是说我们软杀伤、软封闭手段，使得你这样的这眼睛看不见，那么看见了那个指挥链路中断，那么你的通信、信息通讯也是不可能去连接的，那这样一种作战体系对他们来说就是一种归零了，也就是你只能按照他所设想的叫去中心化、被去中心化、各自为战。大家想一想，你如果有一个导弹发射车啊，比如雄风三打得很远，可是问题是目标在哪里啊？对吧？该不该打？我先打哪个目标，后打哪个目标啊？这些东西都是迷茫的。那么请问他如何进行作战？那打击效果怎么样？他如何进行评估？这是一个问题。那么还有一个，当然我们的海军的舰艇编队也好，包括我们弹舰也好，有非常完善的这样一种防御系统，也是软硬结合的杀伤手段。台军是要搞的所谓多域拒止、重层削弱，可是对解放军来说的就是多域打击、重层毁灭。
3: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束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刃，家岁盈仓，紫玉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台军这场大规模实弹操演，实际上只是在理想化靶场进行的政治造势。民进当局寄希望靠各类不对称武器以武拒统，不过是一厢情愿，任何分裂图谋最终都注定失败。再次感谢各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海峡两岸央视频账号，再会。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最新舆情，最热话题，
4: 网络焦点深度解析。
3: 欢迎您在每周日收看大型融媒体节目《中国舆论场》。那么本周都有哪些热点值得关注呢？首先请雨萌来为我们梳理一下。
4: 好的，全球热力搜来搜索全球热点。首先来关注中东局势。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19号遭到袭击，位于利雅得东北部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一度升起了浓烟。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当天表示，沙特防空部队当天凌晨拦截了一枚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首都利雅得发射的弹道导弹。另一方面，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19号晚宣布，该组织发动了两次军事行动，分别袭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位于盐部的设施。他还表示，胡塞武装将继续执行以封锁对封锁、以升级对升级的方针。此外，就在胡塞武装和沙特互袭不断加剧之际，美国方面表示正在与也门胡塞武装对话，并称胡塞武装有兴趣与美国达成协议。而此前一天，美国国务院批准了一项可能向沙特阿拉伯出售48架 F-35 战斗机及相关设备的对外军售。那么美国到底在打什么算盘呢？稍后我们将深度聊。继续来看相关热点。土耳其外长费丹19号表示，针对沙特阿拉伯近期遭受的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土耳其准备好根据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提供帮助。费丹称，协议签署国正在关注沙特遭受的袭击，沙特的军事需求可能会集中在一些技术问题上，土耳其将能够满足这些需求。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19号发表声明称，在美军的支持下，过去的几个月时间里，有超过10亿桶原油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库珀还表示，受美军实施的海上封锁影响，伊朗未能出口原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要航道已经没有水雷。再来关注美伊局势。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9号表示，卡塔尔作为调解方已向美国方面转达伊朗的谈判条件，正在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回应。雷扎伊当天称，伊朗向美国政府提出了启动谈判的7项条件，同时他表示伊朗尚未决定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他说，此事取决于华盛顿的行为。伊朗开出的条件，美国会如何回应呢？局势又会如何发展？我们将持续关注。接下来继续来梳理更多热点。
2: 美国国务院18号称，已批准一项可能向乌克兰出售防空相关装备和服务的对外军售。据报道，军售预计总金额达26.8亿美元，涉及防空导弹、发射装置、反无人机系统雷达等。这项拟议军售计划仍需接受美国国会审议。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称，美国已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达成一项协议，获得对格陵兰岛安全及其他需求的永久控制权。对此，丹麦及格陵兰岛政府19号否认协议出让格陵兰岛的主权，称任何协议都不会损害格陵兰岛的主权。19号，大批日本民众在日本国会前举行抗议集会，要求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撤回涉台错误言论，反对日本政府扩军修宪动向。此外，参加集会的民众还对高市内阁推动扩军、修改日本和平宪法等相关动向表示担忧。第20届亚运会19号举行开幕式，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共派出815名运动员，将参与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角逐。在20号举行的比赛中，中国体育代表团已夺得多枚奖牌。9月19号至23号，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在陕西西安举办。在中国和埃及建交70周年之际，本届电影节首次设立主宾国深度合作机制，邀请埃及担任主宾国，并于19号启动埃及电影周。

0: 同步展映五部埃及代表性影片，让广大市民在家门口感受异域光影魅力。
1: 中秋国庆将至，各地推出各类特色活动，吸引八方来客，激发消费新动能。双节将至，瓜果飘香，眼下正值高山刺葡萄成熟时节，湖南芷江第10届高山刺葡萄节热闹开启，吸引不少游客前来观光。

0: 艺术抓品牌创建和标准化种植，艺术抓连链补链和产销对接，打通种植、收购、加工、销售完整链条，真正让农户种得放心，卖得安心。
1: 在云南景迈山，200多家特色民宿扎根古村寨，当地推出采茶体验、非遗制茶研学、适宜文化探访等多元化文旅项目，备受游客青睐。
2: 上山体验采茶、制茶、品茶的游客呢，明显增多了。我们通过住宿、餐饮、文创、非遗体验等呢，逐步形成了茶山饮客、文旅游客、群众增收的生动局面。
3: 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本节目由中国联通独家冠名。中国味鲁花香，中国舆论场由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赞助播出。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鲁花中国花生油领导品牌。好，接下来我们来聚焦持续发酵的也门战事。19号，美国国务院呢向在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发出了安全提醒，称局势存在着不可预见的升级风险。那这是不是意味着当地的局势正在进一步的恶化呢？另外呢，有报道说沙特已向多国求助，那么当前沙特到底面临着怎样的困境？我们来看一下总台记者王薇薇从沙特首都利雅得发回的报道。
4: 19号深夜，沙特主导的联军官方发言人土耳其表示，9月19号清晨，沙特空军成功拦截并摧毁了一枚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弹道导弹。他表示，胡塞武装不断升级其在首都利雅得、比什、塔伊夫、法拉桑和盐布等城市的袭击。那目前我们所在的利雅得虽然遭受过空袭，但是局势保持基本的平稳，普通民众的生活并没有受到明显的影响。那此轮沙特与胡塞武装的冲突升级是从9月份开始加剧的。9月中旬，伊朗所支持的胡塞武装在短短几天内就占领了也门数千平方公里的领土，重要的战略意义的岛屿和也门红海沿岸的大片地区，加强了对曼德海峡的控制。而曼德海峡是全球航运和能源供应的关键要道。不过胡塞武装表示，红海和曼德海峡的航行将会安全有序，除了对沙特船只实施禁运之外，不会对国际航运构成威胁。上周末，美国官员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会见了胡塞武装的代表。胡塞武装向美国保证，与沙特无关的船只不会成为攻击目标。因此，对于沙特而言，也门内战已经不仅仅是沙特所支持的也门政府在失去领地，还意味着沙特的红海能源通道正在面临新的风险。尤其是在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受到严重影响的情况下，红海原本承担的替代性能源运输通道作用会更加的重要。而沙特目前面临着两个方向上的海上安全压力。据半岛电视台报道，以色列、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巴林、科威特、卡塔尔、约旦和埃及的军事首脑出席了由美国召开的一次会议。那尽管美国一直强调避免介入也门，但是据报道，以色列船只和领土此前遭受过胡塞武装的袭击，以色列提出可以帮助沙特介入也门局势。但是专家表示，考虑到以色列在伊朗、加沙、黎巴嫩、叙利亚和约旦河西岸的局势，以色列介入也门很有可能受到其本国国内的反对。专家还指出，沙特阿拉伯可能不愿意被视作依赖以色列的军事支持，尤其是在加沙战争期间，这样做可能会损害利雅得在整个阿拉伯世界的地位和合法性。
1: 另外，我们还看到胡塞武装自9月3号发动攻势以来，已经在也门西部攻占了约5400平方公里的土地，目前正在沿着红海海岸线快速向南推进。那么胡塞武装攻势如此迅猛，它的目标到底是什么？另外还有外媒报道称，沙特罕见地向以色列提出了支援的请求，想问苏老师怎么看待这一举动呢？
5: 首先我们会看到的是，近时期也门胡塞武装确实发动了猛烈的攻势，而此时呢，总体的目标是要影响地区安全格局。首先，也门的局势就在发生变化。雨萌也提到，也门胡塞武装新攻占的土地5400平方公里，那现在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区域涉及到也门70%的人口，所以我们会注意到，胡塞武装强调自己的攻势取得战果的时候，已经不像过去那样展现的是也门胡塞武装的士兵穿着拖鞋站在的缴获武器装备旁边，而更多强调的是新一轮的攻势其实攻占的是重要的战略地点。首先呢，说到重要的战略地点，当然针对红海方向，尤其涉及到曼德海峡，胡塞武装它的管控能力确实是明显提升，那么后续这会成为与沙特进行博弈的筹码，同样呢也会进一步的调动美国的立场。而另外一方面，近一时期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之间频繁互袭，那么胡塞武装针对沙特境内的目标已经涉及到 首都利雅得以及沙特重要的能源生产设施，尤其是面向红海的盐埠港。

0: 所以此时呢，针对沙特产生了现实的压力。那么与此同时呢，沙特方面当然在进行反应，大家所关注的重点现在沙特四处求援，其中呢包括获得以色列的支持，确实非常罕见。这反映出的是在当前的困境之下，沙特呢希望能够寻求出路，或者说呢在安全多元化方面，沙特在反复的进行试探，在尝试新的方案。首先呢，说到当前形势的变化，沙特本身认为是可以依靠美国的。 当7月中旬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之间这种紧张关系升级，双方已经开始互袭之后，那么沙特应该说是在第一时间要求美国出手。但是呢，此时呢，美国有多方的考虑，一方面考虑到的是现在主要的目标还是应对伊朗，那么在红海方向，美国不想开辟第二战线，同时美国政府顾及到的是国内重要的政治议程，是不愿意失去中期选举，现在已经出现的应该说一些问题，在相关问题上 更加的被动，所以呢，在这个进行新的这种战线的设置方面，美国有自己的顾虑，是不愿意两个海峡形成更强的联动。而另外一方面呢，美国针对沙特的球员同样考虑到的是美沙之间安全关系如何来落实。美国认为可以采取所谓的替代方案，包括派出顾问，延续此前的方式。但是呢，现在对于沙特来说，很明显认定美国靠不住。那么之前加入的麦加协议是不是能够变成共同防御方面的
1: 具体的行动仍然有待观察，可能还需要时间。所以呢，现在沙特确实是四处求援，是希望能够获得这种多元化的支持，来度过当前的难关。沙特在四处求援，但是目前心里是拔凉拔凉的。我们看到呢，当地时间的19号的凌晨啊，沙特首都利雅得是遭到了空袭。有消息说呢，沙特的拦截弹库存告急，英国呢正在考虑向沙特提供军事方面的支援。来看短片。
2: 沙特首都利雅得19号凌晨传出爆炸声，当地居民收到经由手机程序发布的防空警报。这是自也门胡塞武装加大对沙特袭击力度以来，沙特首都首次发布防空警报。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8号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发动了26次空袭，而本周沙特战机对也门发动了300次空袭。 沙特方面尚未就胡塞武装的说法作出回应。另据美国《纽约时报》网站17号报道，在占领红海沿岸地带后，也门胡塞武装正在扩大攻势。近期，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冲突持续升级。17号，也门胡塞武装领导人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在本轮冲突爆发后首次发表讲话。
3: دائما على القواعد العسكرية والجوية وبشكل أساسي وكذلك الثروة النفطية باعتبارها مصدر التمويل الذي يعتمد عليه العدو السعودي في عدوانه على بلدنا
2: 据路透社当天公布的卫星图像显示，沙特一处石油公司设施出现明显损坏，附近有浓烟升起。 不仅如此，也门胡塞武装16号宣称，一枚胡塞武装自行制造的地对空导弹击落了一架沙特 F-15战斗机，并发布残骸视频。 有分析认为，若胡塞武装在马里卜省击落 F-15被证实，意味着低成本不对称武器正在挑战美制高端战机，冲击沙特原本的空中优势。同样值得关注的是，据美联社16号报道，沙特阿拉伯拦截弹储备接近枯竭，已请求法国、英国、巴基斯坦和埃及向该地区部署防空力量。另据彭博社透露，英国首相伯纳姆已同意向沙特派遣军事顾问。 同时将继续评估其他援助方案。报道称，早在今年3月，英国前国防大臣希利就曾表示，英国将在沙特空军基地部署天剑陆基中程防空系统。
4: 我再来补充一些背景信息。24世纪90年代，胡塞武装在也门的北部兴起。据联合国专家报告估计，2015年胡塞武装招募武装人员的数字是3万人，而截至到2024年，这个数字呢就变成了35万人。同时，由于伊朗与胡塞武装的关系密切，西方国家将胡塞武装视为是伊朗的地区代理人之一。但是，胡塞武装在崛起扩张的过程当中，逐步形成了较强的自主决策能力，同时保持着战略灵活性。
1: 的确啊，从3万人到35万人，胡塞武装的发展非常的迅速，而且呢，

0: 还有消息说呢，沙特的 F-15 战机呢被胡塞武装自己研制的导弹给击落了，大家都非常的好奇啊，当年的这个拖鞋军他现在军事实力到底怎么样？王老师您的观察。
1: 也门胡塞武装近期他展开的这个攻势啊，确实让外界看到了也门胡塞武装的实力在快速的提升。这一次在向也门的南部展开进攻过程中间，基本上是属于进展非常迅速，而且战果非常突出。同时在这个过程中间，沙特在进行空中打击的时候，他又把沙特的 F-15 飞机给这个击落了。外界可以看到，在这个最近这几年，也门胡塞武装在与外界进行博弈的过程中间，他的战力实际上是增长比较迅速的。那么他的战力增长迅速可能有两方面的这个原因，一方面有他自身是在这个与外界进行博弈的过程中间有增长自己军事实力的这样一个基础，那么同时呢，在外界对他的这个支持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但是由于这个外界对他的这个支持某种程度上受到国际这个制裁或者说是封锁的这个影响，那么在最近这一段时间，他自身的努力可能某种程度上对他的战力的提升就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他为什么能够在近期又把他的战力得到比较明显的提升呢？这实际上就是现在的数字时代和人工智能时代带给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种外力。那么在这个之前呢，其实九月初的时候，这个美国的 AI 公司安特罗皮克发布了一个这个报告，就是有关所谓的这种滥用人工智能工具的这样一个警示。这中间他发现这个 Claude 这样一个人工智能软件在中东有某些组织在不断的与 Claude 进行对话，中间来改进他的武器。虽然没有明确的一个点名是谁，但是实际上这个安特罗皮克公司非常清楚，就是也门胡塞武装，也就是他也利用人工智能来提高自己的这个战力了。人工智能其实就可以看到，现在它的发展中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平权作用。这个人工智能的发展让强国可能某些领域看得不是特别强，弱国或者说非国家行为体在某些领域又不是那么特别的弱，这就是人工智能在现在改变力量对比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可能胡塞武装抓住了这个 AI 时代这个应用过程中间带给他的一个极大的这个机遇，所以他的战力在近期有了一个比较明显的提升。
0: 所以这个胡塞武装的这个战力啊，真的是今非昔比了。另外我们注意到呢，胡塞武装扬言啊要深入到沙特的境内，要重点打击沙特的石油设施和空军基地。那么打击这些目标它的目的是什么？
1: 打击重心，因为这两类目标对于沙特来讲是经济上的重心和军事上的重心。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进行这个交手，它的这个主要的这个目的实际上有四个。第一个目的呢，就是要求这个沙特去解除对也门胡塞武装的封锁。第二，停止对也门政府军的这个支持。第三，它有经济上的要求，就是要求这个沙特政府必须要向这个也门的所谓的公务员要提供工资，要支付工资。最后还要对这个沙特对于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域的打击给平民造成的损失要支付赔偿，这是他四个要求。那么这个也门胡塞武装在跟沙特进行博弈的过程中间，为了达到这四个要求，实际上他要想迫使沙特从寻求军事解决转到回到谈判桌上来与这个也门胡塞武装进行谈判，所以让这个沙特不要去寻求通过军事打击来迫使这个也门胡塞武装来进行退让。所以可以看到，也门胡塞武装加强对沙特纵深目标的打击，选择两个对沙特来讲至关重要的这个目标，经济上就是能源，这是沙特的经济命脉，如果遭到破坏，那么沙特整个国力都会受到重大的这个影响。那么军事上的重要的节点就是空军基地，空军基地这个出动这个空中力量对于也门胡塞武装来讲多多少少还是构成比较大的威胁的，可以直接的支持这个也门政府军的这样的攻防。所以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纵深目标的打击，其实就是打击沙特的这个力量的重心，迫使沙特放弃军事解决方案，回到外交谈判，达到也门胡塞武装要求沙特要达到的四个方面的主要目的。
0: 目前呢，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的这个互袭啊，还在持续，大家非常关注。战法上双方都有什么样的一个特点？另外呢，还有媒体报道说啊，说这个沙特呢已经向西方多国求助了，其重要盟友美国并没有表现出介入冲突的这样一个意愿。在这种情况下，沙特能不能自己来破局呢？就以上这些问题，我们请杜文龙老师移步到大屏幕前，结合我们的拍点动画来做一个详细的解答。
2: 9月3号双方触发武装冲突以后，按照胡塞武装的计算，沙特目前空袭了732次，打击力度打击

0: 强度在不断提高。但由于胡塞武装它的作战规则包括作战行动跟其他不一样，基本没有后勤，而且呢没有规则，所以要想通过正规的经典的空袭作战对胡塞武装的行动进行遏制难度极大。所以尽管空袭强度在提高，空袭的效果在增强，但是和预期相比有比较大的反差。而且这次沙特把西方世界最好的战机都拿来了，像台风战机、 F-15 战斗机，还有配套地载武器装备，所以大量的空袭作战行动对于增加地面伤亡、毁伤重要建筑有作用，但是没有能够阻挡胡塞武装向海岸的攻击，所以在整个海岸地区几乎被胡塞全部占领。而且胡塞武装凭借着边境包括其他战术和战略反击能力也在持续形成战果，所以目前那个空袭反空袭作战应该是双方的重点。而且胡塞武装宣布拦截了 F-15，击落了 F-15，下一次如果对目标有新的战果，这种空袭和反空袭还会持续进行。另外，胡塞武装的反击行动主要是通过无人机和导弹进行，而且这些天以来，按照胡塞武装发布，包括沙特空军去证实，像哈利德机场、塔伊夫基地，包括利雅得周边基地均遭受损失，沿部的石油设施遭到损坏，路上的石油管道遭到杀伤，也说明呢，这种无规则、高频度的无人机和导弹攻击行动，基本上有点这个当时伊朗反击的味道。所以，尽管有高端美制武器装备体系作为最后一道防线，但目前看呢难度非常大，所以这种反制行动如果持续进行、长周期进行，现在的沙特有可能很难受。现在战果已经呈现出来，沙特已经开始着急向多国求助，首先向美国求助，但是美国现在电话都不接，中央战区司令会谈以后没有任何效果，现在不得不向土耳其、巴基斯坦包括以色列进行求助，包括埃及。如果下一步通过多国联合，然后形成一种支持沙特的联盟关系，现在看呢这种可能性在逐渐降低，因为这是太复杂。那如果按照之前麦加协议，那很多敌我关系包括这种边界都会发生大的变化，所以这次胡塞武装如果能够通过政治谈判解决问题，这是核心。那如果按照目前这种态势持续僵持，持续进行无力对抗，有可能沙特会陷入另一场胡塞泥潭，战争行动没有尽头。
1: 好的，谢谢多老师，请就座。我们看到呢，也门胡塞武装啊，在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沙特的同时啊，也正在试图夺取曼德海峡的控制权。而现在呢，霍尔木兹海峡呢也没有开放，那么双海峡受阻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另外呢，这两场冲突又会不会产生联动呢？我们来看短片。
2: 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官员17号称，过去24小时，双方在曼德海峡附近，也就是也门南部的卡赫布布山区及周边高地激烈交火，争夺能够俯瞰这一中东地区重要航道的高地，双方均有人员伤亡。17号曝光的卫星照显示，胡塞武装在曼德海峡沿岸地区挖了一条长约20公里的壕沟。自9月3号以来，也门胡塞武装对政府军发动凌厉攻势，沿红海海岸线快速向南推进，以控制红海战略要地、重要港口城市穆哈以及位于曼德海峡的核心要地毗邻岛。不仅如此，路透社17号报道称，沙特东西输油管道沿线11座泵站中有3座在上周的袭击中受损，目前尚不清楚修复需要多长时间。据悉，由于红海方向受阻，沙特不得不冒着被伊朗袭击的风险重新寻求经霍尔木兹海峡出口石油。有分析认为，胡塞武装此轮行动的时机和力度与伊朗战事持续外溢密切相关，眼下两大战略海峡形成风险联动，大幅增强了对全球能源运输的施压能力。
3: 我身后就是曼德海峡，正如你们所看到的，这里几乎看不到任何商业船只的踪迹，而通常情况下这个时候应该正值航运的高峰期。
2: 与此同时，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仍不明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8号表示，打击了一艘悬挂多个国旗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游轮。革命卫队警告称，任何非法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将被摧毁。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法国方面正在尽一切可能推动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但霍尔木兹海峡的重新开放取决于美国和伊朗能否达成协议。从短期来看，美伊达成协议的可能性不大。另外，韩国总统李在明18号表示，韩国不会派兵参与或介入伊朗战事。此前，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社

0: 交媒体发文警告其他国家不要军事介入霍尔木兹海峡，成为美国侵略行径的帮凶。
1: 来看一则外媒的观点，英国路透社认为，眼下胡塞武装不断加强与伊朗的联系呢，实际上是要形成一种东西策应的战略格局。伊朗在东侧的霍尔木兹海峡施压，而胡塞武装则在西侧的曼德海峡升级行动。
2: 好，问题来了，那么接下来胡塞武装跟伊朗会不会配合行动？另外呢，伊朗向美国提出的启动谈判的那七个条件，美国方面又会做出什么样的一个回应呢？小辉老师。
3: 其实长期以来我们观察抵抗阵线，也就是伊朗主导的在这个地区反以反美的这样的一个类似于联盟，那么其中呢，伊朗一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其中包括对也门胡塞武装提供支持。当然呢，长期以来也门胡塞武装也是在策应伊朗与美国进行博弈，但是在当下的时间点上，我们会看到伊朗与美博弈，这是现在伊朗的行动的重点，也受到了一定的牵制，所以呢，对也门胡塞武装提供直接的支持其实力度还是有限的。而与此同时，我们观察也门胡塞武装从主观上当然希望与伊朗进行配合，但是呢，必然要基于自身的利益来对伊朗进行策应。首先呢，也门胡塞武装它的行动，尤其是从梅姨冲突至今，我们会看到很多微妙的细节。那么在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针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之后，也门胡塞武装可以说是迅速表态，表明要全面支持伊朗，而且一再强调手就扣在扳机上，随时可以扣动扳机。但是从具体行动方面，我们会看到在红海方向，也门胡塞武装它的行动其实在多月以来一直是有限的，直到7月中旬形势才发生变化。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之间紧张局势升温，现在呢，在红海是出现了这个新的热点。在这样的一系列的变化之后，首先呢，也门胡塞武装考虑到的是当前对于沙特这是它的进攻的重点，或者说呢，后续改变地区安全格局，现在的主要的行动目标仍然是针对沙特进行打击，限制沙特的能源出口能力。与此同时呢，胡塞武装也担心的是，如果现在贸然下场，尤其涉及到美国和以色列，如果后续进一步的来对沙特提供支持，甚至是下场在红海方向直接发动进攻行动，那么意味着胡塞武装可能会成为冲突的前沿，这意味着自身面临巨大的风险。所以大家看到的是，现在呢，也门胡塞武装一再强调针对沙特，同时还与美国在外交途径上在进行接触，双方都保持着一定的克制。所以呢，现在对于伊朗来说，一方面要考虑到自己在地区的盟友和伙伴是不是能够提供足够的支持，同时呢，抵抗阵线是否能够发挥作用。但是也注意到的是，即使也门胡塞武装现在策应是有限度的，但是毕竟形成了霍尔木兹海峡和这个曼德海峡的一种联动，所以这个时候伊朗提出谈判，而且呢，明确的条件是要把球踢向美国，美国现在呢是很难进行接招的。首先呢，伊朗方面看到的是油价上涨是美国必须要应对的一个问题，那么双海峡联动对于美方来说必然会产生压力，所以此时伊朗的谈判条件是非常清晰的。首先，谈判是要基于此前双方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伊朗是拒绝从头谈起。那么另外涉及到核问题，这并非伊朗完全拒绝的一个议题，而是谈到涉及到核问题，那么美国也要取消对伊朗制裁，要在其他方面形成这种对等的条件。而与此同时呢，伊朗再次强调的是，当协议达成之后，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的重开，是要把这个前提条件说清楚。所以此时呢，美国首先必须要接招，如果不接招，不回应伊朗方面的谈判诉求，就会再次刺激市场，是会刺激油价高起，对于美国来说会造成反噬。但另外一方面呢，美国又无法完全接招，如果接了伊朗的招，无疑是宣布这一次对伊军事行动已经告于失败，美国遭遇了重大的战略挫败，这对于中期选举前的美国政府来说是一个不愿意接受的条件，是要极力避免的尴尬场景。
2: 对于伊朗提出的这七个条件啊，美国呢不管怎么接招啊，我们注意到呢，特朗普有一个最新的表态，他再次强调战争很快就会结束，并且计划呢在联合国大会期间啊与海湾国家领导人的举行会晤，讨论战争结束之后下一步的行动。来看短片。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谈及伊朗时称战争很快就会结束，他同时表示一旦与伊朗的战争结束，汽油价格将回落至此前水平甚至更低。此前一天，特朗普还表示与伊朗的战争正接近一个关键节点，他需要决定是否重新发动大规模打击以结束冲突。美媒指出，尽管特朗普此前也曾发过类似威胁， 但此次表态正值他计划下周在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期间

0: 与六个海湾国家领导人举行会晤之际，特朗普说他希望利用这场会议直接听取地区盟友对美伊战争下一步走向的看法。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军方上周还秘密召集以色列、沙特、阿联酋等八国军官讨论伊朗战事和中东局势。美方官员透露，特朗普需要尽快决定下一步行动方向，部分原因在于美军无法长时间维持眼下这种待机状态。同样值得关注的是，美国国务院17号发表声明说，已批准一项可能向沙特出售48架 F-35 战斗机及相关设备的对外军售，预计总金额高达243亿美元。据悉，这是美国历史上首次向阿拉伯国家开启该型第五代尖端战机的出口大门。美国此前只向长期军事盟友出售该型战机。路透社称，如果这笔军售落地，将意味着美国政策出现重大转向。此外，美国媒体日前披露，美国政府正着手向以色列提供28亿美元的弹药，美方拟提供的弹药包括40000枚2000磅炸弹，其中 MK84 型炸弹、BLU117 型炸弹各20000枚，另有20000枚 I2000 型钻地弹头。德媒指出，美国此次军售炸弹的数量级足以支撑以色列打一场持续数月的高强度轰炸行动。
1: 当地时间的20号，美国媒体报道呢，在沙特首都利雅得遭到空袭之后啊，有迹象表明美国政府正考虑要向也门胡塞武装采取军事打击。那美国真的会出手吗？另外，美国在此时要向沙特出售 F-35 战机又有什么样的考量呢？这个问题请教王老师。
2: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美国会不会在这个时候选择出手打击也门胡塞武装。虽然说媒体披露出来美国政府正在考虑这样出手的这个方案，但是我们从种种迹象可以看到呢，美国可能还是想通过释放这样的信息对也门胡塞武装施加一定的威慑，制造一定的这个压力。但是真正这个出手的概率呢，虽然不能完全排除，但是可能性是比较低的。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判断呢，可能有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个是聚焦战略重点，显然不管是在霍尔木兹海峡还是这个曼德海峡，这两个方向比起来，重心肯定是在霍尔木兹海峡。不管是伊朗还是也门胡塞武装，重点肯定是伊朗，所以美国肯定是把主要的这个精力放在针对伊朗、针对霍尔木兹海峡。他们也看到了这个时候也门胡塞武装展开这个行动，虽然说有也门胡塞武装自己的一部分的这个战略自主的考虑，但是很有可能还是策应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展开的相应的行动。这实际上就是一个围魏救赵。如果这个时候美国下手在这个曼德海峡方向，在这个也门方向展开相应行动，针对也门胡塞武装进行打击，恰恰就是上当了。所以某种程度上，美国这个时候不大可能会选择在这个时候下场去打击也门胡塞武装，这是第一个方面的这个考虑。第二一个，也门胡塞武装这个时候没有根本性的威胁到美国的核心利益。双方在谈的有些问题其实就是涉及到这样一个问题，也门胡塞武装不去针对美国的利益展开打击，美国也不想跟这个也门胡塞武装展开进行打击，所以从核心利益的角度上来讲的话，美国下手的可能性也是比较低。第三一个，这从军事的角度来看，也门胡塞武装高度的分散，空中打击基本上对也门胡塞武装起不到太大的这种作用，有点浪费美国的这个战力。从这三个角度上来讲的话，我认为可能美国直接下场的可能性是比较低的，但是会加大对沙特的支持。显然这个时候向沙特出售这个F-35 飞机，就是这个在帮助这个沙特，虽然说不是马上就能拿到的装备，但是这是一个迹象，表明在支持这个沙特。美国这个时候选择向沙特提供这么大一笔这个援助，某种程度上呢，美国的目的也是比较明确的。第一个呢，实际上就是在中东地区想建立一个美国在背后支持的一个军事联盟，由他们在战争结束之后对伊朗实施强有力的长期的这种遏制。在这个时候选择的重点当然就是沙特，所以向沙特给 F-35 这个飞机，某种程度上就是要建立一个在战后可能以沙特为中心，美国在背后支持的一个联盟，这是第一个方面的这个考虑。第二个，美国的国防战略本身就是盟办承担更多的责任，美国提供赋能，这就是由沙特来掏更多的钱，美国给他提供相应的这个支撑。243亿美元是这个48架 F-35、49台这个 F-135 的发动机，

0: 相当于一架飞机单价是5亿美元，而实际上的这个 F-35 的价格是8300万到9000万美元，这相当于这个是在原来单价基础上的4到5倍的这个价格。显然美国从中间可以赚到大笔的这个钱，这就是一个责任分担、美国赋能的这个问题。那么第三一个这个原因就是换取沙特在后续支持或者扩大亚伯拉罕协议，这中间要做一个交换。如果说这个沙特得到这样的这一笔的大大的这个军事援助之后，还包括可能民用核能技术合作这个方面，那么让沙特去在这个与以色列改善关系、进签订亚伯拉罕协议方面做出某种这个让步，这对于美国来讲是他的战后总的这个安排，这是第三一个考虑。第四一个，给48架 F-35 不会去影响以色列在中东地区的空中优势，这也是美国在军事上的这个考虑。美国给以色列的 F-35 和给沙特的 F-35 性能力上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从这四个方面来考虑的话，美国选择了给沙特提供 F-35 飞机。
1: 好，我们再来看看外媒的一条观点。挪威通讯社称，白宫无法履行对海湾盟友的防务承诺，实际上是自顾不暇。美国在近期对伊博弈中维持克制，力图通过战术降级将地缘冲突推迟至中期选举之后，而伊朗与胡塞武装的联合推进则打破了这一政治节奏。第二战线的突然开辟，将白宫几乎是逼入了提前摊牌的境地。
2: 也不知道这算不算是美方的一个摊牌啊。美方呢，在筹备联合国大会期间宣布说要在这个伊朗问题上即将做出一个重大的决定。另外呢，美国呢向伊朗总统佩德基奇扬呢发放了签证，允许他来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以上这些都向外界释放了什么样的信号？我们向辉老师。
3: 其实近期时期我们注意到美国是接连召集会议，不管是此前的八国密会，还是这一次在联大期间美国要再次召集海湾国家开会，美国的一系列的动向首先反映出的是现在局势确实在急剧变动，而美国呢急于另寻出路。说到另寻出路，在红海方向，我同意刚才王老师所说的，美国现在呢是要向也门胡塞武装施压，但是呢美国无意轻易的开辟第二条战线，担心得不偿失，是在进行这种军事和战略方面的评估和权衡。那么现在呢，美国认为如果涉及到红海方向，如果以色列能够发挥作用，可以某种程度来支持沙特。确实在此前根据这个八国密会透露出的一些信息，在会上美国已经提出了相关的方案。此后我们会看到呢，沙特是罕见的向以色列求援，这样的一个动向本身某种程度证明，至少在八国密会上，当美国提出这个方案的时候，以色列没有说不，是有一定的可能性，让沙特认为这也是一种出路。而另外一方面呢，说到美国另寻出路，外交方面的突破是美国认为可以进行突破的空间。涉及到以色列和沙特之间的关系，如果双方在未实现关系正常化的情况之下就能够进行深度的军事合作，双方呢能够最终达成和解，实现关系正常化，这对于美国来说是中东战略布局的重大的进展。美国可以就此宣布外交方面有重大的斩获，也可以就此从这一次的梅伊冲突当中试图抽身退场。那么另外一方面呢，美国也看到当前呢确实涉及到形势的发展是需要多方的支持，那么包括海湾国家他们的立场也确实非常重要。那么涉及到在联大的平台上是不是允许伊朗方面发声，首先呢美国深知如果阻止伊朗总统参加联大的会议，那么确实在道义上会失分，但这显然并不是美国的主要的关注点。美国现在呢更多考虑到的是这一次让伊朗方面能够参与，让伊朗总统在联大会议上进行外交方面的这种一定的沟通，反映出的是美国在谈判的问题上也在放大谈判的信号，同时呢还是试图伺机在伊朗国内制造更多的分歧，来搅动伊朗的国内政治。首先呢说到伊朗方面的谈判，现在呢主谈判应该说在伊朗国内非常清晰，就是总统佩德西奇扬、议长卡利巴夫以及外长阿拉格奇。对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来说，在美国看来这是强硬派，是要阻止谈判的。那么现在呢希望这个伊朗方面能够进行一定的沟通，也是在观察伊朗国内的反应，如果伊朗国内出现分歧，对于美国来说当然是一个好消息。
1: 好，谢谢苏老师。那么目前呢，美国海军在伊朗周边海域部署了大约20艘舰艇，其中就包括了布什号和华盛顿号两个航母打击群。与此同时，来自美国本土的多架 F-16 战机也前往了中东。那么美国到底在做什么准备？中东的力量格局正在发生哪些变化呢？这个问题请杜老师来为我们回答一下。
4: 对于特朗普呢，关于打伊朗，现在是两副面孔。第一说呢，迅速结束；第二说我要直接打过去推翻政权。所以在打和不打之间很摇摆。但一般认为有可能大规模冲。

0: 出的可能性在降低。之所以增派舰艇和战机，目前美国想干两件事：第一，保持有限军事存在；那如果舰艇在周边持续部署，战机数量持续增加，随时有打的印象、打的能力，这样伊朗的作战行动包括周边反击会受到某种限制。所以有限军事行动持续施压依然是美国在中东的基本政策。第二呢，美国在利用矛盾，比如胡塞武装对沙特发起反击行动，美国无法对沙特直接攻击，这样呢在胡塞和沙特以及美国之间又形成新的关系。所以美国目前在中东两个影响，第一呢，影响力在下降，在破坏能力在提高。如果持续的在中东通过对伊朗战争行动持续发酵，周围矛盾持续激化，美国在中东所惹出的麻烦会引发更大混乱，无论是能源、宗教包括其他点位都会出现很大的变化和调整。
1: 我们知道呢，不久前啊，英国是刚刚批准了与乌克兰分享风暴之影巡航导弹的这个制造方法。另外呢，近日啊，美国国务院又批准了一项价值27亿美元的对乌军售计划。面对着美西方不断加码的对乌军援，俄罗斯方面呢再次强调，三位一体核力量是国家主权的保障。来看短片。
2: 军援再加码，美国国务院18号称，已批准一项可能向乌克兰出售防空相关装备和服务的对外军售，预计总金额达26.8亿美元，涉及防空导弹、发射装置、反无人机系统、雷达等。如果军售最终达成，乌克兰将使用欧洲的资金以及美国上届政府向有关项目拨付的资金支付。此外，英国也在推进对乌克兰更深层次的军事技术援助。英国首相伯纳姆8月24号称，已批准与乌克兰分享风暴之影巡航导弹制造技术，以便乌方能独立生产该导弹。对此，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警告说，若乌军使用英国提供的武器袭击俄罗斯，英国将面临后果。18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表声明称，若局势进一步恶化，英方应承担全部责任。而在俄乌冲突前线，俄罗斯国防部17号通报称，16号夜间至17号凌晨，俄防空力量在莫斯科州、阿斯特拉罕州等地共拦截和击毁641架乌克兰无人机。同一天，乌军通报称，俄军向乌克兰发射镐马瑙、口径等多种导弹以及大量无人机。另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16号报道，乌无人系统部队司令布罗夫季当天表示，该部队12号在顿涅斯克地区打死俄武装力量第4独立摩托化步兵旅旅长少将格鲁尼斯。同样值得关注的是，俄罗斯总统普京18号主持召开俄军事工业委员会会议时表示，发展三位一体核力量是更新后的国家武器装备计划的优先方向，而三位一体核力量仍然是俄罗斯国家主权的保障，并在维护全球力量平衡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普京还表示，新的国家武器装备计划还将重点关注改进防空系统等。此外，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近日就欧盟内部有关准备与俄开战的言论作出回应。拉夫罗夫警告称，如果欧洲真的对俄罗斯发动攻击，那将是一场完全不同的战争，而且会非常短暂。
1: 近日，俄乌双方呢又释放出了对话的信号，那么接下来局势又会如何发展呢？
3: 我们的网友也在持续的关注。九月初呢，美特使是访问了俄乌，可是依旧没有打开对话的窗口，美国反而是开始追加军售。这个问题呢是提问给苏晓辉老师的。美英接连加码对乌军事援助，芬兰日前还同意加入法国提出的前沿威慑计划，专家怎么看？另外，乌方称正筹备泽连斯基与特朗普的会晤，那么这次会晤会推动俄乌停火吗？
4: 其实网友的问题指向的并不是北约，尤其是美国对于乌克兰危机在进行更大的投入，反而是看出呢美国战略方面在进行调整，美国要减少投入的这样的一种背景之下，那么欧洲国家如何来进行回应。很明显呢，现在对于北约的欧洲成员国来说，在美国调整之下必须要进行应对，是要寻求双重保障。首先呢，说到芬兰呢，我们都知道这是在乌克兰危机爆发之后是加入了北约，芬兰一再强调的是加入北约是为了获得安全保障，尤其是美国的支持，那么也使呢北约和俄罗斯之间增加了1300公里的边境线。但是呢，现在芬兰有更多的担心呢，如果美国支持力度不够，会使自己呢成为脆弱的前沿，加入北约没有获得安全，反而造成了更大的不安全。所以呢，与法国之间就延伸威慑来达成这种新的合作，不是说要替代美国的角色，而是寻求一个双保险。那么另外，我们也注意到，在联大会议期间，谁会与

0: 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见面，美国的外交行程如何来安排，当然是各方关注的重点。那从目前的消息来看，泽连斯基是希望和特朗普见面，但是呢，目前美方仍然没有相关的会议的安排。这个时候呢，乌克兰提出要进行会晤，是非常担心美国出现变化之后，对于乌克兰来说处境会更为不利。美国是要把乌克兰从这个餐桌旁的食客变成这个菜单上的菜肴，所以现在一再强调的是需要与美方沟通，担心呢后续美国如果急于解决乌克兰危机，会迫使乌方接受俄罗斯的条件，接受城下之盟，这是乌克兰极力避免的，所以希望通过外交方面的这种互动来试图影响美国的最终决策。
1: 对于美西方不断加码的对乌军售军援啊，俄罗斯总统普京呢再次强调了三位一体核力量是国家主权的保障，此时再提核力量，俄方是何用意？王老师，
2: 普京总统的讲话是在这个俄罗斯国防工业委员会的这个年度会议上做出的相关的这个指示。那么这个会议呢，实际上涉及到一个俄罗斯国防装备的发展计划以及国防工业体系的这个建设的这个计划。在这中间，普京总统特别的强调了三位一体核力量的重要性。那么显然这个时候讲这个话，背景主要就是美西方加大了对乌克兰的这种援助，同时在战后的这个安排上强调要在乌克兰部署一些所谓的这种安全保障部队。那么显然这个时候呢，普京总统的这个讲话就是想遏制对冲西方在援乌上力度加大，在战后的这个安排上采取的一些比较冒进的行动，以此来遏制西方的这种措施。
1: 我注意到呢，这个俄罗斯媒体呢有一个报道啊，说俄美计划在未来几周呢要就一些敏感问题呢要举行新一轮的会谈。您觉得他们会谈些什么？
2: 从这个问题上来讲的话呢，显然这个要谈的这个问题就是战后的这个安排问题，就是要向乌克兰来部署一些这个安全保障的这些部队，到底在什么地方进行部署和何时进行部署以及提供安全保障的相应的这个形式，显然这对于俄罗斯来讲是一个不大可能会接受的条件。同时呢，美国和俄罗斯之间要后续谈敏感问题的时候，还有经济发展的相应的这个问题，所以在给乌克兰的安全保障和美俄之间的这样的这个后续的经济的这个合作，都是在当前这个背景之下非常敏感的问题。
1: 那杜老师，您觉得接下来美俄可能举行的这样的一个新一轮的会谈啊，对于当前的这个俄乌局势的发展，会不会带来一些良性的一些作用？
3: 之前有过接触，但目前看呢，由于双方的接触效果，包括未来的预期不是很明显，要想实质性也很难。你像他的特使，与这个普京进行会谈，又跑到乌克兰搞会谈，结果呢，还是在土地换和平问题上纠结。如果能够让俄罗斯满意，乌克兰肯定不满意。对双方，在结束了能源目标不呼吸一天之后，又再次发起打击行动，也说明呢，美国的协调并没有起到作用。美国之所以在这个时候热心去协调冲突，一定是伊朗问题出了大的这个事件。如果针对伊朗无法获得胜利，针对中东无法扩大影响，就在俄乌问题方面能够显示存在，至少自己是一个成功的调解人。但目前看呢，要如果在中东无法通过增强军事影响力显示美国优势，在俄乌问题方面又以自己的利益作为核心，这样的协调不可能取得阶段性进展。所以目前欧洲国家对美国的厌恶指数正在快速提高。你像今天法国的前总理总统候选人声称，我们坚决不当美国第51个州。如果按格陵兰包括加拿大模式对欧洲进行各种经济军事利益入侵，有可能对欧洲构成重大影响。所以表面上的调节实际上为了自己的战略利益和空间，如果通过援乌弱化北约，强化俄罗斯，或者是引发其他重大矛盾，这样这些国家对美国的依赖水平会提高。所以美国眼中的第一并不止任何国家，美国第一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第一和领先。
4: 好的，提醒大家在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中国舆论场的公众号，多多提问参与互动。接下来进入由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特别赞助的热点全网罗。中国为鲁花香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鲁花中国花生油领导品牌。热点全网罗本周的关键词是危险动向。 近日日本政府的防卫力量整备计划

0: 把草案曝光，五年拟引进超50,000台无人装备。日本防卫省同步还将研发战术 AI 卫星，这到底藏何野心呢？此外，目前正在进行的日美澳东方之盾演习规模创历届之最，低风中岛更是再次部署日本，多项演练远超专属防卫，对此俄方发出了严重警告。来看短片。
1: 17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进行了自2025年十月上台以来的首次内阁改组。值得注意的是，在首次入阁的人员中，众议员梁和生与官方红分别担任农林水产大臣和文部科学大臣，二人曾因自民党黑金丑闻而受到党内处分，这也是首次有涉黑金丑闻的议员进入内阁。此外，据日本共同社披露，围绕日本政府将于年底修改的安保三文件，多名相关人士16号透露了其中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草案的内容。草案提出，2027年至2031年5年间，日本政府计划引进约5.2万台用于远程打击、情报收集的无人装备。此外，包括长射程导弹在内，为强化从敌方射程外实施攻击的防区外防卫能力，所需经费估算将超过90,000亿日元，接近现行计划的2倍。根据草案，日本将引进约10,000架可进行远程飞行的攻击型无人机，约1300架反舰无人机，以及约7500架用于情报收集、警戒监视的无人机。日本还计划整备约200艘可执行布雷和长射程导弹发射等任务的无人潜航器，超过30艘用于救援和导弹发射的无人水面艇，以及约1200辆用于战斗支援和基地警戒的无人地面车辆。同样值得关注的是，由日本、美国和澳大利亚共同参加的东方之盾联合演习9月8号在日本北海道以及鹿儿岛县等地启动，演习将持续至24号。日美澳共派出约3700人参加演习，规模为历届最大。自17号起，三国在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使用美军低风中岛系统和海马斯高机动性火箭炮系统实施反舰作战训练。对此，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8号表示，无论日方以何种借口，无论部署期限与方式如何，日方均不得在本国领土前沿部署低风导弹系统。此外，日本与俄罗斯的关系也急转直下。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后，日本政府跟随西方阵营对俄罗斯实施多轮全面制裁，俄罗斯随即宣布将日本列为不友好国家。8月13号，俄罗斯总统普京访问南千群岛中最大的岛屿，日方随后提出强烈抗议。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表示，普京此举绝对无法接受。
2: 五年打算引进超50,000台无人装备，日本这是在为无人化战争做准备吗？另外呢，美日澳东方之盾联合军事演习当中呢，美方使用了低风还有海马斯系统，这会对地区安全带来什么样的风险呢？杜老师。
3: 的确，日本未来五年无人装备的引进特别值得关注，50,000多套，而且涵盖多个领域。从日本目前防卫方针改变以及引进武器装备的具体型号去看，日本估计想干3件事。第一是无人战争，按照目前引进的型号，既有无人机、无人艇、无人潜航器，还有这个战斗机器人，基本上四无一体。按照高市早苗声称要吸取实战经验，所以下一步呢，在全世界热点范围内使用的各种无人装备都可能成为日本选项，所以日本下一步在这方面会有提升和发展，叫高端能力。第二呢是持久作战，按照目前日本政府的计划，武器装备产能要被极大释放，这样呢之前又贵又少的日本武器装备今后有可能会出现重大变化，所以从武器装备产能包括适合战争周期去分析，将会发现明显调整。第三是远程，日本目前对武器装备的范围很痴迷，无论是打击对方基地、打击对方核心目标，都把水下、陆上、空中远程作战作为核心与重点，所以下一步呢，针对境外目标的远程覆盖能力将会得到明显提高与发展。东方之盾演习目前是日本、澳大利亚包括美国陆上作战部队演习，所以这个演习跟之前的联合演习并不一样。按照目前所使用的武器装备，有这样几件事儿值得关注。第一呢，要打通日美澳陆上作战火力连通。你像之前不同军兵种的演习看到的是飞机舰艇的火力协同，但陆上没有。如果这次能够把陆上自卫队、澳大利亚陆军和美

0: 国陆军武器装备相互联通，这样在打击过程中它所形成的能力将会超出以往，所以这一级的作战水平将会有明显的提高与发展。第二呢，是在一岛链上试图搭建中岛体系，你像海马斯包括地方系统，今后日本要部署，澳大利亚要接收，美国本身要有，如果三个国家的中岛武器在第一岛链形成联系，而且形成一定的覆盖和打击效应，一岛链将会成为美国中岛链。从这个角度去分析，捆绑其他国家在一岛链上所进行的陆上作战能力，不光是提高岛屿封锁能力，同时呢，配合海军、配合空军、配合其他点位，也能够形成较强的立体反制能力。所以现在看呢，演习的种类正在从之前的不同军兵种向单一军兵种转移，演习深度在逐渐提高。
1: 好的，非常感谢三位嘉宾的相关分析和解读。接下来我们进入一段广告。
2: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1: 好，本周中国舆论场大屏部分的内容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关注中国舆论场的同名公众号，留言和我们互动，
3: 也欢迎您每天关注中国舆论场的视频号、抖音号和央视频号。好，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再会。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你好。

0: 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看着就堵得很。
1: 你小子有长进啊！吃你们，吃你们的。
2: 来，老大。
1: 喝。有意思啊！
2: 有意思。来，
1: 你们喜欢听吗？
2: 喜欢。
1: 行，我今天让你们开心一下，来，
2: 拿杯子来。来，老大。
1: 好。
3: 关经理，你喝多了。
1: 今天不许休想。有没有？
4: 有
1: 有
4: 有。嗯，干什么呢？把给我三个。
2: 王经理，王经理，
1: 想房同志。
4: 干什么呢？
2: 没干什么。
4: 枫桥派出所民警，我是枫桥。
2: 没干什么，没干什么，
4: 没干什么。我看他揪他脖领子了。
2: 哎呀，误会误会，跟他开玩笑，开玩笑。
4: 你们在开玩笑是吗？开玩笑，你们在干什么呀？
2: 这不是我们那个物业搞的团建，玩了一时高兴，多喝了几杯，跟老板都是朋友。
4: 那地上这些碎玻璃碴子怎么回事？
2: 这不是王经理一时高兴摔几个杯子助助兴。你问老板，我们都是熟人，是不是？老板都是老朋友了，是不是？都是好朋友，是不是？
5: 是，都是熟人了，不会打架，不会打架。
2: 摔几个杯子，一会儿我赔啊，我们一定赔。
1: 小王同志，
2: 哎，王经理，走走走。
1: 哎呀，我喝一杯。
2: 喝什么喝呀？跟谁喝？走了。
1: 喝。
4: 等等。
2: 哎，警察同志，
4: 喝酒了，回去的时候别自己开车，叫个代驾。
2: 好，得了，你放心啊，喝酒不开车，一定记着。嗨，走了走了走了。
1: 小王同志，喝一杯。
2: 走了走了，感情好啊。
1: 我陪他喝一杯。
2: 啊。
4: 真没事吗？
5: 真没事，真没事。服务员，快进来收拾一下。
2: 走走走走走走走，
6: 把他弄走。
2: 走。
6: 他妈什么人都往里放，
2: 快走。
6: 他以那穷酸样，再让我看见你，老子卸你条腿。
7: 永芳哥，你听我说。
6: 走了。没什么事儿。楠楠同志一大早就来巡逻呀？
8: 啊，我过来办点事儿。啊，这看着面生啊，不是本小区的吧？
6: 他不是，他是来我们小区收垃圾的，是吧？我都跟他说过好几次了，我们小区的垃圾有专人负责，不给捡。你看，他还非要溜进，是让保安给逮住，正要让他走呢。
8: 捡垃圾的，啊？
6: 问你话呢。
7: 是是，我再也不来了。
6: 走走走。
8: 这看着不像啊。
6: 这还不是咱枫桥的生活水平高吗？现在捡垃圾的有钱着呢。
8: 行，那你们忙着啊，我先走了。
6: 哎，张警官您慢走。
8: 哎，
6: 嗯。
9: 师傅，吃完豆腐。
10: 哎，小房啊。
11: 嗯。
10: 你有没有觉得这桂枫小区有些蹊跷啊？
9: 师傅。我真打算跟你说这事儿呢。
10: 你那边什么情况？
9: 昨天我不是去了一趟谢叔的家吗？嗯，对吧？他还是一口咬定说物业跟商家乱收费。我一直觉得说谢叔你是不是看错了，或者中间有什么误会？嗯，但我昨天回来的时候，我路过一家饭店，我发现这个汪经理有点不对劲。
10: 怎么不对劲啊？
9: 师傅你想啊，咱俩平常跟汪经理打过交道，
11: 嗯。他这个人说话的时候很亲切，很好说话，很随和，
9: 说话的时候还笑眯眯的，你说是吧？嗯。但我昨天回来路过饭店的时候，我亲眼看见他揪着饭店老板的衣领子，那样子简直变了个。

0: 虽然双方都说是喝酒喝多了，是个误会，但我总觉得程方静不对劲。
1: 我今天也遇到一件非常奇怪的事儿。嗯，我看见有一个男的到桂峰小区去收垃圾，被汪经理还有两个保。

0: 黄雪龙，你都多大岁数了，你不害臊？学人嫖娼是吗？你也凭个原人家嫖啊？在家门口算怎么回事啊？生怕别人不知道你会搞女人是不是？
1: 你胡说什么在这？
0: 你敢嫖女人，怎么不敢承认啊？你就是个鳖孙子！
2: 大爹，
1: 够了，闹够了没有？
3: 都别看了，都别看了，
0: 谁疯
3: 了？散了吧，散了吧。
1: 你说什么？
0: 谁疯？你说谁疯吧？
1: 这个混蛋！
0: 说谁呀？你说谁呀？警察同志，你们来的正好。我跟你们说啊，黄雪龙他嫖娼，他甚至居委会一个干部在家门口嫖娼，他这是作风上的问题，你们把他给抓了，把他抓了！
1: 你还在胡说！
4: 大家都走！
1: 你有病！
4: 大家
1: 都走！
4: 大家都说！
1: 哎，那臭手臭脚，怎么都还在说话？
4: 不能动手！不能动手！
0: 你打我？是，我是有病，我都是被你给逼的。我跟了你过大半辈子，你竟然去嫖女人，这是我看见了，我看不见的时候，还不知道你嫖了多少个女人呢！
1: 你别臭屁！行行行，行，招哪去？
4: 行行行，
0: 对，怎么了？
4: 说说动手啊！
1: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0: 下去吧！
4: 大哥大哥，先回屋里，
0: 早点死！
1: 来，
4: 臭屁！
1: 回屋里啊！
4: 先回屋里，
1: 回屋里！
4: 来，坐坐下坐，来臭，来先坐坐坐坐坐坐。
3: 别激动啊，先坐下来，来，
4: 慢慢说，慢慢说。
5: 张警官，别听他婆娘乱说话，我这身份的，怎么可能去嫖娼呢？是吗？啊，
6: 黄主任，我们是接到有人报警，说你们夫妻俩在家里打架，我们才过来的。一般像这种情况呢，我们是能当场协调就当场协调。可要是涉及到嫖娼的话，那这问题就严重了。
5: 啊，没有。都是这婆娘乱吃醋，年轻的时候就这样，小心眼儿，嫉妒心强，只要有女人跟我说话呀，她就疑神疑鬼的，总说我跟人家有一腿。哎，今天这事儿就是个乌龙。
6: 哈，那既然是误会，双方就应该冷静下来，都坐下来，把话说开了，不就没事了吗？
5: 哈，是这样的，以前啊我都让着她，今天她没完没了了，把我说急了才吵起来的，都是个不和啊。
6: 不管怎么样，都不能动手打人。你这一动手打人，问题就升级了，也影响你们夫妻间的感情啊。
5: 都听您的，给你们添麻烦了，真不好意思。
6: 我们倒没什么啊，只要你们夫妻俩的矛盾解决了，那我妹就放心了啊。
7: 那我们既然都已经来了，不行，帮你给嫂子说说好话。
5: 哎，不用不用，已经够给你们添麻烦的了。耽误你们这么长时间，我这娘们儿啊，嗨，就那个怪脾气，一吵架嗓门大得要命。等我回去劝劝她啊，就没事了。
6: 那行，那你们没事了，那我们就走了啊。哎，
8: 记住，不能再吵了。
9: 师傅，我觉得黄雪龙肯定是有所隐瞒，他看上去很心虚。
10: 你也看出来了，说说你的想法。
9: 他老婆张云反复提到他在家门口嫖娼，而且他虽然一直在否认，但我觉得这事没那么简单。而且警所之前一直叮嘱我们，让我们找到明面下的黑恶势力组织。我觉得稳妥起见，应该将整个桂峰小区都排查一遍。
10: 小芳，考虑得很周全啊。除了今天发生的事儿呢，最近围绕着桂峰小区出现太多蹊跷了。为了避免打草惊蛇，我觉着。咱们还应该低调一点，时刻保持警惕，多留心啊！一旦发现证据，立刻向所里汇报。
9: 明白。
11: 进来。
12: 王哥，
11: 有事啊？
12: 牛皮糖好像发现刘锦娜了。
11: 他不是一直盯着物业吗？怎么跑刘莹那儿去了？
12: 也许是最近人多引起了他的注意。
11: 哎，这个老不死的，
12: 要不要我找人？
11: 这个姓冯的警察也在注意我们，这一两天的，我老看见他在附近转悠。哎，看来得想个办法。

0: 来，下来吧。
1: 龙哥，没事吧？
2: 没有没有，我头晕。
1: 没事吧？
3: 你们这谁打人了？
4: 我打的。
3: 刘莹，你怎么在这儿啊？
5: 我作证啊。
3: 行，这样，你们都先进来吧。啊，来来来，都进来，都进来。谢叔啊，进来吧。来，这边来。你能把具体情况跟我说一下吗？
6: 哎呀，我喘不过气儿。楠楠同志，你知道啊，这大爷一直在找我们物业的麻烦。今晚上我们巡夜的时候，又看见他在那儿鬼鬼祟祟的。我刚把他请到物业，他是什么没说，直接把我给打了一顿。哎呦，我到现在还懵着呢。楠楠同志，这次无论如何你得把他抓起来，你得给我做主啊。
3: 先别着急啊，
4: 我打了是不是啊？我也这个确确实实，你也知道我脾气不好，但是因为什么打的我得说清楚。这段时间这个小区出现很多怪事儿，经常有一些生面孔莫名其妙的来到这个小区的门口，都不是这个小区的居民，专门在这个小区门口那个理发店晃来晃去。你要不信，你查查理发店门口的监控。
7: 理发店的监控我看过，你说的这段时间它是空白的，什么都没有。
5: 我去物业办事儿，我刚好看到这牛皮糖一脚就把他踹翻在地了。哎，
8: 对了，警察同志，我还要给你举报个事情。这个牛皮糖大晚上到我店里头，不剪发不洗头，哎，神神秘秘的走来走去的。先生，您剪发吗？先生，你洗发吗？他问我，你们这儿有没有特殊服务？哎，你说我们这小店光明正大的理发店，怎么会有那种服务呢？是不是？
4: 我告诉你啊，我每次去监视的时候都有保安来撵我。
9: 牛皮糖，哎，干什么呢？鬼鬼祟祟的。
10: 刘少年，
4: 你看着没有，那几个生面孔一看就不是咱小区的，都不是什么好人，看着没有？
9: 还不是好人？这归谁？归您管呢？赶紧回去吧，你没事就捣乱。牛皮糖，在这看什么呢？别老在这看。
4: 看一次，他撵我一次，撵了我好几次。我就心想，他们怎么知道？肯定啊，是他们从监控里发现我在监视理发店。你再查查物业的这个监控。
7: 物业的监控我们也看了，上面只有你站在刘英理发店门口，还有中间你绕着摄像头走的那段，其他的也是什么都没有。
4: 这就是他们做的手脚啊。那天我确确实实上刘英理发店去了，我刚到门口就出了两个特别妖艳的女孩子，穿的啥样我就不说了啊。进去之后呢，就那个叫刘莹的，哎呀，露个大腿在屋里头，开始问我剪头吗，洗头吗，后来他要给我服务。

0: 哥，需要什么特殊服务吗？
1: 先生，你来错地儿了，这可没有你需要的服务。
2: 我傻呀？啊，我不知道服务是啥意思啊。我赶快就走了，走了，这回我知道了，我就下狠心，我一定要抓住这他们的陷阱。我又选择了一个地方，我绕着这个镜头，结果这帮小子又发现了，带着两个保安，这个给我整到物业去了，他不承认，那我不来气吗？来气我就揍他，完他就让保安把我绑到这儿来了。
3: 你说的都是实话，
2: 你可以调查。怪不得这么神秘呢，那搞色情服务呢，这是啊！哎，干啥？抢劫？你们抢劫？
3: 别动！
2: 干啥？干啥？
3: 别动！带走，走了。
4: 这段时间，你千万不要再插手这件事情了，否则会影响到我们去调查。我请你相信我冯强。相信我们枫桥派出所。
2: 行。
4: 师傅，刘莹跟你说的和谢叔跟我说的根本对不上。以我对谢叔的了解，我敢保证他没有骗我。设想啊，倘若说谢叔说的是真的，刘莹的理发店里真的隐藏了一个卖淫窝点，给他提供保护伞的很有可能就是汪波的这帮黑恶势力。你说他俩会不会是一拨人？
5: 谢叔现在跟你说的这些呀，空口无凭，我们必须得拿出有效的证据来。

0: 把这个给我放大。哎，王经理，您看啊，
1: 怎么样？有什么情况吗？
0: 我们肯定是被人盯上了。您看刘姐那边的生意。
1: 先不用做了，停一段时间。
0: 好，那我们的收入可就没有进账了。
1: 怎么没有？从那些商务身上想办法。
0: 这个月不是收过了吗？
1: 你是不是傻呀？我们是物业，怎么操作还用我教你吗？动动你那脑子。
0: 去，我马上就去。
2: 警察同志啊，我们楼上住了一个做烧烤的，整天半夜三更才回来啊，然后还把辣油弄了一地啊。我说了他很多次了，他都不听的，真是烦死了。
3: 跟物业反映了吗？
2: 反映过了，物业也派人来看了，可是他死活也不承认说是他搞的，非说是人家搞的。
3: 哪个小区啊？几单元？我叫人去处理一下。
2: 我们是桂峰小区，10栋8楼的。
3: 桂峰小区，那是楠楠的管辖区啊。嗯，小刘给楠楠打电话，让他过去看一看。
2: 好嘞。啊，
3: 我们已经安排人了啊。
2: 谢谢警察同志。
3: 没事。啊，
2: 桂峰小区。
3: 请问，哎，你怎么来了？啊，
4: 你老没时间吃饭，来，趁这会儿没人啊，赶紧把饭吃了。
3: 你做的？
4: 还有还有。
5: 丁大哥来了。哎，张姐。

0: 你俩有情况了。
1: 少贫了，这是你的，
2: 给。
0: 还有我的，谢谢丁大哥。钟姐，你们是不是在谈恋爱？
1: 哎，我给你介绍一下啊，来来来，这是我未婚夫丁博，刘小丹你认识啊？
0: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未婚夫啊？你俩啥时候在一块的？
1: 医院那天拿检测报告的时候啊，我们准备明年结婚了，然后具体时间再单独通知你。
0: 这就定下来了？嗯，你俩也太快了吧！
1: 看好了就定下来呗，这还要什么过程啊？
0: 不愧是我钟姐，你们谈着谈着，我去一边吃酒，不碍事儿啊。哎，
3: 别！哎呀，
1: 行了，你就在这吃吧，
3: 就在这吃，就在这吃啊！
1: 来，哟，小丹啊，啊，咱俩轮流吃，你先吃啊。哎，来，
0: 好，
3: 你们忙着，我先走了啊。
1: 哎，下班。你有什么事情？
4: 你看看，就他，就他，这就他弄的。
3: 不是我弄的，我每天就是卖烧烤从这儿路过，那每天倒垃圾的人那么多，你凭什么就说是我弄的呀？
4: 这不是你是谁呀？这小区就你一个人卖烧烤，我还没有投诉你半夜回来扰民呢。
3: 谁家都有辣油，你凭什么说是我的呀？这不是我弄的，这不是我干的。
5: 行，这件事啊也好处理，咱们到物业看着监控就行了。啊，哎呀，
3: 这不是我干的。
4: 走，我们到物业去看看。走。
3: 这个是我不小心弄的，我下次注意。
5: 你那烧烤店不是在商业区吗？这辣油怎么弄到小区楼底下来了？
3: 我上周退租了。
5: 好好的生意怎么说不干就不干了呢？
3: 那物业摊位管理费太高了，我交不起啊，我就自己出去摆摊了。
5: 物业不是有统一收费标准吗？
3: 那是以前，后来就开始乱收费了，一下说要统一安那什么卷帘门，一下要统一搞那个什么防盗器，就连那个门锁都得统一安装。我就卖个烧烤，辛辛苦苦赚点辛苦钱，我还得养家，还得养孩子呢。你说他们这么一弄，我这一个月还剩什么钱呢？我不愿意买，就说我破坏市容市貌。后来我就不干了。
5: 收费单据你有吗？
3: 没有，他们没给我。
5: 行，这事儿我会查清楚的。但至于你这个烧烤摊啊，
3: 您别烧我车行吗？我保证，我下次我再也不这么干了，我马上就把地擦干净，行吗？
5: 您看这样行吗？
4: 行吧，这个保护环境卫生人人有责，这做生意也挺不容易的。
5: 是，那咱们就先这么办，注意垃圾分类。啊，
3: 记住了。
6: 师傅，刘莹那儿我去看了，除了刘莹之外就两个丫头。后院我也检查过了，紧巴巴的一个小宿舍，最多就挤俩人，更别说提做生意了。
7: 刘莹这个理发店呀，表面上没有问题，可实际上确实有些古怪。
8: 最近我接到不少投诉电话，反映这个物业呀有强迫收费和乱收费的现象，具体情况咱们还得进一步调查。
6: 师傅，我有一个办法可以不引起刘莹的注意。
8: 你说说看。
9: 你想让市治安大队的同志协助你们？
8: 是，我跟小峰的行动可能已经打草惊蛇了，不能再直接露面。如果治安大队的同志出面，也许能瞒过他们。
9: 你能确定那个美容美发店有问题吗？
8: 小峰的直觉不会有错，我相信他。
10: 让一下，
11: 把刀放下，
10: 小伙子，别激动啊，先把刀放下，有什么话好好说。
11: 快，警察来了，咱把刀放下。不管怎么样，他也是你爸。
10: 把刀放下。
12: 他配合吗？他昨天也是死守太阳小木吗？他在这接你们吗？
10: 把刀放下。
13: 快，警察同志，都是自家人的事，你看，就碰了点事儿，没什么大不了的。
11: 听话，把刀放下。
8: 你把小伙子带别的屋，先回避一下。
11: 警察同志，
8: 哎，没事啊。

0: 你这手怎么样？打120了吗？啊，没事，就破了点皮，包扎一下就好了。
1: 啊，
0: 那这样，你先帮他包扎一下，我和你儿子单独聊聊。
1: 谢谢。
0: 你已经成年了，要对你的行为负责任了。你为什么拿刀捅你父亲啊？
1: 捣乾！他在外边吃喝嫖赌，辜负我吗？他就是个人渣。
0: 那也不能动刀子呀。你这一刀下去，要真把你父亲给捅了怎么办？这个后果你考虑过吗？你进去了，你让你妈妈怎么办？
1: 难道就该欺负我妈妈？
0: 你可以向我们派出所求助。 也可以向枫桥大妈求助，我们这些人都可以帮助你的。但是你记住了，遇事不能冲动，啊！凡事要多想想你妈妈，多想想你自己，好不好？
1: 我儿子不是故意的，这是我们自家的事，我们自己解决，可以吗？你也感到庆幸。
0: 这一次呢，没有造成悲剧性的后果。刚才我已经跟你儿子谈过了，他是个孝顺的孩子，一时冲动血气方刚，我们可以理解。但你这个做母亲的，是不是应该替孩子想一想啊？
1: 我当然替他着想了。
0: 他说他父亲在外边吃喝嫖赌，他是为了替你出头才和他父亲动刀子的。
1: 他弄错了，我们只是普通吵架。好，你说这是普通吵架，那以后呢？他和他父亲再吵起来怎么办？他会不会替你出头，再和他父亲动刀子？你忍心让你的儿子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什么都不做吗？我也不想这样啊。黄雪龙以前在村里的时候是很本分的。
0: 就从到这以后就变坏了，他出去嫖，出去赌，被我抓得好几次。可是为了孩子，为了家，我又该怎么办呢？就是为了孩子，你才应该把这些都说出来。赌博和嫖娼是违法犯罪行为，你只有把事实真相都告诉我们，才能真正的挽救这个家。多好的小伙子呀，别伤了他的心啊。
1: 行，我把我知道的我都告诉你。物业中心的王波在我们小区开了一个地下赌场，不知道从哪儿弄来的一些乱七八糟的女人，专门接待外地的客人。他不但买通了村委会的一些人，而且还把自己的人都拉来这儿做保安，就是想把生意做好。就从他们搅和到一块儿，黄雪龙就染上了赌博和嫖妓的毛病。
0: 那个地下赌场在哪儿？哦，这个我不知道。他每次出去的时候都是瞒着我的。哦，对了，在刘勇的理发店门口，我见过他一次。但是
1: 我到过那理发店，不像是能藏人的地儿啊。好，我知道啊。关于你儿子的问题呢，我们会按法律规定处理的。
2: 你想把我儿子怎么样？
0: 你放心，不会有事的。啊！我要带你回去问些话，有什么事儿不能在这儿说吗？为了你的安全着想，你最好主动跟我们走一趟。
2: 我什么也不知道，我不去。
0: 收受物业贿赂就够你喝一壶的了，还是你以为不告诉我们地下赌场在哪儿？ 我们就找不到了。我劝你还是主动配合，走吧。

0: 这个赌场就在桂峰小区旁边刘英理发店的密室里。
1: 刘英呢？
0: 就在理发店里面。听说刘英跟物业经理汪波是情人关系，这个赌场就是汪波搞的，里面看场子的就是物业的保安。

放心吧，安全。

0: 帮你给您请。来，浩哥，自己玩，浩哥啊，
1: 好嘞，好嘞，这儿交我啊，
0: 好嘞，辛苦了，哥哥。
1: 海哥，
0: 在呢。
1: 哎，浩哥，你来了。
0: 哎，
1: 好，请你慢慢玩。

0: 哎呦，来了啊！刘哥在的。哟，这个好，赢了赢了赢了！那汪波去了吗？
1: 没看到。听汪波的手下说，他很少露面。不过汪波这个人很迷信，每逢阴历逢午的日子，都会进去玩两把，说是他的大吉日。
2: 谢谢。我们现在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些，除了马浩提供的信息以外，黄雪龙那边也招了。刘莹这个美容美发店就是他们赌场的秘密入口，而他们的这个窝点就藏在后院的地下室。把地下室当做赌窝赢窝，亏他们想得出来。
3: 哎，你没有打草惊蛇吧？
1: 应该不会啊。
2: 我们带走黄雪龙是打着他们父子俩打架劝和的借口，汪波现在只知道我跟小冯在调查这个物业乱收费的事儿，要不然他们也不敢顶风作案，让马浩给混进去。好极了，这个汪波有涉黑背景，现在我们也拿到他开设赌场和组织卖淫嫖娼的证据。明天是阴历8月初5，根据马浩的消息。 汪波一定会出现，那我们就趁着这个时机，给他们一网打尽。

0: 报告。
1: 怎么样？家里边没事了吧？
2: 白起这糟心事儿了，男人嘛，出来玩很正常吗？这个小兔崽子竟然对我动刀子，这要不是亲生的，我才懒得理他呢。
1: 呵，你这儿子确实够混的啊，亲爹敢下这么重的手，有股子狠劲儿。
0: 嗨，别提了。
1: 你来这儿，家里人都知道了吧？
2: 不知道，哪能让他们知道呢？你就放心吧。
1: 行，今晚上我给你消消晦气。

0: 目标进去了。哎，看呐！行啊，老黄，惹了这晦气，赌场上的得意来了啊！
1: 哎，你们赢多少？
0: 怎么着？有事儿啊？
2: 11点半我到回去。
0: 那不行，赢了钱就想走啊？谁同意？
2: 老黄是被老包儿子吓破胆了。
0: 那都过去的事儿了。礼物可有两个妹妹等着你呢。下次，下什么次？我说的，那玩两把啊。
2: 行，那就玩两把啊。
0: 来，继续。哟，哎，
3: 等我回来啊，
0: 哎呀，甭管他，懒驴上磨屎尿多，我们玩我们的。
2: 好，来，嗯。

0: 我已经安全了，你们可以进来了。
1: 金总，完全安全了。
2: 哎，张远，你现在过去。
1: 王经理，黄雪蓉老婆在理发店门口闹事。
3: 你们来帮忙。
4: 谁啊？
5: 老黄，你老婆怎么来了？
4: 我，她不知道我在这儿啊。
5: 来了几个人？
1: 一个人，怎么办？要不跟她走？
4: 这不是刘姐的店吗？你让刘姐把她弄走。
5: 行，你先让刘莹去应付她。
1: 是。
5: 老黄，你给我听着啊！真要出什么乱子，我有你好看的。
4: 哎呀，你放心吧，没有事。
6: 你给我出来！我在里面干什么回事啊？开门！
7: 喊什么？你喊什么？
6: 我找我老公。
7: 可笑。你老公怎么可能在我这儿啊？
6: 黄雪龙就在你这儿。黄雪龙，你给我出来！
7: 我说他不在，
6: 就在这儿。你给我让开，让开！
7: 他不在，
6: 你给我让开！
8: 哎，行动，行动，行动！
1: 王哥，王哥，怎么的？
5: 干什么？慌慌张张的。
1: 警察来了。
3: 怎么了，王哥？
5: 没事，你们弯你们的。
1: 走。
9: 警察来了！来，
10: 后面。
8: 小东，
10: 等一下，
8: 别乱动啊！
10: 什么？
6: 放下！
10: 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

0: 起来吧。
1: 别动！别动！
2: 别动！别动！
1: 别动！
2: 别动！别动！
3: 快快快！
4: 小冯同志，轻点！啊，误会呀！啊，哎，为什么抓我呀？
2: 来走。
5: 老实交代吧。
6: 我人就在这儿啊，你让我交代什么？
5: 刘英是你的情妇吧？对吧？赌场的实际控制人是你吧？没错吧？交代什么你自己不知道啊？啊？给你个宽大的机会，你不要啊？

0: 不交代没关系啊，凭着这些证据，一样定你的罪。
1: 交代，我配合。几个人？我、刘莹，还有三个保安、两个拉客的，都在这儿。怎么分的工？赌场我管，刘莹负责找人提供服务。
0: 黄雪龙和村委会在你们这个组织充当什么角色？他们都是被我收买的，接触不到核心生意。
1: 还有一个问题，刘莹说，牛皮糖去你们那儿，要求提供什么色情服务，有这事吗？<笑>压根儿就没这事儿，那老东西啊，特别爱管闲事儿，我是怕他坏事儿，就让刘莹演了一场戏。<笑>

0: 我是魏小军，邀您收看电视剧《枫桥警示》。
1: 你们这啊，玩的太小了，
2: 要不玩两把？
3: 反正这里面也没什么外人。
4: 这牛建设出来之后就没有再赌过吧？
5: 赌是不赌了，改行了，改向我举报了。
6: 他有非常频繁的转账记录，转账时间都在晚上11点到2点之间。
5: 你整夜的不睡觉忙活，100、200的进出不断，怎么回事？
1: 我是在手机上赌的，我想举报他们，赚点奖金。

0: 叔，我冯强。你谁？冯强。你又来干啥？叔，你清白了。
1: 你说什么？我说你清白了。
0: 那他们呢？
1: 刘莹、汪波都悉数落网了。 他们也承认是故意栽赃陷害的你，就怕你发现他们有个地下赌场。
0: 不是，你说这话都真的啊？
1: 真的，你不仅清白了，你还立功了呢。这街坊邻居，大家伙儿都知道了。

0: 说。
1: 向您汇报一下，
2: 枫桥派出所啊，接到群众举报，这次刚刚处理了一个黑物业。在这次行动当中啊，有个叫冯强的小伙子，
1: 表现得很不错。他呀，跟群众的关系打得非常好。
2: 这次行动当中出了不少的力呢。
3: 嗯，枫桥是个好地方。每次听到枫桥的消息，我都很高兴。嗯，枫桥的发展啊，离不开当地的群众和年轻人。景为民把他的创新理念跟枫桥的传统有机的结合起来，为枫桥啊带来了一个全新的面貌。
4: 每个村建三个群。
5: 没错，党员群、村民群、两委干部群。
0: 然后呢？
5: 另外，我们的社区民警可兼任村支部的副书记，参加每个月的村情大会，以此来达到洞悉村情的目的，更好地为人民群众服务。
4: 听起来不错啊，可以随时掌握村民的情况，他们有问题呢也能够得到及时的解决，把警务机制变得简单又有效率。
5: 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始终贯彻为人民群众服务的理念，要尽量帮助有困难的人民群众。当然，微信群建立以后，我相信在座的同志会变得更忙碌，我也希望大家能够做好心理准备。
3: 景文民上任两年，能取得这样的好成绩，跟团队和百姓磨合得很好。
1: 嗯，
3: 我相信在他领导之下，枫桥经验一定会在新时代啊焕发出更加夺目的光彩。
2: 是的，在接下来的全国100个枫桥市公安派出所的命名活动当中，我相信我们枫桥派出所一定能够迈出新的步伐。
3: 枫桥派出所呀，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好的榜样，全省其他派出所也不能落后，一定要借助个春风，把枫桥市公安派出所经验推广出去，把基层工作呢做细做实，全面提升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和满意度，让平安浙江不只是一种期盼。
6: 大家都走，压得动行得动啊，
7: 努力
8: 那个
6: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4: 二位看看，
5: 嫉妒我？
4: 嗯，
5: 有件事发的。
1: 哟，
5: 中教导员，明天他们还在这儿堵，金额大了，我这个奖励能不能提高？还跟你讨价还价呢？
0: 这牛建设出来之后就没有再堵过吧？
4: 堵是不堵了，改行了，改向我举报了，自己弄了个早餐摊，瞧着这一天三次。
9: 不过实话实说，
5: 咱们这个专项整治行动之后吧，辖区内的赌博现象的确是少了，但是一个毒一个赌也确实是很难根除。
4: 凡是有赌博前科的，我们得一律盯紧了。嗯，
0: 这些人见缝插针的就凑上一句防不胜防啊。
5: 那咱们就给他来一个与时俱进，
10: 打牌要有速度。
11: 你打牌也够慢的，哎，你们这啊玩的太小了，一点都没劲子。
10: 哎，过过瘾得了，哎，再大了成赌博了。
11: 看你这胆子，嘿
12: 嘿。金总，要不玩两把？
11: 反正这里边也没什么外人。是啊，来玩两把。
10: 来什么来？
11: 哎，一看就知道啊，怕老婆。
12: 哎呀，他也就是怕老婆的主。
11: 是啊，你看，让我说中了吧？你就是怕老婆。
13: 老刘，怕老婆吗？来不来？
10: 你们，我怕他，我。
11: 你不怕呀？不怕来呀？二八杠，敢不敢呢？哎，
10: 来就来。
12: 来来来，
11: 二八杠，二八杠，
10: 是吧？
11: 二八杠，
10: 来
11: 来来，二八杠，对呀。
10: 来，上把100块钱你没找我？
11: 哎呀，不是给你了吗？
10: 你自己看，
12: 来来来，给你给你给你，
10: 老干这事儿呢。
12: 给你了啊，扫了你钱呢。哎呦，豹子！
14: 哎呦，我也豹子！
12: 哎呀，我赢了！来来来，给钱给钱！
15: 来来来，咱们进来啊！
14: 来来，迅速迅速，快点快点快点，动作快，动作快啊！
7: 点。
8: 你说啥？
14: 去洗脸。再见。哎呀，
4: 哎，你们都在干嘛呢？啊？
16: 回来挺早啊。
4: 录什么呢？
16: 哎，没有。
10: 他录像呢。
16: 哎，没录。
10: 不是你录像干嘛呀？
16: 嗯，没录。
10: 那你把手机给我来。
16: 什么都没录。
10: 拿出来，手机拿出来，拿着。
16: 没，什么都没录。
4: 我告诉你们啊，今天不把话说清楚的话，谁都不许走。不
10: 是，老婆，你听我说，我们真没想组，是他撺掇我们玩二八杠，结果我们玩他录像，他就是来钓鱼的。
16: 什么钓鱼的？我什么都没录。啊！
7: 哎，哎呀，跑你个牛建设啊！你敢阴我们？真是这么多年的关系了，有意思吗你？
16: 这什么玩意儿？
10: 来来来来来，别看了，别看了，
7: 什么东西？
17: 让让，多让让。
7: 你也太不够意思了。
17: 多让让。
10: 来，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
18: 我是凤桥派出所的郑刚耀，谁报的警？啊，
4: 郑所长，是我。
18: 怎么回事？
16: 郑所长，咱们举报赌博可是有功的呀！你看，他们把我打的，你可要给我做主啊！哎，
4: 不是，郑所长。咱们可是要讲道理的啊！我们家金斗，我还有他们几个，原本根本就没想着要赌，都是他，
10: 就是，都是姓牛的建议我们玩二八杠，结果我们玩，他录像，这不是下套吗？
7: 他敢阴我们，有你这么干的吗？这么多年的关系了，
17: 下套了。行了，别吵，
15: 就是这卑鄙小人，
17: 别吵了，
7: 哪有你这么干事的？
10: 别吵了，赌多大？
16: 一局一百，
10: 赌资呢？
16: 用手机转的，就玩了两把。
4: 拿过来。
10: 你们几个都跟我们走一趟。来来，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
17: 来往前走，往前走。
4: 都是你干的好事儿。
19: 警察同志，那我们家金斗不跟我一起走啊？
20: 你老公刘金斗参与赌博，他的情况跟你不一样，具体怎么处罚，我们到时候会通知你。
19: 真的是冤枉啊！你知道吗？我们家的钱都是我管的，他身上根本就没有多少钱的，所以说玩不大的，真的就是那个牛建设上了他的当了。
20: 我们会查清楚的，你先回去吧。
19: 那麻烦你好好查查。
21: 妈，这次数学考试我得了第二名，第一名就比我高了一分。最近选择题我是会的，就是当时粗心选错了，要是把这两分加上，我是比他高一分，我就是第一名。
22: 已经很棒了，月月，妈妈下礼拜就回去，你想吃什么呀？
21: 我上次给我带那个巧克力就挺好吃的。
22: 嗯，知道了，这次多买点。
21: 好嘞。
23: 哎呀，

0: 我好吃。哎，月月，吃饭了没？
1: 哦，在学校吃过了。
0: 你没乖啊，来吃，来，好吃。
1: 我妈下礼拜就回来了。
0: 啊，
1: 你姑父呢？
0: 啊，他出去有事儿，估计这一两天也不会回来了。
2: 姐姐，姐姐，姐姐，姐姐。

0: 哎呀，我怎么把这个给忘了？请讲。刘金斗他们几个的交代没问题，钱数和出入账记录都能对得上。
1: 刘金斗和牛建设都是老熟人了，情况有点复杂。我发现呀，牛建设这个人有很大问题。来，你看。
2: 他有非常频繁的转账记录，转账金额大多都在1到200，转账时间都在晚上11点到2点之间。真的，是他们想玩，不是我提议的。钟教导员，你们相信我才对呀！我当初就是因为染上毒瘾，才误入歧途的。我现在是改过自新了，我现在呀，特别恨那些赌博的。我一看到那赌博的呀，我就来气。
3: 那你看一下，这个是怎么回事？
4: 这事儿啊，这命也没什么坏处。这事儿啊，要玩啊，二八哥，来不来？那才有意思。不来，你呀，就是怕我。哎呦，
2: 这，你们这是哪儿来的？
4: 轮不着你问。牛建设，你老实交代，你演的这是哪出？
2: 我。
4: 不说是吧？我再问你，你电子账户怎么回事？你整夜的不睡觉，忙活，一百二百的进出不断，怎么回事？
2: 我是在手机上赌的，我最近输的有点狠，我想举报他们赚点奖金，所以。
4: 继续交代。
2: 我手机上下了一个软件。
5: 我就在那上边玩的。
6: 北北，北北，跟爸进去。不
5: 进去了，找你点事儿。什么事儿？
6: 没钱了。
5: 没钱，爸给你呀，要多少？2000。那这么多？
6: 我有用。
5: 用在什么地方？
6: 甭管了，你给不给吧。
5: 不是给不给的问题，是爸得知道。 这么多的钱用在什么地方？你看你现在穿是什么样子啊？学校不管吗？不
7: 给算了。北北，北北，郑总，开会了，
8: 我马上过来。
7: 在今天的会议内容开始之前，我想先总结一下。 前段时间我们扫黑除恶的成果，首先提出表扬的是镇西警务站，重点提出表扬的是张楠楠同志和冯强同志，让我们大家为这2位同志鼓鼓掌。这个案件破获了，离不开人民群众的支持，正是因为镇西警务站始终坚持走下去。 把人民群众请上来，才可以与人民群众建立深层次的协作和沟通，更可以使我们在第一时间揪出隐藏在人民群众当中的社会毒瘤。主犯王波、刘莹和各个同伙现在已经全部落网了，但是我希望大家不要因此而放松警惕，因为扫黑除恶、共建平安，是我们一直以来。 我希望大家能够继续保持这种高雅的态势，继续紧密的联系群众，让黑恶势力在我们这儿无从滋生，让黑恶势力在我们这儿无处可逃，打赢这场攻坚战。大家有没有信心？
9: 有。
7: 那我们开始今天的会议内容，配合刑侦大队的同志们。

0: 打击黑网贷和套路贷。请进。
1: 请坐。
0: 黑网。
1: 金一来的洪远方来找你了。
2: 找我什么事儿？
1: 没说，他就说一定要见你。
3: 这洪远方可是出了名的交际花，找你什么事儿啊？
2: 哼，这个时候找我什么事儿不难猜。
3: 也是，他弟弟都跑路了，该解救出马了。
2: 郑总，我这开着会呢，你帮我应付一下。
4: 我出面不太合适。
2: 怎么呢？
4: 他和我还有我的爱人是中学同学。
2: 你们还有这层关系啊？
4: 我们以前关系确实不错，后来他做了生意，心思变了，我就跟他少了来往。你刚上任那会儿，他弟弟洪强就找我，想跟你认识认识，我没理会。
2: 大王，
1: 哎，
2: 先给他带到接待室，我这开完会过去。啊，
1: 好的。
0: 各位同志们，黑网贷和套路贷一直以来都是我们重点打击的对象，这种犯罪活动收益高，见效快，但是对人民群众合法的权益造成了严重的侵害。受害者往往只借很小一部分的贷款，但是在犯罪嫌疑人的威逼利诱之下，这些贷款很快就变成了根本就无法偿还的巨额债务。
1: 请坐吧。
3: 嗯，谢谢。
1: 我给你倒杯水。
3: 谢谢，
1: 稍等啊。
3: 嗯，哎，小同志，你们警所大概什么时候开完会啊？
1: 嗯，应该快了，他一结束就会过来的。稍等啊。
3: 啊。
0: 照片上的这个女孩叫宋小娜，今年只有19岁，就是黑网贷的受害者，因为她还不起巨额的债务，从4楼上跳下来。尾椎骨被摔断了，下半辈子只能躺在床上。这一切都是黑带造成的，而这个悲剧的始作俑者，这个嫌疑人到现在还逍遥法外。所以我们为了保护这些受害者，必须加大打击黑网贷、套路贷的打击力度。我们要会同有关部门进行监管，我们要集中约谈借贷公司，规范这些借贷的行为。我们要切实地维护到人民群众合法的财产安全和社会治安的稳定大局。
5: 我认为网络上的借贷平台也有极大的隐患，我们应该提醒广大群众提高防范意识，不要轻易相信没有资质非正规公司发布的广告和黑带陷阱，以免遭受不法侵害。
2: 小段
6: 在，
2: 大王不在，你回头跟他说一声，咱们冯桥派出所也应该多拍一些识别黑网贷、套路贷这些诈骗行为的小视频，然后给他放到网上。另外，也和这些手机运营商去打一个招呼，要切实的把这些内容发到群众的手机上，好吧？
6: 好，明白。
0: 洪经理，哎呦，实在不好意思。
3: 秦所长，见您一面可真不容易啊。
0: 我那儿开着例会呢，让您久等了。哎，您请坐。
3: 谢谢，请坐。掌柜人事忙，哎，您能见我一面已经很给我面子了。等等又算什么呢？不知道您今天晚上有什么安排啊？
0: 今天晚上，实在不好意思啊，洪经理，我那儿例会还没开完呢。您有什么事儿您就直说。
3: 是这样，我们段总啊，今天晚上在金一来9点摆了一桌酒席，特意让我来邀请您。
0: 哦，
3: 那这话我可带到了，您可一定要来啊，不然我在段总那儿可不好交代。那我不打扰您了，我就先走了。
0: 啊，好好好，我就不送您了。
3: 好
0: 啊，慢走啊。
3: 嗯。
5: 这个段成奇来头不小啊，民营企业家，本省的纳税大户，

0: 名下娱乐休闲产业遍布全省，这个金逸来KTV 也是他参股的产业，他让侯远芳请你去KTV，这明摆着就是一出鸿门宴呀！
1: 现在就是鸿门宴。

0: 段总，景所长来了。
1: 哎呦，段总，
2: 坐吧。
3: 实在对不起，我来晚了，段总。
4: 段总，你不是一直想见景所吗？这人都来了，您不说点什么？
5: 景所长多忙啊，是我们来早了。
1: 不是段总，您这话说的，您让我很惭愧吗？
3: 您知道怎么回事吗？这个洪经理把请柬往我这一交，我一看，段总，日理万机啊，请我喝顿酒。您说我能不来吗？起个大早赶个晚集，我这往这赶的时候，我那车坏半道了，我这么着完了，对不起，对不起，实在是对不起。
5: 你很高兴来见我，
3: 段总，您这话说的，您是谁，我是谁呀？您请我来喝酒，我能不高兴吗？我
2: 啊，坐坐坐坐坐，
0: 好好，您坐，
3: 您坐，您坐，
2: 好的好的好的。
0: 服务员倒酒。
5: 哎呀，话也不能这么说，你景所长那是大名鼎鼎啊，枫桥派出所无人不知啊。我早就想见你，我很看好你。所以这次啊，我把你当自己人，咱们好好聊聊。
3: 段总，您这话跟我说的，那我实在是，
1: 我太高兴了。
0: 太好了，那既然段总、景所你们都是自家兄弟了，那咱们就聊聊自家兄弟的事儿。
1: 必须聊聊自家兄弟的事儿。
5: 把洪强叫出来。
0: 洪强，
6: 大哥，景所长，
5: 我兄弟洪强。洪强，把酒倒上。给景所长赔个不是，咱们这件事儿就翻篇儿。
6: 景所长，给您添麻烦了。我呢，年纪小，不懂事儿，打扰您工作了。今天当着我大哥、我姐的面，给您赔个不是，您多担待。咱们来日方长。这样，景所长，这杯我敬您。
3: 我跟您说，我可喜欢喝酒了。
5: 我也喜欢喝酒。
1: 是吗？
3: 那我得好好敬敬您。
0: 段总，哎，我得跟你喝一个。
1: 好好好
5: 好，来来来，
1: 好，
5: 该你了，
0: 景所长，该你了。嗯，
3: 该我。
6: 来，景所长，咱们今天晚上不醉不归。
3: 不醉不归。犯了这么多事，你想归哪儿吧？啊？
6: 您这是什么意思啊？
3: 听不懂。哎，谁给他翻译翻译？
0: 黄强，你跟景所长喝三杯。
6: 来，景所长，我连干三杯。
3: 嗯。行，把酒杯放下。放下。
1: 黄强，
3: 酒好喝吗？
6: 跟您一起喝酒肯定好喝，
3: 跟我喝好喝。那好吧，那我带你去一个地儿，咱好好喝喝。
6: 姐，
0: 姐，你什么意思？你放了我弟弟！
7: 你干嘛的？
8: 姐，
9: 警察，洪强，你涉嫌放黑带，依法对你采取强制措施，这是拘传证，带走。
0: 段总，你不能让我带走。
1: 警为民。
5: 是来抓洪强的，哦，一定是有什么误会，把他放了。
3: 放不了。
5: 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啊！
3: 今儿这人我还带定了，
10: 不就是个高利贷吗？那马路上那么多放高利贷的，多摊一个也不多呀。

0: 强哥，
1: 回来了。
0: 你怎么进来的？
1: 我怎么进来的不重要，重要的是啊，你得想想你怎么还钱呢。宋小奈啊，你以为你躲在这儿我找不着你是吧？啊！
0: 强哥，我现在没钱还你，能不能再宽限一个月？
2: 我这都是宽限的你第几个月了？这样，利息怎么算呢？
0: 我不知道。
2: 你不知道，又没钱。这样，你还有一张漂亮的脸蛋儿啊！
0: 放开我！放开我！
3: 你往哪儿跑？
0: 强哥，
2: 跑哪儿去啊？
0: 我求你了，强哥，我下个月肯定还钱，你放过我好不好？
2: 下个月。
0: 我求你了，强哥。
2: 你又没钱，苏小娜，你别忘了，你有漂亮的脸蛋。这样，你用身体换。
0: 放开我！放开我！
4: 兄弟们，别着急，一个一个来啊。视频给我录好一点，我有用。
0: 我求你了，强哥，我求你了，放开我！放开我！不要，别过来，别过来！
3: 强哥，他跳楼了。

0: 就是因为宋小娜欠她钱了，就是让她给关起来了，还要强奸宋小娜。宋小娜害怕呀，从四楼上往下跳，摔成一个什么样你们知道吗？腰椎骨给摔断了，下半身瘫痪了，下半辈子这么一个女孩只能坐轮椅了。
1: 您也是在江湖上混的，对吧？那好，我问问您，今儿我放了他了，我良心上放得过我吗？
2: 王八蛋洪强，我以为就是放高利贷的，
1: 违法放贷，强奸未遂，限制人身自由，你只要犯一条。
0: 我今天还真就得把他给带走了。带走，不能让他们带走。
1: 丁所长，能不能给我个面子，放了他吧？我真想给您这个面子，但是有些面子我还真给不了。我要是给了您了，我这帮同事。 宋小娜，还有这群黑带的受害者，他们又该怎么办呢？你真的要把事情做这么绝？您这话真说对了，欠个钱吗？非得把人往死里逼，干嘛那么绝呀？
3: 段总，你不能让他们带走我弟弟。
4: 大哥，姐救我姐！
3: 弟弟，
5: 够了！
3: 姐，
4: 救我姐！
3: 这就是你办的事儿。
5: 段总，是我隐瞒了你，但是我弟弟不是故意去招惹警卫民的。

0: 我也没想到他那么有眼不见，连您的面子也不给。你还有脸说？
1: 对不起，段总，您救救我弟弟吧。
0: 救不了，刚才那种情况你又不是没看见。
1: 我不相信这警卫明就是铁打的，只要我们给他好处够多。
0: 现在上边在严打，很多人都盯着枫桥。我告诉你，千万别去招惹警卫民。你弟弟洪强在里边，要是招惹出什么东西来，让他查到你这儿，我可不管。
1: 他不会的。
0: 最好如此。
2: 爸来了，来了，爸，北北，吃饭呢，北北，你们吃啊，我去看看他。

0: 你前两天问爸拿钱是派什么用场？其实，爸也不是不愿意给你，就是怕你年龄小，用在不对的地方。
1: 我要去上海。去上海干嘛？选秀。
0: 选什么秀？
1: 我要当明星偶像出道。
0: 已经跟同学报好名了。你还在读书，不能去。用不着你管。我说不能去就不能去。你现在高三，马上就要高考了，你的任务就是学习，不能搞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1: 我说了多少遍我不喜欢学习，我想做我自己喜欢做的事儿。
0: 你以为明星那么好当吗？你是不是追星追傻了？你现在的任务就是读书，考上大学。
2: 这才是你人生的价值，才能找到好的工作。
0: 那个什么选秀节目就是一个浪费时间。
2: 那是你的想法，你改变不了我的选择。
0: 我是你父亲，
2: 你不配。好了好了，别吵了。那伟伟不是就想当明星吗？这依我看呐，当明星也没什么不好啊。
3: 你看那明星光彩照人，那前呼后拥的，还能赚大钱。我们伟伟啊，又漂亮又聪明的，他能行的，让他去呗。
4: 妈，你怎么能这样说呢？他会误入歧途的。
3: 什么歧途啊？当明星犯法吗？我看现在好多年轻人都一会儿这儿一会儿那儿参加选秀，有的一夜就成名了。
4: 电视上还说，这叫追求梦想，还鼓励这些年轻人这么做呢。
5: 爸，他还是学生，他的任务就是学习。
6: 哎呦，都什么年代了啊？那非得说读好书才能找到工作呢？合着我们伟伟将来干什么，还经过你同意啊？
4: 是啊，那会儿你当警察抓毒贩，我们都同意过吗？啊？
6: 你非要当那个禁毒警察，死盯着那贩毒分子不放，结果呢，他为了报复你，绑架了伟伟的妈妈，是你活活的害死了我的女儿啊！
7: 你把枪放下，你老婆在我手里，你要是敢开枪，赵本润，这是杀爹一棒！
4: 以后，伟伟的事情你就不用管了。

你别叫我爸，我没你这个女婿。伟伟，你走吧，我不欢迎你。伟伟也是，走。

0: 怎么啦？拿到钱了吗？
1: 别提了，我爸不给。
0: 为什么呀？
1: 他觉得什么，当明星就是不务正业，可能只有当警察才是务正业吧。
0: 你爸怎么跟个老古董似的，平时他都不看电视，不看手机，不看综艺的吗？现在可是全民选秀的娱乐时代，有多少人怀揣着像我们一样的梦想，想要在这个年纪走上人生的舞台，拿到第一桶金呢？这个机会对我们年轻人来说是很重要的，只要能从100个全国练习生中脱颖而出，拿到出道的机会，说不定我们的闪光人生马上就开始了。
1: 我当然是知道了，所以我才说我和他有代沟，他不懂我，我也没指望着他能理解我。
0: 那没钱怎么办呢？
1: 要不我去打工，
0: 等你赚够那点钱，人家那儿早就结束了。
1: 也是。
0: 喂喂，要不咱找人借点钱。
1: 找谁借啊？
0: 放贷。
1: 算了吧，谁敢给一高中生放贷啊。
0: 我认识一学姐，她跟一贷款公司的客户经理特别熟，说只要校友去的话，她能想办法办到贷款。反正咱又没钱，咱就去试试，说不定能行。
1: 真能给办下来？
0: 去了不就知道了。
2: 宋小娜的贷款是你经手的吧？
3: 是，她跟我说她男朋友缺钱，跟我借钱，我就借给她了。
2: 一共借了多少？
3: 5万吧，加上2个月的利息，一共10万块钱。
2: 你的这种行为已经违法了。
3: 我这顶多算是放高利贷吧，所有人都是这么干的，要不公司怎么运转下去呢？
2: 你的这种行为属于犯罪，你除了放高利贷，还带人闯进他的家里，要对他进行施暴，有没有这回事？
3: 没有，这就冤枉我了，我就找人吓唬吓唬他，我们什么都没干。
2: 什么都没干，那他就跳楼了。我们还调查到，你的放贷公司有宏远方的参股。
3: 我姐什么都不知道，所有的事儿都是我干的。
2: 说实话。
3: 我说的就是实话，警察同志，我姐把枫桥的生意交给我来打理，她没有参与，她也不知道我在干什么。

0: 彭远方。
1: 刚要。
0: 你怎么来了？
1: 我怎么就不能来了？我来看看伟伟和叔叔阿姨他们。
0: 你来也不告诉我一声。
1: 你太忙了，约了你几年你也不肯见我。
0: 如果是为了红墙这件事情，我们就不要谈了。
1: 你干嘛这么较真儿啊？我就是来看看伟伟和叔叔阿姨的。
0: 真抱歉，正好家里有点事，要不以后再说吧。
1: 我都到门口了，就这么不欢迎我吗？
0: 我希望你不要去打扰他们，我自己都很少过来，你有任何事情可以直接联系我。

0: 心。我呢，也不知道准备些什么。自从小丽的事情之后，我也一直没机会过来看看他们。这是我的一点心意，麻烦你看着给叔叔阿姨和伟伟他们买点什么吧。
1: 你的心意我领了，除了红墙，其他任何事情只要我能帮得上忙的，我一定会尽力。

0: 孙经理，我叫莫欣彤，他是政委。
1: 学生妹啊，你们找我有事吗？
0: 我认识一个叫李梅的学姐，她说你这里能借到钱。
1: 你们多大了？
0: 18，成年了。
1: 你们还是高中生吧？我们公司有明文规定，不给学生放贷款，回吧。
2: 孙经理，
1: 还有事啊？
2: 我是真的很需要这笔钱，请你帮帮我们。
1: 这位同学，你说你是熟人介绍过来的，能帮，我肯定得帮。但是，公司的规定就是这样，我总不能为了你们两个，去搞什么特殊待遇吧？
0: 孙经理，您就通融通融，行个方便吧。
1: 你们这是在为难我。就算我给你们办了贷款，把钱给你们了，你们要是还不上怎么办？

0: 大家好，我是演员张彤，邀您观看电视剧《枫桥警示》。
1: 红姨，虽然我没有背景，也没有经验，但是我是真的很喜欢长条，
2: 你就帮帮我们吧。
3: 红姨帮你，你要努力的让别人记住。
1: 我要红，
4: 就是这个眼神，记住现在的感觉。
3: 那些照片，我一定会尽最大的能力去处理，尽量一张都不留出来。但是我也要麻烦你帮我一个忙。
0: 什么事儿？
3: 搞臭警卫民。
5: 他来自美国，用声音温暖旅途，以镜头定格市井烟火。
6: I think one of the main reasons why I've decided to stay here in Qingdao, it feels like a second home.

0: 他来自意大利，深耕中国制造沃土，借光影传扬品牌故事。
1: 我觉得青岛太好了，让我们为青岛干杯。
0: 敬请收看《中国缘·情归青岛》。

0: 世界杯狂欢落幕，马可又开始忙碌起来。马可拥有丰富的跨国工作履历，早年先后在瑞典、芬兰等欧洲多国从事太阳能与建筑一体化技术研发工作。来到中国后，马可在视觉算法与图像技术领域进行深入研究。他擅长用 AI 视觉算法调校电视光影、色彩等画质呈现，也能凭借同款算法优化影视海报视觉效果。团队成员都称他为视觉魔法师。
1: 在 AI 做的最大问题是背景一点不对，还是还有别的？
2: 就是 AI 在处理人上面有些细节没有完全复原的情况。
0: 作为一名高级算法工程师，马可不仅要与 AI 进行深度对话，还要将工作中遇到的痛点与团队反复沟通。在同事们眼中，马可身上有着许多令人惊喜的反差与闪光点。
2: 我们遇到的困难蛮多的，但是他每一次从来没有气馁沮丧过，就是永远会带着新的方案呈现给我们。
3: 在我的认知中，可能是外国朋友喜欢喝冰的东西，但是我第一次见马可的时候是拿着保温杯喝一个茶杯，然后倒热水来喝，这对我印象还是比较深刻的。
4: 我觉得他很有意思，很中国化，他会自己拍一些小短视频，然后发在中国的这些短视频平台上去。
0: 拍摄短视频是马可担任品牌内容官日常工作的一部分，透过他的镜头，更多消费者读懂了品牌背后的故事。眼前这座海信电视智能工厂，2026年1月斩获素有全球制造业奥斯卡之称的灯塔工厂认证。它是全球电视行业独有的灯塔工厂，更是中国制造迈向中国制造升级的生动标杆。今天马可专程来到这里，为短视频拍摄挖掘全新素材。
5: 那我们这个机器人的话，是通过视觉引导，是从原来的吸塑盒中把面板吸过来，然后在背面进行一个自动的撕膜，撕完膜再通过视觉引导的方式呢，将我们整个面板去卡合在我们的背光上。
6: 哇，这个机器人非常厉害。
5: 像我们面前这两台机器人的话，它整个的卡合精度可以控制在0.2毫米。
0: 0.2毫米的极致精准，正是 AI 赋能制造的缩影。在这里，平均每20秒。就有一台85英寸大屏电视完成下线，传统制造的数字记录被不断完善的超级大脑屡次刷新。过去一台电视上百个零部件的检测，全部依赖人工操作，而现在 AI 大模型只需一次拍照，就能以极高的准确率完成所有检测点的排查，彻底替代了传统的人工检验模式。
1: 一个新的产品呢，可能有100多零部件呢需要检测，然后现在和这个YOLO大模型呢，它可以帮助他们呢进步他们的工作。
5: 我们整个模型里头有26万个数据样本，来去进行一个比对，来去完成我们整个产品所有一个面的一个检验。
0: 无论是用算法赋能智能制造的工程师，还是用镜头记录精彩的内容官，严谨与专注始终是马可在工作中的常态。他渴望向世界展现真实立体的青岛，也是他对梦想最好的诠释。
1: 我的名字是马可，在中国最著名的意大利人呢是马可波罗，他连通了意大利和中国。在我的工作，我的梦想是一个青岛的马可波罗。我想我的工作会创作出精彩的内容，让大家的生活更美丽。
0: 2016年，马可跟随未婚妻驰骋第一次来到中国，虽然只有10天的短暂旅程，却令他记忆犹新。当马可从北京辗转来到青岛，满心期待着与大海的拥抱。然而，过往在意大利的生活经历，却让他在这座海滨城市

0: 里生出了一丝顾虑。
1: 我问这个朋友，我说我们需要拿我的包，我怕有人回头，可能他们会坏你的车。但是他真的放松，他真的不害怕，青岛是非常安全。
0: 缘分总是妙不可言。马可与妻子池晨相识于意大利的校园，起初马可只是想向这位中国女孩学习中文，却在日复一日的相处中，他们被彼此的真诚所吸引，最终走到了一起。
1: 2018年呢，5月我们呢结婚了，去一个饭店呢，一半意大利人，一半中国人，大家都一起，非常开心。
0: 然而，婚后的生活并非一帆风顺，因为工作原因，马可远赴芬兰。他的妻子在青岛生活，漫长的跨国分居让距离成了两人之间最大的考验。在无数个只能隔着屏幕倾诉思念的日子里，马可意识到，无论外面的世界多大，都不如家人的陪伴来得真切。
1: 2021年我因为工作住在芬兰，我太太住在青岛，她已经怀孕了，因为距离太远呢，我们呢，不方便见面呢，那我决定来青岛工作。
0: 如今马可在青岛有了自己的家庭，梦想一步步成为现实。4岁的女儿露西亚乖巧可爱，成为了全家的开心果。
1: 我从美国回来了，我给我的女儿送一个小礼物，是一些多米诺。这个玩具可以教他做事情有耐心，我希望他喜欢。多米诺五牌我们已经摆好了，你推还是我推？
2: 我推。
1: 啊，那当然，好的，去吧。
0: 4岁的露西亚是家里的掌上明珠，无论是青岛的外公外婆，还是远在米兰的爷爷奶奶，对他都十分疼爱，但是作为父亲，马可却有着独到的教育观念。
2: 先尽责，后享乐。
1: 如果你想看动画片，但是你还没刷牙，你要做什么？
2: 先刷牙。
1: 哦，对，这是我教育孩子的观念。别为孩子铺好路，要找回孩子走好路。

0: 作为一名在青岛定居的意大利人，忙碌之余，马可都会约上三五好友到市场采购海鲜，感受属于本地人的放松与自在。
1: 多少一斤呢？这个嘎啦
2: 小点的是10块一斤，大点的12一斤。
0: 以前在意大利，马可就对蛤蜊情有独钟，来到青岛定居后，小小的蛤蜊也成为他归属感的一部分。马可和朋友们挑选好心仪的食材，带到附近的啤酒屋加工，是青岛人日常惬意的生活方式。无需繁复烹饪，简单的家常做法就能品尝出海鲜的本味。清甜的白灼虾，浓郁的辣炒蛤蜊，鲜嫩的清蒸多宝鱼，搭配冰爽的青岛啤酒，就是最抚慰人心的青岛味道。
3: 我们试一下这个鱼。
4: 嗯，你这鱼挑的也不错。嗯，意大利人是不是特别会吃鱼？
3: 嗯嗯，在意大利我们也吃这个，
4: 也是这个哈。嗯，
0: 作为青岛女婿，马可不仅结交了志同道合的朋友，更让他找到了生活的重心。这份属于家的踏实感，化作了心底的归属，让他对这座城市生出了深深眷恋。
3: 说实话，我觉得青岛是最好一个城市。有大海，经济。

0: 不错，青岛人呢都很热心呢。我觉得青岛太好了，让我们为青岛干杯！
1: 哎，干杯！来。
2: 这是马可对青岛最深情的告白，因为他在这里收获了幸福的港湾。在这座充满爱与机遇的城市里，每个人都能找到前进的方向，这些奋斗者们也将迎着时代的浪潮，向着更广阔的未来继续出发。
3: 有一种美丽叫自然，有一种幸福叫自然，

0: 羡慕啊。
1: 坐坐坐坐坐。
0: 啊。
1: 羡慕啥呀，其实睡觉啊就那一张床。
0: 说这么明白，那你还整这么豪华个大别墅干什么？
1: 不是我，他们总说我，说老魏啊，挣那么钱干啥呀，不盖个别墅好好享受享受，一关灯和我睡在那个三间房的火炕上没啥两样。
2: 程局长啊，
3: 哎，
2: 来吃点小柿子，这都是那个没上过化肥的绿色食品。
0: 是吗？
2: 嗯，
0: 那我得尝尝。
2: 来呀、啊，
0: 味儿挺正，跟市场那个味儿真不一样，好吃。
1: 好吃就多吃，
2: 好吃就多吃点。那什么，我那还有活呢，你俩先聊啊。
0: 行，你忙，不客气。哎，嗯、哎，嫂夫人够年轻的，
1: 比我小12岁。
0: 不光有财运，这还有艳福。你这辈子这命咋这么好呢？你爹你妈是不是给菩萨送过礼呀？
1: 送啥礼呀、啊？积德行善修来的。
0: 哼，你可真舍得夸自己。
1: 咋的？我不善良吗？
0: 也就一般善良。
1: 善良还有一般？
0: 你难为人家秦学良那小伙子，那叫善良啊。
1: 我什么时候难为秦学良了？
0: 你修路那事儿没难为人家，
1: 还给我提修路的事儿。我实话跟你说，修路这事儿我就是跟你较劲。
0: 你凭什么跟我较劲呢？
1: 凭什么？你上次来我们村视察，你当着这么多人，你说魏宝库，你财大气粗，你暴发户，你不就有俩钱吗？是不是你说的？是不是你说的？
0: 不，那你不还说我来的吗？说我鸡脑袋上长块肉，多大个官啊？啊，说多大的官我没看着过，你算老几啊？更可气的是那回给我打电话说要把我小乌纱帽给我摘下来，是不是你说的？哎，要我这么说你，你愿意听啊？
1: 那是因为你先说的我。
0: 你先说的我好不好？
1: 你说的我。
0: 咱这么大人了，能不能讲点理？你说咱俩从头捋啊。第一次见面吃中午饭的时候，你就跟我说，你说你们这个路修的质量有问题。我说是，质量是有点问题，是吧？但是你说什么路也架不住你那个拉矿石那个大卡车那么呼呼的跑那么压吧，对不对？你当时就发怒了，
1: 你说这话就没味儿。我那车是呼呼呼跑，为什么省道上国高速上不压出坑来？还是你那个路质量问题啊？
0: 路质量问题我承认了，

0: 不让你那个大车呼呼那么压，那路能损坏那么快吗？
1: 不是，你今天来是干什么呀？来跟我吵架是吧？你要吵架现在走，走走，我不欢迎。
0: 不是，我到你们家来做客，我好歹也是客人呐，你能不能客气点？
1: 我跟你没客气。
2: 什么？他不让人家修路？
3: 可不是嘛，我是真信了您的话。我本来以为做通程局长的工作，不让魏叔花钱修路了，哎，他就不生气了。结果呢，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做通了程局长的工作，好不容易把工程队请来了，这魏叔不但生气，反而更火了。您说我是不是上了您的当了？
4: 哎呀，我真不是说我们家这老魏头，他真是太各色了，又不花他的钱，他较什么劲儿？
3: 哎，老支书，您干嘛去？
2: 我去问问魏宝库，他凭什么不让人家修路？
3: 哎，老支书，您可千万不能去。您去了，您不是把我给卖了吗？那魏叔就知道是我告的密，
5: 那这矛盾不就更僵化了吗？
2: 瞧不起我是不是啊？啊，我会那么笨吗？我会啊，我跟他说是你告诉我的。放心吧，我不会被你出卖了。
3: 那行，那您坐车，我送您去。
4: 哎呀，齐县长，你就先让我老爷去镇镇我爸，一会儿你再去。老爷，你先去吧，慢点。
3: 老支书，您千万压着点火，别动手。
4: 行你啊，知道动脑子，派我老爷去帮你镇压我爸了。
6: 我也是没办法了，谁让你爸只怕你老爷呢？
4: 你看我干嘛呀？
6: 警察找你的事儿，你爸是咋知道的？
4: 用脚趾头想都知道，取心眼子呗。
6: 文军，
7: 老兄，我登门拜访，不是来跟你吵架的，我是要给你赔礼道歉的。
1: 你跟我赔礼道歉？
7: 你坐下，听兄弟跟你说。
1: 站着说吧。
7: 你等你听兄弟说完，你要觉着说的你心里边还不痛快，你再把我撵出去，行不行？老兄，我真的是赔礼道歉来了。你看我是个当兵的出身，脾气急，嗓门大，特别是那次那话说的也确实有些过分，不像是一个领导干部说的话。我知道错了，我真心的给你赔礼道歉，原谅兄弟，好不好？
8: 不是，刚才你就让我多喝了一瓢凉水，你这突然180度大转弯，你啥意思？
7: 那都是开玩笑，我是真心的给你赔礼道歉。你看啊，咱俩这斗来斗去的，你说能争着点什么也行，什么都争不到有啥意思？不就是个面子吗？这面子多少钱一斤呢？把人家亲学两个小伙子夹在中间遭罪，咱们不应该吧？我承认我也没什么大本事，可我这辈子也没给谁低过头认过输，现在就为了这个年轻人，我给你低头了，我认输了。老兄，给兄弟个面子行不行？
8: 不是，秦学良给你送礼了，还是你家亲戚？
7: 我们都是当过兵的人，都为了保家卫国受过伤，立过功，可以说我们算是战友吧，就这个，没别的。
8: 话说到这个份上，我再不答应你，那我就不是人了。那行，你修吧，我还省钱了呢。
7: 一言为定。
8: 我什么时候说话不算数？
9: 魏老板，谢谢。
8: 别！你谢不用谢我，要谢你去谢秦学良，要不是他拦着，我非把你的小窝山毛给你摘了。
7: 跟你说实话吧，我这个小乌纱帽啊，你就是不摘，我也戴不了几天了。
8: 咋的呀？腐败了吧？
7: 说啥呢？我老成是那样人吗？

0: 的了？
1: 最近吧，身体不太好，我打算过两天去北京看看病。以后还能不能见着你魏大老板，就不好说了。
2: 走。
0: 哎，不，兄弟，啥病啊？

0: 你知道许星眼子为什么总坑我吗？
1: 为啥呀？
0: 他就是想把我和罗世明给搅和黄了，这样我只能嫁给你了，杨柳就彻底归他了呀。
2: 想的也太多了。
0: 就是，我能嫁给你吗？
2: 什么叫我能嫁给你吗？我配不上你啊。
0: 不，我不是那个意思，是我配不上你。你看我这人你还不了解吗？干啥啥不行，玩啥啥不够，好吃懒做又游手好闲的，谁要是娶了我当媳妇儿，那绝对是祖坟上冒黑烟倒大霉了。
2: 你也用不着这么黑自己，没那么恶劣。
0: 嗯，
2: 其实你人还是挺好的，就是平时太任性，生活没有目标，缺乏追求，大大咧咧，稀里糊涂。
0: 哎呀，罗世明也是这么说我的。
2: 罗世明也这么说您？
0: 嗯。
2: 那这个罗世明觉悟还挺高的呀。
0: 当然了，要不然我能这么爱他吗？
2: 哎，这个罗世明也算是正式离婚了，那他跟你也算正当恋爱，那你爸为啥要反对啊？
0: 哎，我也不知道，反正我爸就是不喜欢他，看不上他。
2: 是不是你爸不了解他？
0: 他就是觉得罗世明离过婚，带个孩子，而且一离婚就追求我了，觉得特反感，这人办事不牢靠，不靠谱。最重要的是，我爸觉得他是图我们家钱。
3: 那他是不是图你家钱？
0: 他说不是啊。
2: 你觉得呢？
0: 我也有点吃不准。反正别人一说他图我们家钱，他就特别生气。但是他跟我在一块儿的时候，从来没找我要过钱。我们出去吃饭的时候，也总抢着买单。
4: 哎哥，你给我分析分析。你觉得他到底是爱我这个人呢，还是爱我们家的钱呢？
3: 我觉得吧，
4: 嗯，
3: 两方面都有。
2: 他也喜欢你，当然你们家的钱对他也是诱惑。
0: 我觉得也是这样。哎呀，我多希望罗世明是只爱我这个人，不爱我们家的钱呢。
2: 哼，哪有这样的人呢？
0: 有啊。你呀，你看，我爸要把他的矿山交给你管，要把他闺女嫁给你，还要把他的财产全部都传给你，你就是不要。你说这世上还有比你更奇葩的人吗？
2: 不是我不想要，我也喜欢钱，可坐享其成有意思吗？小哥，我上过战场，经历过生死，我才知道这人生的快乐和激情其实都在过程中。人生要是没有过程，只有结果，那生活多没意义。
0: 哎呀，反正呀，你这个层次，你这个觉悟，我是够不着。
2: 你还有提高的空间。
5: 爸，你尝尝这个瓜可甜了。
6: 哎，我不愿意吃那玩意儿，吃那个闹肚子。
5: 哎呀，这个瓜跟别的瓜不一样，特殊甜，你快吃一块。
7: 哎呀，我说我不吃，不吃就不吃嘛，又不是客人，你让什么让？
5: 不吃我吃。你咋穿那么多衣服？你不热啊？
7: 这两天伤风了，叫你们给气的。
5: 我可没气你。爸，你和我妈都这么大岁数了，你们自己过，我真挺担心的。要不你俩收拾收拾。搬我这儿来吧，你看我这大房子，有的是地方住。我雇两个人伺候你俩，你在我这儿好好享享福啊！
7: 你不用劝我，你们这福我享不了，留着你们自个儿慢慢享，享个够。
5: 不来就不来呗，说话这么冲干啥呀？还享个够？
7: 我这一辈子就这么说话法，怎么了这是？还没来呢就嫌我了。
5: 我啥时候嫌弃你了啊？
7: 我以后
5: 我啥时候嫌弃你了？说那些没用的。
8: 一进这院子，我就听着爷儿俩在吵，这是吵啥呢？
7: 陈队长送走了，
8: 送走了。
6: 谈的咋样？
8: 谈的挺好，我那个答应他们了，但路上他们行。
7: 不是魏宝库啊，不是我说你啊，你这说话口气也太大了。
8: 我咋口气大了吧？
7: 你听听你刚才说的什么？

0: 啊，你答应人家了，路让人家修吧，不是，人家修路不修路是人家交通局说了算，怎么还得你答应啊？啊，让他们修吧。
1: 修路不修路成了你说了算了。
2: 爸，你这火气怎么这么大呀？
1: 不知道，早上来就心不顺。
0: 谁惹你了，爸？
1: 你男人，魏宝库。
3: 我咋惹到你了，爸？
1: 我听说人家程局长都答应给修路了，工程队都派来了。你去了就不让修，说你要出钱修，不是你张狂啥呀你啊？啊，你跟人程局长叫什么劲儿？是吧？嫌你能耐，嫌你威风。我告诉你，魏宝库，你这么做没人佩服你，反倒叫人瞧不起你。
3: 有两个臭钱了就不知道自个儿姓什么来着。
4: 爸，你这话说的有点过了啊！你训人有瘾是不是？
5: 你少插嘴！
4: 行，让爸敞开说，说过瘾。爸，往死了说！
5: 叫我说啊！
4: 说呀！
5: 我还不说了呢。
4: 喂，程局长，
5: 谈妥了。
4: 程局长太感谢您了，您要走啊？别，您等等我，我送您去。
1: 哎，秦学良，你走了我怎么办啊？我爸气还没消呢。
4: 回头再说吧。
5: 哎，
1: 呀，
5: 修路这个事儿，
1: 咱不说了， 下边说说小罗这事儿吧。 哦，我知道你老人家是为什么发这么大火了。你啥意思啊？没啥意思，我就听我亲老丈人说小娥的事儿啊。
3: 其实刚才爸是吓唬你，让你老实点儿，他想跟你说小娥的事儿。来，
1: 插什么嘴？插嘴啊？怎么什么话到你这就变了味儿了，成了白开水了呢？说你傻乎乎的，你还不高兴？
3: 我傻吗？
1: 我啥我随谁呀？
4: 去去去去，行了行了，爸，这个小娥这次犯的错误可不小啊，咱不能饶了她。
1: 那你想咋的？把她撵出家门？
4: 撵出去，不要了。这个惹祸精啊，天天惹事儿，跑到城里把人烧烤店打了，我赔了50000块钱才把这个事平了。你留这玩意儿干啥？你说？
3: 撵出去吧，你把小娥撵出去，把我也撵出去。
1: 撵出去，撵出去都撵出去，我利索。
6: 魏宝库，干什么你？把他们娘俩都撵走，找下家。
1: 爸，我不是这个意思。你啥意思也不行。当初穷的鞋都露脚尖儿，我们佩云又年轻又漂亮，嫁给了你。你要承包矿山，我也支持了你。怎么现在有能耐了，有钱了，啊，就变心了，想休妻抛子。
4: 爸，你看你。 您坐下，您坐下，我不是这个意思，您看，您坐下，我给你倒水。
1: 爸，您接着说，接着说。
4: 你要不愿意听这些话，那你就得让小罗回家，也不能打他，也不能骂他。小孩子嘛，犯点错误改了不就行了吗？没完没了的。爸。
7: 小娥可以回来，但是她必须承认错误，痛改前非。
8: 还痛改前非，多大个事儿啊！不就5万块钱吗？
7: 你少废话，犯的错误还小啊！
1: 哎哎，你喊什么喊？啊，
7: 不是，你这冲谁呀你啊？啊，我不是冲你，我是冲佩云。
8: 你冲谁都不行。
7: 包连长。
8: 这回多亏了你，要不然这关我还真不知道该怎么过了。
7: 哼，魏宝库这个家伙，是挺难弄。他吧，还不是不讲道理，也不是欺负人，就是不能被否定。这什么事儿对了错了都得他说了算，这就麻烦了。其实这些我原来都预料到了，魏老板肯定会在工作中给我制造麻烦，但我没想到这么快。 这刚一开始就给我来个下马威，这以后的工作还不知道遇上什么麻烦呢。
8: 学良啊。

0: 既然选择了这条路，就不能怕麻烦。你在村里边工作，每天都得跟各种麻烦打交道。
1: 我倒不是怕麻烦，我是顾虑我经验少，办法少，怕碰到麻烦就蒙圈。
0: 你呀，用不着蒙圈，
2: 这不跟咱们在部队训练是一个道理吗？你跟头摔多了就站直了，亏吃多了就聪明了。只要你肯吃苦，就肯定能练成本事。
1: 老连长的话我记住了。
2: 小子，我坚信你能干好，我等你好消息。
1: 我努力。
3: 顾兰，我在青山遇了。什么？诊断结果都下来了？明天就去北京？这么急吗？
0: 好好好，我知道了，
3: 挂了。
1: 马连长，您这是？
3: 啊，没事儿，一个亲戚得了个不太好的病，明天去北京看病，我得陪他。雪亮，保重。
1: 老连长保重。
3: 得了，
4: 一路顺风啊。

0: 爸，我错了，大错特错，我就是个忤逆，是个祸害，是个败家子儿。你说你跟我妈上辈子做了什么坏事儿啊？怎么就养出我这么个令人伤心的祸呢？真是骂也不行，打也不行，怎么都不听话。我真恨我自己，恨不得我自己是块木头，现在就给劈了，塞锅底下当柴火一样给烧了，烧糊了，烧焦了，百炼成钢。老爷，我这么说行吗？
1: 你别问我，问你爸。
0: 爸，我这么说行吗？
2: 你给我说相声呢，嬉皮笑脸的，你以为我傻听不出来？我告诉你，重说啊，你不从内心深处改正错误，认识到错误，这一关你过不了。
3: 喊啥呀，我看孩子说的挺好的，错误认识的挺深刻的。
1: 哎呀，别插嘴，你叫小乐自个儿说。乐啊，你爸说的对呀，咱犯了错就得真心实意的去改错，别嬉皮笑脸的耍嘴皮子。
0: 我也没有嬉皮笑脸呢。
3: 乐啊，重说，再重说。
0: 好，我重说。爸，我错了，犯了不可原谅的错，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不听我爸的话，我爸让我干什么我偏不干什么，我爸不让我干什么我偏干什么，我这么做实在是太不应该了。我爸挣钱供我跟我妈花，我还不听我爸的，我这种行为简直太丧良心了。爸，你放心，以后我一定改，我要是再不听你的话的话，你就把我给撵出家门，一分钱都不给我，让我要饭去。
2: 现在说的比刚才有进步，但是你光说改，你怎么改呀？
0: 你让我喜欢秦学良，那从现在开始我就去喜欢秦学良，去爱他。你让我嫁给秦学良，只要秦学良肯娶我，我一定嫁给他。
2: 你想嫁给秦学良？
0: 我说你让我嫁给秦学良，我就嫁给他，我听你的。
2: 你说的是心里话，不是耍嘴皮子。
0: 我真心的，刚才不说了吗？只要秦学良肯娶我，我绝对嫁给他。
2: 爸，裴元听见了吧？这他亲口说的，他要嫁给秦学良。
3: 那人秦学良要不娶呢？
1: 是啊，那人家要不娶，咱也不能愣嫁呀。
2: 爸，你放心，只要小娥同意嫁给秦学良，秦学良工作包我身上，我一定让秦学良喜欢小娥，最后娶了她，做我称心如意的女婿。
4: 下面我们请青山峪党支部书记秦学良讲话，大家欢迎。

0: 乡亲们，大家下午好，我叫秦学良，在场的乡亲们大部分应该都认识我，生在青山峪，长在青山峪，
1: 高中毕业以后我就去当兵了，今年春天转业回家，被安排在市民政局，组织上信任我，把我派回咱们村工作。
0: 经过全村党员的选举，我担任了青山峪党支部书记。在这个岗位上我还很年轻，工作经验不足，但我相信凭着我对家乡的感情，凭着我对这片土地的热爱，凭着父老乡亲对我的支持和信任，我有决心也有信心干好这份工作。
2: 好，
0: 我们青山峪的父老乡亲们主要是靠种田打粮，上山放蚕，现在粮食是够吃了，身上的衣服穿的也不差了，房子也没原来那么破旧。
3: 其实我们青山峪并不缺乏资源，
0: 虽然我们地少，但是我们山多，如果我们可以改变一下传统的农业思维，不光靠种地养蚕，组织起来搞多种经营，搞规模经济，用不了多长时间，我相信一定会有一个大的改变。当然在发展的过程当中，我们要保护好爱护好我们的环境，
4: 不能再让我们的环境
0: 受到破坏和污染，让我们的水更绿，山更青，建设绿色的宜居的新农村。
5: 说的啥话呀，现在山不清水不绿，你出去看看有污染吗？
0: 幸福是奋斗出来的，只要我们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努力奋斗，我相信我们一定会改变青山峪落后的面貌，振兴青山峪的经济，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我的话讲完了。
6: 唐会计，我现在思想有进步了吧？以后村委会的事儿，我得多帮忙。
7: 有进步，有进步。
8: 呀，唐会计这字写的挺不错的嘛。
9: 这是字儿吗？
10: 这不是字儿吗？
9: 这是书法。
11: 哎呀，你就吹吧！你这要是书法，就这些字儿还卖个几万块钱呢。
9: 这肯定是书法，用不了几万，两百块钱你就拿走。
11: 你还是自己留着吧。
9: 念
6: 啊啊！蒋文明，树新风。
9: 停！慢点念，这这么快我能跟上吗？
11: 你看你念得可快，把唐朝给撵的，泡都出来了，是紧张还是咋的？我给你伺候伺候你。
6: 蒋，
9: 念呢？
10: 你不让我慢点吗？
9: 那也不能这么慢呢，正常念。
6: 文明。
9: 文明，
12: 老公，我回来了，你睡了？
13: 哎呀妈，这一下午累死我了。哎，我给你讲讲啊。哎，对，我给你发的视频你都看了吗？
5: 你视频都给我直播了，还能不看？
13: 那你觉得秦学良讲的咋样？
5: 挺好，行。
13: 那就是不满意。啊，
14: 魏老板没来，是因为真的生病了，还是他本来就不想参加？
15: 我也没搞清楚。他说他来的，可开会之前突然给我打个电话，说心脏不舒服。
14: 哦，那可能真的是心脏不舒服。
16: 我给他打电话问候一下身体。
5: 问候吧。

0: 薛良，你怎么样了？
1: 哎呀，还是不太舒服啊，浑身发软，胸闷乎乎的。
0: 哟，那吃药没有啊？
1: 能不吃药吗？

0: 我跟你说呀，雪玲，我这矿上和电容煤厂呀，事儿也多，也忙。
1: 以后你们有啥事儿，不用找我商量了，
0: 自己决定就行了啊。好，嗯。
2: 您说完就挂了。
0: 哦。
2: 看来魏叔不是身体不舒服，
3: 是心里不舒服，对我不满意了。
4: 啥事儿对你不满意啊？
3: 几件事儿吧，修路的事儿，环境的事儿，包括今天开会的内容，他听也不会高兴。
0: 能吗？不能吧？
3: 你看你，好像啥事儿你都不知道似的。
0: 我哪知道啊？
5: 秦学良这小子还是有点太嫩呐。今天下午这番讲话，他得得罪多少人呢？
6: 哼，妈，这有啥得罪人的？嗨，
5: 你没听秦学良说吗？要保护好环境，让咱们青山玉的水更绿，山更清。他这么说，魏宝库听了心里肯定不舒服。
6: 这有啥不舒服的？
5: 这些年咱们青山玉的水为啥不像以前那么绿了，山也不像以前那么清了，不都是因为魏宝库这个电容煤厂和矿山给污染的吗？啊，秦学良这话的意思就想治理治理他。
6: 哎呀妈，他有那胆儿。
5: 对，那就看秦学良了。我听说最近有人写信告魏宝库，
7: 魏宝库也挺闹心的。
6: 哎，谁写信告魏宝库啊？还有这事儿，
8: 老头子，你觉得秦学良讲的咋样啊？
9: 你觉得他讲的咋样？把我们以前做的工作都给否了，什么贫穷落后啊，什么环境没保护好，哼，我看将来他咋干？
8: 这农村的事儿啊，谁干也够呛。
0: 你说这个秦学良啊，他真难对付，他也不给你来硬的，他也不给你来软的，他给你画圈儿啊，让你按着他圈儿走，他可真有套路。
6: 哎，你说我觉着啊，秦学良讲的挺好的，你咋不满意呢？
0: 你能听出啥来？说我们青山玉一直贫困落后，哦。
10: 我给村里做出的贡献都不说了，
0: 还是要改变环境，啊，让水更清，山更绿。现在水不清吗？山不绿吗？他这是说谁呢？
6: 哎，你这么一说，我想起来了，今天下午开会之前哈，有好多人在那块议论，说咱们村破损那条路哈，好几年都没人修。你看人秦学良说刚上任就解决问题了，好样的。
0: 行，好样的。他有能耐让他干去吧，我还真不管村里这些事儿了。
6: 不，你也不能啥都不管呢。
11: 要我说呀，你也是村民代表，
6: 有些事儿你该管的还得管。
0: 不管，不想干了。那个电容煤厂和矿山又让人给告了。
6: 你咋知道有人告你？
0: 那你别管了。
12: 瑞荣啊，这么晚了还干活呢？
13: 你来了。
12: 啊，
13: 就差这点了，马上就干完了。你没去开会啊？
12: 去了。
13: 我咋没看见你啊？
12: 我站在后边呢。
13: 学良讲的咋样？
12: 讲的倒是不错，关键是看他以后做的咋样。
13: 我发现你咋总不信任我儿子呢？
12: 保护环境，治理污染，这可是块硬骨头，难啃啊。
13: 那你帮帮他呗。
12: 我可没那么大能力，我不想跟魏宝库斗，我要是跟他斗了，人家会想我又在翻老账记仇呢。我是个正直的人，不想让别人这么看我。
13: 那你就正直吧，以后用不着操心我们家学良的事儿了。
12: 你这是对我不满呐？
14: 尽责任，勇担当，勤劳做。

0: 家乡。
1: 敬长者，孝父母，
2: 孝父母，
1: 重孝。
3: 说大奎啊，你能不能慢点念？你看我这跟不上。
4: 你看人家多快，都快打完了。
3: 他那不是手机打字吗？我能跟他比吗？
4: 好，按你的速度啊！
3: 哎，
4: 唐会计，救危难，
0: 明恶善，爱祖国，爱家乡，勇担当，勤劳作，富家乡。啊，妥了，搬走。
5: 爱祖国，爱家乡，
6: 讲文明，树新风，懂礼貌，礼让谦，
7: 敬长者，孝父母，邻里和，爱乡亲，
8: 济贫困，救危难，惜山水，讲卫生，护环境，重低碳，敬长者，孝父母，
5: 善持家，重节俭，教子女，言相传，遵法纪，守法则，禁赌博。
9: 哎，禁赌博好，禁赌博这条我赞成，
10: 就是不让打麻将了。
9: 你打麻将可以啊，你别赌钱啊。
10: 那不赌钱还有啥意思？但是这个往上写啥呀？
9: 行，接着往下念。
5: 严家管，主诚心，见什么？这仨字我不认识。
9: 你还打麻将呢？哎呦，你放那吧，我回头自己看吧。
11: 杨柳。
12: 哎，徐良。
11: 熬药呢？啊，
12: 哎，你坐。
11: 熬的什么呀？
12: 哎，烫手。
11: 来，给我吧，你歇会儿。
12: 你们领导班子会开完了
13: 啊？
12: 哎，今天村民大会开的真的挺成功的，村民都说了，你看这秦学良说话多有水平，讲话都不用稿，
13: 都是大实话，有什么水平啊？
12: 实话好呀，现在的人就爱听实话，谁爱听那官腔啊？哼哈的，都不知道他们说的是啥。
13: 咱青山峪啊，本来环境挺优美的，可是好多村民呢不爱护卫生，到处乱扔垃圾，那河套都给扔堵了。还有那残破的墙头、坍塌的猪圈，不光难看不说，还影响咱村的整体风貌。更重要的是，咱这家家户户长久以来用的都是旱厕，既不干净也不方便。我想这段时间呢，整治一下村人风貌，同时改厕。这些工作呢，都跟卫生有关系。我想请你帮帮我，做咱们村整治村人风貌领导小组的组长。
12: 行，我答应你。
11: 这么痛快就答应了？
12: 那咋的？我还得跟你要待遇啊！
11: 我琢磨着你还不推辞推辞，客气客气啥的。
12: 你呀、啊、是太不了解我了。我要是想干的，那不用你说我都愿意干；我要是不想干的，你就再做我工作也没用。
11: 这才是杨柳呢！闪错了，
12: 你小点火。
11: 哎，这是给谁熬的药啊？
12: 给我爸煮的，他肾不好。来，给我吧，别烫着你。
14: 根据调查显示，我们整治村人村貌和改厕这项行动得到85%的村民的点赞和支持，这是我们青山峪新一届领导班子向村民们交出的第一份答卷，我们一定要让村民满意，出色地完成好这项工作。大家行动吧。
15: 咋都没反应呢？

0: 哎，大伙儿加把劲儿啊！今天务必把这个柴火垛我搬利索了啊！再倒，再倒，再倒，再倒！好嘞！
1: 哎呀，这谁扔的？这是！哎呦，我的天哪！
0: 不知道，
1: 还能用呢？这是
2: 浪费
0: 环境啊！这
1: 可不是咋的？
0: 都认真点啊！
3: 好嘞，姐，
0: 这就叫地毯式搜索。

0: 我跟你们说啊，今天回去有赏哈，举办乡下小卖店哈，去了以后啊，见啥拿啥。
1: 行，好，好嘞。
2: 这个
3: 是咱们市
2: 中央农村环境连片整治项目给咱们提供那个垃圾箱，大爷大娘，咱以后家里边那些垃圾啊，就不用再往路边堆了，又臭又脏的。回头咱们把所有垃圾整理好，都放到这个里面，会有人专门来把这个垃圾拉走，这样又干净又卫生，也不至于那么味儿了，是不是？
4: 是。
5: 巧啊！哎呀，你说这孩子打桶水到现在都不回来。
4: 是是。
6: 来来来，弟兄们，歇会儿歇会儿，喝点饮料，全是冰镇的啊！哎，
7: 哟，许大师今天可大方了，要请咱们喝饮料。
6: 什么饮料？这叫饮料！不，你大舌头，你少说话行不行？哎，兄俩，哎呀，这个改策这个举动啊，太英明伟大了。
8: 徐叔，这词儿用的有点过、
6: 啊，一点不过分啊！农村这厕所多少年了啊，又脏又臭，这改好了，变完了之后，你水一冲，啥脏物都没了。这个化粪池的那个蜂蜜的也严啊，不光没有味儿，还不招苍蝇。我跟你说，徐良啊，你这些领导班子，真正让我们老百姓看到了希望了，有作为，有担当，不一样，就是不一样。
8: 徐叔，那你要这么一夸，这哥几个是不是还得加把劲儿啊？
6: 哎，不是，你徐叔说的可是心里话呀。
9: 秦师叔，不好了，不好了！
8: 啊，
9: 孙俊才不改厕所闹起来了，
8: 闹起来了！
6: 走，出去，出去！
2: 孙俊才，你闹啥呀？改厕又不用你家花钱，政府给补贴900块钱，剩下的钱照顾困难户，村里给出了，你一分钱也不用花，你还有啥意见呀？
10: 哦。你也知道我是困难户啊，那困难户缺的是啥你知道不？
11: 缺的是钱。你说你给我修个破厕所顶啥用啊？
10: 是能吃啊还是能喝呀？
11: 没有钱我们一家老小吃啥？你们这些村干部净整这些面子不足，给你们创成绩啊，我不买这账啊，别让我说难听的，听见没有？走。

0: 我没说这大清河是你给污染的，
1: 我的意思是说呀，你把这养鸡场建到河边上，污水流到河里了，对大清河的河水有污染，明白没有？那你说了半天，这不是大清河还是我污染的吗？哎呀，
0: 到底想干啥呀？
2: 我来跟你翻翻老账，
1: 我有啥账可翻呀？
2: 别再装糊涂了。30年前那场大火，是怎么着的？别以为我心里不清楚。

0: 你也知道我是困难户啊，那困难户缺的是啥你知道不？
1: 缺的是钱。你说你给我修个破厕所顶啥用啊？
0: 是能吃啊还是能喝呀？
1: 没有钱我们一家老小吃啥？你们这些村干部净整这些面子工程，给你们创成绩啊，我不买这账啊，别让我说难听的，听见没有？走，出去。
2: 孙才，站这么高不怕摔着你啊？有什么话下来说。哎，
1: 下不去，害怕。
2: 你先下来，我扶着你。
1: 不，有啥事就这么说吧。
2: 杨柳刚才不是跟你说了吗？这厕所是白给你家盖的，这对你是好事啊，你还想闹什么呀？
1: 不闹的行啊，你别整这面子工程啊。
2: 面子的事儿要干，里子的事儿我们也要干。
1: 里子事儿你干了吗？你干了吗？你当着大家伙面你说说，当初在城里是不是你劝我跟我媳妇回来的？你说只要我们回来，有啥困难你帮着解决，你到现在解决了吗？
2: 孙庆才，你当全村就你家有事儿啊？这领导班子刚刚开始工作，还有很多事儿要干，你着什么急啊？你得给我们点时间。你看你这个厕所，
3: 队长来了，你给我下来！
1: 我不下去，
3: 你给我下来！
1: 我不下去，太高了，咋的？
3: 你给我下来！
1: 我不下去。干啥？哎，我告诉你，哎，我告诉你，出人命啊！干啥？哎，我告诉你，别动！哎，来人呐！
3: 下来！
1: 哎，我告诉你啊，
3: 你干啥呀？你一分钱不拿，村里帮你改厕所，你横扒拉竖挡在横啥你啊？不，你这种人就不该搭理你，
4: 我咋搭理你？
1: 我告诉你啊，心脏不好，别吓唬我。
4: 这家给你牛的，当个破村副主任，还给我改厕了，
1: 我不用你改，自己改。
3: 你干啥？
1: 看心脏，
3: 你干啥？
1: 我看，我就不让你动。
3: 我起来，你改了。
1: 哎，
3: 你疯了啊？我不让你抓起来，你信不信？
1: 抓！来来来来，抓抓抓！
3: 受不了，我今天不就好了？抓！
1: 我没动手。哎！
5: 来人呐！村干部打人了。

0: 村干部打人了，快来人呐！
1: 嚷，使劲嚷！
0: 来人呐！村干部打人了！
1: 我看你这谁还管你？孙应凯，不就是给你解决困难吗？我秦学良答应你了，我一定会给你办，你着啥急啊？
0: 哎，大家伙都听见了吧？支书说了，回去给我解决去。行，我就给你几天时间啊，那回去赶紧解决去吧。
2: 不来这招，还真就不管我了。
1: 行了，他们家厕所先不改了，都回去吧。乐哥，先回去吧。
3: 什么东西？
4: 这个孙庆才太气人了，免费给他家改厕所，他竟然还捣乱。
1: 到前两年我早收拾他了。
4: 你多亏没碰他，你要碰他，他能讹着你。
5: 一切劣根都生长在落后的土壤中，共同富裕是重中之重的问题，这问题解决不了，什么都白扯。
4: 他家的困难你怎么解决啊？
1: 回头再说吧。哎，你刚才说要带我去哪儿来着？
4: 田老二养鸡场，走吧。
6: 吃鸡，吃鸡！
1: 嫂子，嫂子，嫂子，我们不吃。
6: 这鸡多好吃啊，吃吧。
1: 嫂子，您看这鸡它好好的，咱先让它下蛋，等它下多多的蛋，不下了再吃它，好不好？
6: 下蛋啊？
1: 啊！
6: 你傻吧？这鸡死了，你不吃啊？我吃，
7: 我吃鸡了，吃鸡了，吃鸡了。
1: 这二嫂病得不轻啊。
4: 是啊，这几年她病得越来越重了。
1: 还真是难为二哥了。哎，你带我来去看这个呀？
4: 来，我带你看，过来，你看。这污水都流哪儿去了？

0: 当初这养鸡场怎么会建在这儿呢？
1: 听说啊，这个位置是老支书帮着选的。
2: 这个铁老二原来是村里扶持的
3: 不能户，
2: 当年村里用财政的扶持资金给他建了养鸡场。
1: 他不仅有个傻老婆，还有生病的娘，孩子还在上学。自从盖了这个养鸡场以后，他们家的生活比以前好多了。
0: 田老二这养鸡场还得支持他办下去，但绝不能盖在这儿，会得河水污染，必须得挪开。
1: 是啊，肯定得挪。村里很多人啊对这事儿都有意见，但大家碍着老支书的面子都不好意思提。
0: 又是块硬骨头啊。
2: 那就看你有没有好牙口了。
4: 你看这两天咱们村的整改工作干得热火朝天的，你把电视台的人找来帮咱们也宣传宣传，报道报道。
5: 别说啊，还真是个好主意。行，那我一会儿给他打个电话，他肯定跑着步就来给我效力。
4: 你调罗世明啊？他可不是跑步，他恨不得坐火箭来。
6: 罗世明是谁呀？
7: 哎呀，罗世明是谁，郭主任你就别说了，再喝一个。
6: 保密啊！
4: 我差点忘了，我有一个好消息，
7: 好消息
4: 跟大家说啊！
8: 什么好消息啊？
4: 看看，镇里给咱们村拨了一笔扶持资金，猜猜看，多少钱？
7: 100万！
4: 哎呀呵，这有钱人就是敢猜呀！这
7: 50万！
4: 你这没钱你也挺敢猜啊，你可以啊你。
6: 20万！
4: 这胃口都这么大。
8: 咋地也不能低于10万吧？
4: 你看，还是唐会计靠谱。告诉你们吧，经过百般努力，镇里给咱们拨了8万块钱。
7: 呀，哦，经过百般努力才8万块钱，8万块钱够干什么呀？

0: 那你给添点儿。哎，我爸有钱，可我没钱啊。
1: 姐，总好过一分钱都没有。我爸说了，知足常乐。八万块钱确实少了点啊。
2: 咱们村困难户多，不够分呐。
3: 郭副主任，你咋理解的呀？你以为把这钱往困难户手里一分就完事儿了？
0: 这扶持资金得用在项目上，给困难户的不是钱，是致富的门路。
3: 嘿嘿。
4: 不愧是村民代表哈，有水平。行，那咱们就好好干，等青山峪富裕起来，我们都是大功臣。
5: 喝饮料。
6: 干杯！
4: 哎，给我来，来来来来。杨柳啊，
7: 嗯，
4: 误解许文君那件事儿，你跟他谈过了没有？
7: 我没跟他谈呢。
4: 我觉得你还是有时间跟他谈一谈，要不然两个人之间的隔阂会越来越大。
7: 毕竟这次是我们冤枉的谈，我不想跟他谈。为什么？也没有为什么了，就是他这个人吧，老是疑神疑鬼的。我就跟他谈了，他未必想得通。其实，我最近对他挺失望的。
4: 你们俩以后的感情，接下来怎么处，我给不出意见。但是我觉得，该说的话还是要说，该解释的事情还是要解释，要不然有些事儿憋在心里会出问题的。我还是那句话，许文君身上有缺点，甚至可以说是有毛病。但是我们对他越冷淡，越反感，他身上的问题就有可能越严重。对待他，只有一种选择。 就像我以前说的，要真诚，用真诚的态度对待他，也许这样我们才可以帮助他解决身上的问题。杨柳，你觉得我说的对吗？嗯。
8: 明明，
9: 哎，交给你个任务啊。
8: 什么任务啊？
9: 来我们村帮我们拍一条新闻，宣传宣传。
8: 拍什么新闻？
9: 现在不告诉你，等你来了不就知道了吗？
10: 我去你们村好吗？
9: 这有什么不好的？你来是正儿八经工作的，又不是来跟我约会的。再说你也不是一个人来的，就算是我爸看见了，他也不能跟你发火呀。
10: 不，你这嗑怎么唠的？我怎么把大清河给污染了？就我那点鸡拉那点屎就能把大清河给污染了？
3: 二哥，你先别着急，你先坐下，你坐，你先坐下，听我说啊。
10: 不是你，你是不是以为我媳妇傻，我也傻？
3: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没说这大清河水是你给污染的，我的意思是说呀，你把这养鸡场建在河边上，污水流到河里了，对大清河的河水有污染，明白没有？
9: 那你说了半天，这不大清河还是我污染的吗？哎呀，
3: 二哥你怎么就听不明白呢？行了，咱不说污染不污染的事了，你把这鸡场搬一搬行不行？我再给你选个地方，咱重建一个，
9: 那不费事吗？
3: 我那机场它河边不是挺好的吗？离河近，用水还方便。我告诉你啊，我不搬啊！二哥，不进，你喊我干什么？你还想打我呀？
10: 看你这话说的，打你干啥呀？我是在告诉你，你看你这养鸡场吧，是村里的扶持款帮你建的，这决定权在村里，村里让你搬你就得搬，明白没有？
9: 明白了，我明白了，我也不搬。
11: 油烟不进呢。走走走走，快点！哎呀，你说你，老魏呀、啊，你听听啊，你让二姐给你学学，村里人都咋说的。哎呀，我说好嘛，
12: 怎么不好呢？这么磨叽呢，让你说就说呗。哎呦，
11: 妹夫，
12: 哎呦，你都不知道那村里人都咋议论的。我跟你说呀，那把那秦勋良夸的都夸上天了。 说人秦勋良这官当的，你看就是不一样，路修了，村容村貌整治了，厕所改了。哎呀，说那秦勋良有责任心、有能力，下面就开始整治电容煤厂了，说保护村里的环境了。
11: 你听听，你听听啊，你还支持他工作，还烧麻将？
3: 胡扯！
13: 烧麻将和秦勋良什么关系？
11: 我说吧，这下子又火了。

0: 不管。
1: 杨壮，
2: 哎哥，
1: 魏叔呢？
2: 山上呢？
1: 啊，玩呢。

0: 您在这儿坐着呢？
1: 您咋来了？
0: 他们说您在矿上呢，我就上来看看您。
1: 有事儿？
2: 哦，我有个事儿想请您帮个忙。
3: 妹啊！
4: 哎呀妈呀！吓我一大跳，走道咋一点声都没有呢？
3: 我是踩着云才来的。
4: 找有事啊？
3: 妹啊，有人欺负我了，你管不管？
4: 谁欺负你了？
3: 秦月良欺负我了。
4: 秦月良咋欺负你了？
3: 他叫我把机场搬了，那不是欺负我吗？
4: 搬机场？咋回事啊？
3: 他说我把大清河给污染了。
4: 大清河里那么多水，你那点鸡粪能把大清河给污染了？
3: 要不我怎么说他欺负我呢？
4: 不搬，他爱怎么地怎么地。
3: 妹啊，不搬不行啊！他们说我那个机场是用村里
5: 扶持基金帮我建的，
3: 我必须得搬。
4: 啥金建的？
5: 扶持基金。
4: 那个机场是你老叔我爸建的，那要想让那个机场搬，那得看我爸同不同意啊。
3: 对呀，我老叔要不同意，我要搬了，那他不得骂我吗？
4: 行了，这事儿你就不用管了，我爸那我去说，我就不信秦学良他还能把我爸给否了。
3: 哎，妹啊，你看，咱俩虽然不是一个爹，处得跟亲
6: 兄妹似的，
3: 是吧？你看我什么事都得靠你，要不我在村里还不得叫别人给欺负死啊？他们都说你嫂子傻，说我也傻，背后都叫我田大傻的。妹啊，你说二哥真傻吗？
4: 谁傻呀？咱老田家人就是心眼实在。他们还说我傻呢，其实我比谁都精。
3: 我妹沾点毛就是猴，猴
4: 你那是夸我呢，往谁身上沾毛啊？
7: 不行，不行，这个事儿坚决不行。
8: 魏叔，孙景才他们家确实是有困难，
7: 有困难怪谁啊？他吃喝嫖赌又耍赖，你有多钱造多钱，这种人就该让他穷死。
8: 孙景才确实有问题。但是他是咱青山峪的村民，咱不能看着不管吧。
7: 杨柱，出来干什么呢？收了去。学良，这个事儿要管你管，
8: 我不管。我可不是得管吗？您说这孙景才在城里除了喝就是赌，一个月挣不了1000块钱，他媳妇呢顶多挣2000多，这还不够他造的呢。这家里的老人孩子一个管不上，我这好说歹说给他劝回来。我琢磨着，他要到您矿上，这一个月怎么不得挣个3000来块钱呀？他媳妇儿善良勤快，打打水做做饭也能挣2000多。咱呢把他暂时的困难解决了，再慢慢教育他，还是有机会变好的。
7: 狗改不了吃屎，他要能改了，我这山啊早就挖平了。别说帮他两口子，我见他们都烦。
8: 魏叔，要不您再考虑考虑啊？您不用着急打我。
7: 走走走走走。

0: 三五。三叔，
1: 哎，
0: 这口井不能用了啊，这井离猪圈太近了，这地上的污水啊都渗到井下，地下水严重受污染。
1: 哎，平时我也不用，就是自来水停水的时候用一次。
0: 自来水停水也不能用，三叔，你要是实在想用的话，你把这井挪一挪，离猪圈远一点。
1: 行，杨柳，我听你的，这个井的水以后我坚决不用了。
0: 三叔，那我先走了啊。
1: 哎，慢走慢走。
0: 哎，好，走了，三叔。
1: 哎，谢谢你，杨柳，谢谢你。
0: 哎，群群。

0: 文君，你要去哪儿啊？
1: 我去六组看看，有几户困难户，我去走访走访。
0: 哎，你等会儿，我有话跟你说。
1: 你有啥话？
0: 那天魏小娥误会了你，我也信了，我也以为警察找魏小娥的事儿是你告诉魏老板的。
1: 是秦学良让你来找我说这事儿的吧？
0: 是，是秦学良让我来找你说这事儿的。
1: 他要不让你来，你自己会来吗？
0: 这有什么关系吗？
1: 没关系吗？
0: 玄君，我怎么觉得我现在跟你说话越来越困难了？
1: 我觉得很正常啊。
0: 这叫正常啊？
1: 因为你说我变了，我觉得你也变了，咱俩都不是以前的那种人了。
0: 行，你说说我是哪种人？
1: 你变得成熟了，有思想了。一个成熟而有思想的女人，看待周围事物的目光是挑剔的。她满意的东西越来越少，否定的东西越来越多。她甚至开始怀疑以前走过的路都是错的，她要寻找新的路走。
0: 我承认，我是比以前挑剔了，我也确实想找一条新的路走。可这并不影响我们的感情。那天我误解了你。我知道被误解的滋味很难受，为此我感到很对不住你。现在解释开了，我也希望你能够打开心结，别再那么固执。我也希望你心里能够亮堂堂的。
1: 你想让我心里亮堂堂的吗？
0: 我当然希望你心里能够这样。
1: 那就只有一个办法。
0: 什么办法？
1: 嫁给我，咱们结婚。
0: 这太唐突了，我还没做好心理准备。
1: 这有啥要准备的呢？啊，是，如果你要城里的房子，要车，要存款，那我是没有。
0: 我说的不是这些。
1: 那就嫁给我，咱马上结婚。
0: 对不起，我不能答应你。
1: 那还有啥可说的呢？

0: 爸，你知道村里人现在咋议论秦学良吗？说他有魄力，有能力，还有责任心，比你们那茬干部强多了，你们都快让人比没影了。
1: 这有啥奇怪的？我们都老了，他们都年轻。
0: 可也有人说呀，老支书那茬干部抓的是实事儿，他秦学良干的是啥呀？新闻上讲话了，那叫形象工程，都是面子上的事儿。什么村容村貌啊，修厕所，那不都是面子活吗？
2: 面子的事儿，该干也得干。
0: 你这老头啊，我今天说啥你都不生气。
2: 我干啥要生气啊？我生气了你高兴啊？
0: 不是啊，我跟你说的意思是秦学良他根本就不尊重你，他没把你放在眼里。
2: 你有啥根据啊说这话？
0: 田老二去找我了，他说秦学良让他把机场搬了。
2: 该搬就搬呗。
0: 搬不搬机场不是我想跟你说的事儿。
2: 那你想说啥？
0: 我是想告诉你，秦学良跟田老二说啥了。
2: 说啥？
0: 秦学良说老支书当年咋想的，他把机场建到大秦河边了，有没有点常识啊？这不是故意污染大清河呢。
3: 婶子，我可没那么说过。
0: 秦学良你听见了？你没说呀？你没说太好了。那我这些话其实我也从田老二那听了的，有可能你原话不是这么说的，但是你意思肯定是这意思吧。
3: 婶子，我原话没这么说过，意思也没这样的意思。这田老二要跟你这么学，咱把他叫过来，当面我问问他，我说没说过这样的话，有没有这样的意思？
0: 你没有那意思啊？那太好了，那说明你心里尊重老田头。你说这田老二啊，不怪村里人都叫他田大傻，说话一点准都没有。那行，你跟我爸聊吧，我回去了啊。
1: 哎，等等，把你妈给你摘的那个豇豆都拿走。
0: 嗯，好好，走了。

0: 坐吧。
1: 老支书，田老二的机场是不是该挪个地儿了？
2: 副主任郭大奎啊，
3: 唐桂山、啊、会计，
4: 唐甲，
3: 你好，你好，你好。

0: 郭大奎，郭副主任，唐桂善，唐会计，漂亮的巧，还有咱们热情的村民们，
1: 欢迎！
2: 不愧是大记者呀，介绍一遍都记住了，这脑瓜真好使。
3: 不光记性好，长得像大明星似的，多帅呀！啊，
4: 行了行了，咱们走吧，让罗记者开展工作吧。来来，走，
5: 来，快走。
6: 听说你最近工作干得不错啊，
7: 老支书，我这不是刚刚开始吗？
6: 年轻人干工作有一股冲劲儿，这我赞成。可是你要记住啊，这做事儿啊，不能太张狂，别太嘚瑟，要谦虚，要谨慎。
7: 是，
6: 别觉得自己有两下子，用现在的话说，要低调。
7: 是，您说的没错。
6: 还有啊。别光干面子活，光考虑自己的政绩，要考虑怎么想办法为老百姓服务。
7: 是，您说的都对。
6: 我这些话是挺难听，不过都是真话。你要是不愿意听啊，就全当耳旁风。
7: 我愿意，我知道这是您教导我的，我一定牢牢地记在心里。
6: 你说的这是真话？
7: 我这是真话。您跟我父亲搭档那么多年，我对您就像对我父亲一样尊重。您说这些话虽然是挺刺耳的，但我知道您都是为我好。
8: 您放心，以后的工作当中我一定尽量避免。
6: 反正愿不愿意听，我是都说了。至于天亮二那个机场的事儿，这你知道，当初是我帮着建的，你这一上任就要把它搬迁，你不觉得这是对我工作的一种否定吗？
8: 老支书，这事儿我也想过了，所以我特意来征求您的意见。
6: 征求我意见啊？那我现在就告诉你，天亮二的机场你搬不了。
8: 咱就不能再商量商量吗？
6: 这不是商量的事儿。
9: 来，就这儿啊！哎呀，一顺儿了，一二一，
10: 小巧，
9: 我妈一顺儿了。
10: 行，停啊啊！
11: 停了，
10: 姐、大姨、婶儿，一会儿啊，他们就录咱们刷墙，咱平时什么样，一会儿就啥样，别紧张啊。
11: 那我一会儿说点啥呀？
10: 啥也不用说，就干活呗。听明白没？
11: 啊，行，
10: 那一会儿三二一就开始了啊。
11: 好，
10: 开始吧，刷吧。
11: 好。

0: 停停停停停停！哎，你们都干啥呢？平时就这么干活的呀？啊，这刷墙都不占漆。呀，
1: 这不是忘了，忘占漆了。我忘
0: 了。行，我带着你们干，我咋刷你们咋刷啊？哎，王世明，开始吧。
2: 三、二、一，开始。
3: 说实话，你的很多做法和想法，都是对我过去工作的一种否定。我有没有意见？我心里能痛快吗？
4: 老师说，
3: 你听我说，我不痛快归不痛快，可我必定是受党教育多年的老党员了。有些事儿我还是想得开的。现在看来，我们过去的那套工作方法，还有干的那些事儿，确实有些过时了。你们上来呢，有你们的打法，啥叫与时俱进？这就叫与时俱进。我说田老二那个机场办不了，不是说我不同意。
5: 老师说这么说您同意了？
3: 我同意有啥用啊？我就问你一句话吧，田老二的机场要搬迁，需不需要资金呢？你这个资金从哪儿来啊？
5: 老师说这我都算好了，田老二的机场搬迁大概需要50,000块钱，
6: 我可以从银行贷一点，上边的扶持资金我可以给他补贴一点，再从咱村的公积公益金里头拿一点，这就差不多了。
3: 你这根本就行不通，你帮田老二贷款，他能同意吗？他不

0: 得还呐，扶持资金你拿出点补贴他，那还行。可是公积金你说了算呐，那得村民代表通过，村民代表要是不同意，大伙儿的钱你凭啥拿出来给天狼二搬迁机场啊？
1: 我想试着做做大伙儿的工作，
0: 你连想都别想，你想让村民代表通过这个事儿，那是不可能的，所以说。
2: 你这个机场搬不了。
1: 老支书，如果资金的问题我解决了，您是不是能同意？嘿嘿，
0: 你还别讲我，你要真把资金解决了，那我同意搬，没问题啊。我也知道，当初我机场建的河边不合适，污染大清河。
1: 那行，只要您同意了，资金的问题我想办法。
3: 你帮我这银行贷款，
1: 对呀、啊，我帮你向银行贷款，
3: 谁还？
1: 贷款当然是你还了，
3: 凭什么我还？
1: 不是帮你重建机场吗？
3: 我用你帮了吗？我这机场不是干的挺好的吗？不是你叫我搬，行，你在别个地方给我新建一个机场，我就搬，但是办是办，一分钱我不花。
1: 哎，
3: 二哥。
4: 不用你花很多钱，也就是三分之一。
5: 哎呀，就三十分之一，我也不透。
4: 我不跟你说了，我位极。
6: 二哥，
3: 你听我说，重建机场对你有好处。
6: 对我有什么好处？你看我大姨太不自然了。
5: 多逗啊！
4: 这可能用吗？
5: 可以啊，没问题啊。多生活呀、啊，你看。
4: 哎，一会儿还想拍点啥？
5: 你说拍啥就拍啥。
4: 那你拍拍我呗。
1: 别闹了，你们村里那么多人看着呢。
4: 我都拍不拍手，走吧。
1: 啊，这回听明白没有，二哥？
3: 明白了。
1: 薛亮，你那意思是，等这个新机场建好了，我要是拿了钱，所有权就归我。
3: 不光所有权归你，还能拿到补贴。
1: 这是好事吗？
3: 这不是好事。
1: 我说我的心智叔啊，你是不是以为我傻？就算这个新建的机场建好了以后，所有权归我不假，那往后破了坏了，那不得我掏钱修吗？我这不是花钱找事吗？
3: 不，你是不是老听那村的人叫我叫田大傻子？你以为我傻？我傻吗？我占点毛就是个猴，我猴敬猴敬的。
1: 二哥，你是挺精的，可这次精的不是地方。
3: 我跟你说实话吧，你现在用的机场算是村里借给你的，但不可能永远借给你啊。如果有一天村里决定用这块地干点别的，想征用了，那村里是有权收回、有权拆除的。
1: 你吹牛吧你啊！老支书在台上不这么跟我说，
3: 你不让我用拉倒，你还给我猜了。我看你敢，
1: 我谁？我田老二是困难户，
3: 政府帮助我。
1: 二哥，
3: 你别一口一个二哥，一口一个二哥，好像嘴挺甜似的。你少忽悠我啊！我傻吗？我傻吗？我不傻。

0: 行了，不仅我整这个嘛，哎，你别拍我，你拍点景儿，那不都？
1: 金叔，哎，快点！
2: 你干了这么多工作，你不讲讲哪行啊？你不讲，我们今天拍的东西都没用了。
3: 雪玲，讲一讲，讲一讲。
0: 雪玲啊，既然大家都让你讲一讲，你就讲一讲呗。
1: 不是我不讲，
0: 哎呀，
1: 哥，
0: 你讲一讲，你还具这个呀？
1: 就是
2: 我说我具。
0: 我这刚刚开始工作，还没什么成果呢，我有什么可讲的？我不讲了。
1: 我跟你说啊。
2: 秦支书啊，这角度都给你想好了，不用你讲成果，你就讲认识，认识之后的行动，这有什么不能讲的呀？
1: 就是这角度找多好啊！来来来来来，给秦支书颁个奖。
2: 别别，讲一讲，讲一讲，
1: 讲一讲，讲一讲，讲一讲。
2: 我行吧，我就简单讲一点啊。 我叫秦学良，是青山峪村新任的党支部书记。我刚上任没。

0: 顺，王顺，收到回话。王顺，王顺，收到回话。
1: 老板，收到。
2: 王顺，你死哪儿去了？这都几点了？过来还不到十辆车。
1: 老板，前面那个山塌方了，我们正在抢修呢。
2: 你是不是傻呀？啊，那儿有铲车，给我铲平了，让车过。今天要是过不了50辆车，我罚死你。干什么呀，马川？
3: 你陪我蛤蟆？
2: 凭什么陪你蛤蟆？
3: 我这些蛤蟆养了好多年，一点毛病都没有。最近忽然间大面积死亡，肯定是你电容煤厂的粉尘落到了我的蛤蟆池里。
2: 慢点点，慢点点，有什么根据？
3: 我的根据就是，我寻找了各种的可能性，都让我一一排除了，只有你那电容煤厂的粉尘危害最大。林蛙的生存环境要求很高，有一点污染它都受不了。
4: 王百川，最近有人写信告我，是不是你干的这事儿？
3: 你别恶心我了，我杨百川从不做那种事儿。我要告你，我会告诉你，避免告。哼，那不是我的风格。
4: 咋出来风格了？
3: 你跟我说话客气点。
4: 你跟我说话客气点，
3: 我就不客气了。
2: 我今天也跟你不客气了，有事儿说事儿，没事给我消失。
3: 我既然来了，就不会轻易的离开。
5: 大伙儿讨论一下，看看我这个提议能不能行得通。
6: 玄良，你这个提议肯定行不通。村里的公积公益金是全体村民的钱，你要给田老二补贴，没人会同意。
7: 肯定不行。田老二平时也不教个人，说话傻愣傻愣的，就知道拍胸脯。我是困难户，就好像困难户光荣似的，谁惹他，他跟谁干。给他补贴钱修机场啊，门都没有，没人会同意的。
8: 不行，就叫我爸出点钱，修个机场能花几个钱？
5: 说的容易，你爸凭啥掏这个钱啊？
8: 当然是有原因的。
5: 什么原因呢？
4: 杨伟成，你到底想干啥呀？
3: 我来跟你翻翻老账。
4: 我有啥账可翻呀？
3: 别再装糊涂了。30年前那场大火是怎么着的？别以为我心里不清楚。
4: 你这是想讹我呀？30年前那场大火咋着的你不清楚吗？你领着学生上山上野游，中午给学生烤干粮，一下子把那山林子弄着了。你为此开除了公职，还受了处分，那都是盖棺定论的事儿。咋的？你今天想翻案呢？
3: 你这个黑心烂肺的，当年那把火是咋着的，你心里最清楚。那天刮的是西北风，火是从山上往下走，林子在我背后，咋着的？你给我解释解释。
4: 我懒得跟你解释，我不知道咋着的。
3: 解释不了，就是因为那把火是你点的。
4: 有什么证据啊？
3: 那天你是不是上山打猎？
4: 你可真行，越扯越严。那枪早让公安局收了，我上哪儿打猎去啊？
3: 你少给我混淆概念。那年还没有这种规定，村里的人都知道你爱打猎，枪法又好，每次上山都能打到狍子。
4: 好，好，退一万步说，就算我上山打猎了，那把火就能是我点的？
3: 你知不知道那个护林员孙胜斌临死的时候跟我说了什么？
4: 孙胜斌跟你说什么了？
9: 第一个原因，田老二是我妈的叔伯哥哥，
8: 那我爸就是他的叔伯妹夫。从亲戚的角度上面来说，有难了拿个3-5万，这不应该吗？
9: 第二，我爸是咱们村民代表，平时什么事儿都不参与，这可以。

0: 现在有大事儿了，从村里企业家的角度上来说，他就应该出这个钱。我说对不对？
1: 说得好啊，太好了。小哥，你讲的真有水平。
2: 唐会计，哎，你有点太虚了吧？就算小哥有水平，说的对，就他爸那个铁公鸡，
3: 啊，
2: 不是那个，就他爸那个人，你能从他身上弄出钱来，你做梦都梦不着的事
4: 儿。大奎啊，你也别泼冷水。小娥敢这么说，那他心里就有这个把握。人家回家跟他爸一说，那背不住。他爸一高兴，把钱就掏出来了。这两个钱对魏老板来说，那还叫钱呐？900头牛的一根毫毛。
3: 行啦，都别商量了，这事儿就包在我身上，我一定让我爸把这钱给出了。
5: 不行，这事儿不能跟魏叔说。
3: 为什么不行啊？
5: 这是村里的事儿。这魏叔再有钱，那也是个人的钱，咱不能拿个人的钱办公家的事儿吧？这事儿不行，我不同意。
6: 那你还有什么办法吗？
5: 大伙儿再想想吧。
7: 你是不是给了孙胜斌100块钱封口费？因为那天只有他看到了你在山上抽烟，把烟头扔到了林子里，才引起了那场大火。
8: 这话孙胜斌跟你说的？
7: 孙胜斌替你隐瞒了好多年，他对我有愧，在临死的时候把我叫到跟前跟我说了这件事。他嘱咐我说，你自己知道就行了，别再提了。
9: 我也向他承诺了，以后不再提。
7: 可你今天逼急了我，刺激了我，还把我的蛤蟆害成这样，我没办法，只好把他说出来了。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8: 哎呀，那你知道了这么多年，你咋不去申诉呢？
7: 那是我有量，
8: 刚才是风格，现在又出量了。
7: 我当然有量，30多年过去了，我总提这事儿也没啥意思。那片林子也长起来了，那林子给我带来了很多快乐，我也不想因为这些事儿再给我增加烦恼。而且你现在也有钱了，我要是再提出来，让村民怎么想我，以为我在讹你，所以不想跟你斗，也不提这些事儿。你说我写匿名信告你，你那是以小人之心夺我君子之腹，这回你听明白了吧？
8: 你别扯那没用的，你今天来到底干啥？
7: 让你赔蛤蟆。
8: 我还是那句话，拿出证据来我赔你蛤蟆，拿不出证据来该干嘛干嘛去，我事儿多着呢。
7: 好，你等着，我一定会找出证据来。
8: 有意思。

0: 今天你二叔和魏老板吵得挺凶啊。
1: 我妈呀，差点动手了。
2: 他们俩啊，就是冤仇太深。你二叔认定了他那蛤蟆死跟电热镁的粉尘污染有关系，魏老板呢又不承认。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取点水样，到市里化验化验，看到底什么问题。
3: 魏老姑，你跟我叫好是不是？你现在不是天天查，谁告你吗？我今天告诉你就我告的，你信不信？你要不赔我鸡，我接着告，我非把你打进监狱。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1: 各位好，
0: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至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在今天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介绍了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的有关安排和中方期待。
1: 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习近平主席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美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
2: 发言人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促进世界的和平稳定与繁荣。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当地时间9月2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
3: 这两个怎么样？
4: 不错，我们明天工作团队还会继续工作。对，有对话。
5: 中美怎么样啊？中美怎么样？
6: 贸易啊，投资都谈了。
7: 今年还来吗，李部长？
6: 有可能。
8: We just had a very, very successful engagement with the Chinese on trade and AI, completing the where we left off in Beijing.
0: 在今天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针对有关稀土的提问，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一贯致力于维护关键矿产全球产供链稳定与安全。
1: 中方一贯致力于维护关键矿产全球产供链稳

0: 定与安全。中美双方应当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维护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发展态势。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18号称，已就美国在日本九州部署低风中导系统召会日方，强调相关部署不可接受，敦促日方完全承认二战成果，停止再军事化。中方近期也就此召会日方表达关切。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敦促日方正视地区国家呼声，停止推动任何再军事化图谋。
0: 此举加剧军事对抗和军备竞赛风险，威胁战略平衡和地区稳定，损害周边国家正当安全利益。国际社会对此高度警惕，亚洲多国民众发声反对。中方多次通过外交渠道向日方提出强烈抗议，并于近日召会日方重申严正立场。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侵略历史，正视地区国家呼声，停止推进任何再军事化图谋。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表声明说，已做好打长期消耗战的准备，若敌人卷土重来，将会使用新型武器并扩大冲突范围。声明援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的话说，如果爆发新的侵略，除扩大冲突范围之外，伊朗还将会动用此前从未公开和使用的战略武器。穆赫比强调，伊朗的政策是与地区各国保持睦邻友好关系。伊朗的导弹打击仅针对美军装备及基地，不会对邻国构成威胁。当地时间呢，20号，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情报显示美国决定再次对伊朗采取敌对行动。伊朗警告称，一旦美国对伊朗犯下任何错误，其在地区的所有基地以及利益目标都将会遭到持续打击。
3: 声明称，情报显示美国在某欧洲国家举行联合会议后，已在某些中东地区国家的默许下决定再次对伊朗采取敌对行动。声明警告称，一旦美国针对伊朗犯下任何错误，其在该地区的所有基地及利益目标都将毫无保留地遭受持续打击。伊朗同时告诫地区国家，若与敌人合作将被视为共犯。同一天，伊朗军队陆军司令贾汉沙希表示，为应对潜在威胁，自冲突爆发至今，大规模部队仍部署在伊朗西北、西、西南、东、东北及东南边境沿线，以及沿海地区。伊朗陆军部队的各类单位，包括特种部队、快速反应部队、机械化部队及炮兵部队，均已部署在该国边境地区，保持高度战备状态。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0号表示，在一方提出的条件得到满足，伊朗民族权利得到承认，以及美方履行承诺前，伊朗不会恢复此前条件下的对美谈判，霍尔木兹海峡也不会重新开放。据伊朗媒体报道，卡利巴夫当天在议会发表讲话说，伊方已通过调解方向美方明确传递有关条件和立场，伊方在外交问题上的立场明确且不可谈判。此前一天，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在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采访时表示，伊朗发出的信息明确，即如果美国希望摆脱其一手造成的困境，并避免越陷越深，那么除了接受伊朗的条件外，别无他途。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接受福克斯新闻记者电话采访时表示，美国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未来不久或将会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
4: 采访特朗普的福克斯新闻记者杨斯特在节目中称，特朗普表示，目前摆在桌面上的选项包括彻底摧毁伊朗，让伊朗经济继续恶化，或者达成协议。特朗普总统还表示，他正在考虑何时以及是否对伊朗采取彻底军事行动。杨斯特指出，目前尚不清楚特朗普所说的不久具体意味着数小时还是数天。报道说，此前特朗普突然提前结束在马里兰州戴维营的周末行程并返回白宫，引发外界对美国可能进一步采取军事行动的猜测。特朗普此前已多次表示随时准备对伊朗再次发动打击，并强调美国牢牢掌控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当地时间20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美军持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

0: 上封锁任务。截至9月20号，美军已使109艘商船改变航向。
1: 据伊朗媒体20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将访问卡塔尔，就地区局势展开磋商。
2: 报道称，阿拉格奇20号晚离开德黑兰，前往纽约参加第81届联合国大会。期间，阿拉格奇将先在卡塔尔多哈短暂停留，就当前的地区局势展开磋商。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马吉德·安萨里20号表示，卡塔尔正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他说，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结束冲突。安萨里在位于美国纽约举行的卡塔尔经济论坛期间表示，过去几周，卡塔尔一直与美国和伊朗交换意见，卡塔尔正努力弥合分歧，但他没有给出恢复谈判的时间表。安萨里表示，任何解决方案都应确保地区稳定，同时推动国际社会就保护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在内的战略水道达成共识。他指出，曼德海峡目前也受到地区冲突影响。
1: 据美国海军协会新闻网援引美国海军第7舰队的消息报道，美军亚伯拉罕·林肯号航空母舰已于当地时间9月19号驶入关岛。
0: 美国海军第7舰队发布声明称，此次在关岛海军基地的停留标志着林肯号航母打击群的人员9个月来首次返回美国本土。报道称，林肯号航母的部署已超过300天，在长时间支援美国对伊朗持续的军事行动后，它正处于返回美国西海岸的最后阶段。美国海军协会新闻网称，预计林肯号航母将于10月初抵达美国西海岸。林肯号去年11月开始按计划部署，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与美军对伊朗军事行动和海上封锁。自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美军高强度作战部署和行动持续挤压人员休整、装备维护和军力轮换空间。纽约时报报道说，在中东地区部署期间，林肯号绝大部分时间持续在海上作战值班，舰上约5000名水兵未获常规休整。8月，林肯号航母被曝其水兵因高强度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存在生活条件和心理健康问题，舰上甚至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9月2号，林肯号航母驶入泰国林查班港，4天之后，也就是9月6号驶离。有媒体称，这是他自去年11月开启部署以来的首次完整靠港休整。
3: 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20号报道，沙特阿拉伯战机当天空袭也门北部焦夫省通信塔，造成4人死亡、3人受伤。沙特方面暂未就上述事件作出回应。
0: 报道说，沙特战机当天空袭了焦夫省哈卜与沙阿夫地区的通信塔，造成4名工作人员死亡，另有3人受伤。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早些时候称，沙特战机在过去24小时对也门焦夫省、塔伊斯省以及马里卜省发动28次空袭。他说，自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发动的空袭次数已达到760次。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也门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胡塞武装19号还2次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分析人士称，此举意在试探沙特底线。另据美联社报道，9月21号是胡塞武装夺取也门首都萨那12周年纪念日。该组织最高执行机构最高政治委员会主席马赫迪·马沙特20号发表讲话称，围绕有关结束也门各方冲突的问题，胡塞武装仍对和平谈判持开放态度。他提到，过去在日内瓦、斯德哥尔摩、马斯喀特等地举行的由联合国支持的几次谈判，表示胡塞武装并未关上和平之门，而是仍怀着真诚主动采取行动，寻求建立任何谈判成功所必须的信任。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对福克斯新闻频道说，也门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同一天，美国《纽约时报》披露，特朗普政府近期在是否联手沙特对胡塞武装实施军事打击的问题上反复摇摆，陷入两难境地。
4: 据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20号报道，特朗普当天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表示，美国与也门胡塞武装一直保持沟通，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特朗普本月早些时候访问爱尔兰期间曾发表类似言论。 同一天，美国有

0: 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军不会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迄今为止，美国军方提供的支持仅限于为沙特阿拉伯针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提供情报和目标数据，近期就此加大与沙特的共享力度。 美方认为，以向沙特提供其对抗胡塞武装所需的一切支持。美国《纽约时报》20号刊发题为《特朗普在沙特军事援助请求上陷入两难》的独家报道，指出，近来也门胡塞武装借中东局势动荡重启与沙特的战事，沙特方面因此恳请美国出兵协助打击胡塞武装。然而，这一请求成为日前困扰美国政府的核心外交与军事难题。 文章披露，特朗普一度批准对也门胡塞武装的空袭计划，但又紧急叫停，背后是美国中东战略利益的权衡与博弈。一方面，胡塞武装未攻击美国舰船，未直接损害美方利益；另一方面，美国深陷对伊朗的对抗局势，高度依赖沙特的战略配合。同时，白宫核心幕僚也大多反对介入也门战事。 认为美军当前深陷伊朗冲突，无力再开辟新战线。报道援引美国一些前任和现任官员的分析称，美军过往对胡塞武装的军事打击收效甚微，弊端突出。除此之外，美方计划协同作战的也门政府军战力薄弱，派系混乱，面对胡塞武装屡屡溃败，难以形成有效的战场配合。 因此，各界普遍认为，即便美国联手沙特实施军事打击，也无法迫使胡塞武装妥协让步，反而可能进一步激化中东局势，引发全球能源运输通道新一轮动荡。
1: 近期，也门胡塞武装与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阿拉伯之间冲突持续升级，双方相互发动导弹、无人机袭击。分析人士认为，这是近年来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爆发的最严重冲突。此论冲突始于7月中旬，胡塞武装指责沙特空袭塞纳国际机场后发射导弹报复，持续4年多的相对平静被打破。 进入9月，冲突在多条战线升级。19号，沙特首都利雅得两次传出爆炸声，机场附近升起浓烟。这是近期胡塞武装袭击沙特以来，利雅得第一次发布防空警报。胡塞武装称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利雅得敏感目标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盐布设施，并表示将继续以封锁对封锁，以升级对升级。 分析人士认为，胡塞武装正通过袭击试探沙特底线。沙特多国联军发言人玛利基19号晚称，沙特防空部队拦截了射向利雅得的弹道导弹，并挫败了针对多座城市的平民和民用设施袭击。但据多家媒体报道，沙特防空拦截弹已所剩无几，已向法国、英国、巴基斯坦和埃及寻求防空支援。 由于最主要盟友美国自顾不暇，一名官员称，沙特目前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不仅要保护军事基地和政府设施，还要保护全国各地的石油设施。随着胡塞武装持续打击沙特目标，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8月刚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将面临考验。 协议规定，对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截至19号，巴基斯坦及土耳其方面都已表态支持沙特，但尚未提出具体军事支援方案。分析人士认为，由于中东地区局势错综复杂，三国未必能在任何情形下都切实履行一国受袭共同响应义务。 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报道说，该协议仍处于酝酿期，其组织和制度结构尚未正式制定。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直接卷入战事的可能性不大。另据美国驻中东多国大使馆19号发布新的安全警报称，胡塞武装同沙特的军事冲突有可能迅速升级。
2: 近期，也门多地局势持续升级，大量民众被迫逃离家园。联合国难民署驻也门代表阿尔门·亚德加里安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短短一两周内，已有超过12.5万人在也门境内流离失所，另有数千人冒险穿越曼德海峡逃往吉布提等地。联合国难民署呼吁国际社会提供更多资金和支持，以应对不断扩大的紧急人道主义需求。
3: So it's very big number just from the beginning of this recent escalation.

0: Most of the displaced, they are women, children, older people, quite a big number of very vulnerable, highly vulnerable people who need medical, shelter, food, water, protection services. And they were forced to flee with, in a short time of period, with little belongings or without them.
1: 亚德加里安说，一些流离失所者投奔亲友和收容社区，也有一些人进入临时安置点和新设立的流离失所者营地。但与此同时，冲突的影响正迫使流离失所者逃往其他国家，战争影响进一步外溢。
0: Many Yemenis fleeing from the conflict to Djibouti through Bab el Mandab Strait, taking a dangerous travel routes by sea. Many go to Somalia also, including the refugees.
1: 亚德加里安表示，近期局势升级给相关机构人道主义救援工作带来新的挑战。道路基础设施和通信设施遭到破坏，加之安全形势恶化，使人道主义机构难以及时进入受影响地区。目前，联合国难民署已经在多地开展紧急援助，并调集$2,000,000用于援助以及救援物资发放，但资金缺口仍然巨大。他表示，只有实现和平、安全与稳定，才能从根本上减少民众被迫流离失所的风险。
2: 俄罗斯国防部21号发布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出动无人机对乌克兰境内物流中心、港口、仓库以及为乌军提供保障的船只实施打击。同一天，乌军发布截至当天8点的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38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
3: 俄国防部发布通报称，乌克兰基辅州一处物流中心被击中，这里被用于存放和分发军用物资，当地一座配给站也受到打击。该配给站负责向乌克兰国防工业综合体企业供气。在敖德萨州，敖德萨港内一艘运载乌军保障物资的干货船被击中，伊兹梅尔港内用于装卸、储存军用物资的港口基础设施遭打击。此外，一艘正在海上航行向敖德萨港运送乌军保障物资的干货船也被击中。莫斯科时间20号夜间至21号凌晨，俄防空力量分别在别尔哥罗德州、布良斯克州等多个地区以及黑海水域上空拦截并摧毁244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21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截至当天8点的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38次战斗，乌军对俄军4处兵力集结区、4个无人机控制点和发射点等目标实施打击，乌军还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1号称，俄罗斯并未减少升级行动，反而释放出许多扩大战争的信号。他说，乌克兰将继续向俄施压，同时推动外交努力。泽连斯基20号表示，他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双方商定在纽约举行会晤。泽连斯基说，这次会晤可能带来重要改变，目前外交进程正在推进。泽连斯基说，他感谢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此前访问基辅。他表示，双方就重要细节进行了深入讨论。泽连斯基说，和平进程是头号优先事项，乌方提出了一些有关缓和局势措施以及能源安全、粮食安全和保护民众生命安全等问题的想法，并正与美方团队开展合作，愿意采取切实有效的行动。
2: 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帕姆菲洛娃21号说，根据初步的统计结果，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在第9届俄罗斯国家杜马，也就是议会下院的选举中，获得了57.83%的选票，大幅领先。
3: 帕姆菲洛娃宣布，今年国家杜马选举投票率为59.32%，统一俄罗斯党获得57.83%的选票，并在208个单席位选区获胜。俄罗斯联邦共产党获得13.81%的选票，赢得5个单席位选区。得票率第3至第5位的政党分别为俄罗斯自由民主党、新人党、公正俄罗斯党。帕姆菲洛娃宣布，初步数据显示，统一俄罗斯党在新一届国家杜马450个席位中获得355个席位。俄罗斯第9届国家杜马选举本月18号至20号举行，这是俄罗斯自2022年对乌克兰

0: 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举行全国性议会选举。俄方表示，投票系统经受住了多轮网络攻击，尽管有外部势力试图破坏俄国家杜马选举，但选举仍顺利进行。俄罗斯国防部20号称，乌克兰为干扰俄国家杜马选举，于19号至20号期间使用无人机和导弹对俄境内发动大规模袭击。过去一天内，俄防空部队在俄多地上空击落1951架攻击型无人机和8枚远程巡航导弹。作为回应，俄军将加大对乌首都基辅市内军事目标的打击力度。
1: 负责对外投资和经济合作的俄罗斯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近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欧洲终于意识到自己正在面临史上最严重的能源危机。他表示，这场危机是欧洲自找的，且欧洲未曾试图分析根本原因或者是调整方向。法国媒体此前报道称，法国约有10%的加油站面临至少一种燃油的供应困难。而德国媒体此前也曾报道称，德国加油站的汽油价格飙升至历史新高。2022年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之后，欧盟推动能源去俄化。此后，受今年2月底伊朗战事爆发、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受阻的影响，欧洲普通民众日常能源和交通支出飙升，欧洲企业则面临能源价格高位运行、物流成本快速攀升以及外部需求疲弱等多重压力之下。法国总统马克龙20号说，法国支持加拿大和欧盟相互靠拢的议程，支持加拿大成为欧盟联席成员。
2: 马克龙当天在法国海外行政区圣皮埃尔和密克隆首府圣皮埃尔与到访的加拿大总理卡尼共同会见记者，并做上述表态。马克龙说，这是加拿大总理首次正式访问圣皮埃尔和密克隆，两国将在渔业、安全和能源等领域加强合作。卡尼表示，加拿大和欧洲将建立面向未来的盟友关系，以增强集体韧性。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6号在欧洲议会上发表2026年度盟情咨文时表示，愿同卡尼就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一同努力。加拿大和美国贸易谈判8月下旬破裂，美国总统特朗普针对部分加拿大商品加征50%的关税，并多次提及让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1个州，促使加拿大寻求与欧洲建立更紧密的经济和安全联系。圣皮埃尔和密克隆群岛位于北大西洋，距离加拿大纽芬兰岛仅约20公里。
1: 近日在丹麦哥本哈根举行的北约军事委员会会议上，德国军队最高指挥官、德国联邦国防军总监察长卡斯滕·布罗伊尔被选为下一任的北约军事委员会主席。根据北约方面发布的消息以及德国媒体的报道，他将于2027年7月上任，任期3年。北约的主要机构包括北大西洋理事会、军事委员会、国际秘书处以及若干附属机构和专业委员会，其中北约军事委员会为北约的政治决策机构的咨询机构，向北约秘书长和北大西洋理事会等提供建议。
3: 据日本读卖新闻报道，印度空军20号向媒体公开了其与日本航空自卫队在焦特布尔空军基地举行的联合演练。此次演练是日印两国加强防务合作的一环。日本航空自卫队首次向印度本土派遣战斗机参演。
0: 日印勇士守护者26联合演习于本月9号至21号举行，是日印两国部队举行的第二次此类演练，上一次于2023年在日本举行。日媒报道称，日本航空自卫队希望通过此次长途飞行至印度参演，来提升部队的远程任务执行能力。日本航空自卫队幕僚长森田雄博20号还登上印度光辉战斗机进行飞行体验。高市政府上台以来，借双边和多边军演加速军事松绑与战力扩张，明目张胆推进再军事化。有军事专家指出，日本自卫队频繁参加双边和多边联合军演，不仅在亚太范围内拉帮结伙，其对外用兵的军事野心也已暴露无遗。当前，日本不断进行军事扩张，已对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与地区秩序构成事实上的威胁。另有分析指出，日本国内反对之声不断，认为日本右翼的再军事化进程可能给日本国民

0: 带来巨大灾难。但日本政府恰恰想借频繁演习，让民众对自卫队的频繁行动逐渐习惯，以这种突敏方式为后续再军事化及进一步军事合作进行铺垫。
1: 据日本共同社19号报道，日本政府计划在2027财年设立新法人，统筹推进防卫装备品出口支援、新兴企业培育以及日本国内生产基础强化等工作。
2: 报道称，相关人士19号透露，新法人将承担综合协调职能，以减轻相关负担和风险。政府计划明年向例行国会提交设立该法人的相关法案。据设想，新法人还将负责管理国有化的重要装备制造工厂。相关人士还透露，为创设法人，由日本防卫省牵头，汇集经济产业省和文部科学省等职员的筹备室已投入工作。当前，日本高市政权持续推动扩军备武，大幅提升防卫预算，大力发展进攻性力量，大举扩张军工产业，千方百计突破和平宪法和专守防卫原则，严重危害地区和平稳定。相关危险动向也持续引发日本国内和平团体及民众的担忧和批评。
1: 当地时间20号，德国东部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梅前州和柏林州举行州议会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显示，极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在梅前州得票率居首，左翼党则在柏林州领先。德国总理默茨所在的基民盟在两州均表现不佳。
3: 德国梅前州21号凌晨公布的州议会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显示，总理默茨所在的基民盟仅获得4.9%的选票，未能跨过5%的得票率门槛，在二战后历史上首次无缘州一级议会。基民盟此次得票率较2021年选举下跌8.4%。初步计票结果还显示，极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以38.2%的得票率跃升为该州第一大党，社民党以35.5%的得票率紧随其后。与此同时，21号凌晨公布的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左翼党在德国柏林州议会选举中以25.7%的得票率明显领先，首次成为柏林州议会选举第一大党。2023年选举中，左翼党得票率为12.2%。初步计票结果还显示，基民盟和社民党均遭遇明显下滑，基民盟以18.8%位居第二，社民党仅获12.1%，选择党以16.3%位居第三，绿党获14.3%。默茨20号晚在两场州议会选举后发表讲话说，德国经济正处在深刻变革中，社会互动日渐尖锐，民众对国家机构的信任正在下降，这种信任正受到政治极端力量冲击。默茨说，梅前州的选举结果是一场灾难，但他同时强调，政府将继续推进改革，并致力于重建公众信任。
4: Es ist ein Desaster. Die CDU hat gekämpft, aber es ist am Ende die CDU zerrieben worden in der Zuspitzung zwischen SPD und AfD.
3: 德国电视一台分析认为，此次两州选举与两周前举行的东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议会选举一样，均反映出选民对联邦政府的不满。
1: 德国梅前州和柏林州这两场地方选举受到德国政坛和舆论的高度关注。此次地方选举发生在德国联邦政府承压、传统政党支持度下降、极右翼政党政治影响力持续上升的背景之下。德国舆论普遍将这次地方选举视为观察德国联邦政局的重要窗口。
5: 地方选举正在成为观察德国全国政治走向的风向标。最新调查显示，两州民众对德国整体发展持乐观态度的比例都很低，对联邦政府工作的负面评价接近90%，物价上涨、经济发展和生活成本是选民关注的主要问题。因此，这两场选举虽然决定的是地方议会组成，但其中反映的社会情绪很难与联邦政治完全割裂。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德国政党版图正在发生变化，德国选择党的持续上升则使传统政党面对一个更加棘手的问题：如何回应选民对经济、移民、社会保障和政府治理能力的担忧，同时避免社会分歧进一步加剧。所以这两场投票虽然不会直接改变德国联邦议院的席位结构，

0: 不因为地方选举结束就立即改变联邦政府的组成，但可能改变的是德国政党之间的力量感知、党内压力以及未来政治博弈的空间。从这个意义上说，两场选举真正值得关注的不只是选举结果本身，更是选后谁能组建州政府、能否形成稳定的执政联盟，以及这一过程将如何进一步传导至联邦政治。
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格奥尔耶娃20号在纽约举行的一场会议上表示，世界经济尽管比很多人所预想的更具韧性，但仍然面临顽固通胀、偿债成本升高等带来的风险。格奥尔耶娃说，当前通胀问题表现顽固，预计难以很快得到解决，这意味着很多央行将不得不加息。 而加息将导致偿债成本升高，风险处于高位，不确定性是新的常态。格奥尔基耶娃说 ，IMF 定于10月发布的最新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将反映风险依然处于高位的事实，面临多重风险，世界经济增速维持在 3% 左右将是一个巨大的成就。 据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年第25号台风杜鹃的中心目前位于日本东京南偏西方向的海域上，并以每小时3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东北方向移动。据日本媒体报道，受杜鹃影响，今天日本伊豆诸岛和关东地区南部出现强降雨，伊豆诸岛和千叶县部分地区已发布了山体滑坡预警。 今天，日本多家航空公司宣布取消从羽田机场和成田机场进出港的超200架次航班，大量乘客出行受到影响。当地时间20号，哥伦比亚中部博亚卡省莱瓦镇的大规模林火持续肆虐，过火面积超200公顷。
2: 这场大火是从当地时间19号下午开始燃烧的，由于受到强风助推，火势迅速蔓延，受火灾影响地区难以进入。哥伦比亚政府20号表示，截至当天，火势尚未得到控制。Algo
3: más de 200 hectáreas están siendo afectadas con la presencia de las llamas. Es una situación compleja que está siendo atendida por 4 helicópteros, 2 propuestos, digamos, aportados por la gobernación de Boyacá. 2 por el gobierno nacional y aparte de eso hay 250 unidades en tierra de organismos de socorro.
2: 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表示，目前正在对起火原因展开调查。初步信息显示，这场火灾是蓄意纵火。此次火灾发生地莱瓦小镇，距离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3个小时车程，是著名的旅游小镇，一直保持着西班牙殖民时期的建筑风格和原始风貌，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 2026年世界制造业大会正在举行，大会集中展示的1万多件前沿展品串联起中国制造业产业链硬科技数字化的全方位升级途径，从完整产业链集中展演到前沿硬核技术组团亮相，再到智能制造场景深度普及，大会全景呈现了中国制造业的整体性跃迁。中国制造在深度参与全球竞争的同时，持续引领全球产业升级浪潮。 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上，900余家企业、10000多件展品集中亮相。从基础器件到高端装备，这场展会勾勒出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广阔图景。展馆布展不再局限于单件产品陈列，而是把一条条完整产业链整体搬进现场。 智能矿山装备展区将巷道掘进、开采、进口提升的完整作业链条一一呈现。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展区、车规芯片、动力电池、线控底盘整车产品同台亮相。门类齐全、配套高效的产业体系，正是中国制造参与全球竞争最厚实的家底。我国规上工业企业的数量达到了52.6万家。 制造业企业的数量达到了600多万家，有60家制造业企业入围世界500强，一大批专精特新小巨人单项冠军企业成为了细分赛道的隐形冠军。雄厚的产业生态之上，硬核技术突破是先进制造业走向全球的另一重底气。本届大会，180比特超导量子处理器 BEST 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相关成果，全球首台8厘米宽体光子技术 CT。 长兴科技第5代 DRAM 技术平台等一批前沿创新成果集中亮相。

从基础材料到核心元器件，从重大科技预研成果到实现量产落地的产品，持续的技术攻关，不断打开新的发展空间，让中国制造在全球

0: 争的前列。
1: 人工智能的加速渗透正在为产业转型持续注入新动能。今年上半年数据显示，制造业重点场景 AI 应用普及率达 34.2%， 10.6% 的规模以上制造企业已经用上大模型赋能生产。全国已建成5.6万多家基础级智能工厂，产业链筑牢根基，硬科技打开空间，数字化赋能转型，中国先进制造业正以稳健步伐走向世界，为全球产业升级和世界经济增长持续贡献动能。
2: 9月21号，伴随着货车的轰鸣声，装载着111组用于摩洛哥高速铁路的道岔从河北秦皇岛发车，标志着中国高速道岔制造技术首次实现系统集成化出口非洲，为中国铁路道岔技术走向世界迈出了重要一步。此次摩洛哥项目采用的是欧洲标准，并且创新采用集成组装发运模式，也就是先在国内完成整体组装调试之后再出海交付。这种模式不仅大幅提升了海外施工现场的铺设精度与成型质量，极大降低了海外施工难度与成本。20号，来自香港、澳门的300多名青年学生走进武警广东总队某部，体验军营生活，放飞青春梦想，厚植家国情怀。
3: 在军事科目演示区，刺杀、穿越机破障、喷火器射击等科目轮番上演。在武器装备展示区，同学们近距离观摩各类装备，了解武器操作流程。
4: 装甲车引擎的轰鸣与战士们英勇无畏的喊杀声，令我深刻地感受到了祖国的强盛。正是因为有稳固的国防，我们才能安心工作、学习和生活。
3: 此次活动邀请了港澳学生参加为期3天的军营体验，与官兵同吃同住同训练，感受部队一日生活制度，沉浸式体验军营生活。
5: 我们跟着班长站军姿、走队列、练擒敌拳，我深刻地体会到了战士们在日复一日的训练当中有多么的艰辛、多么的刻苦。我很庆幸自己能生活在这样一个繁荣昌盛的祖国当中，我感到很自豪、很有安全感，因为背后有这样一群了不起的战士默默地守护着我们。
2: 19号，钻山映月2026迎中秋贺国庆活动在香港钻石山活水公园举行。活动为期2天，旨在通过多元文化展示，引导青年深入了解香港社区建设及国家发展成就。
6: 当天，来自香港各区的上百名青少年兴致勃勃参与各项文化活动，内容涵盖香港非遗工艺体验、创意手作工作坊及益智游戏等。主办方希望借此促进青少年全面发展，为香港繁荣稳定注入青年力量。
7: 我们也希望呢，通过文化艺术呢，可以传递更多的温暖呢，给到我们的居民。也很衷心的祝愿呢，祖国繁荣昌盛，香港和谐安定。
8: 国家好，香港好，市民更好。希望大家就趁着这个中秋节，大家一起开开心心，团团圆圆，幸福美满。
2: 一场以明月朝生处，清辉共一湾为主题的诗意连江连马中秋诗会暨马祖奥诗群作品朗诵会日前在福建市连江县举行。在福州市连江县举行，来自海峡两岸的40多位诗人与文学爱好者以诗为媒，共同弘扬中秋传统文化。
6: 当天的诗会在福州市连江县文艺轻骑兵表演的敦煌胡旋舞中拉开序幕。来自连江社会各界的朗诵爱好者朗诵了海峡两岸诗人创作的《隔海有灯火在》等、《中秋眺望马祖澳》等原创作品，
9: 一篇篇佳作生动书写出两岸同胞同根同源的文化底蕴。作为台协会青委会的代表，我始终坚信文化是两岸交流最好的桥梁。
10: 我们希望下一次明年中秋节办得更好，更圆满。
11: 通过这种方式，我们来欢庆中秋佳节，促进连江、马祖甚至台湾岛内的一些有缘的诗友文友一起来创作以中秋题材的这样子，还有两岸题材的一些诗歌作品，共同弘扬传承我们祖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还有诗歌、文学、艺术。
2: 鹭岛月色浓，薄饼闹中秋。9月20号的晚上，2026海峡两岸中秋薄饼状元王中王大赛在厦门市启幕，吸引了20多个国家的外国友人。

0: 以及100多位台湾同胞参与，沉浸式体验国家级非遗中秋薄饼文化的独特魅力。
1: 在厦门市中山路600米薄饼长卷铺展百年骑楼街下，海峡两岸中秋薄饼大赛吸引近400名选手踊跃参与。
2: 我们中国人就是会有那个团圆的概念嘛，那现在人大家其实都很忙，那能够借由这个活动，大家能够再聚在一起，能够在中山路这么美的一个地方，能够跟大家聚在一起过中秋，真的很开心。
3: 感觉就是氛围挺热闹的，然后也很欢乐欢快，然后大家在一起玩，为中奖的人欢呼，然后互相支持，这样子也能很好的促进这个很就是热情的氛围。
1: 今年的活动跨中秋连国庆，打造持续一个多月的城市嘉年华，为参赛者提供价值超100万的各类好礼。
4: 呢，我在这边呢，第一次玩那个薄饼，我也要把这个游戏介绍回去。那刚好我们在那个同样都是看着同样的月亮嘛，也是吃文旦柚，对不对？赏月的时候，我们可以增加我在祖国大陆学的这个薄饼的这个游戏，可以拿到我台湾去跟我伙伴一起玩。
5: 金秋时节，文化消费持续升温，从书香市集到光影盛宴，各地以文化为纽带，创新消费场景，推动文商旅深度融合，为消费市场注入新活力。
1: 2026我与地坛北京书市于17号至27号在地坛公园主会场和北京图书大厦、王府井书店两大分会场同步举办。展场设置主题出版区、旧书新知区、外文原版区等9大主题展区，400多家出版机构、特色实体书店齐聚本届地坛书市。书市通过一系列惠民措施，让市民享受更加丰富的阅读体验。开幕4天，共接待读者近30万人次，部分热门图书上架不久便告售罄，不少读者拎着成捆的图书满载而归。
6: 好多书都被抢光了，所以来的有点晚啊。价格肯定是感觉是比网上还是要便宜很多的。
7: So there's a very nice market here. We will look around, for some books, yeah.
1: 地坛书市还带动了周边消费热度，成为集阅读、文创、美食、文旅于一体的复合型文化消费场景。
8: 可以感受这种文化的熏陶，然后还能这个吃到这种各地的美食，真的非常开心。
9: 上午整个的数据量来看的话，消费了应该是有近1500元左右。3天的中秋会迎来一个客流的更高峰。
1: 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于16号至23号在陕西西安举行。电影节推出电影家系列活动，联动餐饮、景区、文娱市集等，覆盖西安市600多个消费场景。观众凭展映影片票根即可享受合作商户提供的折扣、减免等专属优惠。游客还可以通过丝路电影生活记电子游览地图了解联动商户的信息，并一键导航，在电影节期间畅游西安。
10: 很多外地来的游客也可以通过去看这个电影节去感受很多西安本土的人文跟特色，我觉得特别好。
11: 本次电影家系列活动票根经济活动就是希望让电影走出影院，走进每个市民游客的日常生活里，让电影更好地融入城市。
5: 东海全面开渔后，秋汛渔获源源不断运回各大渔港。连日来，位于浙江宁波市象山县石浦镇的中国水产城交易火热，日均交易量突破2000吨。
12: 自19号起，象山县石浦镇横寺码头停满了回港的渔船，压着碎冰的新鲜渔货一箱接一箱从舱底传送上岸，装车后立即发往一旁的水产城开展交易。
13: 带了15条船的货，主要是鲳鱼啊、马鲛、带鱼，就是现在产量好嘛，就早点带回来，新鲜一点。
12: 码头旁的中国水产城内，刚上岸的带鱼、鲳鱼、马鲛鱼与虾蟹杂鱼分区码放，收购商沿车询价，分拣装车。
14: 一般的市场价比去年价格高一点，油比去年贵一点。这个鲳鱼这个市场价现在是9块左右，这带鱼5块左右。
12: 从9月17号起，大批收购商、零售商、电商从业者进场询价、分拣装车。市场交易从早到晚持续火热。据介绍，开渔首周形成到港高峰，整体购销旺势可持续约2个月。目前中国水产城日交易量稳定在2000吨以上。

0: 今天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在广西南宁闭幕。
1: 记者在闭幕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本届东博会以经贸为主线， AI 为主角，企业为主体，应用为特色，取得丰硕合作成果。
2: 第一，经贸活动质量明显增加，从看产品线技术转向做生意谈合作，更加突出了企业为主体从有什么展什么供给端的思维向需求牵引的转型，首次设置东盟国家需求展期，首次发布了东盟国家需求清单，以东盟出题中国解题的新模式推动了供需精准对接。
1: 从展示产品到对接合作，从初次接触到长期联系，许多参展商都感受到中国东盟博览会带来的机遇。
3: 我们是一家来自北京的企业，平陆运河的开通能使我们整个这个运输的成本降低，随着这次参加东盟博览会呢，也让我们感受到这个国外的这个旺盛的需求，未来扩展的产能也有望在广西有一些落地。
4: 那么自从这个东盟博览会开设人工智能展以来，我们每一年都会参加这个东博会。那么像现在我们任建在东盟的业务的话呢，像去年2025年我们的销售额已经达到了3.2亿。
5: 五天的会期，17万平方米的展馆，3400多家企业参展，超过8000多对供需在这里精准握手。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用一组组数字回答了3.0时代的合作正走进产业，走进我们的生活。总台央视记者南宁报道。
0: 9月20号，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正式施行，公积金提取场景大幅扩容，缴存人群持续扩围，从单一购房保障转向全链条住房消费支撑，新政将持续降低百姓安居成本，激活住房消费活力。
6: 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最直观的变化是住房公积金提取场景大幅扩容，提取情形由原来的6种拓展至9种，全面覆盖居民租房、购房、修房、养房等全链条住房消费需求，扩大缴存覆盖面，提升制度普惠性是本次条例修订的另一大亮点。新规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并依规享受同等政策权益。此前，湖北宜昌、山东济南、广西柳州等多地已放开灵活就业人员缴存限制，外卖骑手、快递员等未达退休年龄的灵活就业群体均可线上自主开户、正常缴存，享受公积金政策红利。不止顶层政策优化，今年以来，全国多地持续落地配套新政，已有超20个城市推出公积金装修提取便民举措，进一步细化提取标准，简化办理流程，让住房公积金的使用场景更贴合百姓刚需。
7: 家里老房子装修都过时了，这不是一直想翻新，现在有公积金装修提取的政策，咨询了一下可以提6万呢，这个政策确实挺不错的。
6: 此次条例修订通过优化缴存、提取、使用全流程管理，住房公积金功能从单一购房保障延伸至租房、购房、装修、物业服务等全生命周期居住场景。政策扩容不仅有效降低居民家庭居住消费成本，减轻民生负担，也进一步激活住房消费市场活力。
8: 远程多管火箭炮是陆军炮兵火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近日，陆军某旅赴西北某野外驻训场，组织开展实弹射击演练。
9: 前已追，
10: 援已追，
9: 占领发射阵地，
10: 占领发射阵地。
11: 各战炮班组迅速驾驶战车占领预定发射阵地，官兵们密切协同，快速完成阵地构设、气象探测、诸圆装定等一系列发射前准备。一枚枚火箭弹快速飞向目标区域，根据侦察组实时回传的影像，目标被成功命中。首轮打击过后，为避免射击阵地暴露，官兵们迅速撤收装备，向预备阵地转移，并展开第二轮的火力打击。经过连续10余个小时的连贯演练，目标被悉数摧毁。
12: 此次实弹射击，分队在陌生地域、复杂环境下，完成了多种射击方式的连贯演练，有效检验了分队

0: 将精确打击、快速机动和持续作战能力。
1: 近日，正在海拔4500多米高原驻训的第76集团军某旅，依托高寒缺氧、地形复杂的陌生野外环境，组织步兵分队展开全要素多火器实弹战术演练。抵达目标地域后，各作战单元迅速散开，抢占有利地形，快速完成阵地开设、隐蔽伪装、设备调试、诸元测算等一系列准备。口令下达，车载速射迫击炮率先开火，密集火力精准覆盖敌前沿集群目标与野战工事，摧毁敌表层防御体系。八二式迫击炮接续展开火力补充，对敌方残存防御工事火力掩体实施精准摧毁。在炮火火力压制掩护下，单兵反坦克手依托地形隐蔽机动，清剿战场残存目标，彻底扫清前沿障碍。战场转入前沿突破环节，破障车快速前出，快速打通步兵突击、装备通行的进攻通道，为后续部队纵深突击、阵地夺控创造有利条件。此次实弹射击演练检验了各型装备高原极限作战性能，提升了部队全天候、全地域遂行攻防作战任务的能力。
2: 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亚无极牌补肺丸，
3: 反复咳痰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4: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5: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2: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沃土玉真棉，匠心铸经典，阿瓦提长绒棉，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7: 妈妈，我想喝果汁。
8: 汇源集团全换新，
7: 咱家果园，
9: 咱放心。
1: 近期，新疆各地迎来一年一度的秋季转场，在伊犁河谷，当地牧民陆续赶着341万头只牲畜从高海拔夏牧场迁移到气候温润的秋季草场。为了避开山上寒冷的天气，并能够让牲畜吃到更有营养的牧草，这几天牧民们陆续启程，翻山越岭，穿越溪流，前往喀木斯特秋牧场，全程将近150公里，需要2-3天的时间完成转场。
2: 红船起航地，嘉兴醉江南。
1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1: 感谢收看中国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1: 再会。

0: 时代向前，生活向新。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新闻记者见微知著探民生。
1: 你现在最喜欢唱哪首歌呀？
2: 爱让世界听见。
3: 我零零后，我竟然在这里听着我走不动路了。
4: 特别要强调一零则零，一草则草，一黄则黄。
5: 他就是你的亲人，就是给他洗的时候，就是他需要我照顾，就是我也特别愿意去照顾他。
0: 民生有温度，生态有绿意，科技有力量，文化有回响。大型系列报道《十五五新图景》，9月20号开播，敬请关注。

0: 各位好，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我们来看详细的报道。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日至25日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在今天下午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介绍了此访主要安排及中方对发展中美关系的期待。
1: 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习近平主席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美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
2: 发言人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促进世界的和平稳定与繁荣。总台是记者北京报道。
0: 当地时间9月2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
3: 我们两个怎么样？
4: 不错，
5: 我们明天工作团队还会继续工作。
3: 你们聊了 AI 吗？人工智能吗？
4: 对，有对话。
6: 没怎么样啊，都没怎么
7: 贸易啊，投资都谈了。
3: 今年还来吗，李部长？
7: 有可能。
0: 在今天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针对有关稀土的提问，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一贯致力于维护关键矿产全球产供链稳定与安全。
1: 中方一贯致力于维护关键矿产全球产供链稳定与安全。中美双方应当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维护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发展态势。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接受福克斯新闻记者电话采访时表示，美国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未来不久或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
8: 采访特朗普的福克斯新闻记者杨斯特在节目中称，特朗普表示，

0: 目前摆在桌面上的选项包括彻底摧毁伊朗，让伊朗经济继续恶化，或者达成协议。特朗普总统还表示，他正在考虑何时以及是否对伊朗采取彻底军事行动。杨斯特指出，目前尚不清楚特朗普所说的不久具体意味着数小时还是数天。报道说，此前特朗普突然提前结束在马里兰州戴维营的周末行程，并返回白宫，引发外界对美国可能进一步采取军事行动的猜测。特朗普此前已多次表示随时准备对伊朗再次发动打击，并强调美国牢牢掌控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当地时间20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美军持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截至9月20号，美军已使109艘商船改变航向。20号，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在美国纽约出席卡塔尔经济论坛期间表示，卡塔尔正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他说，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结束冲突，但他没有给出恢复谈判的时间表。安萨里表示，任何解决方案都应确保地区稳定，同时推动国际社会就保护包括霍尔木斯海峡在内的战略水道达成共识。他指出，曼德海峡目前也受到地区冲突影响。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表声明说，已做好打长期消耗战的准备，若敌人卷土重来，将使用新型武器并扩大冲突范围。声明援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的话说，如果爆发新的侵略，除扩大冲突范围外，伊朗还将动用此前从未公开和使用的战略武器。穆赫比强调，伊朗的政策是与地区各国保持睦邻友好关系，伊朗的导弹打击仅针对美军装备与基地，不会对邻国构成威胁。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20号的报道，沙特阿拉伯战机当天空袭也门北部焦夫省通信塔，造成4人死亡、3人受伤。沙特方面暂未就上述事件作出回应。
0: 报道说，沙特战机当天空袭了焦夫省哈卜与沙阿夫地区的通信塔，造成4名工作人员死亡，另有3人受伤。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早些时候称，沙特战机在过去24小时对也门焦夫省、塔伊斯省以及马里卜省发动28次空袭。他说，自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发动的空袭次数已达到760次。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也门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胡塞武装19号还2次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分析人士称，此举意在试探沙特底线。另据美联社报道，9月21号是胡塞武装夺取也门首都萨那12周年纪念日。该组织最高执行机构最高政治委员会主席马赫迪·马沙特20号发表讲话称，围绕有关结束也门各方冲突的问题，胡塞武装仍对和平谈判持开放态度。他提到，过去在日内瓦、斯德哥尔摩、马斯喀特等地举行的由联合国支持的几次谈判，表示胡塞武装并未关上和平之门，而是仍怀着真诚主动采取行动，寻求建立任何谈判成功所必须的信任。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对福克斯新闻频道说，也门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同一天，美国《纽约时报》披露，特朗普政府近期在是否联手沙特对胡塞武装实施军事打击的问题上反复摇摆，陷入两难境地。
2: 据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20号报道，特朗普当天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表示，美国与也门胡塞武装一直保持沟通，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特朗普本月早些时候访问爱尔兰期间曾发表类似言论。同一天，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军不会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迄今为止，美国军方提供的支持仅限于为沙特阿拉伯针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提供情报和目标数据，近期就此加大与沙特的共享力度。美方认为已向沙特提供其对抗胡塞武装所需的一切支持。美国《纽约时报》20号刊发题为《特朗普在沙特军事援助请求上陷入两难》的独家报道，指出近来也门胡塞武装借中东局势动荡重启与沙特的战事。

0: 沙特方面因此恳请美国出兵协助打击胡塞武装，然而这一请求成为日前困扰美国政府的核心外交与军事难题。文章披露，特朗普一度批准对也门胡塞武装的空袭计划，但又紧急叫停，背后是美国中东战略利益的权衡与博弈。一方面，胡塞武装未攻击美国舰船，未直接损害美方利益；另一方面，美国深陷对伊朗的对抗局势，高度依赖沙特的战略配合。同时，白宫核心幕僚也大多反对介入也门战事，认为美军当前深陷伊朗冲突，无力再开辟新战线。报道援引美国一些前任和现任官员的分析称，美军过往对胡塞武装的军事打击收效甚微，弊端突出。除此之外，美方计划协同作战的也门政府军战力薄弱，派系混乱，面对胡塞武装屡屡溃败，难以形成有效的战场配合。因此，各界普遍认为，即便美国联手沙特实施军事打击，也无法迫使胡塞武装妥协让步，反而可能进一步激化中东局势，引发全球能源运输通道新一轮动荡。
1: 据美国海军协会新闻网援引美国海军第七舰队消息报道，美军亚伯拉罕·林肯号航空母舰已于当地时间9月19号驶入关岛。
2: 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发布声明称，此次在关岛海军基地的停留标志着林肯号航母打击群的人员9个月来首次返回美国本土。报道称，林肯号航母的部署已超过300天，在长时间支援美国对伊朗持续的军事行动后，它正处于返回美国西海岸的最后阶段。美国海军协会新闻网称，预计林肯号航母将于10月初抵达美国西海岸。林肯号去年11月开始按计划部署，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与美军对伊朗军事行动和海上封锁。自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美军高强度作战部署和行动持续挤压人员休整、装备维护和军力轮换空间。纽约时报报道说，在中东地区部署期间，林肯号绝大部分时间持续在海上作战值班，舰上约5000名水兵未获常规休整。8月，林肯号航母被曝其水兵因高强度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存在生活条件和心理健康问题，舰上甚至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9月2号，林肯号航母驶入泰国林查班港，4天之后，也就是9月6号驶离。有媒体称，这是他自去年11月开启部署以来的首次完整靠港休整。
1: 俄罗斯国防部21号发布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出动无人机对乌克兰境内物流中心、仓库、港口以及为乌军提供保障的船只实施打击。同一天，乌军发布截至当天8点的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38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
0: 俄国防部发布通报称，乌克兰基辅州一处物流中心被击中，这里被用于存放和分发军用物资，当地一座配气站也受到打击。该配气站负责向乌克兰国防工业综合体企业供气。在敖德萨州敖德萨港内，一艘运载乌军保障物资的干货船被击中。伊兹梅尔港内用于装卸储存军用物资的港口基础设施遭打击。此外，一艘正在海上航行向敖德萨港运送乌军保障物资的干货船也被击中。莫斯科时间20号夜间至21号凌晨，俄防空力量分别在别尔哥罗德州、布良斯克州等多个地区以及黑海水域上空拦截并摧毁244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21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截至当天8点的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38次战斗，乌军对俄军4处兵力集结区、4个无人机控制点和发射点等目标实施打击，乌军还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1号称，俄罗斯并未减少升级行动，反而释放出许多扩大战争的信号。他说，乌克兰将继续向俄施压，同时推动外交努力。泽连斯基20号表示，他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双方商定在纽约举行会晤。泽连斯基说，这次会晤可能带来重要改变，目前外交进程正在推进。泽连斯基说，他感谢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此前访问基辅。他表示，双方就重要细节进行了深入讨论。泽连斯基说， 和平进程是

0: 头号优先事项，乌方提出了一些有关缓和局势措施以及能源安全、粮食安全和保护民众生命安全等问题的想法，并正与美方团队开展合作，愿意采取切实有效的行动。
1: 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帕姆菲洛娃21号说，根据初步统计结果，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在第九届俄罗斯国家杜马，也就是议会下院选举中获得57.83%的选票，大幅领先。
0: 帕姆菲洛娃宣布，今年国家杜马选举投票率为59.32%，统一俄罗斯党获得57.83%的选票，并在208个单席位选区获胜。俄罗�斯联邦共产党获得13.81%的选票，赢得5个单席位选区。得票率第三至第五位的政党分别为俄罗斯自由民主党、新人党、公正俄罗斯党。帕姆菲洛娃宣布，初步数据显示，统一俄罗斯党在新一届国家杜马450个席位中获得355个席位。俄罗斯第九届国家杜马选举本月18号至20号举行。这是俄罗斯自2022年对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举行全国性议会选举。俄方表示，投票系统经受住了多轮网络攻击，尽管有外部势力试图破坏俄国家杜马选举，但选举仍顺利进行。俄罗斯国防部20号称，乌克兰为干扰俄国家杜马选举，于19号至20号期间使用无人机和导弹对俄境内发动大规模袭击。过去一天内，俄防空部队在俄多地上空击落1951架攻击型无人机和8枚远程巡航导弹。作为回应，俄军将加大对乌首都基辅市内军事目标的打击力度。
1: 负责对外投资和经济合作的俄罗斯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近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欧洲终于意识到自己正面临史上最严重的能源危机。他表示，这场危机是欧洲自找的，且欧洲未曾试图分析根本原因或调整方向。法国媒体此前报道称，法国约10%的加油站面临至少一种燃油的供应困难，而德国媒体此前也报道称，德国加油站的汽油价格升至历史新高。2022年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之后，欧盟推动能源去俄化。此后，受今年2月底伊朗战事爆发、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受阻的影响，欧洲普通民众日常能源和交通支出飙升，欧洲企业则面临能源价格高位运行、物流成本快速攀升以及外部需求疲弱等多重压力。当地时间20号，德国东部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梅前州和柏林州举行州议会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显示，极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在梅前州得票率居首，左翼党则在柏林州领先。德国总理默茨所在的基民盟在2州均表现不佳。
2: 德国梅前州21号凌晨公布的州议会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显示，总理默茨所在的基民盟仅获得4.9%的选票，未能跨过5%的得票率门槛，在二战后历史上首次无缘州一级议会。基民盟此次得票率较2021年选举下跌0.4%。初步计票结果还显示，极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以38.2%的得票率跃升为该州第一大党。社民党以35.5%的得票率紧随其后。与此同时，21号凌晨公布的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左翼党在德国柏林州议会选举中以25.7%的得票率明显领先，首次成为柏林州议会选举第一大党。2023年选举中，左翼党得票率为12.2%。初步计票结果还显示，基民盟和社民党均遭遇明显下滑，基民盟以18.8%位居第二。社民党仅获12.1%，选择党以16.3%位居第三，绿党获14.3%。默茨20号晚在2场州议会选举后发表讲话说，德国经济正处在深刻变革中，社会互动日渐尖锐，民众对国家机构的信任正在下降，这种信任正受到政治极端力量冲击。默茨说，梅前州的选举结果是一场灾难。但他同时强调，政府将继续推进改革，并致力于重建公众信任。
3: Es ist ein Desaster. Die CDU hat gekämpft, aber es ist am Ende die CDU zerrissen.

0: gegeben worden in der Zuspitzung zwischen SPD und AfD.
1: 德国电视一台分析认为，此次两州选举与两周前举行的东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议会选举一样，均反映出选民对联邦政府的不满。
2: 据日本共同社19号的报道，日本政府计划在2027财年设立新法人，统筹推进防卫装备品出口支援、新兴企业培育以及日本国内生产基础强化等工作。
3: 报道称，相关人士19号透露，新法人将承担综合协调职能，以减轻相关负担和风险。政府计划明年向例行国会提交设立该法人的相关法案。据设想，新法人还将负责管理国有化的重要装备制造工厂。相关人士还透露，为创设法人，由日本防卫省牵头，汇集经济产业省和文部科学省等职员的筹备室已投入工作。当前，日本高市政权持续推动扩军备武，大幅提升防卫预算，大力发展进攻性力量，大举扩张军工产业，千方百计突破和平宪法和专守防卫原则，严重危害地区和平稳定。相关危险动向也持续引发日本国内和平团体及民众的担忧和批评。
2: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20号在纽约举行了一场会议上表示，世界经济尽管比很多人所预想的更具韧性，但仍然面临顽固通胀、偿债成本升高等带来的风险。格奥尔基耶娃说，当前通胀问题表现顽固，预计难以很快得到解决，这意味着很多央行将不得不加息，而加息将导致偿债成本升高，风险处于高位，不确定性是新的常态。格奥尔基耶娃说， IMF 定于10月发布的最新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将反映风险依然处于高位的事实。面临多重风险，世界经济增速维持在 3% 左右将是一个巨大成就。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中国将深入实施优质粮食工程，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目前，中国已形成国家、省、市、县四级粮食应急预案体系，建成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成渝、华中、西北、东北等七个区域粮食应急保障中心。近日，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金丝路奖入围影片公布。
4: 本届金丝路奖主竞赛剧情片单元共14部入围影片，来自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题材风格丰富多样，以镜头记录时代，描摹世间百态。其中七部华语影片入围，直观展现华语电影当下旺盛的创作活力。海外入围剧情片七部，动画竞赛单元共4部入围作品，其中2部华语动画入围，立足中华传统文化，以现代动画语言演绎本土故事。最终奖项将于9月23号闭幕式揭晓。作为电影节的专业核心，金丝路奖自第八届起设立主竞赛单元，以高规格评审体系确立评奖的专业底色，以多元开放的全球视野完成影片遴选。本届评审团由享誉世界的华人摄影大师鲍德西出任总评委会主席，评审团同时集结西班牙、意大利等多国资深电影人，以全球化、多元化的视角甄选优质影片，为赛事权威性与专业性赋能。这些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佳作跨越山海汇聚于此，以多元视角讲述人间故事，以独特影像传递文明回响，风格各异，却都传递着对生活的热爱与希望。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发布三农新视听产品片单，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中国乡村旅游大会、重中之重一号文件背后的故事、 我爱这蓝色的海洋，海洋强国建设纪实，中国青海高原生态康养大会等52部精品力作，全景展示中国广袤大地上的丰收盛景。

0: 和新时代三农气象。
1: 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雅无极牌五肺丸，
2: 反复咳痰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3: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1: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5: 带上银联第一次探索世界，每一次
6: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1: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7: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8: 妈妈，我想喝果汁。
9: 汇源集团全换新，
8: 咱家果园
10: 咱放心。
0: 中国新闻继续。当地时间20号，哥伦比亚中部博亚卡省莱瓦镇的大规模林火持续肆虐，过火面积超200公顷，目前火势尚未得到控制。
11: 这场大火是从当地时间19号下午开始燃烧的，由于受到强风助推，火势迅速蔓延，受火灾影响地区难以进入。哥伦比亚政府20号表示，截至当天，火势尚未得到控制。
12: Algo más de 200 hectáreas están siendo afectadas con la presencia de las llamas. Es una situación compleja que está siendo atendida por 4 helicópteros, 2 propuestos, digamos, aportados por la gobernación de Boyacá, 2 por el gobierno nacional, y aparte de eso hay 250 unidades en tierra de organismos de socorro.
11: 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表示，目前正在对起火原因展开调查。初步信息显示，这场火灾是蓄意纵火。此次火灾发生地莱瓦小镇，距离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3个小时车程，是著名的旅游小镇，一直保持着西班牙殖民时期的建筑风格和原始风貌，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
0: 今年第25号台风杜鹃正逼近日本，据日本媒体的报道，受杜鹃的影响，今天日本伊豆诸岛和关东地区南部出现了强降雨。日本多家航空公司宣布取消从羽田机场和成田机场进出港的超200架航班，大量乘客出行受到影响。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想借祭酒，总有想法在路上。
1: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2: 麻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湘菜、干河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3: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每个伙伴和家人都有一样重要的位置，相比去哪儿，你更在乎大家是不是尽兴。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Sky Nomad， 小米鹏程。
4: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

0: 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1: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2: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3: 每座城，每颗心，牵手相约，天地同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美丽中国行，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特朗普称对伊正处于决策阶段，选项包括彻底摧毁伊朗。伊朗警告，一旦美方犯错，其地区所有基地及利益目标将遭持续打击，美伊会否滑向全面冲突。沙特罕见向未建交的以色列请求支援，沙以是否会因此走近。土耳其表示将信守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可能向沙特提供军事技术援助，地区局势又将向何处发展。敬请收看中文国际频道今晚21:30今日关注。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亚洲，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美总统都计划出席联合国大会，伊朗军方情报显示，美方计划再次对伊采取敌对行动。两大石油出口通道受阻，三个方向遭到袭击，沙特面临至暗时刻，谁会伸出援手？莫斯科遭遇最大规模无人机袭击，炼油厂再次成为袭击重点，俄军对乌打击目标持续扩大。伊朗总统办公室21号宣布，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连日来，美伊各自释放强硬信号与谈判条件，中东局势或再次来到关键节点。
1: 当地时间20号，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情报显示，美国为了掩盖其失败，并试图从这场战争中攫取利益，已在某些中东地区国家的默许下，决定再次对伊朗采取敌对行动。
2: 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警告，若美国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采取任何挑衅行径，美方在该地区的所有基地与利益都将遭到持续有效且沉重的打击，打击将不受任何限制，不留情面。我们警告，地区各国若继续对伊朗奉行两面派政策，并与敌人合作，相关国家将被视为共犯，不要再指望伊朗武装力量保持克制或容忍。
1: 美以伊冲突爆发半年多，中东局势似乎正面临新的关键节点。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当地时间22号在纽约与6个海湾国家代表举行会谈，听取地区国家的意见和建议。同时，据伊朗媒体20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也将在未来几天赴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阐述本方立场，并与多国领导人会晤。特朗普20号接受美媒电话采访时表示，不排除与伊朗总统会面。
3: Now I asked the president about the UN General Assembly this week. Iranian President Masoud Pezeshkian is going to be there, and I asked if he'd be open to meeting with the Iranian leader, and he said he'd probably be open to it.
1: 连日来，美伊双方均通过各种渠道释放多重信号。特朗普20号表示，美国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未来不久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他还表示，目前摆在桌面上的选项包括彻底摧毁伊朗。
3: He tells Fox News he's in a deciding mode and that very big things are going to be happening in the not so distant future. The president described the current choices on the table as wiping Iran out, letting them rot economically, or making a deal. He added, "My question is, if and when do I blow the entire nation up? They better behave."
1: 伊朗方面。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9号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采访时表示，卡塔尔

0: 作为调解方，已向美国方面转达伊朗的谈判条件，正等待美方回应。我们已向美方表明，我方条件之一是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第二，美方必须宣布在所有战线停火，从黎巴嫩到其他各条战线终止战事。此外，不得干涉伊朗内政，不得与伊朗革命的反对势力合作，停止针对伊朗领土的一切形式侵略。 即便是无人机袭击，不得继续实施侵略，解除海上封锁。以上是我们多次声明的条件，已通过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正式向美方转达。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20号进一步表示，在伊方提出的条件得到满足，伊朗民族权利得到承认，以及美方履行承诺前，伊朗不会恢复此前条件下的对美谈判，霍尔木兹海峡也不会重新开放。 美媒指出，
1: 近一段时期，美伊双方陷入了非战非和的状态。在这一背景下，伊朗正努力降低美军海上封锁对经济的影响。战前，伊朗年贸易量约为1.8亿吨，其中八成通过波斯湾沿岸港口经海陆运输。随着海运受阻，伊朗与七个邻国接壤的陆路边境逐渐成为进口食品、药品和零部件，以及出口石油衍生品和建筑材料的重要通道。 伊朗转向陆路运输的战略已初见成效。以土耳其为例，今年上半年伊土双边贸易额同比增长 19% 超30亿美元。从土耳其驶入伊朗的货车数量每日接近500辆，较此前增加约1/3。在军事层面，伊朗正抓住胡塞武装对曼德海峡掌控力持续增强这一战略利好。据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援引阿联酋媒体报道， 胡塞武装本月发动闪电攻势，占领也门红海与曼德海峡沿岸大片地区后，伊朗已在也门西海岸高地部署雷达设施。另一方面，美国也在加紧军事布局。
2: This is where it stores its long-range Tomahawk missiles.
0: 目前，美海军在伊朗周边共部署了大约20艘作战舰艇，包括布什号与华盛顿号两个航母打击群。 据介绍，航母编队通常在夜间执行任务，军舰内采用红光照明，便于舰员适应黑暗。
3: How is it here?
4: It's rocky, and the hours are a whole lot different. There's no more fruit or vegetables. Mail is slower.
0: 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报道，美国在中东地区驻军超过50,000人。 美军曾表示，美方军事行动已使伊朗82%的防空导弹系统丧失作战能力，并摧毁了162多个海上军事目标及伊朗大部分水雷库存。此外，美国还在继续削弱伊朗手中的筹码。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19号表示，在美军协助下，海湾国家经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原油已超过10亿桶。 过去2周，经该地区运输的原油、货物和液化天然气数量已达到过去6个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5: CENTCOM forces have supported more than 1 billion barrels of crude oil leaving the Gulf. Primary transit lanes in the strait are clear of mines. Thousands of ships have passed through the strait, and Iran has exported 0 barrels thanks to our ironclad blockade.
0: 半岛电视台指出， 美军行动并未彻底瓦解伊朗的反击能力。部分情报评估显示，德黑兰已重新掌控若干导弹储存点，其中存放的导弹数量约占伊朗战前导弹库存的一半。此外，伊朗目前仍拥有数千架无人机，同时正着手修复和重建部分受损的雷达、防空以及反舰导弹系统。
1: 关键石油外运通道接连遇袭沙特陷入3面受敌的困境。外媒称，沙特正遭遇至暗时刻。然而，面对沙特多次求援，核心盟友美国无意发动进攻性打击，各方援助意愿与能力备受考验。
0: 据美媒报道，沙特国家石油公司阿美公司已告知欧洲买家，在沙特东西输油管道遭袭关闭后，10月将无法按照此前签订的长期合同继续交付原油。 沙特石油资源主要集中。

0: 在该国东部波斯湾沿岸。在霍尔木兹海峡遭遇航运危机后，东西输油管道成为沙特石油外运最主要的替代路线。该管道东起沙特布盖格，西至红海沿岸的盐布港，日最大输送能力达700万桶。
1: 这条东西向管道全长约1200公里，几乎横贯整个阿拉伯半岛。管道设有

0: 能在较低压力下运行，之后再逐步提升运力。至于整套抢修方案具体需要多久，目前尚不能完全确定。
1: 外媒形容，随着霍尔木兹海峡和东西输油管道两大路线受阻，沙特正处于至暗时刻。纽约时报指出，过去两周，沙特在东南北三个方向受到伊朗或其支持的势力袭击，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方向遭袭，东西输油管道遭袭，被认定系伊拉克什叶派武装所为。胡塞武装更是控制了也门整个西海岸，并把对沙特的袭击范围从边境推向腹地。胡塞武装19号晚宣布发动两次军事行动，分别针对沙特首都利雅得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位于红海港城沿部的设施。这是本轮冲突升级以来利雅得首次发布防空警报，被视为胡塞武装行动的又一次升级。
2: فقد نفذت القوات المسلحة اليمنية بعون الله تعالى عمليتين عسكريتين نوعيتين بعدد كبير من الصواريخ البالستية والمجنحة والطائرات المسيرة الأولى استهدفت أهدافا حساسة في عاصمة العدو السعودي الرياض والثانية استهدفت شركة أرامكو في ينبع。
1: 据美联社报道，随着胡塞武装近来加大袭击力度，沙特的防空拦截弹已所剩无几，开始向中东地区和西方盟友寻求援助，但其最重要的盟友美国暂无强烈意愿介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0号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军不会对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消息人士此前披露，美国官员近日曾在阿曼与胡塞武装代表举行会晤，胡塞武装向美方保证，双方2025年达成的停火协议依然有效，该组织无意袭击红海的美国船只。
3: 纽
1: 约时报20号报道，沙特王储近日再次致电特朗普请求援助，特朗普也一度下令军方准备军事介入，但20号最终决定现阶段暂不协同沙特对胡塞武装发起联合打击。据悉，特朗普不少核心幕僚都反对直接参战，不愿在伊朗战事之外再开辟新战线。美方官员表示，与胡塞武装交战可能需要投入大量海空力量并调动情报资源，因为美军需要重新确定胡塞武装的部署位置，而这些位置自2025年双方达成停火协议以来已经发生变化。如果美军不得不击落胡塞武装的无人机和导弹，还会进一步消耗弹药库存。同时，八月刚刚与沙特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的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两国态度也备受关注。土耳其外长费丹19号表示，针对沙特近期遭受袭击，土方将信守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承诺，并可能给予沙特军事技术方面的援助。
4: Geldiğimiz noktada Mekke İttifakı üyeleri olarak biz durumu yakından takip ediyoruz. Bir takım konuşmalarımız var, görüşmelerimiz var kamuoyuna yansımayan. Bu noktada hani askeri ihtiyaçları özellikle belli teknik konularda olabilir. Bunu da karşılama yönünde de bir sıkıntımız olmaz.
1: 分析人士指出，当前执行麦加共同防务协议面临诸多阻碍。首先，该协议仍待三国正式批准，这使得协议条款尚不具备法律约束力。其次，三国军事能力不同，战略利益不同，合作能否取得成效仍不确定。另据耶路撒冷邮报报道，在美军中央司令部的斡旋下，沙特已经与以色列举行了旨在开展情报合作的会谈。消息人士称，沙特的核心诉求大概率是希望获得以色列情报支持，全面摸清胡塞武装的兵力部署情况，并预判其后续作战计划。
5: 乌克兰20号对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及周边地区发起了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而俄罗斯近期对乌克兰的打击目标也在扩大，乌方仓储钢铁产业严重受损，基辅超市甚至出现商品短缺。

0: скажи, але.
1: О, видела?
2: Да.
3: 俄罗斯官员20号说，俄首都莫斯科市和周边的莫斯科州当天遭无人机袭击，共造成2人死亡，5人受伤。
4: страх, потому что у меня двое детей, как раз это где-то было в районе 5. Первый взрыв произошел, ну, который я услышала, я не сразу поняла, что взрыв произошел, а потом, когда уже второй раз произошел, я детей собирала и бегом вниз, потому что до 7 часов практически летела.С перерывами, с небольшими. Очень страшно, конечно. Даже боишься не так за себя, как за детей.
3: 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当天表示，自19号以来，共击落1600多架无人机，其中450架是在逼近莫斯科时被击落的。据多家外媒报道，这是俄乌冲突爆发4年多以来，俄首都地区遭遇的最大规模无人机袭击。莫斯科炼油厂是此次袭击的重点目标之一。据悉，该炼油厂6月曾2次遭袭，8月刚刚部分恢复运转。此次袭击恰逢俄罗斯第9届国家杜马议会下院选举投票的最后一天，俄方指责乌方蓄谋已久，意在破坏选举。
5: противник, киевский режим сделал все возможное, чтобы сорвать выборы, изменить ситуацию политическую в стране. Особенно это касается Москвы, потому что последние 2 месяца десятки тысяч беспилотников были направлены на Москву, на Подмосковье, на наш регион.
3: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0号晚些时候在社交平台发帖称，乌方此前一晚对莫斯科地区的远程打击产生了非常重大的影响。他表示，本次行动动用了多款远程无人机和导弹，包括火烈鸟巡航导弹。火烈鸟由乌克兰本土军工企业燃点公司研发，乌方称其最大射程可达3000公里。英国卫报指出，这是该型巡航导弹首次用于打击俄首都地区。成立于2022年的燃点公司是目前乌克兰最大的私营军工企业。公司首席执行官杰列赫表示，对俄纵深打击中近2/3由该公司的武器实施。
6: Since the beginning of 2026, Ukraine had launched twice as more deep strikes to Russia than Russia to Ukraine. And when I remember year 2022, it's something that you could never even dream of.
3: 2026年夏季以来，俄乌远程袭击进一步升级，俄军大规模使用喷气动力无人机，给乌克兰的防空体系带来了新的冲击。传统自杀式无人机通常搭载螺旋桨发动机，而俄军新型无人机搭载的是喷气式发动机，这意味着双方在无人机领域的攻防进入了喷气动力时代。乌克兰空军数据显示，8月俄罗斯发射了2800架喷气式无人机，数量几乎是7月份的2倍，而乌克兰对新型无人机的拦截成功率仅有约60%。
6: You can see the engine of the drone just on the ground here, and this was a jet-powered drone. And these drones are a big problem for Ukraine because they can fly up to 600 kilometers an hour, and Ukraine doesn't really have an effective piece of technology to intercept them yet.
3: 乌总统泽连斯基19号宣布，专门用于应对俄军喷气动力无人机的新型拦截型无人机已研制成功，并已投入实战。不过，英国经济学人网站认为，即便能够紧急投入使用，扩大新型无人机的生产仍需要大量资金，而且至少需要6个月。多家西方媒体还指出，俄罗斯的打击目标也在扩大。英国金融时报20号报道，8月底和9月初，俄军的袭击影响了乌克兰多家企业，包括大型零售商、出版社、制药集团以及最大的私营邮政运营商。这些袭击还导致基辅出现自2022年以来首次超市商品短缺。乌克兰全国现代化仓库总面积约为500万平方米，其中已有210万平方米被摧毁。8月，乌克兰钢铁产量同比下降60%。9月早些时候，乌3座主要钢铁厂遭袭后陷入瘫痪。有乌方人士直言，双方正陷入一场经济消耗战。俄罗斯正试图尽可能地伤害乌克兰经济，而乌克兰也同样试图这么做。
7: 中东与俄乌两场地区冲突持续，给全球能源供给造成了巨大的冲击。比原油价格上涨更快的是汽油、柴油、航空燃油等成品。

0: 油的价格。
1: 美国汽车协会数据显示，当地时间9月20号，全美平均柴油价格达到每加仑6.51美元，再创历史新高。在加利福尼亚州，柴油价格已突破每加仑8美元。一些卡车司机表示，车队老板正要求他们改去相邻的内华达州和亚利桑那州加油。马克沙纳在马里兰州经营着一支由100辆垃圾清运和资源回收车组成的车队。
2: Our overall cost has increased by about $1.2 million per year.
3: $1.2 million
2: a year, and so that's $100,000 per month that is falling right out of the bottom line.
1: 物流企业燃料成本上升，意味着终端物价将被推高，最终由消费者买单。卡车司机约翰·奎森伯里透露，他所在的公司正考虑缩减发货车次。
4: Everybody's worried that we may or may not get loads to go out next week, so you know we're on a week-to-week basis.
1: 此外，有预测显示，由于柴油价格飙升，美国家庭今年冬季的取暖成本可能增加30%。柴油价格上涨还直接冲击农业，目前正值美国玉米和大豆收获季，联合收割机、拖拉机和其他农业设备都依靠柴油来驱动。在印第安纳州，2025年收获季的柴油平均价格不到每加仑3.78美元，今年已经突破7美元。
5: It affects every person in the United States because we supply the food. This is the toughest it's ever been in agriculture, and that's from top to bottom.
1: 除了柴油，航空燃油的价格也在快速上涨。据美媒报道，由于燃油价格上涨挤压利润，美国多家大型航空公司正计划削减航班数量。业内人士提醒，想要在假日季出行的民众尽快订票。
6: I want travelers to not wait any longer to book their holiday travel, especially if they're on the fence, because it's only looking as though prices are going to keep staying high or creep even higher.
1: 美媒指出，当前全球能源供应的瓶颈正在从原油本身转向成品油。过去10年，波斯湾国家和俄罗斯投入数百亿美元扩大炼油产能，如今这两个地区都陷入战争，导致成品油出口大幅下降。2025年，中东占全球柴油出口量的19%，是全球最大的柴油出口地区。
7: 据估计，2026年3月至8月，中东地区柴油日供应量比2025年同期减少了约77万桶，战前该地区每日柴油出口量约170万桶，这意味着中东的柴油出口能力下降了45%，这对全球的运输、农业和贸易的燃料供应造成了历史性的冲击。
1: 在欧洲方向，过去一年，乌克兰发动的无人机袭击使俄罗斯炼油产量下降了30%，降至20多年来的最低水平。彭博社数据显示，8月俄罗斯炼油厂至少遭到22次袭击，是俄乌冲突爆发以来遭袭次数最多的一个月。而根据国际能源署统计，今年前8个月，平均每3天就有一座俄罗斯炼油厂遭到袭击。目前，乌克兰已经袭击了俄罗斯32座最大炼油厂中的28座。
8: Russia is the second largest exporter of diesel globally, usually. So losing 700,000 barrels per day, which is a large majority of Russia's normal exports, it affects the whole world.
1: 外媒认为，原油价格此前一直被视为全球经济的预警信号，但消费者并不购买原油，他们购买的是汽油、柴油和航空燃油。而最终传导至通胀的正是这些燃料的价格。目前，全球面临的并不是石油危机，而是燃料危机。
9: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is reporting the startling headline: Oil executives say the great fuel crisis is here, and that's going to impact everything from the price you pay at the pump to the cost of heating your home.
10: 近日。AI 末日论引爆美国舆论，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在最新的采访中直言，到2030年 AI 导致世界走向终结的可能性为零。
11: 2030 is not going to be the end of the world. There is 0% chance that's going to be the end of the world.
1: 美国 AI 模型头部企业 Anthropic 公司前研究员雅各布·考克森近日宣布离职，并表示人工智能的研发人员真心认为2030年前 AI 有可能灭绝全人类。 AI 末日论因此引爆美国舆论。
11: I believe the claims of the end of the world stirring fear across America and doing it by the people who are doing it makes no sense to me. So they must be doing it for ulterior reasons. Maybe it's political, maybe it's otherwise, maybe it's just attention grabbing.
1: 连日来，多家美国科技公司高层呼吁放缓人工智能发展。对此，黄仁勋坚决表示反对。
11: We should go as fast as we can, but not faster than we should. And if we're compromising safety, that can't happen.
1: 黄仁勋在 AI 风险和发展速度等方面的观点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高度一致。美国 CNBC 电视台形容，黄仁勋已成为特朗普在美国 AI 政策领域最得力的伙伴。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19号宣布将组建一支人工智能部队，并为此任命一名人工智能事务总管。他强调，绝不会以任何方式阻碍或扼杀 AI 这一令人瞩目的产业发展。多家美媒指出，目前尚不清楚所谓人工智能部队具体将承担哪些功能。
0: 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雅无极牌补肺丸，
3: 反复咳痰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12: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13: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0: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14: 抗感解毒胶囊，清热解毒，治流感，山海关药业。

0: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1: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2: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3: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4: 专属短号长情。
3: 我跟你说啊，亲友畅聊免费，
5: 姐咱们再聊会儿。
3: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6: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从鲜活到鲜食，六不保新鲜。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7: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8: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9: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啦！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

0: 想借巨酒，总有想法在路上。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好，更多内容您还可以通过央视网央视频点击查看。新亚洲闻天下，感谢收看今天节目，各位观众，再会。

0: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广西金嗓子。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之美，
1: 美人之美，
0: 美美与共。欢迎收看环球综艺秀，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鹏。
1: 大家好，我是孟胜男。接下来要请上舞台的这对年轻的舞者，他们是中国体育舞蹈国家职业队的队员，他们是中国职业组拉丁舞的冠军，他们多次代表中国获得东亚运动会及世界公开赛的冠军，让我们掌声有请。
0: 环球综艺秀由长康100%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0: 先跟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是中国职业拉丁舞冠军侯瑶。
2: 大家好，我是中国职业组拉丁舞冠军庄婷。
3: 欢迎。
0: 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创作这个舞蹈作品的初衷是什么呢？
1: 这个舞蹈的名字叫做转变。其实给他起这个名字或者编排这个作品的意义，是因为我们每个人的人生都在转变角色，从少年到青年，从青年到成年，从成年到壮年。其实在我们每次转变一个时段的时候，我们都会让自己有一个更好的方向和把控，我们希望我们在每次进行转变和转折的时候都会有一个更好的未来，所以这是我们想要做它的一个原因。
3: 那这个转变各位能否接受？
0: 我第一次看到这么厉害的一个，就是跳南美的那种，就是拉丁舞的这种中国朋友们，非常有那种感染力。
4: 对，他们两个跳的时候，你也不自觉就跟着跳，真的开始跳的，就刚才你说的，非常有感染力，很好看。
0: 所以对于中国朋友来跳这种西方的舶来舞，需要更加的勤学苦练，才能在国际上获得大奖。
4: 是。
0: 能不能告诉我们，到目前为止你们达到的最好的成绩是什么呀？
1: 其实成绩好多，一方向是我最自豪的、骄傲的，就是替我们中国在综合性运动会替国家拿金牌的这个。哇！然后这是我们特别自豪的，
3: 此刻应该有掌声。
1: 真的。然后我们在东亚运动会和亚洲室内运动会一共替国家拿了四枚金牌。然后我们的另一个在舞蹈的比赛当中，我们叫世锦赛，就世锦赛有跑步啊，有各种运动，我们体育舞蹈拉丁舞也是，然后代表中国现在保持最好成绩是铜牌。哇，
3: 获奖无数。那你们觉得我们获奖的秘籍是什么？
1: 我觉得获奖的秘籍应该是对自己狠吧。其实中国人比较内敛，然后我认为中国人很聪明，那么身体里或者脑子里的东西非常的渊博。那拉丁呢，源自于西方，那么它是一个热情奔放的舞蹈。那我想中西合璧，内外兼修，所以我想一定会越来越好。
0: 跟我们说说，你们下一个目标是什么？
1: 其实，在我们拉丁圈子里的赛事的成绩，我们已经没有什么更高的期待了。其实我还是回到本身自己的想法，就是我希望每一次我跟庄婷在电视节目当中，或者说在我们的竞技赛场当中，或者在人生当中，每一天都比前一天进步就可以了。
0: 好，祝福你吧。
3: 再次感谢两位，谢谢，
1: 谢谢，
3: 谢谢，谢谢，谢谢。这个开放包容的时代，我们看到侯瑶、庄婷就是一个年轻的代表，他们不仅走出国门学习西方优秀的传统文化为我所用，同时呢也将中国的一些优秀的文化让更多的外国朋友所了解所熟知。更让我们欣慰的是，我们看到有越来越多的年轻的朋友加入到了弘扬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队伍中来，我们看到我们的队伍也在不断的发展中。
0: 芭蕾舞是欧洲的一种古典舞蹈。说到芭蕾舞，其实对于中国的观众并不陌生。何鹏，你都看过哪些芭蕾舞节目呢？
3: 那传统芭蕾，还有头上芭蕾、肩上芭蕾。
0: 下面我们这个节目可能难度要有点升级了。
3: 还要再升级？哎，
0: 它是拳头上的芭蕾。
3: 这可能吗？
0: 是的，他们呢还经常会带着他们这样一种拳上的芭蕾舞呢，在咱们国家的著名景点前打卡，收获了千万的粉丝。可以说在他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经常能够看到中国文化的艺术魅力，又能感受到西方艺术的精彩呈现。来，让我们共同感受一下这份全新的大美。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真走了，还得走了。
1: 对。
2: 欢迎二位。
3: 主持人你好。
2: 你好，你好。来，先跟大家打一招呼。
3: 大家好，我叫邓润飞。
4: 我叫陈石磊，来自河北邢台，是一名杂技演员。
2: 哦，欢迎二位。
5: 居然可以在拳头上跳芭蕾，太厉害了。
6: 这个节目我看到了，我网络上看到了，在抖音。
7: 我之前也是在短视频看过这位老师，非常火。每次看的时候我都不敢看，我想闭上眼睛，因为我感觉特别危险。

0: 非常小的着力点，你怎么掌握这个平衡呢？
1: 首先拳上它的受力点非常非常小，就一个拳头大概跟我脚尖的宽度差不多，所以这样我们容错率就非常非常低。基本上我们练的时候就是一不小心或者是重心没有配合好的话，一瞬间就掉下来，一秒钟就掉下来。
2: 对，而且不单就是力量，也得很稳，很稳，
3: 就是把它给抬起来，
4: 得控制一下这个稳定。
5: 对，不可以。
4: 对，就是一不小心就摔了，就是太难控制这个。
6: 这个就需要我们两个人常年的配合来磨这个点。
0: 既然是坚持下来这么的不容易，那你们能走到今天，动力会是什么？
1: 其实在我们俩来看，我们两个就只是一个小小的杂技演员，但是我觉得我们有义务让更多的人能看到我们传统杂技的不一样。像我们这次的结合就是西方的芭蕾和我们中国的传统杂技，包括我们九儿的这个文化背景去创作的这么一个作品。
7: 真好，
2: 太棒了，
7: 要向每一位我们的杂技人致敬。谢谢二位，谢谢谢谢。

0: 们。
1: 欢迎欢迎，来先跟大家打一招呼。
2: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刘冰豪。
1: 刚才一首
2: 弯弯的月 亮
1: 也唱出了不同的味道。
3: 对，是的。
1: 想不想听听刚才演绎的这首歌曲程方圆老师怎么评价？
2: 想听。
1: 有请程方圆老师，有请。程方圆老师，您觉得对刚才他的演绎您怎么评价？
0: 我听醉了，音色非常好，唱得也非常好。
2: 谢谢老师，谢谢，
0: 非常棒。
4: 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1: 什么想法？
4: 就是我希望看到两位一起唱歌。
0: 可以啊，
1: 这是个很好的提议。哇，
2: 可以可以。
0: 好的好的，风吹麦浪送给你们，
1: 有请。
0: 好，谢谢。

哇，谢谢，再次把掌声送给，谢谢，谢谢，谢谢。哎，接下来这个乐队他们来自美丽的内蒙古大草原，在他们的乐队当中，他们不仅仅使用了本民族的传统乐器，而且还加入了西洋乐器，可以说让那些从草原上生长出来的旋律焕发出了新的生机。

0: 旁边的这些朋友们来跟大家打一招呼。
1: 大家好，我们是恰克牛肉，来自瑞典的这个饕客，
0: 欢迎来自我们大草原上的恰克乐队。先问一下我们中华朋友各位，你们听完这首鸿雁，跟你们以往听到的鸿雁又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2: 开始听这首歌的时候，听到那个鼓声的时候，就有一种好像是真的在这个草原上面有好几匹马跑过去啊，非常震撼。
3: 其实我非常好奇他们的乐器为什么会有那么奇奇怪怪的声音，但是又那么好听呢？是什么乐器做出来的呢？
4: 其实这些乐器就在台上，到底有哪些是他们乐队独有的乐器呢？我们听乐队成员跟大家解读。
0: 来讲讲来。
5: 好的，首先我这个是古典吉他啊，把这个古典吉他的这些东西融入到我们的这个传统音乐里边，然后非常贴合啊、贴合。
1: 这些有的是我自己亲手做的乐器，牛山鼓发出的这个声音，我是想着模仿一些马的步伐，马蹄的步伐。
4: 咔、的那种哈。哇、那羊的骨头呢？
1: 也是一个节奏性打击乐器。
4: 嗯，也是马儿快跑的感觉。
0: 这边大家应该能猜到这是马头琴。
2: 对对，马头琴
0: 量身打造的一个乐器，这应该是一个西洋乐器。
2: 对，它是贝斯，在乐队里不可或缺。
0: 年轻的朋友为什么会对这么古老的声音这么感兴趣？为什么会想到把不同的乐器、不同的声音凑到一块儿成立这样一个乐队？
1: 这个恰克乐队在蒙语当中，恰克是时间的意思，因为时间在推动，时间在走，我们的音乐一定要跟着时代走，走向世界，走向舞台。我们要有一个年轻的心态去展现一个朝气蓬勃的团队，所以我们在乐队当中使用到了我们的最原生态的乐器，也是最古老传统的乐器，但是也结合了我们的西洋乐器贝斯和古典吉他这些现代的乐器去融合，在我们更好的传承的前提之下，我们再去创作创新。
0: 谢谢。

Italia. Remember.

0: 好高哎！哇哇！
1: 好梦幻哦！
2: 太棒了！哇，
0: 是不是很炫？
3: 太棒了！这个
4: 炫，
0: 太厉害了！
5: 大家好，我叫张俊豪，我来自中国台湾。
1: 在他的手里，我觉得这个空竹他是有无限的可能，尤其是有一个动作，最后一个这个空竹往上走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一个情景。就比如说，可能在生活当中有一件事情把你逼到墙角的时候，你还是要有一丝希望。
0: 对
6: 对，其实我看到他的表演的时候，有非常特别的感觉，就空竹变成梦想，有这种少年在追梦想的感觉。
2: 我们感觉他是把空竹当风筝一样把它放飞了。
6: 火了感觉，
7: 但是放飞了之后又回来了，
2: 又回来了，收放自如。刚才我们在节目里边给大家呈现的比较难的动作是什么呢？
7: 对，是哪个？
8: 同时扯四个车铃。
0: 啊，对对对，一二三。
8: 但是我现在呢，想要挑战同时扯五个车铃。
2: 哇！走起。

0: 5个空竹，2个没问题，简直2个，哇，3个，哇，哇，这个成功了，下一个将要实现挑战的会是什么呢？你的目标是什么？
1: 我希望把这像扯铃这么传统的东西，然后结合我所认识的一些新潮流的元素，然后把它融合在一起，让我的表演看起来更创新，给更多的人看到，然后让他们也能够学习扯铃这项技能。哇，
2: 太酷了，太炫了！
0: 也希望俊煌的空竹今后真的是越走越远，能够走到世界的各个角落，也让全世界的朋友能够感受到中国空竹的魅力。

0: 来我们推荐的这位帅哥
1: 很有活力，很有激情，
2: 很有感染力。
3: 那我们就一起来欣赏好不好？来，
1: 好，
3: 掌声有请。

0: 谢谢。来，赶快跟大家打一招呼。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蒋宇，谢谢。
2: 我们一直在说嘛，然后刚才的那个高音有力度，
0: 清澈嘹亮，高亢，
3: 唱得很高，
1: 谢谢，
3: 高到太阳去跟太阳肩并肩，
1: 肩并肩也，谢谢，
0: 很有力量。
1: 我觉得我是一只小鸟，我可以飞。
4: 你已经飞进到了我们的心里。哇。
1: 害羞了，害羞了。
3: 这样吧，就接下来我们出的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厉害的一个歌手，
0: 也是更高，
3: 非常高。
0: 那究竟会不会更高？我们一起来听好不好？
1: 好，
0: 来，有请。
1: 好，谢谢，
4: 谢谢，
5: 谢谢，
1: 谢谢张宇，
4: 谢谢。

0: 来，我们欢迎李琼老师。
1: 你好，谢谢。
0: 你好，你好。哇，这已经够高了，
2: 非常高，
0: 是最高了。
1: 因为我也是唱中国山歌的，欢迎你们经常到中国的一些山区，因为那里的就是喝的米酒也会醉人，喝完米酒以后唱歌也会像我刚才那样唱

0: 给了姚克。
1: 要想练就唱高音的方法，多到山里面走一走，
0: 多来我们的环球综艺秀，
1: 到那边会感受到这种浓浓的气息。刚才你也是把想你的365天和山路18弯融合在一块儿，有了一种创作，也是耳目一新。
0: 这个也谢谢大家的这么用心，感谢环球综艺秀。
2: 我觉得我们现在这水平已经到这个份儿上，
1: 对呀，
2: 我不能下来。所以呢，接下来我想请出的一位是来自国外的歌手，但是呢，他不是一个人过来，他带着自己的乐队要来，会给我们带来脍炙人口的、大家非常熟悉的歌曲，叫《我只在乎你》。
1: 来，有请。
3: 谢谢老师。

是在哪里，日子糊涂怎么样，人生是否要珍惜，也许认识某一人。

0: 括你，非常的好听。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一首中文歌曲由外国的乐队来演绎，来先跟大家打一招呼。
1: 大家晚上好，我叫列娜达。
2: 欢迎。
0: 那好听的一首《我只在乎你》，小龙，尽管我也在乎你，但是我更在乎你下面怎么办。
3: 其实你很在乎我们，我们也非常在乎你，所以呢，你刚才说的一句就是你第一次听到一个外国的乐队来演唱中文歌曲，那么我们让你有第二次怎么样？来吧，
0: 有请。

0: 现在我们请出的是一位女歌手，
1: 实力派。
0: 不多说，我们把她引出来好不好？
2: 好，有请。

0: 欢迎。
1: Hello， 大家好，我叫勾寻，然后也可以叫我勾勾。
2: 勾勾。
1: Hello。
0: 隐形的翅膀大家应该不陌生，但今天呢，勾勾演唱之后，我觉得耳目一新。
1: 对，谢谢。
3: 我觉得这首歌对每一个女生来讲都是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一首歌，
1: 很有力量，很有能量。
4: 这首歌我听到了你唱歌，我就想拿我的笔给你打一个勾。啊，
1: 谢谢。
5: 他的歌曲也是一种祝福，其实希望每个人都有我们看不见的隐形的翅膀，一旦我们遇到一些难处，就那个隐形的翅膀把我们带到更好的地方。
1: 对的，对的，
0: 是充满正能量的一首歌曲。
1: 对啊，
4: 这个有点。
0: 那么下面我们是不是应该请出一些外国的朋友？
5: 下面我们推荐的这位嘉宾是一位外国人，他的歌声怎么样？
2: 特别有感染力。
3: 对，而且长得非常的帅。
5: 下面有请来自格鲁吉亚的歌手，有请。
0: 来，有请。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环球综艺秀由长康百分百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一首《光阴的故事》，来，一起来欣赏。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最美之美，
1: 美人之美，
0: 美美与过。再次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环球综艺秀，
1: 我们下期节目的同一时间再见，
0: 再见。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欢迎您的收看。我们来看详细的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9月21日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至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会议指出，这次征求意见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对决定稿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决定稿实事求是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对于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围绕实现党的使命任务，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党的先锋队性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持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强调，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不断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本台消息，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日至25日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本台消息，近日，国家主席习近平赴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习近平指出，很高兴得知大家在中国经历了一段愉快难忘的旅程。你们在来信中表达了对中华文明的喜爱，对中美两国友好合作的期待，表示愿做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我对此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中美青年同处一个地球，共担时代使命， 希望你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携手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青春力量。近期，美国哈佛大学等十所高校的近百名青年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讲述来华参加2026中美青年亚太同心之旅等主题交流活动的收获和体会，表达为促进中美友好做贡献的意愿。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日至25日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在今天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介绍了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的有关安排和中方期待。
2: 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习近平主席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美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
3: 发言人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促进世界的和平、稳定与繁荣。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0日，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
4: 我们这次聊得怎么样？
5: 不错，我们明天工作团队还会继续工作。
6: 你们聊了 AI 吗？人工智能吗？
5: 对，有对话。
7: 没怎么样啊，都没怎么
8: 贸易啊，投资都谈了。
6: 今年还来吗，李部长？
8: 有可能。
0: 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纪委监委对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原参谋长刘振利二人立案审查调查。9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央军委关于张又侠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关于刘振利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
1: 经查，张又侠、刘振利背弃初心使命，与党离心离德，丧失党性原则，逾越红线底线，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搞团团伙伙，对党不忠诚不老实，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职务晋升等提供帮助，收受巨额钱款，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严重违反工作纪律，不履行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严重违反生活纪律，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施教施管。张又侠、刘振利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涉嫌严重职务犯罪，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贪腐敛财与失职渎职并存，涉案金额特别巨大，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为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中央军委常务会议研究，并报

0: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张幼霞、刘振利开除党籍处分，终止二人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将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二人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此前，中央军委已决定给予张幼霞、刘振利开除军籍处分。对张幼霞、刘振利的严肃查处，充分彰显党中央、中央军委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鲜明态度，再次表明惩治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军中绝不能有腐败分子藏身之地的坚定立场，是党和军队反腐败斗争取得的重大成果，是党和军队有决心、有力量的重要体现。人民军队在反腐败斗争中经受革命性锻造，更加纯洁巩固，更具强大凝聚力、战斗力。
1: 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接受福克斯新闻记者电话采访时表示，美国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未来不久或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
2: 采访特朗普的福克斯新闻记者杨斯特在节目中称，特朗普表示，目前摆在桌面上的选项包括彻底摧毁伊朗，让伊朗经济继续恶化，或者达成协议。杨斯特指出，目前尚不清楚特朗普所说的不久具体意味着数小时还是数天。报道说，此前特朗普突然提前结束在马里兰州戴维营的周末行程并返回白宫，引发外界对美国可能进一步采取军事行动的猜测。特朗普已多次表示随时准备对伊朗再次发动打击，并强调美国牢牢掌控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当地时间20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美军持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截至9月20号，美军已使109艘商船改变航向。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1号通报说，一艘船舶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时遭到不明飞行物袭击，两名船员受轻伤。另据伊朗媒体20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将访问卡塔尔，就地区局势展开磋商。报道称，阿拉格奇20号晚离开德黑兰前往纽约参加第81届联合国大会。期间，阿拉格奇将先在卡塔尔多哈短暂停留，就当前的地区局势展开磋商。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马吉德·安萨里20号表示，卡塔尔正在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他说，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结束冲突，但他没有给出恢复谈判的时间表。安萨里表示，任何解决方案都应确保地区稳定，同时推动国际社会就保护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在内的战略水道达成共识。他指出，曼德海峡目前也受到地区冲突影响。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表声明说，已做好打长期消耗战的准备，若敌人卷土重来，将使用新型武器并扩大冲突范围。声明援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的话说，如果爆发新的侵略，除扩大冲突范围之外，伊朗还将动用此前从未公开和使用的战略武器。穆赫比强调，伊朗的政策是与地区各国保持睦邻友好关系，伊朗的导弹打击仅针对美军装备与基地，不会对邻国构成威胁。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20号的报道，沙特阿拉伯战机当天空袭也门北部焦夫省通信塔，造成了4人死亡、3人受伤。沙特方面暂未就上述事件作出回应。
3: 报道说，沙特战机当天空袭了焦夫省哈卜与沙阿夫地区的通信塔，造成4名工作人员死亡，另有3人受伤。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早些时候称，沙特战机在过去24小时对也门焦夫省、塔伊斯省以及马里卜省发动28次空袭。他说，自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发动的空袭次数已达到760次。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也门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胡塞武装19号还2次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分析人士称，此举意在试探沙特底线。

0: 另据美联社报道，9月21号是胡塞武装夺取也门首都萨那12周年纪念日。该组织最高执行机构最高政治委员会主席马赫迪·马沙特20号发表讲话称，围绕有关结束也门各方冲突的问题，胡塞武装仍对和平谈判持开放态度。他提到，过去在日内瓦、斯德哥尔摩、马斯喀特等地举行的由联合国支持的几次谈判，表示胡塞武装并未关上和平之门，而是仍怀着真诚主动采取行动，寻求建立任何谈判成功所必须的信任。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对福克斯新闻频道说，也门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同一天，美国《纽约时报》披露，特朗普政府近期在是否联手沙特对胡塞武装实施军事打击的问题上反复摇摆，陷入两难的境地。
2: 据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20号报道，特朗普当天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表示，美国与也门胡塞武装一直保持沟通，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特朗普本月早些时候访问爱尔兰期间曾发表类似言论。同一天，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军不会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迄今为止，美国军方提供的支持仅限于为沙特阿拉伯针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提供情报和目标数据，近期就此加大与沙特的共享力度。美方认为已向沙特提供其对抗胡塞武装所需的一切支持。美国《纽约时报》20号刊发题为《特朗普在沙特军事援助请求上陷入两难》的独家报道，指出，近来也门胡塞武装借中东局势动荡重启与沙特的战事，沙特方面因此恳请美国出兵协助打击胡塞武装。然而，这一请求成为日前困扰美国政府的核心外交与军事难题。文章披露，特朗普一度批准对也门胡塞武装的空袭计划，但又紧急叫停。背后是美国中东战略利益的权衡与博弈。一方面，胡塞武装未攻击美国舰船，未直接损害美方利益；另一方面，美国深陷对伊朗的对抗局势，高度依赖沙特的战略配合。同时，白宫核心幕僚也大多反对介入也门战事，认为美军当前深陷伊朗冲突，无力再开辟新战线。报道援引美国一些前任和现任官员的分析称，美军过往对胡塞武装的军事打击收效甚微，弊端突出。除此之外，美方计划协同作战的也门政府军战力薄弱，派系混乱，面对胡塞武装屡屡溃败，难以形成有效的战场配合。因此，各界普遍认为，即便美国联手沙特实施军事打击，也无法迫使胡塞武装妥协让步，反而可能进一步激化中东局势，引发全球能源运输通道新一轮动荡。
1: 俄罗斯国防部21号发布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出动无人机对乌克兰境内物流中心、仓库、港口以及为乌军提供保障的船只实施打击。同一天，乌军发布截至当天8点的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38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
2: 俄国防部发布通报称，乌克兰基辅州一处物流中心被击中，这里被用于存放和分发军用物资，当地一座配气站也受到打击。该配气站负责向乌克兰国防工业综合体企业供气。在敖德萨州敖德萨港内，一艘运载乌军保障物资的干货船被击中，伊兹梅尔港内用于装卸储存军用物资的港口基础设施遭打击。此外，一艘正在海上航行向敖德萨港运送乌军保障物资的干货船也被击中。莫斯科时间20号夜间至21号凌晨，俄防空力量分别在别尔哥罗德州、布良斯克州等多个地区以及黑海水域上空拦截并摧毁244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21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截至当天8点的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38次战斗。乌军对俄军4处兵力集结区、4个无人机控制点和发射点等目标实施打击，乌军还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1号称，俄罗斯并未减少升级行动，反而释放出许多扩大战争的信号。他说，乌克兰将继续向俄施压，同时推动外交努力。泽连斯基20号表示，他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

0: 双方商定在纽约举行会晤。泽连斯基说，这次会晤可能带来重要改变，目前外交进程正在推进。泽连斯基说，他感谢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此前访问基辅。他表示，双方就重要细节进行了深入讨论。泽连斯基说，和平进程是头号优先事项。 乌方提出了一些有关缓和局势措施以及能源安全、粮食安全和保护民众生命安全等问题的想法，并正与美方团队开展合作，愿意采取切实有效的行动。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帕姆菲洛娃21号说，
1: 根据初步统计结果，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在第九届俄罗斯国家杜马，也就是议会下院选举中获得 57.83% 的选票，大幅领先。帕姆菲洛娃宣布，今年国家杜马选举投票率为
0: 59.32%， 统一俄罗斯党获得 57.83% 的选票，并在208个单席位选区获胜。 俄罗斯联邦共产党获得 13.81% 的选票，赢得5个单席位选区，得票率第3至第5位的政党分别为俄罗斯自由民主党、新人党、公正俄罗斯党。帕姆菲洛娃宣布，初步数据显示，统一俄罗斯党在新一届国家杜马450个席位中获得355个席位。俄罗斯第九届国家杜马选举本月18号至20号举行。 这是俄罗斯自2022年对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举行全国性议会选举。俄方表示，投票系统经受住了多轮网络攻击，尽管有外部势力试图破坏俄国家杜马选举，但选举仍顺利进行。俄罗斯国防部20号称，乌克兰为干扰俄国家杜马选举，于19号至20号期间使用无人机和导弹对俄境内发动大规模袭击。
1: 过去一天内，俄防空部队在俄多地上空击落1951架攻击型无人机和8枚远程巡航导弹。作为回应，俄军将加大对乌首都基辅市内军事目标的打击力度。德国柏林州和东部的梅前州20号分别举行州议会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显示， 德国总理默茨领导的基民盟在柏林州以18.8%的得票率位居第二，在梅前州仅获得 4.9%的选票，未能跨过进入州议会所需的得票率 5%的门槛，在二战后首次无缘州一级议会。默茨20号晚发表声明说，选举结果是一场灾难。 根据初步计票结果，极左翼的左翼党首次成为柏林州第一大党，极右翼的选择党首次成为梅前州第一大党。据日本读卖新闻报道，印度空军20号向媒体公开了其与日本航空自卫队在焦特布尔空军基地举行的联合演练。此次演练是日印两国加强防务合作的一环。
0: 日本航空自卫队首次向印度本土派遣战斗机参演。日印勇士守护者26联合演习于本月9号至21号举行，是日印两国部队举行的第二次此类演练，上一次于2023年在日本举行。日媒报道称，日本航空自卫队希望通过此次长途飞行至印度参演来提升部队的远程任务执行能力。 日本航空自卫队幕僚长森田雄博20号还登上印度光辉战斗机进行飞行体验。高市政府上台以来，借双边和多边军演加速军事松绑与战力扩张，明目张胆推进再军事化。有军事专家指出，日本自卫队频繁参加双边和多边联合军演，不仅在亚太范围内拉帮结伙，其对外用兵的军事野心也已暴露无遗。 当前，日本不断进行军事扩张，以对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与地区秩序构成事实上的威胁。另有分析指出，日本国内反对支撑不断，认为日本右翼的再军事化进程可能给日本国民带来巨大灾难。但日本政府恰恰想借频繁演习，让民众对自卫队的频繁行动逐渐习惯， 以这种脱敏方式为后续再军事化及进一步军事合作进行铺垫。
2: 带上银联第一次探索世界每一次。 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偷偷加练两组，
8: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9: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1: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12: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1: 中国新闻继续。数据显示，今年以来，中国已新建主干油气管道里程超2500公里，主干油气管道总里程达11.29万公里，覆盖30个省区市及香港特别行政区，形成4大战略通道加5纵5横天然气骨干管网格局。按照规划，到2030年，中国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22万公里。
13: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14: 等很久了吧，师傅？
15: 没等好久，才2个钟头。
13: 树不躲，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0: 鲁花低芥酸菜籽油，芥酸特别低，香味特别浓，烹炒炖炸煎样样都好吃。今年中秋就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啦！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4: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5: 专属短号长情。
4: 我跟你说啊，亲友畅聊免费，
6: 姐，咱们再聊会儿。
4: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7: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8: 金龙鱼
9: 1:1:1，
8: 不同于单一油种，
9: 精选8种健康好油，
8: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9: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8: 健康好油，
9: 我选金龙鱼1:1:1。
10: 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
11: 世界之美，不同而合。中国的，世界的五粮液。
12: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13: 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特朗普称对伊朗正处于决策阶段，选项包括彻底摧毁伊朗。伊朗警告，一旦美方犯错，其地区所有基地及利益目标将遭持续打击。美伊是否正滑向全面冲突？沙特罕见向未建交的以色列请求支援，沙以是否会因此走近？土耳其表示将信守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可能向沙特提供军事技术援助，地区局势又将向何处发展？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3: 央视频携手和美好礼互动合作伙伴五粮液，带来超10万份和美好礼，与您共享中秋喜悦。来央视频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4轮抽奖送不停。下载并打开央视频 APP， 点击中秋晚会，进入五粮液和美好礼专区参与抽奖，为团圆增添惊喜。来央视频看总台秋晚，享和美好礼。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2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正处于决策阶段，选项包括彻底摧毁伊朗。伊朗则警告，一旦美方犯错，其地区所有基地及利益目标都将遭持续打击，美伊是否会滑向全面冲突？与此同时，也门战事持续外溢，沙特请求美国打击胡塞武装遭拒之后，罕见地向未建交的以色列请求支援。沙特和以色列是否会因此走近呢？土耳其表示将信守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可能向沙特提供军事技术方面的援助。土耳其介入又将如何改变地区格局？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接受福克斯新闻电话采访时称，美国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未来不久或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特朗普表示，正在考虑何时以及是否对伊朗采取彻底军事行动。目前摆在桌面上的选项包括彻底摧毁伊朗，让伊朗经济继续恶化，或者达成协议。特朗普此前已多次警告，随时准备对伊朗再次发动打击，并强调美国牢牢掌控霍尔木兹海峡局势。而当地时间19号晚，特朗普突然提前结束在马里兰州戴维营的周末行程，并返回白宫，引发外界对美国可能进一步采取军事行动的猜测。20号，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情报显示美国决定再次对伊朗采取敌对行动。伊朗警告称，一旦美国对伊朗犯下任何错误，其在该地区的所有基地及利益目标都将遭到持续打击。伊朗军队陆军司令贾汉沙希同日表示，为应对潜在威胁，伊朗陆军部队的各类单位已在边境地区部署，保持高度战备状态。伊朗情报部当天也宣布捣毁3个与美伊有关联的恐怖团伙。此前一天，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伊朗发出的信息明确，即如果美国希望摆脱其一手造成的困境，并避免越陷越深，那么除了接受伊朗的条件，别无他途。
0: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是本台特约评论员杜文龙先生，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二位。我们看到呢，特朗普啊，20号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说，美国呢在这个伊朗问题上呢目前处于决策阶段，那么选项包括彻底摧毁伊朗，或者让伊朗的经济呢这个持续恶化，要不呢就达成协议。那李老师，您觉得美方这样的一个表态啊，是持续的对伊朗这个极限施压呢，还是说真的要对伊朗再次动武？
2: 美国总统现在讲了，在伊朗这个问题上要做出重大决定。这让我想起一个词，故弄玄虚。其实大家在这几个月的这个对伊朗这个战争中，大家看得非常清楚。美国方面呢，每隔一段时间就有一次故弄玄虚。比如说，在4月7号之前，曾经美国方面威胁，要把伊朗打回石器时代，
0: 对，
2: 甚至摧毁伊朗文明。结果4月7号突然宣布，美国和伊朗达成了停火，包括在6月份也是如此，6月份也是要做重大决定。结果呢宣布什么呢，对伊朗实行封锁，对阿曼湾实行封锁。那么这一次又要做出重大的决定。我觉得其实啊，美国在伊朗这个问题上他的选择不外乎3个。那么一个呢就是升级这个军事打击这个行动的力度，也就是说继续这个攻击伊朗，但是并不进入全面战争，这是一种选择，这是过去几个月基本上是这样一个选择。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加大封锁，包括加强制裁，与此同时和伊朗在谈判桌上博弈，这是第二种。第三种选择就是恢复全面战争。其实恢复全面战争一直是美国选项中的一个，
0: 对，
2: 但是从现在的情况看，美国恢复全面战争的可能性很小，这是客观上来讲。我觉得现在啊，美国采用前两个选项，交替采用前两个选项，一个呢就是逐渐的升级这个军事的冲突， 那么同时呢，加强封锁，加大制裁，然后在谈判桌上迫使伊朗这个妥协啊。我觉得不外乎这两者之间的交替使用，所以我觉得他的这个重大，所谓的重大决策、重大决定啊，大家自然而然会担心，会不会啊全面谈判、军事上的谈判进入恢复全面战争？我觉得我个人分析可能性很小。
0: 嗯，刚才您说到了这个故弄玄虚，不知道接下来这个事儿呢，是不是也属于故弄玄虚啊？因为当地时间的19号的这个晚上啊，特朗普呢突然结束了这个戴维营的周末行程呢，回到了白宫，这也引发了外界的很多的猜测，到底什么事儿这么重要，必须要总统回来亲自拍板做决策？外界猜的比较多的，可能是不是美国又要对伊朗动武了？那杜老师，您觉得以目前美军在中东地区的这样一个军力部署，如果要对伊朗动武的话，会对伊朗产生什么样的伤害？
3: 最近呢是披萨指数飙升，而且美国总统中断休假返回白宫，似乎有重大事件发生。的确，美国针对伊朗停战、战争结束已经说了38次，攻击伊朗的次数有可能比38次会更多。如果下一步针对伊朗采取作战行动，大规模冲突的可能性在降低。但是不排除美国会以削弱伊朗反击能力为目标展开空袭和作战行动。如果进行作战，大概有这样几种样式值得关注。第一呢，就是太空攻击。美国之前宣布已经拥有了在太空可以控制的太空武器，而且美国太空作战部部长琼斯上将声称，我们的太空武器参与了对伊朗的攻击。如果按照美

0: 在太空瓦解地面通讯网络，让伊朗的导弹反击能力、无人机反击能力快速降低。所以通过目前的太空手术，以软能力让伊朗的火力链条中断是一个选项。第二呢，有可能会打击伊朗的导弹库，因为伊朗最近声称在山里边导弹已经开始再度生产，新型号导弹日益增多。如果按照伊朗目前反击能力所具备的基本打击范围，中东基地都在打击范围之内。如果新导弹、新的这种规避战术，包括打击手段和伊朗新型武器装备相互组合，那么它所实现的打击效果令美国最恐惧。所以美国如果削弱伊朗反击能力，这些新生产的导弹包括在洞库内的武器装备应该是重点，因为伊朗的导弹长城密度很大，数量很大，如果能够有效摧毁，对于降低反击能力有重要作用。第三呢，是打击机动发射的导弹发射架，难度很高。美国通过空中和卫星轨道进行连续侦察监视，试图通过远程空中打击能力把这些机动发射的导弹最大限度的消灭。因为这些武器机动能力很强，而且又善于伪装，所以美国最头疼的是如何发现并命中机动中的导弹。所以下一步如果真的发动导弹袭击行动，发动对西伊朗的新一轮空袭，美国最忌惮的反击能力，特别是无人机和弹道导弹的攻击能力，应该是美国重点打击对象。
1: 所以我们看到的美方呢，近期是不断的做出这样一个极限的这种施压，包括呢不断的去做出威胁。但是我们看到伊朗方面的情报却显示，美国呢已经决定要对伊朗再次采取这个敌对行动了。同时呢，伊朗方面呢也发出了警告，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所有的军事基地、所有的这个利益目标都将遭到报复。那李老师，如果啊真的战火重燃的话，那么伊朗的这种报复手段是不是跟以往也会不太一样？
2: 伊朗的报复手段其实他选择也不多啊，我认为也不外乎啊，我们姑且说它叫三板斧啊。第一个呢，就是导弹无人机的反击。导弹无人机其实一直是它使用的啊。那么如果要有新的话，也就是说它不断在这个寄出一些新的导弹，比方说速度更快啊，这命中更精确啊，或者这个当量更大等等啊，这样一些无人机也是啊，它不断的寄出。特别是前一段，他试射了向美国军舰试射了这个反舰的这些导弹等等，这是他，我们可以说他一板斧。那么其次呢，就是加大对霍姆兹海峡的封锁，特别是在如果美国全面对伊朗重新开战的话，不排除伊朗呢，怎么说呢，就是攻击这个霍姆兹海峡海底的光缆，切断海底光缆。不排除这种可能性。那么第三个方面，实际上就是还是动用这个，就是调动这个代理人网络也使得整个他的代理人联动起来特别是大家这个特别关注的这个曼德海峡、红海这一带的这两个，如果两个海峡联动的话，那毫无疑问那么加大对美国的压力使美国付出更大的代价包括世界性的影响等等所以我觉得其实伊朗选择也不多无外乎这三种。你说伊朗超出他这个能力范围去如何，我觉得可能性也不大。
1: 但是这三板斧是不是让特朗普做出再次对伊朗动武的决定时也要考虑再三？
2: 那当然了，毫无疑问因为现在其实霍姆斯海峡焦灼状态，美国的中期选举如火如荼，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不得不三思。
1: 另外呢，同时我们也关注到呢，近日沙特请求美国协助打击胡塞武装遭拒之后呢，非常罕见的向没有建交的以色列请求支援，美沙信任是否会动摇，以沙又会否因此而走近呢？我们来看一下短片。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美国与也门胡塞武装一直保持沟通，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本月早些时候，特朗普曾在爱尔兰发表类似言论。此外，美媒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军不会对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迄今支持仅限于为沙特针对胡塞的打击提供情报和目标数据，近期已加大共享力度。

0: 另据多家媒体19号报道，随着也门胡塞武装近来加大攻击，沙特防空拦截弹已所剩无几，开始向中东地区和西方盟友寻求援助，但其重要盟友美国暂无强烈意愿介入。此前，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月早些时候曾要求美方打击胡塞武装，但遭特朗普拒绝。美方认为已向沙特提供其对抗胡塞武装所需的一切支持。局势持续升级之际，为了避免石油供应中断，陷入两难的沙特正四处奔走。据外媒19号报道，霍尔木兹海峡事实上已被封锁，而替代路线的管道又遭袭受损，沙特不得不向尚未与之建交的以色列提出罕见的支援请求。有分析认为，由于以色列进攻巴勒斯坦加沙地带造成伤亡不断增加，包括沙特在内的阿拉伯国家民众反以情绪根深蒂固，沙特仍谋求借助以色列的军事力量，这一格局正反映出沙特的窘境。
1: 特朗普说呢，美国和胡塞武装一直保持着沟通，胡塞武装说不愿意跟美国开战，美国呢也不会打击胡塞武装。那杜老师，美国跟胡塞武装的这个所谓的默契，您觉得真实存在吗？去年美国还打了胡塞武装，接下来他真的不会再对胡塞武装动武吗？
2: 美国如果对目标发动攻击有100个理由，现在跟胡塞开战不是没有理由，而是没有实力，所以这种默契呢应该是一种权宜之计。首先胡塞不打美国，因为胡塞声称美国以色列的船只可以自由通行，只攻击沙特的船只，所以目标相对单一。美国和沙特是买卖关系，并不是盟友关系，如果针对沙特目标发动打击，美国从义务上没有这个权利，也没有资格去进行干涉。如果美国的利益无法得到保证，美国有可能会动手。现在胡塞与美国没有直接冲突，所以美国要找出理由现在难度挺大。第二呢，美国无力进攻胡塞，因为之前打过若干回，2024年、2025年分别联合空袭作战、联军空袭作战，但是对于胡塞武装没有太好的办法，而且胡塞凭借自己沿岸地区简陋的雷达站和导弹阵地，对美国航母战斗群曾经构成重大威胁。如果和胡塞同时开战，经历伊朗和胡塞两个目标，美国目前无论是物资储备、作战能力都略显不足。之前在也门，美国军官讲了一句话，说我们在也门的网格是空的，没有目标数据。如果之前在伊朗和伊拉克，它可以按照每平方公里目标进行详细分类，但是长期也门内战，美国参与程度并不够，所以要想真正找到无后勤、无重装备、无保障体系的胡塞武装难度极大，所以在这个广大地区范围内，各种武器装备的消耗是个惊人数字。另外，有可能会利用胡塞制造矛盾。如果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构成威胁，沙特向多国求援，那么这是个契机。如果美国借助胡塞对周边美国盟国的威胁，加大武器装备销售力度，加大安全承诺，似乎也是个借口。如果下一步借助胡塞和伊朗改善关系，或者是通过胡塞威胁他想威胁的目标，这样呢就可以从中东格局方面显示出对美国有利态势。所以如果通过胡塞向周边持续施加压力，武器装备在中东有新的销售份额，有新的订单，美国认为通过军火进入中东，不以实际军事行动进入中东，自己也能够在中东保持军事存在。
1: 刚才短片当中提到呢，现在沙特呀是身处窘境，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啊，让他的这个石油运不出去。替代方案呢，这个东西输油管道呢，因为遇袭又被迫关闭了。现在呢，这个胡塞武装呢还持续的对他进行打击，搞得现在沙特呢也是四处求援，向美西方、向盟友、向伙伴。让人颇感意外的是，向还没有建交的以色列也是伸出了这样的一个求援。李老师，您觉得为什么沙特会向昔日的这个宿敌低头，以色列又会做出什么样的一个反应？
3: 关于沙特向以色列求援这个消息啊，我是持怀疑态度的。迄今为止没有任何一个相关方来证实这个消息。这个消息是以色列媒体、美国媒体报道的。
1: 那您觉得存在这种可能吗？
3: 他是这样，就是说这个消息的背景是前不久啊，大一周多前，美国中央司令库珀呢，在德国。

0: 果召集了以色列以及以色列之外的七个这个阿拉伯国家，去参加会议，军方的领导人参加会议，所以这个会议其实，并没有任何的公开的报道和消息啊，它是个闭门会议。这个会议之后，就传出了沙特阿拉伯向以色列求援这样的消息，而且是以色列媒体、美国媒体报道的。为什么说不足信呢？因为即使按照这个报道呢，他是说沙特向以色列求援，什么求助于以色列给沙特提供情报，啊，没有其他的内容啊，并不像人们所讲的要提供武器啊，什么反导啊，懂吗？不是这样的内容。大家知道，其实沙特是向美国求援，而且美国是公开的承诺向沙特提供情报的。以色列和美国在情报方面，几乎是一家。那么沙特阿拉伯还需要通过美国去向以色列转告说求助于以色列提供情报吗？所以我对这个消息是高度的怀疑。当然德国这个会议美国的意图还是比较明显的，就特朗普一直心心念念的还是要搞这个亚伯拉罕进程嘛，要把沙特推向以色列嘛。但是我认为在目前这样一个局面下特别是巴以冲突，这个没有一个遥遥无期看不到结局，而现在伊朗这个战争又处于焦灼状态，沙特去公开求助于以色列，我觉得我对这个消息是高度的怀疑。
1: 所以说美国和以色列媒体能爆出来这样的一个消息，可能也代表了这两国政府他们的一个态度
0: 意愿
1: 是希望沙特和以色列的关系正常化，从而推动这个亚伯拉罕协议向前推进。
0: 对，
1: 另外呢，我们看到呢，沙特啊多线承压之际呢，也门战事也是进一步的升级。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弹道导弹，沙特空袭也门的通信塔，土耳其表示将会信守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可能向沙特提供军事技术方面的援助。地区格局又将如何演变呢？我们来看短片。
2: 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20号报道。沙特战机当天空袭了焦夫省哈卜与沙阿夫地区的通信塔，造成4名工作人员死亡，另有3人受伤。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早些时候称，沙特战机在过去24小时对也门焦夫省、塔伊兹省以及马里卜省发动28次空袭。他说，自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发动的空袭次数已达到760次。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也门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胡塞武装19号还2次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分析人士称，此举意在试探沙特底线。随着胡塞武装持续打击沙特目标，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8月刚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正面临考验。协议规定，对沙、土、巴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土耳其外长费丹19号表示，将信守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可能向沙特提供军事技术援助。分析人士认为，由于中东局势错综复杂，三国未必能切实履行一国受袭、共同响应义务。另据美联社报道，9月21号是也门胡塞武装夺取萨那12周年。也门胡塞武装最高政治委员会主席马沙特20号称，围绕有关结束也门各方冲突的问题，胡塞武装仍对和平谈判持开放态度。
1: 沙特和胡塞武装的互协啊，现在已经将对方的民用设施作为打击目标了，这是不是意味着冲突的性质正在发生改变？
3: 胡塞武装这两天的反击行动两个特点，从一般目标到特殊敏感目标，从军事目标向民用目标，说明下一步呢，双方的互袭范围将会明显增加。最近观察胡塞武装的攻击重点，已经从西南部省份的像这个哈里德王国空军基地、塔伊夫基地开始向周边扩展，而且利雅得也成了攻击目标。那如果之前的军事目标是打击重点， 现在在盐部包括其他炼油厂以及输油设施周边的作战行动，有可能对沙特的石油冶炼出口构成重大隐患。战争正在滑向伊朗和周边国家这种持久战和消耗战，如果下一步双方互袭行动全纵深加剧，特别是沙特发动第760次空袭，今后有可能越来越多，边境省份的一些民用

0: 军事目标全部被纳入其中，这样一场混合战争有可能会就此展开。因为现在按照胡塞武装不规则作战，无人机、导弹、巡航弹三种武器装备都可以对军事目标、民用目标发动空袭，这样呢，沙特所面临的问题就会空前严重。和之前对抗伊朗的作战行动大致相同，看不见、拦不住。由于基础弹药严重缺乏，那么下一步呢，作战行动很难预料，双方消耗战的迹象非常明显。
1: 土耳其方面呢表示说呢，会信守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可能会向沙特提供军事技术方面的支持。那么土耳其方面呢此时做出这样的一个表态，他出于什么样的考量？如果他真的要去介入这个冲突的话，战场上的形势会发生什么变化？
2: 我觉得土耳其的这个表态啊，军事技术方面的援助，我认为是这样，就是首先可以排除土耳其出兵去攻击这个胡塞武装的任何的可能性，他没有这个可能性。土耳其现在表示愿意提供军事技术援助呢，实际上主要是什么呢？主要是比方说无人机啊、反无人机啊、预警啊、情报啊，包括导弹防御啊，这些方面的技术，可能啊，土耳其这样做呢，其实有他自己，务实的考虑。那么土耳其主要是看重沙特阿拉伯的军火，这个市场啊，土耳其的军火工业未来，瞄准沙特也是一个重大的市场，它有这个利益在里面，但是并不意味着土耳其会出手啊，真正的去帮助沙特阿拉伯去攻击也门胡塞武装。
1: 包括巴基斯坦在这个问题上也会非常的慎重。
2: 我认为可能性都比较小。
1: 好，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美国在伊朗问题上呢将会做出一个重大的决策，也门战事、土耳其可能会部分介入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一起来看天气。进入九月下旬，天气形势开始有所变化。首先就是副高比较强势，导致南方暑热发展。同时，在副高边缘，雨水比较频繁。我们首先来关注降水方面。那今天夜间到明天，最强雨水还是集中在四川、重庆、贵州、湖北等地，将会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后天雨水格局变化不大，大后天华北、黄淮的降水也将会开始发展。但是整体来看，还是华西地区降雨最为频繁，要注意防范山洪等次生灾害。另外，在气温方面，江南、华南暑热持续，最高气温普遍会超过30度，一些地方还将会出现高温。而在北方，本周冷空气的强度比较弱，所以大多数时间气温比常年同期偏高，一些地方最高气温能够达到30度上下。不过，在西北地区，气温的波动比较明显，像兰州，明天25度，后天将会达到21度。而在杭州呢，本周后期将会出现高温天气，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好，再来关注最新的城市天气吧。北京晴转多云，18到29摄氏度，沈阳晴9到31度，通辽晴12到31度，达州阴转阵雨21到23度，贵阳多云20到30度，曲靖小雨转阵雨17到27度，石家庄多云转雷阵雨19到28度，郑州多云转晴18到28度，淮安多云19到27度，武汉阵雨22到25度，杭州多云24到31度，首尔晴19到30度，东京中雨转小雨23到30度，新德里晴26到36度，迪拜晴30到38度，河内晴转小雨25到32度，曼谷小雨转中雨26到34度，悉尼小雨15到19度，莫斯科小雨12到19度，伦敦晴13到25度，巴黎晴12到24度，罗马晴19到29度，雅典晴转小雨20到27度，渥太华阴转晴5到16度，华盛顿小雨转中雨17到22度，洛杉矶晴19到24度，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肖哥，还有我们的多多，陪伴大家一起来听音乐聊故事。
0: 欢迎大家呢通过我们的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嗯，这世间的美好莫过于当我需要时你伸出了手，当你需要时我张开了怀抱。
1: 其实就像此刻您愿意将这份时光交付给我们的节目，跟我们一起来分享，而我们呢也希望用一首一首精心挑选的歌曲来陪伴您，给您一份温暖。这种无声的交换啊，就像是给你给我最日常也是最动人的模样。
0: 所以今天我们节目的开场曲呢，为大家选择的是毛不易演唱的这首《给你给我》。那现在就请您暂时放下手中的忙碌，和我们一起来收听这份给你给我的温柔。

0: 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把您的点歌留言发送过来。
1: 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我们来看第一条留言，是来自陕西西安的程婉婷，她说，我想点一首好人好梦。记得98年的冬天啊，我上初一，音乐课上新来的老师教我们唱这首歌，那个时候我只顾着埋头写作业，根本没认真听。现在好想回到那节课呀，认认真真的把这首歌学会。我希望通过你们的节目能够成功的点播这首歌，填补我青春里这个小小的遗憾。
0: 婉婷你好啊，你的这段话呢，其实让我想起小时候啊，我们攒糖纸的那些经历啊，总想着以后啊，我慢慢的欣赏，结果一回头，当你在看的时候，那些糖纸已经彻底的泛黄了。其实我们怀念的何止是一首歌啊，更是那个能为一首歌心动的年纪，对不对？那现在呢，你特意点播的这首歌，应该就是给当年那个埋头写作业的小女孩补上的一场迟到的音乐课，是不是？你看，青春里溜走的小美好

0: 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对姐妹的故事。哦，杨友谦的好友心仪留言了，她说：“我想点播一首《朋友》，送给我的好闺蜜。我们两个从小一起长到大，是一辈子的朋友、好姐妹。如今她马上就要结婚了，因为特殊的原因，我没有办法亲自去参加她的婚礼，所以我想点这首歌送给她，提前祝她新婚快乐，永远幸福。”
1: 好甜蜜啊，好幸福的一对姐妹哈。同样呢，喜欢这首歌的还有来自央视频的好友，他叫爱菠萝的陆荣，他说：“前年我遇到了一些坎儿，特别难熬，幸好啊，我还有一些好朋友一直陪着我，是他们带着我走出了低谷，也让我感受到了家人般的温暖。点播这首《朋友》送给他们，我的朋友们，我爱你们。”
0: 嗯，这两条留言呢，一条留言是跨越时空的祝福，另一条呢是患难与共的感恩。就是虽然啊他们的留言不同，但是你可以发现，其实有一些友谊早已经超越了朋友，成为了家人。所以我们祝新娘子永远幸福，愿兄弟们的情谊永远长存，更祝愿天下所有真心相待的朋友都能一生一起走。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位来自四川成都的朋友，他叫云溪，他说我想点一首《世间美好与你环环相扣》，我想把这首歌送给我的闺蜜小橙子。最近啊，她情绪有点荡，我想通过节目告诉她，我的闺蜜，快振作起来吧！你看，暖融融的阳光，热腾腾的火锅，清冽的晚风，热乎乎的糖炒栗子，这些小美好不是都还在吗？别被眼前的小小不开心给困住了，你要相信，你这么好，完全配得上世间所有的美好。
1: 啊，这是云溪送给小橙子的一段留言。其实，我特别能够理解小橙子她现在的心情，就是人在低谷的时候啊，似乎我们也看不见很多的美好了，而是觉得好像那些美好都跟自己是没有关系的。但我也想跟云溪的好朋友小橙子说一句啊，就是其实生活当中的每一件美好的小事儿，它不会因为咱们的心情不好就消失了，而是一直都在，它在等着你走出来，再次和他们相遇。所以快来听听这首你的闺蜜云溪送给你的歌吧，希望世间美好能够再次与你环环相

0: 接下来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位来自浙江湖州的朋友，他叫娄淑燕，他说我想点一首李健的《为你而来》。我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爱的妇产科二》这部电视剧，2015年那会儿啊，我超迷这部剧，刷了好多遍，我也因此爱上了李健。我至今都记得叶子下车去乡下医院的那一幕，音乐响起的时候感觉整个世界都亮了，没错，就是这首歌。
1: 哎呦，太有感触了。有时候呢，可能一部电视剧的这个剧情你已经忘了，但是那首歌一响起的时候，你就能瞬间回到当年。你比如说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看《射雕英雄传》的时候，一听到那首《铁血丹心》，哎呀，就会想到当年啊，自己小时候啊，满院子找那个木头棒当打狗棒的日子。所以这些旋律其实就是咱们青春记忆的开关啊，你一按，整个年少时光就又活过来了。
0: 没错，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吧。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位来自央视频的好友，他叫甜甜的轩宝，他说：海洋笑哥，我想点一首《孤勇者》送给我的好朋友，希望他不再自卑，也希望这首歌能够让他看到世界的美好。
1: 嗯，同样点播这首歌的还有央视频的好友粉蝶，他说想点《孤勇者》送给我的女儿，她今年6年级，马上小升初了，他最喜欢这首歌，学校晚会他也准备表演这首歌，看着他每天认真排练，我特别感动。我想跟他说，孩子，妈妈知道你学习很努力，也看到了你的成长，无论结果如何，你都是妈妈的骄傲，希望这首歌能够给你力量，勇敢迎接每一个挑战，加油，妈妈永远支持你。
2: 哇，两位的留言啊，或短或长，都饱含深情。
0: 甜甜的轩宝呢，想用这首歌告诉朋友，你不必成为别人眼中的英雄，只需要做最真实的自己就好了。而粉蝶呢，其实也是想通过这首歌告诉孩子啊，每一份看似普通的坚持，在妈妈的眼里就是最了不起的勇敢。所以我们也把这首歌《孤勇者》送给你们，我们一起来听。
3: 是勇敢的，你额头的伤口，你的不同，你犯的错。痛不必隐藏，你破旧的玩偶，你的面具，你的自我。他们说要带着光驯服每一头怪兽，他们说要缝好你的伤，没有人爱小丑。

0: 我们继续来认识一下来自于贵州黔东南的一位朋友，他的名字叫台静书。他说，我想点一首让我留在你身边。初中升高中，我从镇上考到市里最好的学校，感觉自己像只丑小鸭，哪儿都比不上其他同学，成绩也一落千丈。那段时间很难熬，我只能硬着头皮去问去学，是耳机里这首歌陪我熬过来的。那一句时间向前走，一定只有路口没有尽头，给了我太多勇气。
1: 静书，我们把这首歌来送给你，让我留在你身边。我们要把它送到你的身边，希望这一份旋律能够帮助你更有勇气。

0: 上集我们与没完没了一番周旋，从破解了谜题的没完手中夺回了八方符。
1: 跳舞怪林，
2: 看来他们往这个方向去了。人呢？
3: 来，旋风锤！大力神脚！摇！哎！哎呦！无敌膝盖！嘿嘿！
4: 哥，我的腿部训练成果怎么样？这回不信追不上他们。哦。
5: 对了，你说他们往哪边去了？
2: 下次把你哥的命当回事儿。
4: 好。

0: 不是因为你催我，
1: 就赖你，
0: 赖你，
1: 你
2: 好了，你们都别吵了，找东西要紧。
0: 这植物的尺寸也太离谱了吧，
2: 是有点奇怪。
1: 刚把我们删进来，现在又想搞偷袭。
0: 赵琳，这是什么草？
2: 嘘，小点声。看起来像是跳舞草，但这也太高了。跳舞草受到声波刺激，叶片就会摆动。刚刚应该是我们音调太高，才会被舞动的叶片扇进来的。
1: 啊，这么神奇啊！我来试一下。
2: 啊！哇哇
1: 哇！活该！
2: 都说了小点声。八方湖会不会滚到这里边来了？
0: 从逻辑上来讲，这概率很大。
2: 找找看。
1: 赵琳，你又有感应了。
2: 这棵草有点烦躁，你们安静一点。没事吧？
0: 你快感受一下，这树根为什么绊我？
2: 我只能感受情绪，无法询问信息。
0: 哎呀，你试试看嘛。
2: 我感受到一种痛苦的情绪。

0: 糊在那儿。
1: 哥，你也太慢了。
2: 不知道我路痴吗？又不等我。他们人呢？
1: 跟丢了。
2: 什么？怎么能跟丢呢？线索就是钱，你的腿白练了。
0: 好像有人啊！还没到过年呢，就行这么大礼，
3: 真懂事。礼多人不怪嘛。
4: 不要轻易暴露你的理解能力，把八方壶交出来。原来八方壶在那儿呢。
3: 站住，
0: 有了，
3: 你过来呀。我不会放过你们的。
2: 等等我。
0: 鹏飞小心。
5: 这什么呀？
3: 走开！
6: 这树干怎么突然活了？
0: 根据我的观影经验，这八成又是个怪物。你们看啊，
7: 所有的树根上都有花，看着像是附生花。
3: 刚才我们一踩到花，树根就伸出来了。
7: 我猜只有躲开花，才能避开树根的攻击。
0: 简单，用无人机去拿八方壶就行了。
3: 别跑，我的腿可不是白练的。
0: 别踩花，危险。
2: 你可拉倒吧，小骗玩意我，你还嫩了点儿。
0: 都跟你们说了，别踩别踩，这下好了，全军覆没了吧。
2: 我的好妹妹，就靠你了。

0: 刚才花被阳光照到的一瞬间，树根痛苦的情绪明显减弱了。看来要让花晒到阳光，才能让树根摆脱花的控制，放松下来。
1: 微弱的光陪我和黑暗照亮，那是我啊渺小伟大的力量。
2: 得救了！
3: 可以啊，赵林，虽然难听，但是管用。
0: 快用无人机！
4: 拿来吧你！走了！
3: 别人的东西还是少碰为妙。

0: 喵，哼，哼，我们走。
1: 我的好妹妹，咱以后能不能不要只练腿，也多练练脑子呀？
2: 练脑子？用哑铃还是单杠练啊？是老板。
3: 线索拿到了吧？
0: 老板，还没。
3: 还没拿到？你们还想不想干了？
1: 没聊，把音量调大。老板，年纪大了，可不能老生气呀、啊！
3: 有本事你再说一遍。
1: 对不起啊，老板，刚才只是
3: 当面跟我

0: 海大作战。
1: 嗯

0: 这是咱老板铃兰。
1: 不像啊。
2: 现在像了吗？
1: 老板对不起，我没看清楚。
2: 知道你脑子笨，
3: 没想到连眼神也不好使。
1: 我
2: 八方壶拿到了吗？知道废物该怎么处理吗？
4: 我知道，扔进垃圾桶。
2: 很好，要是再让我失望的话，你们两个就等着被扔进垃圾桶吧。

0: 置啊。你们快看
1: 啊，
0: 这里的向日葵每一颗都有两个花盘，除了普通的向日葵外，还有一朵垂头向下的，两个花盘的颜色也是相反的，
2: 长得真奇怪，是不是聚光罩的原因啊？
0: 走了，幸运，赶路要紧。

0: 天色不早了，我们原地休息一下吧，大家轮岗守夜，等天亮了再上路。
1: 嗯。
2: 按计划行事。
0: 爸爸，我们遇到了比人还高的跳舞草，还有奇怪的双头向日葵。要是爸爸在就好了，你一定会对这些植物非常感兴趣。我会尽快找到解药，让你快点好起来。

0: 肯定是鹏飞那个家伙搞的。
1: 怎么了？

0: 警猫叫。
1: 啊，那边。
2: 有陷阱！啊！

0: 动，没看见没完啊！你就在附近，小心点。
1: 哪里跑？
2: 在前面。
1: 在这儿呢。
3: 怎么到处都是没完的声音啊？
0: 走这边。嗯，星云跟上。
4: 豆，你还嫩了点儿。
0: 贝比，
2: 我哥这叫大愚若智。
1: 不会夸可以不夸。拿八方壶。
2: 站住！
5: 点没了，
2: 点没了。
4: 变个破花还不如不变。
2: 要不姐姐把你扛回家种起来。我的小花花也超可爱的。
4: 去，挺凉快的。
6: 赢了！
2: 给我站住！
1: 站住！
2: 站住！小林加油！王飞快跑！
4: 大老板出手即得胜，
0: 还不是因为你们太笨。
2: 对对对，老板才貌双全，尤其是这个头发，人家也想染，
0: 天生的，随我爸。原来他是老板，还是个老外。
7: 喂，你的能力果然有点意思，加入我们，帮我一起找天穗后研制永葆青春的药，保证让你成为第一只不老的小熊猫，如何？
2: 永葆青春的药，
0: 原来你的目的是这个。
6: 果然人上了年纪就怕变老啊。
2: 瞎说什么大实话呢。
1: 就是别在这哪壶不开提哪壶。
0: 你给我教训他们。怎么回事啊？
2: 好疼啊！
0: 看来反色向日葵被光照之后会喷射花籽啊。我们这样，
4: 好疼啊！撤！快撤！
2: 我可爱吗？
6: 作战成功，
0: 我们走。

0: 气乌龟。
1: 好饿呀！
2: 啊，芒果树，
3: 金云，帮我摘个大的。
1: 一个都没有，
3: 奇怪，一路上所有果树的果子都被摘了。
4: 要不咱们吃之前储备的食物吧，我去找干树枝生火，你们稍微收拾一下这儿。
3: 嗯，
4: 啊，这有一颗芒果。哎，星云一定超开心。
0: 什么味儿啊？
4: 啊，芒果呢？啊啊啊啊，哪来的草甸？鹏、飞星云，
5: 你们这是干嘛？
2: 我们刚拿出食物，就闻到一股怪味儿，然后食物就没了。
4: 又是怪味儿，丢的也是食物，也许食物能引出真相。
3: 星云，把你的储备食物都拿出来吧，我有个计划。
1: 啊，什么储备食物？我没有。那好吧，就一点哦。给。
0: 来了，想跑。
4: 这个痕迹像是刚刚被撞的，饼干残渣，啊，应该是朝那边跑了，咱们过去看看吧。
2: 啊，
4: 线索到这儿就没了。会在哪儿呢？你看，会不会太过分了？
2: 任何偷盗行为都应该受到惩罚。
3: 还是换个小的吧。
2: 是乌龟。
4: 我们是不是搞错了？对不起。我们刚才不是有意的，我们在抓一个跑得很快的小偷，他抢走了我们的食物。您没事吧？
2: 等我抓到他，我就要。
4: 好了，星云，别吓到他了。老人家，您别怕，我们继续找吧。先走了。

0: 奇怪，周围什么线索都没有，也许我们走错路了，回头找一下吧。
1: 怎么了？那是我装食物的袋子，还有我送我幸运的饼干。啊！站住！会喷气的乌龟，这股怪味和食物被抢食的一样。那看来小偷就是这只乌龟。
2: 被抓到就惨了，好好，还给你，别追了！完了完了，怎么跑到这儿来了？千万别吵醒他们！
3: 好晕呐！快，
2: 咱们得赶紧离开这儿。你说什么？住手！星云，你还好吗？哎呀，这里很危险，不能停留。
0: 我才不信你呢！
2: 这里有天穗虫。 他们都发疯了，见到动物就咬，被咬到就会中毒。
0: 天穗虫，不好，你赶紧喷气带我们走啊！刚才消耗过度，得酝酿酝酿呀。现在跑还来得及吗？还有个办法。
2: 跟着我跳天穗虫舞，天穗虫会根据舞蹈分辨敌我。
0: 跳舞？
2: 左转三圈，右转三圈，哎，不转。
0: 这也行，咱们也来。

0: 我偶像包袱重，跳不来这舞。我为跳舞而生。哎，呦！做乌龟好累呀。嗯，
1: 应该是安全的。
2: 你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啊？会放？会喷气泡？因为
1: 天穗虫。是天穗后。
2: 天穗后，
1: 他是天穗虫的首领。
2: 在哪儿呀？能带我们去找吗？
1: 早就被人抓没了。天穗虫找不到天穗后，就陷入了疯狂，还产生了毒性。森林里的一些动植物也跟着发生了异常。
3: 可你速度变快了，不是挺好的吗？
1: 好什么呀？脖子都变蓝了，多难看呢！跑得快，吃得多，不是在吃，就是在找吃的的路上。要不是这附近的食物都吃光了，我至于偷你们的食物吗？
2: 谢谢您救了我们。作为报答，我们请您吃饭吧，我们一起饱餐一顿。嗯。今天老乌龟说的和咱们之前在古月村卷轴上看到的不一样。
3: 也就是说，天穗虫产生毒性未必是大祭司造成的。
4: 没错，幸亏遇到老乌龟，否则咱们可能越调查就离天穗虫的真相越远。
2: 在这里遇到天穗虫，说明我们没有走错方向。等我们找到天穗后，真相一定会水落石出的。
4: 这里居然有信号。哥，
5: 你们怎么样了？找不到解药就赶紧回来，咱们再想别的办法。
4: 我们现在
2: 彭宇哥哥，我爸怎么样？
5: 别担心，老师的情况还比较稳定。
2: 我们挺顺利的，很快就能找到解药了。
5: 那就好，你们在外面就多加小心啊。

0: 林怪侠。
1: 朝这个方向走。
2: 这些植物都好奇特呀，
0: 走吧，说不定还有更奇特的呢。

0: 好萌啊，像猫咪的爪子。当心花刺，不了解的植物还是小心点。
1: 知道了，
2: 不过周围好像没有别的路啊，
0: 该怎么过去呢？你说这花刺会不会像猫指甲一样也会收回呢？
1: 试试不就知道了。喵，小鱼干来喽。要么收起来，要么剪指甲。
0: 哟，没救了。
3: 嘿嘿，
0: 难道这花的花刺只要碰一下就会收回？
4: 哎，有了。
1: 现在可以摸了吧？
0: 鸿飞，你怎么了？
5: 嗨、啊！满分，
6: 老板真棒！
5: 你这表情我不喜欢。小妹妹，我劝你还是交出八分壶吧。
4: 你休想！
7: 哥，你看那吓傻了一个。
8: 八方壶在赵林身上，别分心，追！
4: 鸿飞，你在干嘛？哎！

0: 别逗我笑了，我脸上全是血。
1: 变成这么弱的人，
2: 我也很意外。
1: 无人机可以帮上忙。
2: 牙齿上有菜叶，
3: 居然耍我！

0: 还能耗多久？哇！
1: 啊！换了南洋空气，这要怎么操作啊？
0: 有你没你不都一样吗？
2: 原来这花让人僵硬的效果有时间限制。
1: 小毛球，我这就来救你。
2: 你还是先救你自己吧。
3: 我得想办法把无人机给鹏飞。
4: 鹏飞，无人机！
0: 别乱动哦！
5: 轩辕，别想过去！
3: 快把八方壶给我！
4: 不给！轩辕！
5: 刚才就是他们几个宰了我的尾巴。
6: 蓝色的水獭和豹子。啊，
4: 好可爱呀！
7: 矜持点，老板看着呢。
3: 别坏我的好事！当心我连你们一块收拾。
5: 老板，
1: 相助，在下佩服。请收我为徒吧，我叫鹏飞。您是？
5: 他是大力塔，不收徒。要不你拜我，我萌萌豹倒是缺个打杂的。
1: 那就算了。
6: 谢谢你们帮忙，我是赵林，这是星云。怎么你们身上也是蓝色的呢？啊？
5: 他会变身，你是不是什么都能变呀？
3: 关你什么事啊？
1: 只要是有生命的，星云都能变。哇，
5: 还愣着干啥呢？
8: 走。
1: 啥意思啊？光天化日直接抢人？

0: 你小心一点。大地毯，抓住！啊！
1: 有点高啊！
2: 有你，真是有惊无险。
1: 嘿嘿，
3: 这么执着的吗？
2: 追！

0: 遇到的困难蛮多的，但是他每一次从来没有气馁沮丧过，就是永远会带着新的方案呈现给我们。
1: 在我的认知中，可能是外国朋友喜欢喝冰的东西，但是我第一次见马可的时候是拿着保温杯和一个茶杯，然后倒热水来喝，这对我印象还是比较深刻的。
2: 我觉得他很有意思，很中国化，他会自己拍一些小短视频，然后发在中国的这些短视频平台上去。
3: 拍摄短视频是马可担任品牌内容官日常工作的一部分，透过他的镜头，更多消费者读懂了品牌背后的故事。眼前这座海信电视智能工厂2026年1月斩获素有全球制造业奥斯卡之称的灯塔工厂认证，它是全球电视行业独有的灯塔工厂，更是中国制造迈向中国制造升级的生动标杆。今天马可专程来到这里，为短视频拍摄挖掘全新素材。
4: 那我们这个机器人的话，是通过视觉引导，是从原来的吸塑盒中把面板吸过来，然后在背面进行一个自动的撕膜，撕完膜再通过视觉引导的方式呢，将我们整个面板去卡合在我们的背光上。
5: 哇，这个机器人非常厉害。
4: 像我们面前这两台机器人的话，它整个的卡合精度可以控制在0.2毫米。
3: 0.2毫米的极致精准，正是 AI 赋能制造的缩影。在这里，平均每20秒，就有一台85英寸大屏电视完成下线。传统制造的数字记录被不断完善的超级大脑屡次刷新。过去一台电视上百个零部件的检测，全部依赖人工操作，而现在 AI 大模型只需一次拍照，就能以极高的准确率完成所有检测点的排查，彻底替代了传统的人工检验模式。
5: 一个新的产品呢，可能有100多零部件呢需要检测，然后现在和这个YOLO 大模型呢，它可以帮助他们进步他们的工作。
4: 我们整个模型里头有26万个数据样本，来去进行一个比对，来去完成我们整个产品所有一个面的一个检验。
3: 无论是用算法赋能智能制造的工程师，还是用镜头记录精彩的内容观，严谨与专注始终是马可在工作中的常态。他渴望向世界展现真实立体的青岛，也是他对梦想最好的诠释。
5: 我的名字是马可，在中国最著名的意大利人呢是马可波罗，他连通了意大利和中国。在我的工作，我的梦想是一个青岛的马可波罗。我想我的工作会创作出精彩的内容，让大家的生活更美丽。
3: 2016年，马可跟随未婚妻池晨第一次来到中国，虽然只有10天的短暂旅程，却令他记忆犹新。当马可从北京辗转来到青岛，满心期待着与大海的拥抱，然而过往在意大利的生活经历，却让他在这座海滨城市里生出了一丝顾虑。
5: 我问这个朋友，我说我们需要拿我的包，我怕有人回头，可能他们会怀疑你的车。但是他真的放松，他真的不害怕。青岛是非常安全。
3: 缘分总是妙不可言。马可与妻子池晨相识于意大利的校园。起初，马可只是想向这位中国女孩学习中文，却在日复一日的相处中，他们被彼此的真诚所吸引，最终走到了一起。
5: 2018年呢，5月我们呢结婚了，去一个饭店呢，一半意大利人，一半中国人，大家都一起，非常开心。
3: 然而，婚后的生活并非一帆风顺，因为工作原因，马可远赴芬兰。他的妻子在青岛生活，漫长的跨国分居让距离成了两人之间最大的考验。在无数个只能隔着屏幕倾诉思念的日子里，马可意识到

0: 无论外面的世界多大，都不如家人的陪伴来得真切。
1: 2021年，我因为工作住在芬兰，我太太住在青岛，她已经怀孕了。因为距离太远呢，我们呢，不方便见面呢，那我决定来青岛工作。
0: 如今马可在青岛有了自己的家庭，梦想一步步成为现实。4岁的女儿露西亚乖巧可爱，成为了全家的开心果。
1: 我从美国回来了，我给我的女儿送一个小礼物，是一些多米诺，这个玩具可以教她做事情有耐心，我希望她喜欢。多米诺五排我们已经摆好了，你推还是我推？
2: 我推。
1: 啊，那当然，好的，去吧。
0: 4岁的露西亚是家里的掌上明珠，无论是青岛的外公外婆，还是远在米兰的爷爷奶奶，对她都十分疼爱。但是作为父亲，马可却有着独到的教育观念：
2: 先尽责，后享乐。
1: 如果你想看动画片，但是你还没刷牙，你要做什么？
2: 先刷牙。
1: 对，这是我教育孩子的观念，别为孩子铺好路，要教会孩子走好路。

0: 作为一名在青岛定居的意大利人，忙碌之余，马可都会约上三五好友到市场采购海鲜，感受属于本地人的放松与自在。
1: 多少一斤呢？这个蛤蜊？
2: 小点的是10块一斤，大点的12一斤。
0: 以前在意大利，马可就对蛤蜊情有独钟。来到青岛定居后，小小的蛤蜊也成为他归属感的一部分。马可和朋友们挑选好心仪的食材，带到附近的啤酒屋加工，是青岛人日常惬意的生活方式。无需繁复烹饪，简单的家常做法，就能品尝出海鲜的本味。清甜的白灼虾，浓郁的辣炒蛤蜊，鲜嫩的清蒸多宝鱼，搭配冰爽的青岛啤酒，就是最抚慰人心的青岛味道。
1: 我们试一下这个鱼。
3: 嗯，你这鱼挑的也不错。嗯，意大利人是不是特别会吃鱼？
1: 在意大利我们也吃这个。
3: 也是这个哈。
0: 作为青岛女婿，马可不仅结交了志同道合的朋友，更让他找到了生活的重心。这份属于家的踏实感，化作了心底的归属，让他对这座城市生出了深深眷恋。
1: 说实话，我觉得青岛是最好一个城市，有大海，经济不错，青岛人呢都很热心呢。我觉得青岛太好了，让我们为青岛干杯。
3: 干杯，来。
0: 这是马可对青岛最深情的告白，因为他在这里收获了幸福的港湾。在这座充满爱与机遇的城市里，每个人都能找到前进的方向，这些奋斗者们也将迎着时代的浪潮，向着更广阔的未来继续出发。
4: 国民党积极造势，展现团结氛围。赖当局发展不对称战力，渲染台海紧张。台军日前举行年度实弹射击操演，其中看点之一是对退役军舰进行所谓击沉，引发广泛关注。台军为何击沉自家军舰？这样的操演背后反映了民进党当局怎样的图谋？稍后由两岸嘉宾进行解析。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据台湾媒体报道，国民党近期加紧为2026选举造势。郑丽文表示，在野党要加紧合作，用选票制裁民进党。郑丽文在嘉义出席活动时喊话，2026选举不可以在民进党的绿色恐怖之下屈服，要团结突破，并以选票制裁民进党。
1: 26年赢了以后，28年继续赢，把台湾赢回来，把是非公理正义赢回来，好不好？
0: 国民党在高雄的首场造势活动上推出王金平作为竞选总部主委。王金平表示，高雄现在内在已经生锈，而这正是民进党忽视民生的证明。
2: 高雄已经有太侪遍哦，安尼真正恶劣选举，我80多岁啊，要管理，搁再聊落，会真正意义啦。
0: 对此，台媒分析称，郑丽文上任之后，持续推动蓝白合作，希望在野力量整合，凝聚反绿共识，目标为后续政党轮替打下基础。虽然局部选区蓝白协调遭遇波折，但整体合作框架仍维持。这次高雄凤山造势，老将王金平、新生代政治人物齐聚，跨世代助选，一改外界过往对国民党派系容易内耗的刻板印象，展现出国民党中央与县市候选人协同动员的能力。据台湾媒体报道，赖清德近期不断鼓吹要学习乌克兰的无人机作战经验，而台海巡部门的旗津舰还首次试射熊三导弹，扬言能所谓精准命中。对此，台媒分析称，赖清德当局不断发展所谓不对称战力，只会加剧台海紧张。赖清德在发言中拿俄乌冲突举例，声称应当学习乌克兰大规模运用无人机作战的经验，加速发展各类攻击侦察无人机，打造不对称作战能力，将无人机体系作为所谓吓阻手段。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台海巡部门600吨安平级军舰旗津舰在九鹏基地外海首度行雄风三型反舰导弹射击任务，命中100余公里远的靶舰。台媒称，是继安平舰后第二次成功实施雄三导弹射击任务。岛内舆论关注，把海巡公务船改造为导弹发射平台，是民进党当局推进所谓军民融合、强化不对称作战布局的一环。不过，也有分析称，将原本负责海洋执法的海巡力量持续武器化，不断渲染对抗氛围，只会加剧台海紧张，不利于区域和平稳定。 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 第12届金飞燕海峡两岸微电影微视频大赛颁奖典礼19号晚在武汉举行，近50位台湾青年与武汉高校师生欢聚一堂。据介绍，本届赛事共收到近500部参赛作品，其中237部来自台湾，题材覆盖微电影、微短剧及 AI 漫剧等，题材涵盖两岸市井烟火、青年成长、亲情乡愁、文化传承等，尽显两岸青年同频的创作脉搏与共通的情感表达。以科技引领产业融合、数智赋能健康未来为主题的第29届京台科技论坛19号在北京开幕，吸引台湾工商科技界人士和岛内工协会负责人以及台商代表等700余人参加。主办方表示，北京将进一步深化科技合作，促进青年交流，优化服务保障，为台企台胞发展创造更好条件。两岸鲁运云座桥、丙午中秋画团圆、两岸山东乡亲中秋联谊会19号举行，济南、台北两地近200人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互致祝福、对话交流，并共同观看了精彩的节目演出。活动以节为媒，以文聚情，进一步增进了两岸同乡情谊，厚植了民间交流根基。台军大规模实弹操演，动用退役军舰充当靶舰，无人机多型导弹轮番打击，扬言制造所谓地狱火网。这场操演究竟有多少实战价值？民进党当局真能达成所谓海上拒止吗？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台军连射王牌导弹为何击沉自家军舰。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台军日前举行年度实弹射击操演，其中看点之一就是对退役军舰进行击沉刻木，引发广泛关注。台军为何击沉自家军舰呢？而这样的操演背后又反映了民进党当局怎样的图谋？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展开解析。 台北时事评论员赖岳谦先生，北京全国台湾研究会理事郑健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日前台军进行年度联合精准弹药射击操演，模拟各型精准弹药武器的效能。台军称，这场操演是史上最大规模，等同进行一场所谓缩小版的台海地域火网测验。本次操演最大看点是将退役的济阳级护卫舰蓝洋舰作为靶舰，实施实弹饱和打击。
3: 过去台军一般使用的是小型靶船，但是这一次为什么要击沉一艘自家退役的大型军舰呢？蓝洋舰它是属于什么级别的护卫舰？而台军又是使用的什么导弹呢？赖先生，
4: 台军这一次的实弹射击的军事演练使用的靶舰是除役的扬字号，就是济阳号的导弹护卫舰，它有4000吨左右，4000吨不小。为什么要使用除役的导弹护卫舰作为靶舰？这个最主要的就是因为在电脑的模拟推演中无法测试在水线以下的钢骨结构以及龙骨，导弹要用多少公斤或是多少磅才能够击沉，才能够把它击断裂，在电脑的模拟推演中算不出来，所以它必须要经由实弹的射击，然后看看它会发生什么事情，要一枚、两枚、三枚，还是要怎么样的打法。而这一次我们看到主要的是用熊二、熊三的导弹，熊二、熊三的导弹采用两种方式，一种是岸基的，另外一种就是装到舰上的。而在这一次先由平转战，也就是装在海巡署的比较轻吨位的，例如说导弹快艇啦、或者是海巡署600吨左右的这种这个海岸巡防队，它本身的这样的一个类似于警察的船只，把它用在导弹上，也就是把熊二、熊三装上去了，所以是属于海基型的。那我们看到，先由海基来打，再由陆基来打。除了这个以外，也把这个海马式的导弹，也就多管火箭弹，还有鱼叉导弹，空对于海、陆对于海的导弹都拿出来用了。那当然也有无人机，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一次的实弹射击里面，把各种兵器、各种主战的武器都全部亮相，最主要的是想要安所谓的台独人心。
3: 对于此次操演，台湾军方呢对外吹嘘说是所谓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那他们都动用了哪些导弹？而与往年相比，又有哪些值得我们关注的内容？
5: 台军的此次演练要进行所谓的全火力展示，因为以前呢，台军进行反登陆作战主要是双层火力，首先是使用雄风二和雄风三这两种反舰导弹，针对1200公里范围内的海上移动目标，包括大型的运兵船只，要进行火力拦阻，要进行精准打击。那么第二道这个反登陆的火力呢，其实主要还是以反坦克导弹和火炮为主，主要是针对抵近到滩头阵地或者说已经登陆的这个作战兵力，要使用反坦克导弹，比如说陶式或者是标枪，针对这样的一些两栖装甲车辆进行打击。然后呢，也会使用自行火炮，包括火箭炮，针对滩头的阵地进行这样的一个火力覆盖。但是现在呢，台军认为他从美国引进了一些武器装备，引进了这样的一些袭击的工具，那么他可以把反登陆火力进行三层的设置。那么现在呢，正在探讨利用从美国引进的奥提乌斯600M 这种巡飞弹，再加上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的这样的一个组合，试图针对100公里范围内的海上的这样的一些目标进行打击。但是我们注意到，无论是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还是奥提乌斯600M 这两种武器装备都有自身的缺陷和短板。首先呢，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目前来看，它只能发射制导火箭弹，针对海上的目标进行打击。但是呢，如果海上的移动目标速度比较快，它就跟不上，也瞄不准，那么准头是不足的。而奥提乌斯600M 巡飞弹，由于它是一种低成本的这样的一种巡飞弹，所以

0: 弹头的威力非常小，针对大型的船只和舰艇的毁伤能力是非常有限。即使命中了一些大型的船只，可能所产生的毁伤效果和挠痒一样差不多。那么面对解放军强大的海空一体化的这样的一个作战力量，那么它的这些火力发射平台，我认为自身难保，想要构建起所谓对海或者说反登陆的三道火网，那更是痴人说梦。
1: 对于此次演习，我们看到台湾军方呢大肆叫嚣说，这完全就是一版缩小版的台海地域火网测试。但是呢，我们也提到了这一次的靶船呢，它都是静止的，而且是毫无电子对抗和防御能力的。那您认为这样的演练有意义吗？
2: 像这种击沉实验呢，一般来说，就过去啊，它是用于武器装备的检验啊、测验，还有呢，就是呢部队的训练演习中检验部队战斗力用的。但是呢，这些年来，美国人发现它有一个功能，就是可以进行认知战，通过这样一种壮观的场面，让记者们全程去观看，来显示它多么有战斗力。而台湾方面这次击沉实验显然是靠配美国的认知战而来的，它是也是全程的开放记者的这个采访的，所以我们在电视上看到了一些眼花缭乱的这样一个场面。就拿他这次所展示的这个场面来看，第一呢，目标，他这个目标是一艘55年舰龄的巡防舰，那么他要模拟的对象，解放军的这个主战舰艇的平均舰龄基本上就是不到10年。那么你想想，你如何模拟你得了？你这个军舰的年龄比那个，我估计那些官兵的年龄啊都大，那么你怎么能模拟？第二呢，这个舰艇是静止不动的，那解放军的舰艇会在海面上，而且是风平浪静、海象气象条件俱佳的这么一个场面上去啊，等着你去打它吗？那么在整个的它的目标舰的设置上，没有电子信息环境，复杂的电子干扰。那么请问你这样一个击沉实验有何意义？
1: 值得关注的是，本次联合精准弹药射击操演中，台军还首次纳入自制无人机和美制 Altius 600M 等攻击无人机。台媒报道称，往年操演无人机大多用于侦察靶机，这次直接用无人机对退役军舰实弹攻击，是台军首次把这款美制无人机放到海上反舰场景测试。新闻短片当中介绍的这款美制攻击型无人机，它的特点是什么？那么除此之外，还进行了哪些无人机的操演呢？赖先生。
3: 那美国进口的无人机首次使用的是阿特斯600的这样的一个管状的无人机，这个管状的无人机可以装在导弹快艇，可以装在这个军舰上，它也可以装在悍马车上。由于它是管状的，所以它发射出去以后，它的机翅会弹开，然后它可以在空中飞行。我们叫察打一体的这个运油回报，或回报给炮兵，由炮兵或者回它自己本身。

0: 或者回航虚，他自己本身无人机以外，也发现另外一种使用单兵携带的2.5公斤左右的弹簧刀的自杀型的无人机，2.5公斤那就很轻了，所以单兵可以自己背着，那么直接打出去，它是属于比较低空的，作战半径就10公里左右，所以是战术的对人员或是对于车辆的一种杀伤性的无人机。除了用美国的这两款无人机以外，第三款那就是使用台制的劲风系列的无人机。劲风系列的无人机是近岸的作战用，也是低空的，所以形成了高低远近的一种搭配。那么它采用的就是属于近岸迫击的使用的这样的无人机的方式。那第四种也是用台制的反辐射的无人机，这个反辐射的无人机也就是对于会造成辐射干扰的这些，它来去进行反制的一个作用。所以在这一次的无人机里面，台军使用的种类是蛮多的，也就是采用导弹无人机搭配联合作战的一个方式。
1: 我们知道这些年呢，赖清德当局一直在大力发展自杀无人机，而这次操演当中呢，无人机也是一个重头戏啊。赖清德是亲赴现场去观摩，那这是否代表着接下来台军他们的不对称作战重心是转向了无人机的消耗战呢？
2: 我认为台湾军方和民进党当局现在押宝无人机，就是因为它在传统的作战领域和大陆和解放军相比是没有任何的优势可言，所以呢，现在他在观察中东地区的危机，在观察俄乌冲突，那么他们认为无人机是具有以小博大的这样的一个潜能。但是呢，我们看台湾方面他研制无人机、装备无人机和大批量使用无人机起步是比较晚的，那么在这种状态下，无论是战法训法还是整个的保障维护体系包括生产体系，我认为都有大的问题。在这种状态下，他想要完全利用台湾岛内自身的产业链去打造出性能很先进、使用的时候很可靠的这种各种型号的无人机，我认为能力是达不到的。所以现在想的方案呢，就是从美国的一些防务初创企业进行采购。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奥体五四600M 型的这种无人机，但是呢，现在的问题就是由于它无人机的体系化建设能力比较弱，再加上呢，现在短期内它想要增加这种数量和运用的这样的一个规模，那么整体的质量参差不齐，那么这种参差不齐就会成为它实际作战过程当中的这样的一些不确定的因素。那么这些无人机可能飞出去之后根本找不到目标。无人机想要用好，它要有完善的体系和技术进行保障，而且呢，最重要的是它要有很强的突防能力。我认为呢，现在来看这个民进党当局和台湾军方就是搞一些面子工程，认为自己跟上了这种武器装备的这样的一个发展的潮流，但是呢，无人机真正应该怎么用，能够把它用好，我相信呢，他们心里并没有底。
1: 我们注意到，就在前两天，台湾向美国购买的两架 MQ-9B 无人机呢，是在花莲基地呢完成了首飞。对此呢，台湾军方呢表示说，这是台湾空军一张新的王牌。那么目前他们都掌握有哪些不同类型的无人机？
3: 这一次中东战事中，美国军队所装备的 MQ-9A-B 这个系列无人机1/4被伊朗打掉了，那么大概是45到48架。弹劾王牌啊！如果这个伊朗军队换成解放军台海战场，那个来替代你这个中东这个战场，那么你想想，他的这两架无人机一共才买了4架，而且6年才交付2架，那么你谈什么王牌啊？台军现役的无人机总量也不过4000架左右，他的计划是要在，这个2028年之前造50000架装备台军，但是呢，现在呢，它的试验过程还不能证明，它现在这些无人机就能够符合作战的要求。那么它现在无人机呢，大型的，那我就像刚才讲的 MQ-9B， 还有它自的腾云，实际上就是仿 MQ-9B， 它是侦察为主的，但是也具有察打一体的潜力。那么第二类的就是中型的，你像它的瑞苑。1型、2型，但是呢，他的计划是要在2032年之前要装备200000架无人机，听着是很壮观的。那么我刚才讲过，他实际上现在的拥有量也就是4000架左右。为什么造成这样一种情况？第一个，他的无人机产业短板是非常明显的，可以说呢，使他这个愿望很难按照打仗的标准来实现。那么 第一，它

0: 力自主能力很啊非常有限。像台湾的这个无人机，特别是军用无人机，它一些高端的技术、软硬件、元器件，它要依赖美国，要依赖其他一些国家，甚至在某些方面可能还要依赖乌克兰。那么第二个呢，它无法排除所谓红色供应链，也就是说他想在大陆的这个所有零配件给他清零，那么实际上他根本办不到。还有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打仗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他台湾军队也知道，无人机呢它是拖以待变的产品，干什么呢？他要通过来迟滞和消耗中国大陆，那么消耗咱就跟大陆拼吧，看谁能消耗够谁，那你不是乞丐和龙王来逼宝吗？那么这个时候他可能要寄希望于美国源源不断的来驰援，那么你想，你把你这个战场和俄乌冲突那种地面相接的这个驰援通道相比，你美国的无人机怎么能够驰援到送到你台湾啊岛内？这个是啊一厢情愿的。
1: 综合外媒报道，2026年环太平洋军演期间，美国和盟友也进行了击沉克木。充当靶舰的退役舰艇包括美军塔拉瓦级两栖攻击舰贝里流号、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莫比尔湾号和两栖船坞运输舰朱诺号。台媒称，台军此次击沉蓝洋舰的操演正是对标美军击沉演习模式。
2: 其实说到击沉克木呢，它是环太军演当中一个非常经典的保留项目，只有美军最核心的盟友才能够参加。那么在现代战争当中，它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为什么美军如此看重它？
3: 美国海军主导的环太平洋演习当中啊，有一个外界非常关注的这个环节和内容，就是击沉演练。这个击沉演练呢，参与环太演习的美国的铁杆盟友会参加，那么主要是使用海空力量针对靶船和靶舰进行持续的联合的火力打击。一般情况下，水面战舰会使用舰炮，会发射反舰导弹针对这个靶船和靶舰进行直接的攻击，然后呢还会有舰载直升机和战斗机对它发射轻型导弹或者是投掷重型的制导炸弹针对它进行摧毁。一般情况下，如果这个靶船的排水量比较大，比如说一两万吨甚至是三四万吨，那么即使你对它进行了联合持续性的火力打击，也是打不沉的。为什么呢？因为军舰在作战的状态，它里面有很多的燃油，有很多的这个弹药。一般情况下，一枚导弹、一枚炸弹命中之后，它里面会产生殉爆。那么这个时候，军舰里面的这种燃烧或者是殉爆，那么对于舰体的结构损失和伤害是最大的，可能自己就炸成了两半，就沉到了海底。但是在击沉的过程当中，这种战舰它是退役的状态，所以呢没有任何的燃油，也不存在有大量弹药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完全就是一个船壳的状态。这个时候想要使用火力把它击沉，难度非常大，所以最后一击往往是从水下进行的。什么呢？潜艇，常规潜艇或者是攻击型核潜艇发射重型鱼雷，把这个船底给打穿，打出个大窟窿，这样的话海水进入到船体的内部，进入到舱室当中，它才能够沉到这个海底。所以一艘退役的战舰在击沉的这个过程当中，它可以检验各种各样的这样的一个对海的火力打击的这样的一个模式，最后再验证一下这种重型鱼雷针对大型战舰的这个回航能力究竟如何。那么在击沉的过程当中啊，不仅火力可以进行展示，可以进行检验，其实呢还有更多的数据可以用于在后续战舰设计和研发的过程当中提升它的抗毁伤能力。那么台军搞的这样的一场击沉演练呢，和美军组织的这种击沉演练，我认为呢它就是一个缩水版。因为以前台湾空军很多的这个作战部队，包括它的战斗机，是不具备针对海上移动目标进行打击的能力的。那以前只有一种手段，就是一部分 F-16 战斗机可以挂装空射版的这个鱼叉或者是空射版的反舰导弹，但是呢它这个能力比较弱，数量比较少。现在不排除为了针对解放军的强大的海上作战体系有更强的制衡能力，它的一些空军的部队不排除会参与其中。但是我认为呢，即使它采取了海空联合击沉的方式，但是呢它没有制空权，没有制海权，相关的这个兵力也无法展开，这个作战行动也不太可能顺利的实施。
2: 总之台军现在演练击沉克木针对的就是解放军的战舰啊，那我们有什么样的反制措施呢？
0: 那么解放军呢，第一个呢，它有非常完善的天地一体的这种侦察预警系统，也就是说你的任何的作战平台，包括你的预警探测平台，你的指挥控制平台，你根本就无处遁形，你哪有机会啊？那么第二个呢，当然是远程的火力打击系统，那就是说呢，当我发现你

0: 你的目标的时候，我就迅速啊，通过各种手段对你岛上的那么这样一些目标进行打击。那么你的导弹，你的怎么有机会发射出去？那么第三个呢，当然还有我们的这种电子信息作战能力，也就是说我们软杀伤、软封闭手段，使得你这样的这眼睛看不见，那么看见了那个指挥链路中断，那么你的通信、信息通讯也是不可能去连接的。那这样一种作战体系对他们来说就是一种归零了，也就是你只能按照他所设想的叫去中心化、被去中心化、各自为战。大家想一想，你如果有一个啊导弹发射车啊，比如雄风三打得很远，可是问题是目标在哪里啊，对吧？该不该打？我先打哪个目标，后打哪个目标啊？这些东西都是迷茫的。那么请问他如何进行作战？那打击效果怎么样？他如何进行评估？这是一个问题。那么还有一个，当然我们的海军的舰艇编队也好，包括我们弹舰也好，有非常完善的这样一种防御系统，也是软硬结合的杀伤手段。台军是要搞的所谓多域拒止、重层削弱，可是对解放军来说的就是多域打击、重层啊毁灭。
1: 台军这场大规模实弹操演，实际上只是在理想化靶场进行的政治造势。民进当局寄希望靠各类不对称武器以武拒统，不过是一厢情愿。任何分裂图谋最终都注定失败。再次感谢各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海峡两岸央视频账号。再会。

0: 他是穿梭在风雨中的外卖骑手，也是最引人瞩目的鲁迅文学奖获得者。
1: 第九届鲁迅文学奖，王继兵，低处飞行。
2: 我是一名外卖员，我从事外卖工作进入第八个年头。可能大家认识我是从网络上知道我有个标签叫外卖诗人，因为我一面送外卖一面写作。这是我家开的一个小店，至今已经开了20多年。而长期以来，我经历过码头的装卸工，经历过街头的力工，经历过工地上的小工。
0: 别人看到的是奔波与疲惫，他却把这些经历化成了诗。没有专门的书房，所以天地成为了他创作的舞台。
3: 0654号取餐。
0: 从外卖箱到出版社，走进春晚现场，登上鲁迅文学奖的领奖台。
4: 不是所有的翅膀都可以展翅高飞，低处的飞行也是飞行。
0: 他说生活给了我一地鸡毛，我却想把它扎成漂亮的鸡毛掸子。
2: 大家都说我逆袭了我的人生，实际上我只是经历了我的生活。大家好，我是王继兵，今天我来开讲了。我们每天都会5点半过来开门，然后上午到10点半，我爱人到店里来。

0: 哎，他一来了，我就出去送外卖，没有一个送外卖的，愿意错过五号峰的。下午2点回来吃饭，吃完饭休息一会儿，下午4点再出去。以前我是送到晚上的11点，现在说有时候到9点我就回来了。放缓的节奏也有利于我去创作。
1: 我把那矿泉水给我拿过来。订单支付完成。
0: 以前我们店不是这样店，前前后后搬了4次店，然后搬到这里。一开始这个店生意也还好吧，但是后来网购的兴起就压缩了这个店的生存空间。你看咱现在从咱们进来到现在，你看多长时间了？你看有顾客吗？就中间就卖了一瓶水，确实是生存困难。自从开店之后，都店里就不需要两个人。就是2019年的时候，隔壁那个来了一个卖电瓶车的，他坐电瓶车就是给，主要是给外卖站点。然后那天中午的时候，他们那个站点的站长过来聊天，我就赶紧跑过去问，我说我能送外卖吗？就那年我都快50岁了。站点老板说可以啊，你看看这软件学习一下吧就行了。正好没正在看，来了订单，然后他说你抢，他就用手给我抢了单。那时候还没有买电瓶车，还不会用导航。那时候我一路问过去这家店在哪里，每到一个环节我都要问人家下一步怎么办。那真是跑完了第一单。我喜欢送远途单嘛，回来的时候你就是在短程的旅游，你东张西望的看看路边的两边的风景，看着看着一篇文章一首诗歌说不定就出来了。这也是造成了我写作和生活高度融合的一种感受。人是需要在生活中找出属于自己内心的爱好的。真正的喜欢读书是从下学之后，从工地上去打工。那年19岁，北天的时候在河里面淘沙，我每天都要从水里淘9吨，然后装到船上，从船上再卸到码头，从码头装给来拉沙的车。我一天的工作量是翻动着这27吨沙子，淘沙。冬天你又不能穿棉衣，穿棉衣你再套皮衣又套不进去，穿单衣又太冷。然后我父亲就给我20块钱，说你上镇上去买一个线衣，穿线衣和这个淘沙和穿起来方便。但是每一次我带着20块钱去镇里面去买衣服的时候，我都把20块钱买成了书，最终还是父亲自己去街上给我买的线衣。然后晚上我写作有的时候会彻夜写作，本身我小时候都贫血，营养不良，然后那时间脸色苍白的那种。写完那个长篇小说，我走出那小棚的时候就一下就昏厥过去了。其实生活中有很多巧的事情，如果不被我那个婶子看到，说不定我缓自己就能醒，但是被我那个婶子看到了，他就去跑家去喊我父亲，我父亲就用平板车拉着我去跑到医院去治疗，吊完水把我拉回家之后，在路上我又昏厥，他又赶紧拉回去，又吊了一瓶水，一天把我送医院拉去3次。从村里的医院到我们那里有一个像那个大一点的，到我们镇医院都看了，然后医生也都没看好。当年在农村又没有那么好的医疗条件，也没有人说告诉这个孩子为什么会昏厥，别人告诉他说这孩子一写作就精神病，然后我父亲就怕了。就在92年，父亲曾经一把火烧掉我刚完成的20多万字的长篇小说，再加上结过婚之后爱人也嫌写作耽误事，他不是养家糊口的手段，你就要做选择。然后我的感受就是，生命是一个人的，生活是大家的，你要想融入生活，你就得生命要做出妥协。然后我就把这种爱好就悄悄地藏起来。从我最初开始写小说写散文，包括到后来有了外卖工作，生活就更加碎片化。所以说我不会因为去写作去影响生活，所以这样才会一直改变，一直改变我的自己的写作模式。再加上我们有了电脑，我打字又很慢，我就对诗歌就更加热爱。反倒是后来，到2017年开始发表作品。

在2019年送外卖，然后到2022年因为写作又送外卖，在网络上走红。当他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他就开始后悔。他也知道当年我不是中邪了，是他想多了，所以他才说，耽搁玩这么多年。但是我的感觉恰好不是这样，那么多年无欲无求、平平淡淡的写作。你想我一直写，也不一定能走到现在这种高度来。后来我写了一首诗歌，就是对我和父亲烧稿这件事做出了回应。我把这首诗歌取名叫《梦想之地》。我说当年我在我的梦想之地上用砖瓦垒起了一座大厦，我刚建好就被父亲拆了。但是我不允许我的梦想之地留下一地的废墟，为此我清理了25年。当我清理出一片土地，才发现父亲是对的，真正的梦想之地是用来生长，而不是用来堆砌的。所以我才从我的梦想之地上一茬一茬地收获诗歌。这可能是我和我父亲关于烧稿谁对谁错的最终的一个解释吧。以前这个地方是24小时都一直是轰轰隆隆的，它里面还干过一段时间，就是在码头上给铲沙子，我还干了很多年，一把铁锹然后在沙子里来回回的都能磨得锃亮。其实我对这点还挺有感情的，我没事的时候有时候也会，比如说送外卖送到这里然后没有单，我可能会把车子，那时候电瓶车直接能骑到这边口来，然后停在这里面看看江水，还能蹲在边口洗手啊洗脸都可以，能捞到水的那种感觉特别棒。我最喜欢的是送外卖，送到今天送了8年了。他不断的给你转换场景，不断的和陌生人打交道，他这种陌生人第一次见面的语言态度或者什么情况都会带给你一种想表达的这种冲动。特别当你遇到特殊的事，就像我那时候赶时间的人，那天晚上我接到一个订单，然后是一个老小区的6楼，那个小区是没有那个电梯的，点外卖的大多都是5楼6楼，因为它高，它不愿意下来。我第一次送上去的时候，我敲门，人家说我们家没点外卖啊，我们都吃过饭了，不会点外卖了。然后打电话过去，我跟那个小伙子我说你这个地址人家怎么说是没有点外卖，他就在电话里告诉我一个地址，然后我就换到这一栋，我跑到6楼。我又给他打电话，我说你的外卖到了，我说在门前了，他说我马上给你开门，结果等了差不多有2分钟都门都没有开。我又打电话过去，我说你怎么还不开门啊，我在门前等半天了。结果他就火了，他说我早就在门前等你了，他说你怎么搞的，我告诉你的是这一栋，他又给我一个新的地址，他说不是你送的这一栋，谁告诉你是这一栋的，他就语气的非常的不友好。我就赶紧跑下来去找他这一栋，我再跑到6楼给他，他就说啊，你怎么这么蠢，一个外卖你反复的给我送错，你连话都听不清啊，你是不是老了啊，你一脸的褶子，人家像你这样的人家都是成功的人了，你那么大年龄还送外卖，我都没见过像你这么大年龄送外卖的。我听起来非常刺耳，但是我又不敢和他分辨，没有办法，我就给他赔了点钱，他也一直没给我好的态度。最终他收了外卖，我就离开了。回来我就也是能感觉到委屈，因为我穿的外卖服是羽绒服，冬天我里面衬衫都被汗水打湿了，风钻进来你感觉到很冷。后来我就写下一首诗歌叫《赶时间的人》，就写从空气里感出风，从风里感出刀子，从骨头里感出火，从火里感出水。赶时间的人没有四季，只有一站和下一站，世界是一个地名，王庄村也是。每天我都能遇到一个个飞奔的外卖员，用双脚锤击大地，在这个人间不断的淬火。但是当我写好这首诗歌的时候，你的心情立刻就发生了扭转，因为我本身我喜欢写作，你因为经历了一件事情，你再写出一首作品，啊，那种感受还是挺爽的。后来也没想到会因为这首诗歌在网上走红。当我从网上走红，大家叫我外卖诗人的时候，我就开始在关注这个群体，又产生了给这个群体写一本书的这个念头。然后我就做了60份调查问卷，发给这

这个外卖小哥让他填我的问题，我想从这之中找到我想要的答案，但是效果很少。比如说我问他，我说你在工作之中遇到的最不开心的事情是什么，他给我回答一两个字，下雨。我问你最开心的事情是什么，好多人都写受到顾客好评。然后我就想，不行，我竟然想给这个群体写书，我一定要采取别的方式。然后我就戴着口罩在昆山采访外卖员，每当外卖员聚集的时候就找机会和他们聊两句。其实我本身性格是比较内向的，我不太善于和一个陌生人打交道，但是我又必须和他们打交道，这样断断续续的也采访了140多个，或者写了低处飞行。但是没想到，你看我因为送外卖遭遇的那件事，反复爬楼，写了赶时间的人，一下子叫我在网络上被挑选出来，然后又因为我写了这个群体，又拿到了流行文学奖。你说人生怎么说呢？有失必有得。其实这句话用在我的身上还是挺恰当的。我对这次获奖最开心的时候是提名的时候，是最开心的，因为那时候提名来得非常突然，大家也都发现我被提名，就会不停地有人过来询问，然后这种询问就形成我的压力。后来就想，如果拿不到奖，那可能会愧对太多的人，这一点就给我造成了心理压力，然后是一种疲惫感。就像我爱人知道获奖的消息之后，他的那种高兴，他那种情绪失控，我就和他说，我说你不要高兴得太早，我们这次获奖是文坛的一场地震，然后之后会引发海啸，就考验我们的承受力。其实事实也就是这样，等我获奖之后，这个网上舆论就非常的多，各种声音都有，有质疑的，有赞扬的，有批评的。但是我的感觉反而是这样，我说文学一定是有高度的，就像流行文学奖，它就像山巅上的一座宫殿，我就像一个砍柴人，我每天在山中砍柴，然后有一天我背着我的柴突然也出现在这里，可能大家就会感觉啊，这个砍柴人到这里来干什么。说实话，我确实没打算再拿把椅子或者拿把凳子上坐下来，我就是来看一看。就像我们今天登到这个楼顶上，这是楼的最高处，上来就是偶尔上来看一眼，看看下面。但是我的家不在这里，我的家在那栋楼的底下，那里才是我的生活。我还背着我的柴火，我还要从山上下来，我还要回到人间，回到我的烟火日常里。所以这种状态下，我也坦然接受大家对我的批评。比如说大家说啊，你的诗歌写得太直白，这也是我承认是我的缺点，但是我的强项恰好也就在这里，在于我的直白里的情感的真实和真情的直接抵达。我希望我的到来能把这种文学中的诗词歌赋带回到我们日常的柴米油盐这些烟火中去，所以说我才写了一首诗歌，我说我是一条安静流淌的河流，而这段时间给我的是一道悬崖，然后大家看见的是我的瀑布飞流直下，好像很壮观，但是往往飞流直下你要面对的是往哪里去流淌，接下来给我流淌的那个可能我要穿过这些乱石丛生的这一地段，它会，我必须形成激流，形成溪水，从这个地方穿过。我真的不想抵达大海，我真的想去沙漠。我认为大海里不缺我这一条小河，但是如果我能抵达一片沙漠，能让一片沙漠变得潮湿，啊，这可能是带来的一种希望，可能有更多的河流愿意去往这里，这未来可能会成为一片绿洲。其实也有的朋友会说你现在其实从收益上说，你不送外卖完全可以养活自己，或者和比以前活得更好，但是那不是真实的我。我喜欢剥离外表，还是回归我自己的内心。我还是喜欢做一个外卖员，活得真真实实，做一个赶时间的人。

0: 大家好，这里是中国电视荧屏上首档电视青年公开课开讲了，我是何彦科，欢迎大家。今天的这位诗人呢，他一直在用诗歌记录平凡人的坚韧与希望。万幸啊，他的诗作能够被越来越多的人读到，能够走进大家的心中。未来他还有什么样的新的人生规划，会进行什么样的创作呢？让我们用热烈掌声欢迎外卖诗人第九届鲁迅文学奖诗歌奖获得者王继斌，有请。欢迎王大哥。王大哥，刚才我也这个说出了我的一个好奇哈，就是您这段时间以来确实很忙啊，接受了很多媒体的采访，包括登上了总台的春晚。那有没有这种情况，就是在您再送外卖的时候，突然大家把您认出来？比如一开始我们一般接外卖就是好，谢谢啊，然后您就是那个诗人，有这种情况吗？
1: 这种情况越来越多。还有一次我给我们那五金城的一个老板娘送外卖，她买了我的两本书，但是在她家里等我送外卖，她发现是我的时候，她就给家里打电话让她的孩子抓紧把书给送过来。她说你要等一下，我的书还没到，你要来给我签名呢。

0: 在一些不经意的场合，生活中充满了一些不经意的美好小瞬间，其实这个也是很让人觉得温暖很动人的。像您写的这首诗啊，《低处飞行》，包括这本诗集也是获得了鲁迅文学奖。我知道这本书其实是基于很多外卖员的日常生活和真实的经历，您也花了不少的精力去采访采风。所以其实想一想啊，鲁迅文学奖您是得主，但是同样也属于所有每天挥汗如雨的外卖员们，也是属于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
1: 我感觉到这次我的获奖，它更大的价值是把文学能够抵达普通人，这可能是我能获奖的最大原因。客观来说，我确实踩上了时代的跳板，我们打开了文学的边界，让文学抵达更多的人，这也契合我长期以来写作的渴望。我希望写作能成为我们人间的一种滋味，文学能够成为生活的一种滋味。我们本来的生活就是多姿多味的，酸甜苦辣我们都尝了，为什么不能撒一把文学进来呢？
0: 其实外卖这个职业呢，在一定程度上拼的是体力和速度。您干了7到8年，今年57岁，
1: 第八年了
0: 哈。这样一个年纪段会想继续干外卖吗？
1: 继续这个行业我肯定会继续的，而外卖这个行业到目前为止依然我感觉到是最适合我的，我也是正好能干得得心应手的。就像我得到获奖的那天当天，现在就是从获过奖之后，我被媒体包裹，甚至说被活动不断的邀请，但是只要我回到昆山，只要给我时间，我依然是街头的一名外卖员。我特别喜欢这种真实生活的感受，而在这种真实的生活感受之中，我会对自己的写作更加自信，这也是长期以来生活习惯给我带来的。现在写作在我心目中的地位已经逐渐的加重，而我不想我身边的事情来减轻我对文学的感受。
0: 其实我觉得不同年龄的人做外卖员这个职业确实可能感受是不一样的。如果说外卖小哥们他们是在追求时间和速度，其实您沉淀的是一种沉稳和生活的阅历。
1: 对，我甚至想要做第一个从外卖岗位退休的人我据我所知外卖还没有一个超过年龄然后从岗位上退下来的。
0: 我们特别期待这一天的到来刚才在看您视频的过程中呢，我们现场有很多朋友哈，也给我递过来小纸条，你看这满满的全是小黄条哈，我得挑几个来说一说。我觉得这个也是我特别想问的一个问题，您跑单的时候最崩溃的是啥？特别是看着马上要超时了，突然一下前面出现一个红灯，上面还写着倒计时99秒，那个时候您脑子里蹦出来的是优美的诗句还是愤怒？
1: 最崩溃的是顾客的不理解和误解。我会把生活交给我的这些挫折和文学作为一种兑换，他给了我一种挫折，然后就像我那时候赶时间的人。
0: 所以即便像王大哥这样的人不是没有难过，不是没有焦虑，只不过是他能够把这样的一种焦虑转化成自愈或者是自洽，把它当成一种生活的酸甜苦辣来体验。当然他有一个更好的工具，就是他的文字，他可以通过他的文字把这样的情绪抒发出去。其实某种程度来讲，您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人，您找到了自己宣泄情绪的一个渠道，而且这样一个渠道不仅能够感动自己，还能给别人带来愉悦。
1: 对，
0: 我们再来看看啊，这个吧，您的很多的生活的压力或者现在时间的窘迫全部来自手机给您的指令，但同时手机又是您创作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工具，所以手机对于您来说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伙伴？
1: 它也是我阅读的来源，也是我创作的工具。我不可能一面送外卖一面在那里拿着一本书。最初我是外卖箱里有书的，我还曾经写过一首诗歌，我终于品到了诗歌的味道，因为那里我放着一本书，我送胡辣汤的时候胡辣汤被带洒餐洒掉了，然后那本书就被胡辣汤泡了。等我拿出来就把它晾干，我在读的时候它粘在一起，我用手去接，然后我有习惯性的沾嘴的动作，我一沾突然感觉到了原来诗歌是这种胡辣汤的味道
0: 刚才您说到这个胡辣汤撒在书上哈，我还想起来您此前为了不让家里人过于埋怨您，您都需要为自己对文学的热爱对书的热爱做一些适当的隐蔽，对自己写的东西做一些适当的隐蔽，没有怨过

0: 比如说自己的夫人吗？
1: 我从来没有怨过他，况且我一直把他说他是我命里的恩人。你想我们曾经度过十几年没有床的日子，没有家的日子，谁会愿意和你在路边走着走着天黑了，然后我身上抽出一块塑料布还不是席子，在路上一铺，我们今晚就住在这里吧，没有谁愿意过这样的日子。我从来不愿意在我爱人面前掉泪，我从来不会把外面工作中受的委屈带回家告诉家人外面发生了什么，我只会传给他一些开心的事情。所以我和我爱人说，我说我们曾经有过一瞬间倾家荡产的经历，刚才好好的我们还有几万块钱呢，然后一瞬间一发现坏了，我们一无所有。然后我爱人问我怎么办，我说你看往上面看，他说看什么，你看上面是天，天塌下来的时候我比你刚好高10公分，这10公分就是你的安全距离，不用担心，
2: 有个高的顶着呢。
1: 对，
0: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啊，两个人携手相伴，无论生活中遇到什么样的困境，好像都增加了面对困难的勇气和力量。
1: 我说人生就是在酿一场蜜，不要在意经历的过往有多苦。
0: 我们现场也有一些青年朋友，他们也想自己来直接向您提问，我们接下来把这个机会留给他们哈。啊，你来。
3: 两位老师好。王老师，其实和您第一次真正结缘是在去年，在2025年主持人大赛的舞台上，我作为比赛选手在半决赛中即兴抽到了一道和您还有读书的题目，叫做赶时间的你还有时间读书吗？我记得当时何燕科老师还是作为本场比赛互动嘉宾就坐在我的旁边。
0: 其实这样一个题目当时我们也确实把您作为一个题干最后引申出来，希望这样的诗与远方哈、能够变成日常随手可得的一种小确幸。
3: 我特别想请教一下王老师，您在一个看似务实的时代里面，这些看似没有办法直接变现的阅读，它是如何以另外一种方式回馈到我们生活中的呢？
1: 你先请坐，你先请坐。其实我对你的这个观点我还是比较认可的，其实我们在生活之中，生活一定是第一位的，强迫的时候有的时候会让我们失去兴趣，而真正的产生兴趣是从内心发出来的。一个热爱写作的人不会被环境所局限，况且确实现在外卖反而成为我生活中一种兴趣。我不知道大家上6楼用多长时间，我给你提供一个数据，我跑上6楼需要25秒，大家听起来会非常的快，但是你们回去跑一下试试，我相信大部分的小伙子都能跑上25秒。生活需要你不停地寻找乐趣，我因为我写诗写到了我的速度，我就测试我到底跑上6楼需要多久，如果我没有践行它，我就不敢写这句话。昨天我在一个大学里面，我以为这些放在房间里的植物是假的，但是那个阿姨过来给她浇水的时候，我突然发现这个植物是真的。然后那一瞬间我想到的是，我愿意给一盆假的植物去浇水，它像我不能发芽的希望，但是它给我一种美景，它会让我一直热爱着它，这是这样的带给我的感受。大家熟悉我的人可能都知道，我的写作是一种温暖型的，我很少有带着戾气的，我希望我的文字一篇一篇的都是教给大家一件衣服，我不希望把刀子递给大家。铁匠有那么多，我是一个种棉花的人，我希望各自坚守自己的内心就是最好的方式。
3: 其实拜读了您的作品之后呢，我会发现您的作品多数都是从生活的细节入手。我同样作为一名内容创作者，但是所创作的内容很难去深入人心，您是如何把文字写到别人心坎儿里去的？
1: 其实写作最主要的是观察生活，它才能给提供给你创作的这种源泉。这写作是需要你不断的去感受，然后你感受生活感受的越细，你表达的越真切。我曾经去一个地方的时候见到过一个老人，

0: 真的是白发苍苍，但是白头发的老人很多，留长头发的老人又白头发的就很少。他用一根橡皮筋在后面梳了一个马尾，他孙子在前面跑，他担心他的孙子摔跤，他就弓着腰伸着手一直向他的孙子那边去跑，想把他搀住。但他跑的过程中，他的白发在后面就特别的显眼，他头发在后面一跑一直的摆动。但是我观察到他的头发有这么长一小节是灰色的，我给他记录的时候，我写这个老人还有一节没有褪尽的青春。
1: 哦，
0: 而这一段青春像鞭子一样在拍打着他。
1: 这么看来，创作其实从来不是刻意为之哈，其实它考验的是你心灵的这种澄澈，你有没有真的放下你的心态去安静地观察这个世界。当你真的有了这样一个心灵的窗户的时候，任何一个平凡的素材都能够变成熠熠生辉的诗词和文字。
0: 对，网上有很多体验外卖员的，他说我体验外卖员的生活，说哪个小哥说他一天赚了多少钱，但是我体验过来和他距离很大，他说的可能不是真的，但是实际上他的体验是事实的。我们真正的外卖工作是有多种叠加，比如说我持续的工作，你接的单量，手机上收到的单量和质量都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十几块钱以上的单子很稀缺，但是我就经常能收得到，而你作为新入行的，你就收不到这种优质单。它有很多的问题在里面，因为深入了，它会逐渐呈现出事情的真相。写作最多的就是真实，真实是最能打动人心的。而这一块作为我们这一群写作者来说，我们不需要去体验，它就是我们生命真实的一部分。我们只要把真实的事情的真相讲出来，这是我们讨巧的一个地方。
1: 谢谢，谢谢王大哥。我们现场还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我们请同学们再问一下。好，你来。
2: 我来自河北廊坊霸州，我的工作是外卖骑手。
1: 哦，您的同行。
2: 今年是我送外卖的第11个年头。
1: 哦，资历还比您老。
0: 哪是师哥。
2: 我听您讲您送外卖的时候，我感觉很亲切，我可不可以讲讲我送外卖的故事？我踏入社会第一件工作就是送外卖，当时年纪小，觉得这个工作就非常不体面，风吹日晒的很普通，有种不愿意跟别人提起的那种感觉，有点自卑。然后回家也是等就是大街上没有人了才回家。然后后来送了一段时间以后，就觉得不能这么埋头送外卖，我要学点东西，我还年轻，我又不像王老师一样喜欢学习。然后我就在我们当地的武馆买了1年的课，我白天去送外卖赚钱，晚上去武馆打拳。当时想的是趁着年轻多锻炼多学习，也是为自己以后生活多一条路。后来就慢慢互联网发展起来了，然后刷到了很多外卖同行去发的视频。那时候的外卖博主发的视频大多都是展示咱们送外卖的就是不容易、委屈还有辛苦。但是我也是送外卖的，我也经历了这些个不容易，但是同时我还经历了一些来自陌生人的温暖，还有途中有很多有乐趣很开心的事。然后我也试着把它们记录下来，记录剪辑，然后发布在网上，很意外的也是受到了很多人的喜欢和关注。
1: 哇，你现在全网多少粉丝？
2: 300万。
1: 哇，这也是一个很大的成绩啊。
2: 是老师，然后我要问您问题了。我带着外卖骑手加热爱生活的标签，然后送着外卖拍着视频，受到了很多人的喜欢。您带着外卖骑手还有诗人这个两个很反差放不在一起的标签，然后拿到了这个鲁迅文学奖。您觉得如果您没有外卖骑手这个标签，您会达到今天的高度吗？
0: 这个问题非常的好。你先请坐。刚好我赶上这个时代的好处，这我从来没有否认这一点。如果去掉这个标签， 去掉我的精力，可能想达到这样状态，我不能说完全没可能，但是可能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可能还有更远的路要走。就像我最初走出来，大家喊我外卖诗人的时候，我就敏感地感觉到身份带给我的定义，我就写下这样的话：如果我低着头，肯定不是因为我挂满果实，而是因为我背负着恩情。有那么多的人关注着一个外卖员写诗，我最初走出来一首诗叫《赶时间的人》，一个外卖员的诗。我常常想把它的副标题换掉，一个赶时间的人，一个博士的诗。我相信放在网上不会引起反响，它因为这个标签的反差唤醒了我们人心里一种善良，一种趋于弱小的同情，这会不断地给我加分，是这样的一种状态。但是刚才我还想多聊两句，我们关于外卖员这个群体，你说你刚才送到外卖员时候感到的一种心理的感受，我反而有这样一种感受，其实我们这一群群体的人，我们不代表一个人，我们穿上外卖装走在大街上，没有人认识我们是谁，也没有人认识你是有拥有300万粉丝的人，也没有人认识我叫王继兵，但是大家一定记住一个叫外卖小哥的，刚才从这里过去。而这份职业有时候会带给我们很大的勇敢。你看在网上也有很多一些事情，一些小哥都会毫不犹豫的都会冲上去，包括我亲眼经历的时候，我们也曾经掀过车救过一个被车压到底下的人，我们穿上了这身衣服就获得一种不惧怕不惧畏的心理。实际上我说我们各行各业都是这样，我们生活在这个社会上，我们融入我们的群体，就会产生群体性的力量，这种群体性的力量会让我们对生活有更深的理解，对人生有更多的温暖会传递出来。所以说我在一首诗歌里我曾经这样写，我说如果让我重写江湖，小哥肯定是江湖最大的流派，我们漫山遍野，我们铺天盖地，但是我们行侠仗义，我们不用18般武器，而是手持一年一束光，这是职业带给我们这种感受。其实我们也需要把这种感受往下传递，你也是任重道远，因为你有那么多的粉丝群，把我们这种精神状态传递出去。在获奖的之后，大家都在问我说你获奖之后什么感受，当我得知我在获奖的一瞬间，我感受的不是快乐，是一种如释重负，然后跟着带来的是一种疲惫。特别是想强调一下，我爱人当时他弯着腰搬着方便面，他刚好看见我靠在椅子上，然后一脸的疲惫，他以为我落选了，他就非常的紧张，他就固定在这个姿势上，他不动，他两眼愣愣的看着我，然后我知道我的表情一定吓到他了，他对这个奖期待值特别的高，然后我向他做了这样一个动作，他的方便面就自己掉下来，一箱方便面从手里脱落，他攥了一下拳头，蹲了一下又跳起来，跟着是嚎啕大哭，我怎么都安抚不了他。我的这次获奖，因为我是一个外卖员，但是我还阐明一点，我从未如此像今天这样如此自信，我现在是干劲十足，我希望生活给我多一些岁月，用岁月是最好对岁月的解释，只有岁月能解释岁月，多年以后大家再回过头来看，可能大家会相信我曾经说过的一句话，王继兵始终是一条安静流淌的河流。
1: 我们读王老师的作品，其实我们都能感受到很多平凡的小事，甚至在我们看来你都不屑于去用文字把它记录下来的，但是它记录下来了，我觉得这就是他的诗歌的绝妙之处。我们来听听这位
3: 王老师。您好，我是中山大学中文系的本科的一名毕业生，然后我同时呢也有另一个身份，是一位那个青年文学创作者。前不久呢，我刚在广州文艺上发表了我的中篇小说，灵感呢正是来自于我和我舍友在恋爱、升学以及就业面前产生的一些困惑吧。 虽然说呢，和您的故事相比呢，实在是过于有些少年不识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了。都说那个现实是文学的沃土，苦难是文学的养分。就我想问问那个王老师，就是您是如何看待这个苦难文学的观念的呢？
0: 有的人说我是歌颂苦难，可能是我的经历带给我的直觉带给大家的可能感受到的也许是苦难，但是我一直不支持苦难式写作。你生活在任何状态下必然会有忧愁，如果缺失了忧愁，好像我们的人生也不完整。这一点来说，但是一个喜欢写作的人一定是善于讲述生活的，他是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我岳父是一个老木匠，他今年79岁，我曾经有一次在他家里那一堆木头里拿走了一根木棍，当我拿走木棍之后，他第二天就发现了，他就立刻来斥责我，他说你是不是从我这里拿走一根木棍，我说拿走了，他说这根木棍是我这一堆木头里做大衣柜的中间那根立柱，他说没有这根立柱，这个柜子就不是我想要那个柜子。你在一个老木匠的眼里，他就没有多余的木头，哪怕我拿走的不是这根木头，他所有的木头他自由安排。就像我们的生活一样，他是一个木匠，看到的是这种木棍，而我的生活交给我的可能是看到和我生活有特质的东西。然后我就想，我们写作可能也是如此。就像我这根手指是曾经在捡废品的时候，我捡一个铁皮，我去扯铁皮割断了我三根手指，但是这两根手指轻一些，只有伤痕后来恢复，这根手指因为割到了骨头它就不能恢复。然后当我写作的时候，我就写它像我身体里突然拖出来的钩子，它现在又挂住了我生活突然多出来的外卖。但是我依然不支持苦难式写作，好的生活一样也能让我们写出好的文章。我们去看看那些写出特别精彩文章的现代作家，他们大多也都生活得很好。我们也要摒弃必须苦难出大家人的理念。
3: 谢谢王老师。
4: 两位老师好，我是清华大学历史学系的本科生，我叫杜润清。然后我读您的诗中有一句话让我印象很深刻，就是赶时间的人没有四季，只有一站和下一站。那我在学历史过程中我发现，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现在所认识的这些秒针啊分针，它都是现代化的或者是工业革命之后的产物。在此之前我们其实只有对时间的一种感知，但随着这种秒针分针啊或者计时工具的增加，我们对时间的感知被弱化了，反而这种标化的时间变强了。那在这个快节奏的生活当中，我们如何让我们自己的时间感知慢下来，重新掌控我们自己的时间呢？谢谢您。
5: 这个问题很符合一个历史系学生的这个思考哈，可能你看了太多的历史，从而就想到了时间的广度，现在我们怎么把这个时间去重新认识它。
0: 其实这个问题给我提出一个很难回答的角度，因为我的感受可能和你们的感受不一样。我甚至写过这样一句话，我们常常感觉岁月太匆匆，但是我们抓不住时间，但是我的感受是我们太匆匆，时间抓不住我们。我甚至认为时间是永恒的，它一直都在，它每天都在按部就班，从早上到晚上，而只有我们在不停地改变。可能我们需要的是不是怎么样时间慢下来，而是需要的是我们怎么样来改变自己，来适应时间。我们在时间之中怎么样能想法让自己停留下来。比如说你刚才聊到了历史，历史就是停在时间之中的，它是永恒的，它是停在那里。我们可能写作的意义就在这里，写作能让时间停下来。可能我们需要的是所有人从别人的方式中找到时间和生命之间的感受，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感受。
5: 我们可能时间没有办法真正的去掌控，但是我们的心境可以去调控。当你能够把握住自己的节奏，我觉得你能够拥有真正属于自己的一种自在。
0: 对，其实我还喜欢的一句话，我想不起是哪个作家说的，比起明天，我们永远生活在最年轻的一天里。 这句话其实特别有道理。
5: 今天

0: 路开讲了，让我感受最深的其实就是平凡绝对不是我们人生的局限。相反，其实无论我们的生活中要面临多少的琐碎与无助，我们的人生有多么的崎岖不平，只要我们心中那团火焰不灭，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拥有属于自己的诗意人生，我们都能够飞翔起飞。再次感谢王大哥，谢谢大家，谢谢。最后还是请王大哥在我们的海报上签下您自己的名字。低处飞行也是一种飞行。
1: 人来人来人往的街头，想要自己的路自己走。
0: 谢谢，谢谢大家，祝大家都能够翱翔蓝天。那到现在我们这一期开讲了，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谢谢大家，谢谢，谢谢。
3: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古韵新姿交织，金曲雅乐相融，一样的期盼，别样的情长。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一切尽在中国文艺中秋特别节目，又是一年月圆夜。桂花是中秋的信使，歌曲《鹧鸪天·桂花》以词牌为骨，萧敬腾的醇厚嗓音与郁可唯的清甜声线交织，像月光下的桂花瓣轻轻飘落，让听众沉浸在何须浅碧深红色，自是花中第一流的诗词意境中，既领略到桂花的独特魅力，也感受到李清照词中的那份高洁与情怀。

2024年，歌曲《若月亮没来》一经发布就唱红网络。同年，在总台中秋晚会的舞台上，唐嫣的温婉演绎与李现的沉稳气质交织，将这份怕错过的期盼演绎。

你总以为你不够好，不够苗条和美貌，可是完美谁能达到，做你自己就很好。烦恼烦恼拥有太少，没有房车没有钞票，可爱你的人永远会把你当作新鲜珍宝。我也懂大多数的时候你只想逃离这世界，我也懂太多的情绪在一个人失眠的深夜。你可以是悲伤或者埋怨，但请不要放弃明天，这一直灰暗的世界，我想看见你的笑脸。

歌曲《你也有笑脸》作为电影《来福大酒店》的主题歌，由该片主演黄轩在总台秋晚上倾情演唱。这首活力四射的作品饱含对生活的热忱，不仅生动刻画了影片故事，也更像一声嘹亮的生活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刘涛的歌声与凤凰巢五重奏的器乐共鸣，让诗词歌曲《明月寄相思》有了穿越时空的质感。民乐的悠扬裹着歌声的温润，像月光漫过千年的思念。无论相隔千里，这首《月光下的旋律》总能把牵挂送到

仰视而来，是一首充满正能量的歌曲。黄霄云清澈的嗓音与迪玛希辽阔的歌喉，让这首歌有了光一般的穿透力。两人跨越国界的合唱，像月光跨越山海，把向光而生的勇气与守望相助的温暖，唱成中秋夜最动人的奋进曲。

回首，背影已远走，姜育恒的沧桑与秦昊的沉静，让歌曲《再回首》在中秋之夜多了份岁月的回甘。中秋是回望的节点，月光下的往事像老照片慢慢显影，二人的首度合唱把走过的路、爱过的人唱成月光里的故事。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

0: 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1: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魔，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当时给自己提出一个要求，就是不做重样的东西。艺术创作，艺术家独特的思考、独特的观念是最有价值的。我这组玉碎呢，没有技术，没有雕工，只赋予它一个佩戴的功能。
1: 新疆是中国重要的玉石原料产地，明代《天工开物》中有相关记载：凡玉，贵重者进出于田。于田指的便是今天的新疆和田。在新疆得天独厚的玉文化的润泽下，如今新疆玉雕已成为新疆文化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疆和田玉文化创意产业园，随处可以听到琢玉的声音。
2: 你要知道我画这些线条的目的是干啥，知道吧？
1: 樊君明是新疆玉雕的第三代传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每周一三五是他在文化产业园创作的时间。每当有徒弟在制作过程中遇到困难，樊君明都会亲手为其指导修改。
3: 还有这个地方毛病还没去干净，你要想办法把它去干净啊！啊，先这个给它光圆，然后再大一点。
0: 我叫樊君明，一个做玉雕的手艺人吧，在这个行业也有30多年的时间了。
3: 全部拿现在翻好。
1: 在樊君明的工作室，经常会有人拿着自己淘到的和田玉原石过来，希望能被樊君明看中，卖个好价格。
3: 这块石头看肉还可以，挺细的，但是利用率比毛五的。你看这个石窝水线，这块石头但裂纹很多。
1: 这间挑选原石的房间，樊君明取名为问蒲堂，主要用来切割原石。创作者如何解读天然的玉石原料，就是玉雕制作的开始。行内人也将其称之为问料。
0: 所谓问料，就是发现这个玉料的问题在哪，优点在哪。像这块料呢，在切之前呢，它这儿有几个湿点，切开以后里面比较干净。然后在这边呢，它会有一个大的裂口，又追加了一刀。这天再问一下，现在基本上这个毛病不会影响它的主题了。所以我们这行业有一句话叫挖脏去瘤，因材施艺。像玉呢，它最核心的价值就是玉质的美，过多的工艺或者过多的造型呢，都会对玉质的传达起到消解作用。
1: 樊君明设计的玉雕作品风格简约且朴素，最大程度上展现了玉石本质的美，工艺极简但追求极致。这件玉雕作品大风壶就是樊君明作品风格的代表。
0: 大风壶上面首先它是一个在器型上我们追求一种气势，气势本身就是感受，为了强调加强这种气势的传达，两组线条相辅相成的这样子。
1: 大风壶的设计灵感来源于汉朝皇帝刘邦的诗歌

风歌，通过造型展现战场军队的气势，壶身的不对称营造出从后往前的压迫感，壶盖意象地融入了将士帽缨的元素，凸起部分呈现出阳刚之气，壶身仅有两根简洁流畅的线条，却把细工纹饰藏在了壶底。无论是观赏还是把

0: 中庸的一种美。
1: 大风起兮云飞扬，玉石的天然质感与设计者的巧思浑然天成。2015年，这件玉雕作品《大风湖》荣获中国工艺美术百花奖金奖、中国玉石雕刻作品天工奖金奖。
0: 这里面呢，是我工作的一个空间，这边是一些我们经常看的书，这有两个字羊圈，因为我属羊嘛。然后周静老师给我画了很多羊，一共33只，到我这儿来人就掉进羊圈里了。
1: 每天在帮徒弟指导作品后，樊君明才开始自己的创作。前些天刚切好的石料，樊君明要设计出作品造型，并通过测量绘制1:1的图纸。
0: 这块料呢，上面比较大，底下呢面积比较小，哎，这肯定要做一个这个上面大下面小的一个作品。那另外一种思考是底下大上面小，但是这块料下面的料比上面的料漂亮，一般要把这个漂亮的呈现在上面。我想做一个天秋瓶。天秋瓶呢，就是中国人对这个自然的认识，认为自然界就是天圆地方，所以这个作品我的底下做成一个方的形状的，饱满，而且还有张力，哎，这个要自然，而且还有这个地方也有张力，要有力度，就是有一种支撑感。
1: 每件玉器作品的设计都各不相同，设计者需根据玉料的形状、质地、色泽和透明度等因素，设计出造型流畅的作品，既要体现玉石本质的美，又要展现石料的独特性。如今继承与创新成为樊君明思考最多的问题。
0: 我们每年也会有1到2件作品跟当代发生关系，去实验艺术创作，艺术家独特的思考、独特的观念是最有价值的，技术只是手段，材料只是载体。听了这句话呢，我反观传统玉雕，传统玉雕认为技术为大，材料为王，所以我就要创作一个作品，通过一个作品解决我观察到这个问题。
1: 2017年，在樊君明的反复思考和大胆尝试下，创作了一件玉雕装置作品《玉碎》，并在北京展出。也正是这件作品，开启了樊君明实验艺术创作的大门。
0: 这个《玉碎》那件作品呢，是2017年作品，想最初用装置这种形式，跟当代发生点关系，所以我这组玉碎呢，没有技术，没有雕工。去技术，只赋予它一个佩戴的功能，就不挂身体，打个孔，然后做了5000个，每个上面都有编号。料呢，就是我那堆大家认为没有什么价值的边角料。壳呢，我用了一个大家都知道的一个传统的一个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个玉碎的这个概念，我就把这个玉呢作为一个美好的一个象征，佩戴上是越养越温润的，收藏了参与了这个作品的1/5。
1: 玉碎作品一经展出，得到了很多年轻人的认可和收藏，同时也反映出大众对玉雕设计师思想理念的认同。
0: 衡量我这个作品有价值啊，但是这个价值呢，并不是技术带来的，也不是材料好的材料带来的，是大家认同我的观念产生的价值。所以艺术创作呢，你的作品被认同很重要。这是一个抛光的车间，你要知道每一步什么时候开始结束，在下一步，就是每一步都很重要。比如说刚开始用粗砂条打的时候，一定要打到位，不能打一下就马上又换细的，如果你这个程序走不到位的话，这个光出来的东西就没有那种玉的温润的感觉。
1: 玉石在精雕细琢之后，还要经过一道重要的工序，就是抛光。 未经抛光的和田玉只能算是半成。

0: 成品。
1: 下面就可以了，
0: 马金平专攻抛光，也是樊君明的徒弟。刚开始学习玉雕，樊君明看出马金平心细有想法，建议让他专门往抛光的方向发展。如今他也是高级工艺美术师。
2: 我刚开始就是把我调到这个抛光上面，我不是也不愿意吗？也有点小情绪。对，师傅说就是适合你的才是最好的，就说不一定有些东西你认为好但它不适合你。但是后来干了以后，我觉得其实有些时候就是选择比努力更重要吧，就是选择了对的路，其实反而就是更能成就自己。有些时候你看我这边抛啊都已经成品了，他那边也许哪天拿着这样看，他觉得哎这地方不舒服，他又重新要雕，雕完以后然后回来我们再修。我觉得一次性能过的都很少。
0: 樊君明在每件玉雕作品完成后，他都要求徒弟为作品制作拓片。魏本源跟随樊君明学习玉雕多年，他曾经做拓片的专业基础在这里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3: 就是完全把它和把纸和这个作品刷服贴了之后，把这个上面塑料这个塑料纸拿起来。
4: 其实在燕雕这个行业里面，很多大师会把他的作品做拓片保留资料。哎，其实这个也启发了我们，本来拓片也是传统文化的一个表现形式，然后做好拓片以后呢，让收藏我们作品的人呢知道他的作品在哪一年的拓片集里有个出处。
5: 那是做的时候贴一点简单，应该把贴底下是毛的。
0: 新疆作为传统玉雕的新晋之地，樊君明培养了众多玉雕人才，其中包括多位省级玉雕大师与国家级玉雕大师。在创作上，他将传统工艺做到极致，又富有创新实验精神。其作品《牛人》以毕加索《公牛图》的创作过程为灵感，表达艺术自由与空间的关系。作品《我有直钩》意象表达了自信这一观念，坚持自己的理想信念，抱有直待青云的决心。
4: 所有的创作都是从观察开始的，你观察到了有什么事能打动你，就有可能打动别人。新疆的这个玉雕行业也会越来越好，我们新疆还有一群可以期待的年轻人。
0: 新疆玉雕在几代玉雕手艺人的传承中，博采众长，融会贯通，勇于尝试，创作出体现时代感的优秀作品，促进了新疆文化艺术的发展与进步。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2017年，河南三门峡一场考古发掘正在进行之中，精美的文物之中暗藏玄机，神秘液体究竟是何物质？蒜头糊半两钱，类似窑洞的墓室，这是一个秦末汉初的墓葬群。据推断，墓主都是东迁于此地的秦人。秦风啾啾，一扫国六，黄河汤汤，汉兴秦亡。风起云涌的秦汉之交，芸芸众生之中，这蜷缩着肢体的秦人遗骸，其背后又有着什么不为人知的历史细节？现在随着发掘的深入，让我们一一探寻。2017年10月，三门峡开发区后川村的这片施工工地的中心，当时的三门峡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主持的一场考古发掘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之中。现在在一个小型墓葬中，专家们又有了新的发现。
1: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铜钱上的文字是有典型的半两两个字，这是属于秦代的铜钱。
2: 把塑料袋给我。
0: 从秦始皇兼并六国，再到楚汉战争，汉朝建立，诞生于战国中晚期的秦国半两钱，也跨越了秦国统一灭亡前后的几十年时间，这也与这座墓葬的建造年代大体相符。这是一座秦末汉初的墓葬，而事实上整个墓葬群所处于的时代也大体如此。现在在 M30号墓室的底部，文物终于露头了，这意味着清理工作马上开始。这些秦末汉初的铜器保存完好，铜壶、小铜鼎以及铜盆，它们具有较高的文物价值。
3: 来到这个秦汉以后，这个铜器啊，那地位下降了，但是所以说能吃一张鼎啊，说明地位还是有一定的地位的，至少是知名人士，或者说在地方有一定威望，或者什么像这样的人。
1: 可怜的碎片。清走这个
0: 相比铜器，陶器的清理就要更费些功夫。它们与青铜器一样，显然都是墓主人生前使用过的实用器。
1: 这是个胡子，这应该说是有点像后来那个胡子，就相当于。

0: 夜壶，
1: 那就是一种夜壶吧，就是，就是小便然后尿在这里面，然后最后把它倒走了，是这个东西。
2: 在深达五米的墓坑之上拍照，这需要不小的胆量。墓室中经过细致的清理，骨骸也基本露出了土层。
1: 这是肋骨，应该看这种情况，就是他说他就是专门因为这个时候好像没有使用棺材啊，这样把那个尸体骨架那个尸体放在这上面，然后这有时候在这个墓门这样横着一排排列，有时候是在墓室两边这样，像这样的排列方式。
2: 可以确定这是一座无棺葬，可令人费解的是，深邃的墓室以及出土的青铜器表明墓主人的身份应该不低，那为何却连起码的棺木都没有呢？从这片墓葬群已发掘的情况看，不论墓室的大或小，所有墓葬都是无棺葬。现在在这个小墓之中，一具骨骸已经露出土层，虽然破碎的颅骨内淤满了土，但保存仍算完好，而他与这个墓葬群的其他人的大致身份也已经被考古专家们确定，他们都是东迁于此的秦人。2014年3月至9月，为了配合三门峡市郊的大唐火电厂三期工程的建设，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单位在其周围开展了大面积的考古发掘。
3: 这块刚清理出来，墓葬比较密集。
2: 这是当时考古队员爬上距离地面40米高的吊车上拍下的景象。墓坑已经被准确定位，只待发掘。从航拍照片中，我们更能感受到这一墓葬群的全貌。密密麻麻的墓葬排列有序，面积之广令人震撼。事实上，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墓葬群，而是一个规划有序的2000多年前秦人的陵园。丰富的随葬品之外，还有大量的兵器出土，这也揭示了墓主人们的身份。他们都属于中国历史上曾经那个最为强大的军队之一，号称虎狼之师的秦军。据推断，他们是镇守函谷关的秦国军团，是他们拱卫着秦国的东大门，让秦国利用这一雄关，进可东袭六国，退可安守关中，坚持着秦国东并六国的力量。现在 M31号墓葬也开始了发掘，算上这正在发掘的墓葬群，迄今为止三门峡秦人墓已经发掘了3000余座。那么为何在这里会有如此之多的秦人墓葬呢？更多的细节也将随着这些墓葬的发掘一一揭示。稍事休息之后，祝晓东又开始忙碌起来。考古工地的安全重于一切，即使有专人看守以及监控录像，但仍不能排除所有的风险。天色渐晚，已经出土的贵重文物不能过夜，祝晓东决定先集中精力提取重要文物。

0: 这个是吧？
1: 对，
0: 后面土基本上也掏空了，它主要是这个挤住了。卡住了，卡住了。
2: 卡得太紧了，要不先取盆
0: 儿。还得，哎，盆不起来，起不出来的，我看看。
2: 要不去
0: 啊，盆起不掉了，不行了。
3: 都是
0: 一件啊，对，扣住了。你给把盆儿，对对，一件盆把扣住了，对对，扣。可以，好好。哎呦妈呀！啊，这盆一起出来就。
4: 这个动作到时候多起
0: 来。让土气去住点。耶！这盆里面还有什么东西？
2: 嗯。
0: 这是装的粮食吗？先不敢再清了，回去再看看吧。这个里面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嗯，盆里那这是啥东西？就这么一层。对呀，一般盆里面很少见装啥东西。你看壶里面装有酒呀，是吧？鼎里面装有骨头呀，对不对？
2: 有兽骨，对。
0: 对呀，这个盆里面还装啥东西还是比较那个。这有这么一层厚，大概是一个毫米厚。那回去先那个先放在里面，因为
2: 这种食物看是
0: 食物，我不知道是什么食物。这个
2: 看来就是里面有鸡骨头了
0: 啊、
2: 那个、
0: 正常情况下鼎里面是装着鸡骨头或者什么，就是说牛骨头、鱼骨头什么这样的，但这个好像是叶子，我看是叶子啊，主要是什么汤啊。但是这个不敢拿出去瞎说。来，
5: 然后这样装，口套上别那个啥。
0: 对，口
5: 板。
6: 现在，文物被小心地运出墓室之外。究竟铜鼎内是何种物质？显然，还得根据严密的科学检验分析后才能判定。一天的工作完成了，但是发掘还远未结束。眼下可以确定的是，在这片墓葬群中，一定还有更多的未知在等待着队员们。在之前的勘探中，墓葬群的大致方位已经确定。虽然面积不大，但是墓葬群排列的细密程度仍然让精确确定墓室的位置以及大小有着不小的难度。但是凭借专业的水准，这些对于考古队员燕飞来说并不是难事。
1: 这就是一个墓道的范围，从这个面刚才点开两干净这个面都可以看出来，这边干净的发浅黄色的这种就是我们的生土，然后这就是墓道内的土，有红夹杂大量红褐色斑点，各种各样的，这因为是后期人垫进去的，各种土的都有，所以这个就五花土，这很明显的一个拐角，这就是墓道的一个角，这条线就是他们当时挖的这个墓道下立下去这条线，我们通过这个铲面把这个范围全部铲出来以后，墓道的整体轮廓就出来了。
6: 经历了一个星期的努力之后 M31 号墓室的发掘也已经接近尾声。现在祝小东进入墓坑底部，在至关重要的文物清理工作之前，他还有一项必须要做的工作，找墓门。从俯视的

0: 角度看，两个深度达到5米的方坑一东一西，但这并不代表这是两座分别独立的墓葬。
1: 它是虽然塌陷了，
0: 眼前两个方坑之间的这堵墙已然打通，而这个越开越大的门洞，正是解开这一墓葬形制的关键所在。在之前的发掘中，清理过后的墓坑之下，常常能见到这样类似于门洞的现象。这又是一种什么奇特的墓葬形制呢？事实上，这是战国晚期直到秦汉之交，秦国人下葬时候广泛采用的墓葬形制。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一独特墓葬的结构，我们用动画予以展现。这种名为洞室墓的墓葬形制，就是先挖出一个深坑冲作墓道，再在墓道四壁的一侧掏出一个类似窑洞的空间充当椁室，而墓主人以及随葬器物就存在其中。
1: 正在进行发掘的部分呢，是那个墓室部分。按照那个田野考古操作规程的要求呢，为了安全起见，我们采用的是那个大掘顶的方式，就是说就是从上往下全部揭开，这样的话那个就比较安全。我们要把那个墓室那个墓门那个边盖找全。这个我现在所打的土都是一些以前的回填土或者是淤土啊，它不是那种生土。我这边对着我差不多对着我这边画的线，你要不对着我画的线就有问题。那个墓室的形状相当于现在我们那个差不多陕西那边居住的窑洞样式差不多。
0: 或许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墓室一如生前的窑洞居所，又何必再用上棺材呢？视死如是生，正是中国古代丧葬观念的标志。文化的延续总是在不经意间悄然流传，甚至今天的我们仍能找到影子。三门峡地区地处豫西，位于黄河之滨，是黄土高原的余脉。地质地貌的影响也造就了一种独特的建筑形制——地坑院。先在平地挖掘一个巨大的深坑充作院落，再在四壁掏挖窑洞当作居所。显然，这种天人合一的创造由来已久。
1: 继续把那个这边这个土还得继续倒下，上面都是活土，都要把它做掉。会看见很清楚，啊，清楚打下，这就是木门的那个边啊，基本上跟墓室那个边是在一条线上，就是成一条直线上。
0: 因为年深日久，曾经作为椁室的窑洞也早已淤塞，但是凭借土质的成色，祝晓东很快地摸准了墓室洞口的大小以及高度。
1: 目前我们发掘那个墓室部分啊，比我们墓道部分大概高约60公分左右。我们在基本上啊，我们再往下做个30公分左右，这那个器物呀或那个人的骨架都会露出来。
0: 历时2个月，后川村的行人墓葬群仍在发掘之中。半两前出土的背后是一个风起云涌的时代，入洞而葬，无棺也安，勾勒出曾经行人生活的点滴。他们视死如是生，却又朴实尚简。五米的墓坑下，局促的墓室中，文物的清理已告尾声。
1: 卡住了。哟，石我都不知道是什么石，我这个
0: 完好密封的铜鼎内为何会出现不明液体？这神秘液体以及物质

0: 究竟是什么？未知的谜团又能否解开呢？
1: 工地为了安全，就是经常性的要对这个工地的夜间值班情况进行巡查。正常情况下，我们是安排有那个夜间值班的，一般是四个，分上下班，是两班啊，一个前夜班，一个后夜班。现在呢，我就
2: 看看他们值班情况。
1: 不要，
3: 是
1: 那就你一个人呢？他们去干啥去了？吃饭去了。
0: 现在是晚上9:30，祝晓东仍然前来查看夜间工地的安保状况。M31号墓葬就快要到底了，这让他有点放心不下。尽管有现场实时监控和专人看守，但为了确保文物的万无一失，必须尽快做好文物的清理和提取工作，而时间就在明天。在接连两个阴天之后，又是一场淅淅沥沥的雨。10月的三门峡正是秋雨季节，这断断续续下起的细雨，使得考古队员们不得不拖慢工作的节奏。三门峡地区的黄土较易渗水，为了保护即将露出土层的文物，考古队员们用篷布严密地遮盖好墓室。

0: 现在，一个现实却不得不使我们注意。铜顶珠的液体会不会就是渗水导致的呢？
1: 这里边
0: 可是其内部没有一丝淤土，又说明因为顶盖的存在，容器内部的物质被完好的密封。那么，这液体又是如何被渗透其中的呢？不明液体引发了人们诸多的猜想，但是在严谨的科学检验之前，没有人能妄下论断。
2: 吹了空哨，
3: 空哨到了，
0: 雨终于停了，掀开雨布，工作又开始了。现在队员们正在对 M31号墓葬露出土层的文物做着细致的清理工作。
4: 一个，两个，
5: 这个是
4: 户啊，有三头户，那是顶
6: 铜顶，像铜壶了，夜壶，像三头壶，那是亲人他们的埋葬习俗都这，一般都有这三头壶。那现在看这个瓶口，这个瓶口这个位置呢？就看着很像大蒜的形状，一半一半一半一半像个蒜的形状，再加上这个瓶口这也比较小，这瓶底下呢这壶呢底下比较圆，这个形状也像个蒜，所以这人们当时把叫做蒜头壶，现在那样叫蒜头壶，就这样来的。
0: 可以说蒜头壶是秦人墓中最具代表的出土器物了。迄今为止没有兵器的出土足以认定这不是一个军人的墓葬，而是一个平民的墓葬。从随葬品来看，它或许是一个下级官吏，又或者是一个殷实的富户。
7: 这个就是铜壶，这个铁子架。
0: 杨海清是个从事考古工作30多年的老专家，拥有着丰富的野外发掘经验。依他来看，眼下正在发掘的这四个排列有序的墓地，应该是一个家族墓地，而他们正是响应秦国移民石边的众多家庭中的一员。
3: 感觉不是人的，
7: 那边烧的啥？
8: 那个祖先的把人家土都给刮掉。

0: 写字家十一，写字家是十一，对十一。
1: 现在杨海清断定墓葬建造的年代是西汉初年，战国、秦代直到西汉相距最短不过几十年的时间，在考古学上做到如此精确的断代，这又是如何判断的呢？
2: 再给我一画一下子吧。这个他这墓道这一种就是战国测试墓以后再演变了以后，这边这一块没了，就发展到这一块一个很小一个墓室。这是秦墓，它让墓室稍窄一点，如果墓室再长一点，它可能是都不到汉了，到西汉早期。
1: 由此看来，后川村的墓葬群的建造年代应该已经到了西汉初期。现在队员们开始小心翼翼地提取着文物，这又是一个夜壶。三门峡地区位于豫陕晋三省交界地带，自古以来就是中原进入陕西的孔道。因为地理的原因，2000多年前的战国晚期，在波澜壮阔的秦国统一进程中，不只是秦国军人，许多平民百姓也从关中东迁于此。可以想象，与家乡相似的地域环境，让他们很快适应这同属于黄土的地方，并繁衍生息。这把架在铜锅上部的铁勺，也说明了铁制器具开始广泛的使用。生产力的发展，加上秦人素有的勤劳，让他们在新的土地上安居乐业。哎，
3: 你那忘了烧点啥没有？
1: 眼下，骨骸的清理提取还需要一段时间，但是，关于它的一个隐秘细节已经显现，而答案就在这骨骸的下半身上。在之前发掘的秦国统一前后的洞室墓中，考古学家们发现了洞室墓内还存在着一种普遍的现象。原来，在2000多年前，跨越秦国、秦代，无论是士兵还是百姓，漫长的时间里，秦人的遗骸一直都以一种极为特殊的姿势下葬，这就是屈肢葬。

究竟为何秦人之中会流传着这一奇特的葬俗？具体的原因早已淹没于历史之中，但可以肯定的是，这绝不是殉葬的产物，虽然它与殉葬的姿势看上去相同。有人说，这可能与秦人对生命的理解有关。战国时期，在那个战乱迭起的时代，死亡是不可预知的，而在勇猛的秦人看来，死亡恰恰是下一个轮回的开始，必须要做好准备，正如我们蜷缩在母体之中等待降生。现在看来，M31号墓葬中的尸骸是仰身直肢葬无疑了。事实上，从后川村的这片墓葬群已发掘的结果来看，也均是如此。或许这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秦人融入到东方六国民俗之中的实证，但似乎也可以如此认为，曾经面对六国民众高人一等的秦人，在新的时代里也不得不有所改变，这也可能

0: 是对既往身份的一种告别。
1: 上来，
2: 对这个蔬菜，
3: 这回谁想喝啥？啊，拿了剩的行
4: 不行？手上缠
3: 着，得上了。
2: 上完能上，能上。
3: 哦，再等会儿再上。
0: 又一天的工作结束了，队员们决定顺着当年工匠挖掘的脚窝爬出墓坑，这也算是这些年轻人的一个小小的消遣。

简单的饭菜足以消除一天的疲劳。考古是个辛苦的工作，饱餐之后养好身体，明天又有新的墓地需要发掘。对于未知的期待，正是这项工作的魅力所在。

0: 连日的阴雨拖慢了发掘的节奏，却给了我们对神秘液体一个可能的解释。随着发掘的深入，考古学家断定这是一个西汉初期的墓葬群。半两钱、蒜头红，大量的出土背后是一幅秦人东迁定居于此的画卷。秦王汉兴，生息繁衍，这群身处异乡的秦人却仍不变对洞室墓这曾经风俗的执着。局促的墓室内，蜷缩的肢体背后，隐藏着什么不为人知的历史细节？风起云涌的时代之中，他们又经历了怎样的人生？时间已经过了半个月，考古队员们仍然在认真地发掘着一个又一个墓地。这是一座即将到底的墓葬，但是今天的焦点却不是它，因为在它的旁边，队员们终于有了新的发现。这又是一座小型的洞室墓。现在，在祝晓东的清理下，一个让考古队员们等待许久的结果终于出现了。在这座西汉初期的洞室墓中，一具女性蜷缩的遗骸赫然出现。从清理的状况中可以看出，其上身仰身，下身呈交叉盘腿状，这是典型的屈肢葬。突如其来的发现无疑让考古队员们非常兴奋。显然，尽管时代已经变迁，还是有执着于这一传统的秦人存在。当然，执着还是妥协，其实也并没有那么重要。因为有一点不能忽视，在这片墓葬群中，无论是墓室的大或小，直肢或屈肢，所有骨骸的头部都朝向正西，不为其他，因为那是他们家的方向。
1: 同学，那你也下来吧，下来照照，先分辨一下，别来打架。
0: 现在，郑立超正带领着年轻的考古队员，寻找着又一个新发掘墓道的角屋。发掘还得继续下去，可以预见的是，一代又一代的三门峡考古工作者将继续从事秦人墓的发掘。而秦人墓与三门峡这座城市也已经紧紧联系在了一起，它的价值

0: 我只借2000块钱，我保证会按时还款，绝对不会赖账的。
1: 我也是，虽然我没有什么贵重的物品用来抵押，但是我以我的人格起誓，绝对不会借钱不还。这是我的学生证，你可以拿去复印。
0: 身份证也给你。
1: 嗯。
2: 我说你们两个，这事真的没那么好办。
1: 孙经理，我们是真的没办法了才来找您的，只要您肯借钱给我们，我们赚到钱马上就还给你，我们可以签字为证，绝对不会赖账的。
2: 好吧，我看你们两个真的很急需这笔钱，我也不是一个不近人情的人，我可以做主把这个钱借给你们。
0: 谢谢孙经理。
2: 但是我给公司也得有个交代，光靠这两个证件肯定是不够的。
0: 那您还需要什么？您说，我们尽量去做。
2: 这样，你们两个拍几张艺术照放在我这儿。
0: 艺术照？
2: 对，就是你们说的那个写真。如果说有什么情况，万一你们还不上钱，我可以把照片卖给杂志社，做两手准备嘛，大家互相理解一下，好吧？
0: 行。
2: 小蔡，到我办公室来一下。进。
3: 孙经理，你找我？
2: 这是我们公司蔡主管。
0: 蔡主管好。
1: 蔡主管好。
2: 一会儿让他带你们去拍写真照，他们还是学生，拍好一点。
3: 好，两位妹妹，请跟我来。
2: 去吧。
4: 老是您赏光，我们生意就靠您了。
5: 我这一天瞎忙，也很少能过来。咱俩家楼长。
4: 那下次有什么好生意的时候带着我。
5: 哎，这个没问题。
4: 好，
5: 没问题，一定的。
3: 红心，
5: 别人得照顾你啊。
3: 赵总，我先试备一下啊。
6: 试备。
7: 刚来那两姑娘好像不是很乐意拍照。
3: 好，我知道了。赵总，这是我们公司新来的阿青，我有点急事儿，阿青替我陪您。阿青替我照顾好赵总。
5: 好，
3: 好吗？好吗？
5: 没问题，没问题。
3: 啊，大家玩开心啊，我去去就来。
5: 哎呀，
1: 嫂子，
0: 我们不纯。
3: 哎呦，

0: 这可由不得你们，你们不借钱了，行动，我们走。哎，合同都签了，你们还想反悔？当我们金一来这是什么地方？穿这种东西拍照，跟拍夜照有什么区别？我告诉你们，不要以为我们是学生就好欺负，政委他爸可是警察，小心他们都抓起来。小丫头片子还挺会骗人的，怎么吓唬我呀？
1: 那你知道我爸是谁吗？我爸可是枫桥派出所的副所长郑刚耀。只要我打一个电话，举报你们拍色情照片，你还有你们，全都完了。不信，我们就试试。
0: 试试就试试。
2: 给我！你站住我！
3: 让他们走。就政委的女孩，她爸是派出所的，好像是副所长，真放她走。
4: 是是是。
5: 政委，我还以为他们有多厉害呢，原来他们也怕警察呀。
6: 那是当然了，我爸在枫桥的名声可是响当当的，
5: 谁不知道郑刚耀啊？
2: 这不有人就不知道吗？还想让我们拍这些照片？对了，合同也得撕了，否则我们出去照样告你们。撕！撕！
5: 这下你们满意了吧？不满意，这些衣服你们就自己留着穿吧。
7: 小伟，你谁呀？我是你红姨啊。小时候你妈妈老带着你去我家，你忘了？
5: 红姨，真漂亮，跟你妈妈简直一模一样，尤其是眼睛，看见你就让我想起了小丽。
7: 哎，你们两个小姑娘到这儿干嘛来了？这可不是你们小女孩应该来的地方。
5: 听说这能借钱。 我们就来了，谁知道啊，来了以后这大哥非逼我们签什么破合同，然后呢就让我们去拍艳照。
7: 干这种事情你缺德不缺德？我看见你姑父的面子上才一直忍着你，你现在敢欺负到我侄女头上来了啊？滚！
2: 老娘，
7: 滚！

0: 小磊，
1: 没吓到你吧？
2: 这姓孙的原来就是个混子，就把社会上那套东西全带到我们这里来了。我骂他过好多次了，但就是屡教不改。碍于有点人情吧，我也不好开了他。可谁知道他竟然这样背着我干出这种下三滥的事情。这次我绝对不会饶了他。嗯，
3: 红爷，你真厉害。
1: 哎呀，女人嘛，在外面闯荡总是要有点手段。
0: 小伟，以后谁敢欺负你告诉红姨，红姨替你出头。
1: 嗯，
4: 张伟，
3: 你这个红姨能不能帮我们？
0: 走吧，带你们两个小丫头去个好玩的地方。
4: 去哪儿啊，红姨？
0: 走，去了就知道了。拿衣服。
3: 我只在电视里看到过。红爷，这些都是你的？
0: 这里呢是我名下的一个会所，平时呢用来招待一些重要的客人。小伟，你以后要是学习学累了或者不开心了，就带着小姐妹一起过来放松放松。这里什么吃的喝的都有，还有 KTV 按摩，我都跟他们打好招呼了。
4: 谢谢红爷。

0: 这边一杯橙汁就要88块钱，这么贵会有人喝吗？这是酒吗？
1: 你们小姑娘喝什么酒呀？你们要喝我也不给你们喝，不过可以尝尝这个，这个就是一点点酒精兑的饮料，口感跟果汁差不多，也不会醉，最适合你们这些小姑娘了。
0: 好喝。

0: 红爷，你老看着我干嘛呀？
1: 真好，我要是有一个你这么大的女儿该有多好呀。小丽和刚耀真是好福气。你爸他还好吗？自从我就没有怎么跟他联系过了。
2: 政委他爸就是个老古板。政委不是喜欢跳舞吗？他之前报了个爵士舞班，被他爸追去了，搞得他特别没有面子。
1: 政委的爸爸性格就那样，还把他当小孩子呢。
2: 哎，红姨，你说现在家长怎么都这样啊？我爸妈也是，高中三年，我口袋里的钱都不超过100，平时想买个小口红、小裙子什么的，都只能省着点花。
1: 女孩子啊，爱美就这么几年，买个什么小口红啊、小裙子啊，再正常不过了。我要是有个女儿啊，我一定把她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把什么好的都给她，让她像个小公主一样。

0: 红颜，他就是这样封建、固执，从来都不考虑别人的想法和感受，只让我按照他的意愿去做。考不上大学就等于没有未来，没有未来就什么都不是。他从来就没有关心过我到底喜不喜欢读书。
1: 小薇，你爸爸对你的期望很高，难免教育的方式就会严厉一些，你要多多理解他。
0: 我为什么要理解他？ 他有什么资格让我理解他？从小到大，把我一个人放在外婆家，每个月就给点生活费。想起我来了，能过来看我一眼。这么多年，他有当过一点父亲的责任吗？每次在我最需要他的时候，他哪一次陪在我身边了？他什么都不管。 就只顾着工作，在他眼里，工作比什么都重要，也包括我妈的命。

0: 站住！张德亮，放下枪！你老婆在我这里，你要是敢开枪，都他妈玩完！
1: 你们已经被包围了，不要伤害人质！
2: 放开人质，你们才会有活命！
0: 你给我住嘴！
1: 我会怕死！
0: 来，
1: 看看我们谁的手快！
0: 放开他！
1: 这群沙丁鹰帮！

时候，妈妈带着我跟弟弟去到了继父家。继父对我们很不好，不给我们饭吃，也不给我们买衣服穿。

0: 她就像我的亲姐姐一样啊，红姨。其实我觉得呢，除了读书，还有很多种尝试。可是我爸呢？
1: 压根儿都不理解我想做我自己真正喜欢做的事儿。我爸就觉得，读书才是正道。我的想法就是不务正业。我觉得现在社会多元化了，当然读书上学肯定是一部分人的选择。但是我觉得还有很多人，比如说像你这个年纪去追寻自己的梦想，关键是看你的梦想是什么，你对未来的规划又是什么。
2: 我和欣桐呢，在上海报名了一个选秀节目，我们准备出道当偶像。
1: 你们说的那个选秀节目，就是前段时间刚刚发布招募，要全国海选7个，要成团出道的那个吗？
3: 嗯，就那个。侯姨，你知道那个呀？
1: 我知道呀，我有一个朋友在上海的一家经纪公司做经纪人，他们公司选送了2个还是3个练习生去参加了。
0: 侯姨，你真有朋友在里面呀？
1: 是啊，不过像这种选秀节目，一般能出道的都是有后台的，或者有经纪公司的。就是你们平时口中所说的什么背景啊，或者拿了平台剧本的什么黑马选手啊，一般去参加海选的这些普通人，都是去陪跑的，很难出道的。
0: 那这不是属于黑幕吗？就没有人曝光他们吗？
1: 现在这些选秀节目啊，哪个没有点黑幕噱头啊？ 黑红也是红，只要你有人设够特色，你就能被关注。普通人也可以出道，所以说呀，娱乐圈真是个大染缸，三教九流，什么人都有。但是，如果你够厉害，你也能赚得盆满钵满，一夜爆红，关键就看你自己的命了。
0: 红姨，虽然我没有背景，也没有经验，但是我是真的很喜欢唱跳，我想进娱乐圈。对呀，
2: 说不定能成吗？
1: 傻丫头，吃饭吧。红姨，你就帮帮我们吧。你爸爸不会同意的。要是我妈妈还在的话，她一定会支持我的。哎呀，红姨，你就帮帮我吧。小伟，欣桐，这条路不是这么好走的。现在有颜有义的小姑娘太多了，不是说你们比他们差什么，只是。 你们背后不靠资本，很难出头的。是很难出头，但是我喜欢这个，我愿意付出一切。你笑什么？哎，是高兴，像你这股劲儿啊，真的太像我了。好，红姨帮你。比才华和资本更重要的是机遇，为了创造这样的机遇，你要努力的让别人记住，这样。 你出道的机会就比别人大，明白吗？嗯，那我该怎么做？寄给平台的照片一定要越大胆越吸睛越好，这样不但能让他看到你身上的可塑性，同时能留下深刻的印象。比起那些同龄只会卖萌扮蠢的年轻人来说，你就获得了更多的机会。只要你比别人更努力，更豁得出去。 才会获得更多的优待，才会有更多的公司与平台愿意赏识你们，给你们机会。这样，你们获得了关注，这些平台和公司赚到了广告费，两全其美，各得其所。所以，想红就一定要拼，抓住一切机会豁出去，做故事线也好，立人设也好，把你的对手咬碎吞没，否则你就只能寂寂无名，一辈子当背景板，一辈子当陪跑。你想清楚了吗？
4: 我要红，就是这个眼神，记住现在的感觉。
5: 郑所，
6: 哎，
5: 郑所，
6: 哎，
5: 哎，郑所，那边有你个快递，我放在那个紫薇大厅的桌子上。
6: 好的，谢谢啊，
5: 没事。

0: 怎么了？
1: 啊，没什么。那个，我家里有点事儿，我能回去一趟吗？
0: 啊，你赶快去吧。
1: 啊，谢谢。
0: 哎，春娇，家里怎么了？
2: 不知道啊，你知道吗？
1: 妈，
3: 你来干什么？
1: 我来找伟伟。
3: 他不想见你。
1: 我有急事。
3: 他不在家。
1: 他去哪了？
3: 去上海。
1: 什么时候去的？
3: 昨天下午。
1: 你们怎么不看着他，让他一个人去上海，被人骗了都不知道。
3: 他们同学一块儿去的，能出什么事啊？切。你要是担心他，也不至于到现在才来管他。
1: 我怎么不管他了？我是他爹。你们知道未成年的女孩子出远门有多危险吗？

0: 放开！我要走，真不能进去。
1: 你先听我解释，你听我解释完怎么样都行。寄给你的照片，我才知道是什么样的，我也特别生气，已经安排人在调查这件事情了，我一定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老同学，不是我说你，你真正关心过你女儿吗？你知道你女儿的理想是什么吗？你知道她有多棒吗？你根本就不知道，因为你从来没有真正的关心过他。碰巧这个节目组跟我有点关系，我也了解到了他的愿望。我把他当我自己的女儿一样，我想帮他一把，我也想找机会骂骂你，怎么跟自己的女儿关系这么差？这才是我想给你的礼物，你自己看看吧。

0: 那他为什么不接电话？节目组的管控比较严格，因为又是封闭式的训练，都是要上交手机的。至于他走的时候为什么没有告诉你，难道不应该反思一下你自己吗？
1: 能不能退赛？
0: 退赛？为什么要退赛啊？小伟这么优秀，以我的意见，就应该让他参加完比赛，说不定真的能红呢。这是他的梦想呀。 至于节目组那边，我已经跟朋友打过招呼了，他们一定会照顾好小伟的，这点你可以放心。那些照片和底片呢？那些照片，我一定会尽最大的能力去处理，尽量一张都不留出来。但是我要麻烦你帮我一个忙。
1: 放红墙，我可没这个权利。
0: 我知道，我不是想让你放了我弟弟。 我是想让你配合我做一件事，
1: 什么事啊？
0: 搞臭警卫民。

老郑，这不光是你在帮我，是我们在互相帮助。第一，我承认我确实是咽不下这口气。第二，我也是替你打抱不平。你比警卫明强太多了，这么多年你早就应该把这个副责拿掉。至于伟伟的事情，我一定会帮他，但至于帮他到哪一步，这就看我自己能力的大小了。

0: 伟伟不是就想当明星吗？让他去呗。
1: 妈，他会误入歧途的。
2: 什么歧途啊？当明星犯法吗？我看现在好多年轻人都一会儿这儿一会儿那儿参加选秀，有的一夜就成名了。
3: 至于伟伟的事情，我一定会帮他，但至于帮他到哪一步，这就看我自己能力的大小了。
4: 我希望大家不要因此而放松警惕，因为扫黑除恶、共建平安是我们一直以来的任务。我希望大家能够继续保持这种高雅的态势。
5: 下周一，省厅将组织开展枫桥市公安派出所创建工作的交流活动，
4: 于副厅长也会出席。那么这一次，我和郑所来代表我们枫桥派出所参加会议。郑所，没问题吧？
1: 什么？
4: 咱俩去参加会议，没问题吧？
1: 当然没问题。
6: 这次交流大会是由省公安厅主办，主要是要交流一下公安部开展枫桥市公安派出所创建活动以来，我省各地区各派出所争先创优活动的成果，让各基层派出所呀能够近距离的、深层次的学习交流，
7: 对执法工作做一次成果汇报，
6: 为群众提供服务，增强创建平安和谐的新能力。下面呢，我们就有请枫桥派出所的代表上台，为我们分享他们的老传统、新经验。

0: 大家好，我是现任枫桥派出所所长景为民。提起这个枫桥派出所啊，我相信在座的各位一定都不会陌生。提起枫桥经验，那就一定是耳熟能详了。新中国时期的枫桥经验是什么？
1: 治安好，捕人少，矛盾不上交。那么新时期的枫桥经验是什么？小事儿不出村，大事儿不出镇，矛盾不上交。那么在各级党委和省厅市局的领导下，枫桥派出所的同志们又做出了怎样的创新和努力的结果呢？依然是三句话：矛盾不上交，平安不出事儿，服务不缺位。众所周知，枫桥派出所是一个有深厚底蕴的先进集体，我们有我们自己的传统，但是传统不代表守旧，更不代表固步自封，而是更应该注重于创新，与时俱进，与这个时代发生共振。这两年我们一直以人民为中心，秉承服务的理念，立志塑造一个服务型的派出所，并且在服务二字上下了功夫，而且取得了一点点小的成绩。

0: 我们枫桥大妈和枫桥大姐都思想觉悟提高得很快，我们不是新枫桥吗？我们反对大吃大喝，反对铺张浪费。
1: 我觉得我们李姐
0: 在这方面做得很好，她结婚的时候就没有铺张浪费。
2: 小欧，我家到了。
3: 到了呀，就这儿啊？
2: 哎，就这里。
3: 我平时在镇西警务站，我叫小冯啊，没事你可以找我。
2: 好的，
3: 好吧，那我先走了。
4: 你这人怎么这样子？
5: 你说他这么大气的啊？
4: 我撞了，
5: 就是你撞了，
4: 你别撞了。
6: 你们虽然不是一个屋里的人，但是只隔着一道墙嘛，对不对？你们那个院子的墙是挨着的吧？能够成为邻居啊，这是缘分，对吧？
7: 以后每周一，我们枫桥派出所都会在这儿摆一个摊儿。摆摊的目的是什么？叔叔大爷们，如果心里头有什么事儿啊，我们需要咨询一个什么事儿啊，或者说是我有一些需要解决的困难，都可以来到这儿。每周一，我说清楚了吧？
0: 清楚清楚清楚。
7: 枫桥派出所的目标是创建一个让群众满意的派出所，但是群众的满意永远在路上，所以我们必须要与时俱进，跟上时代的潮流。所以警务要围着民意转，民警要围着百姓转，我们要构建一个以民意为导向的新的警务模式。
8: 我问一下，警务围着民意转，民警围着百姓转，这些就是你们枫桥派出所的新特点吗？
7: 是的，于副厅长，我们枫桥派出所有一个口号：爱群众，顺民意，创满意，保平安。而且我们枫桥派出所也有一个目标，我们的目标是只让群众跑一次。
8: 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7: 就是群众来派出所办事儿，无论他要办什么事儿，这个事儿有多复杂，一次之内必须把群众的事儿办好，不让他跑第二次。
8: 你们真的做到了吗？
7: 经过我们努力之后，我们做到了。我们为了更好地深入群众，感知民意，化解矛盾于源头，我们强化了老崔调解室、红枫义警、枫桥大妈等多种形式的警民合作模式，为的就是更好地服务于百姓。这些组织的管理者都是志愿者，换句话说，都是群众。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因为这么做可以全方位、多角度地了解民意，更可以多元化地化解矛盾，真正可以做到警务工作零距离地服务于百姓。
8: 你们的做法很不错呀，对全省派出所都具有典型示范作用。哎，我还听说你们开设了微博和视频账号，创作了不少内容和视频呢。
7: 是的，于副厅长，大家都知道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那么群众之间传递消息、交流、沟通的方式、方法以及渠道都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我们如果想要达到与这个时代发生共振，就必须也要与时俱进。为了满足群众们的需求，更多的是为了这些年轻人的需求，所以我们申请了微博视频账号，并且在这上面与群众进行互动。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让我们的警务工作更具时效性和灵活性。在这个模式之下，我们又申办了微信的公众号，力求全方位地深入到群众的生活当中，与时俱进，共同发展。大伙儿看的这张照片，这是我刚当所长的时候拍的一张照片，摆摊嘛，现在流行摆摊文化和摆摊经济，就是想用这种方式去和群众近距离的去交流，真正做到零距离。
9: 警卫民今天的发言，真是让我很受启发呀。枫桥这两年没有躺。

0: 在功劳簿上睡大觉，真的是有新的进步。
1: 当然了，
0: 这主要是班子搭得好，能够扛得住事。
1: 还得说您是知人善用啊。当然了，枫桥的知名度越高，责任也就越大。只有不断的摸索创新，才能丰富和发展新时代的枫桥经验。
0: 是，枫桥的进步模式啊，是值得学习和推广的，这点毋庸置疑啊。接下来呢，我期待着枫桥的做法能够在全国推广开来，成为传承发扬的学习教育基地。老爷，你想想，如果全国的基层派出所都能像枫桥这样，让群众只跑一次，和群众零距离接触，矛盾不上交，平安不出事，服务不缺位，
2: 咱们的平安中国就会迈上新台阶，展现新气象。
1: 有了领导的大力支持，再加上大家的共同努力，我相信一定可以实现。
3: 吉泽啊，你们那个平安枫桥的微博视频账号我可都关注了。你们是怎么管理的？那么多粉丝。
4: 这样，下回您去我们那儿，我单独跟您介绍。
3: 好，
4: 那我们一定要去，
3: 好不好？那就先不打扰您了，
4: 那就回头见。
3: 好，
4: 辛苦辛苦，下次见啊。
3: 好，再见，
4: 慢走啊。
5: 哎，景明
4: 到。
6: 于副厅长，
5: 景明呢？
2: 这次交流大会举办的非常的圆满，枫桥的经验不但得到了姚厅长的充分肯定，也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认可。你说的那些想法呀，许多派出所的所长都非常感兴趣。我认为啊，是时候组织各地的派出所去你们那儿参观学习了。
4: 参观学习不敢当，但是相互交流是可以的。我们欢迎大家来。
2: 好，那就说定了啊。这样，国庆长假我抽空去你们那儿凑个热闹。
4: 好
2: 啊，去光顾一下你们的摊子。
4: 您对这个摊子倒是挺感兴趣啊。
2: 是啊，你像微信、微博、网站，虽然来得快捷，但是我觉得还是这种与群众面对面的这种方式呢，是拉近紧密距离最快最好的办法。如果要向全国推广的话，操作起来呢也很便利，值得学习和总结。
4: 太好了，欢迎您去我们那儿莅临指导。
2: 说定了啊。
4: 好。
7: 累死我了，这个晚饭吃什么？怎么解决？
6: 是点个外卖呀，还是外头吃？
7: 出去吃吧。
6: 行，那我先换件衣服。

0: 这道菜还行。最近有什么心事吧？
1: 没有啊，怎么了？
0: 我看你精神状态不太好，我以为你工作上有什么压力呢。
1: 可能吧。
0: 心里头要是有事儿说出来，咱俩这关系用不着憋心里头。
1: 难得出来的。

0: 你看，我们俩也没少喝，但是我就是不知道你到底能喝多少。
1: 怎么着，老郑，今儿要探探我的酒量了？
2: 这么跟你说吧，这样的壶，四壶，
1: 一斤吧。啊，
3: 真的假的啊？
2: 真的，我不骗你，但是我不能掺，一掺我就多。

0: 我就不信。
1: 你害我，我告诉你我不能掺，你这不是弄醉我吗？
0: 四五十度白的一瓶干掉，七八度的反而怂了。
1: 不是怎么着，你激我呀你？
0: 这样吧，明天反正我们也没什么事儿，我们俩试试看。啊，给你摸摸你的酒底。
1: 我酒品可不好，我要万一喝多了，你可得管我。
0: 没事，有我在，你放心。
1: 掺了啊！
0: 来来来来，来来来，哎，哎呀，今天是痛快啊！
2: 你服了我干什么？
0: 我不服你服谁呀？
2: 怕我喝多了？
0: 你不是没喝多吗？我走，我们回家。
2: 我真没事，这样你不信，等会我走一声不，走一声。哎，你看啊这，
0: 你这是真功吗？
3: 好，谢谢。那我们回家吧啊！
2: 干什么？这么早？你
3: 都几点了？
2: 老回什么老？不回。
3: 现在都几点了？去哪儿喝啊？
2: 我得管有地儿喝，上那边儿啊，那边儿。
0: 下次啊，来。
2: 啊？怎么了？
4: 阿张，
1: 就我。
2: 那上车。
0: 那年轻人去的地方啊，我们走。
1: 其实。我跟你说，好多人都说这是年轻人的地方啊！我不，
2: 我没觉得。我老吗？我老有老婆，有孩子，但是男人嘛，老张，干嘛活得这么苦啊？
1: 潇洒一把吧！啊，今儿就去这儿了啊！走，
2: 那给你提个帐篷，快走，就是。
5: 哎，再来一瓶来！哎，接着啊！哎呦，
0: 没事吧，老金？跟你说，别喝了，也醉了吧？嗯，没问题。嗯，
6: 好。两位老板，需要点什么？
0: 我们出去说。

0: 大家好，我是演员张彤，邀您观看电视剧《枫桥警示》。
1: 我跟天下的父母一样，我想知道我女儿有没有上当受骗。
2: 他们能骗我什么呀？这是正规的比赛平台。
3: 好久没有感受到这么热闹的氛围了
4: 啊！群众的感染力不容小觑。
5: 今天呢，我和严局长到了枫桥来，想说什么就直接跟我说
6: 啊！我要举报枫桥派出所所长景卫民，他道德败坏，他不配做所长。你们看看，是不是他？是不是他？

0: 思，我们来晚了。
1: 哎，老板，您久等了，您看您都睡着了。
0: 老板，起来，
1: 快起来，快起来，
0: 没事吧？
1: 哎，老板，您看您喝得太醉了吧？您都睡着了。
0: 帮老板把衣服脱一下。
1: 哎，您的脸好烫呀。
0: 是的，你怎么喝这么多呀？
1: 哎呦。

0: 我昨天晚上没干什么丢人现眼的事吧？
1: 没有。
0: 头怎么这么疼啊？
1: 你喝多了。
0: 我说呢，怎么回来的我都不知道。还好有你啊，有你照顾。
1: 收拾一下吧，我们得出发了。

0: 洋洋，
1: 爸爸，
2: 邓
3: 哥，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1: 谁都接待我来的，这叔叔好，
4: 请洋洋同志好。
2: 他一早知道我今天要来接你们，哭着喊着非要跟我一块儿过来。

0: 这不我就把他给带来了。
1: 这么想你爸呀？
2: 哎呀，我爸他工作太忙了，我想找他那就只能想办法了。
3: 你小子这是话里有话呀，啊，来接我有阴谋吧。
0: 我跟你说，景锁，景阳现在可厉害了，前两天写的作文入选了省作文大赛一等奖，是不是景阳呀？
2: 是，
0: 拿出来给你爸看看。
3: 是吗，儿子？我的志愿是警察。
0: 来的时候还跟我说呢，昨天你老师当着全班同学的面表扬了他，把他给乐的呀，迫不及待就要来告诉你。
3: 哎呦，我儿子现在长大了，了不起。
2: 男子汉子头不能随便就揉的。
3: 我儿子现在是男子汉了。好，那男子汉说话算话，爸爸也得说话算话。爸爸当初答应你了，带你打篮球，打两个小时。啊，
2: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半个小时就够了。
3: 为什么呀？
2: 我爸爸是警察，工作很忙很累的，老铁同志还要休息呢。
3: 听听我儿子这思想觉悟啊，成长得多快。好，听小景同志的，我们就打半个小时。现在去吗？嗯。拎着我的行李，我们走啊。哎呦，我爷爷是警察，爸爸是警察，等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警察。
4: 这是你要的。
5: 这照片模糊，尺寸太小。老同学，你不是糊弄我吧？
4: 我已经按你的要求做了。我女儿的照片呢？
5: 抱歉，照片的事情我还没有查清楚。
4: 你这是反悔的意思吗？
5: 当然不是，我答应你的我一定会做到，你答应我的也不能让我失望。这种照片对于我来说就是可有可无，我必须要拿到景卫民和女人上床的照片才能彻底把它搞臭。刚耀，你不是一直想见见女儿吗？不如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她在电视上的表现。

0: 你看，伟伟的表现多好，他其实很聪明，知道自己的优势在哪里，并且会不断的放大自己的优势。他又能吃苦，我相信这个节目播出之后，他一定会吸引很多粉丝的。
1: 娱乐圈是个大染缸，伟伟还小，他不适合在这个环境中生存。
0: 这只是你的想法，那按照你的意思，他好好读书考大学，毕业了出来工作就一定会顺顺利利吗？不，他也一样会受挫，会难过，这只不过是加快这个进程而已，他总要学会自己长大呀。
1: 我希望他慢一点成长，多一点快乐，虽然我现在给他的不一定是最好的，
2: 你真的没有当过，
1: 但是他这个年纪就应该做他应该做的事情。
2: 那接下来请
1: 为了所谓的梦想放弃学业，他将来肯定会后悔的。
0: 刚耀，伟伟的表现你也看到了，他真的很优秀，我相信这个节目越到后面，他吸引的人一定会越来越多。我现在担心的是万一照片流出来。
3: 你敢？
0: 不是我敢不敢的问题，而是你为这个事情尽了多大的努力。当然了，我也会努力的不让这个照片流出去，可是我说万一如果这个照片流出来，只能当做伟伟成长路上一点点小小的教训了。毕竟他曾经问过我一个问题，让我很好奇你的答案。他问我为什么你会看工作比看他还重要。刚耀，当年没有救下小丽，难道你又要为了一个同事来牺牲掉自己的女儿吗？
1: 我答应你的事情我一定

0: 我希望你也要遵守自己的承诺。当然了，我这人你知道的，最讲信用。搞出景为民并不容易。
1: 那照你的意思，这景为民轻易动不得。对，所以要做就要做绝，不能给他有翻牌的机会。
2: 喂，方姐，人到了，
3: 给我盯好了。

0: 你好，请问我能坐这里吗？
1: 来来，坐。怎么称呼？
0: 阿青。
1: 阿青。好名字。你好你好，认识一下，我叫明哥。
0: 明哥。
1: 明哥。自己上这儿玩来的？
0: 对，就第一次来这里的酒吧，也没想着要会认识你。
1: 有缘嘛，我也特高兴认识你。咱俩喝一个。觉得太闹了，要不然咱俩找个安静地儿聊聊天。
0: 好啊。
1: 好。钱给你放这儿了啊，甭找了，拿点东西。
0: 好。
2: 先生您稍等，洪经理，有位姓郑的先生想见你。
3: 好，让他进来吧。
2: 先生请。
3: 老同学，好久不见，你怎么还这么严肃啊？快坐。哦，服务员，喝点什么呀？
4: 把照片和备份给我。
3: 伟伟的事情我都知道了，你看这事儿闹的，之前那几个手下全都让我开除了。伟伟这么有才华的女孩，一定要走那种才艺路线，怎么能去走性感路线呢？你放心，像她这么优秀的姑娘，我一定会尽我最大的能力去帮她。
4: 我要去次上海，跟她见一面。
3: 这不太好办，他们现在封闭式集训呢。
4: 你不是有关系吗？就是跟他见一面，不会影响他比赛的。
3: 好，那我努力试试看好吗？

0: 吧。郑先生，你好。你好，你们大概有10分钟的时间，我去那边等你。谢谢。
1: 你怎么来了？
2: 你到上海

0: 你不跟我说一声，跟我说你也不会同意的。我是不会同意，你在读书，你到上海，学校那边怎么办？我现在不想说这些。我来，也不是跟你说这些的。我跟天下的父母一样，我想知道我女儿有没有上当受骗。他们能骗我什么呀？这是正规的比赛平台。 没有你想的那些什么东西。你都确定吗？我很确定。我喜欢唱歌，享受在全场被瞩目的感觉。我一定要出道当明星。你没有看过我的表演，当然不会理解我的感受。我看过你的表演。真的？你看了我节目了？是的。
1: 那你觉得我表现的怎么样？你表现的很抢眼，大家看上去都很喜欢你。
0: 导师说我对跳舞特别的有天赋，很有可能会争取出道的名额。我呢，现在已经有很高的人气了，马上就要开始录晋级赛，节目组说需要家人的助力，我很希望你能来现场给我加油。
1: 你愿意来吗？
0: 好，我一定来。
1: 真的，谢谢爸爸，谢谢你支持我，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

0: 陈老师呢？有什么要说的吗？这一组太炸了，太棒了，有一种女团公演的感觉，尤其是陈琳的表演，完全有单独表演的能力，太惊艳了。
1: 陈老师，
2: 陈琳，我已经成为你的头号粉丝了。
1: 选手们的家长今天晚上也来到了我们节目组的录制现场，为女儿的第一次公演比赛加油鼓劲。下面请爸爸妈妈们上台说一段加油鼓励的话，好不好？好。首先有请的是我们的政委爸爸。政委爸爸。
3: 来，请。政委，你也到前面来好吗？郑先生，现在您有什么话想要对您女儿说的？好好比赛，加油！郑先生真是惜字如金啊。
1: 那除了加油，还有没有其他的话想要说呢？偷偷的告诉你啊，这个环节是可以加分的哦。
4: 我也不知道应该说些什么，就这样吧，谢谢各位。
1: 那好吧，有请下一位。哎，政委，你怎么哭了？啊，郑先生，请稍等，回来一下可以吗？
4: 怎么了？
5: 怎么回事？怪怪的，就是。
1: 政委，你怎么哭了呀？是不是心里有什么委屈？爸爸也在这里，有什么话当面说出来好不好？

0: 今天我爸能够来到这个现场，我很开心，也很高兴。我一看见我爸，我心里就难受。
1: 那为什么要哭呢？
0: 因为我爸是一名禁毒警察，他平时工作非常忙，几乎常年不回家，从小到大都是我和妈妈两个人在生活。可毒贩为了报复他，绑架了我的妈妈。我亲眼看见我的妈妈死在了毒贩的手里。因为这件事，我跟我爸的关系很差，有时候一直在想，为什么我爸是一名禁毒警察，如果他是一个普通人就好了，这样的话我还会有妈妈，我也不会像现在这么不幸。可是我想来想去，我觉得我自己不能这么自私，我应该让我爸爸这样的禁毒警察出现在大家的视野里，让他给大家送去平安、温暖和希望的力量。所以我不介意他以所为家，舍小家为大家。今天我来到这个现场，就是想给大家带来欢乐，也想告诉他，我一直在支持他。谢谢。
2: 政委，你的父亲是个英雄，今天的掌声都是属于他的。
3: 导演，我建议把这一段全部剪进去，我们应该向这样的人民警察致敬。
4: 为了晋级，你可以不择手段地说你妈，你太令我失望了。

0: 余副厅长的车就在半岛，现在还差十分钟，你那边准备怎么样？昨天我就把消息发布到网上了，群众反应非常的热烈，特别期待这次能够跟余副厅长面对面的互动交流。同时呢，我让媒体啊开了一个现场的直播，这样可以让现场的观众可以同时互动起来。
1: 哎，你这个想法好啊，可以解决群众来表现场的问题，还可以起一个宣传推广的作用。
0: 摊位那边呢，我让丁博圈了一块空地，做了一个露天的会场。
1: 一来呢，可以聚集更多的群众；二来呢，也是出于安全考虑。我看看。哎，你不10点钟开始吗？你现在就聚那么多人？
0: 听说他们不到8点钟就自行的到了会场等待了，看来是非常的期待这次活动。
2: 你这弄得这么热闹，我也挺期待的。
0: 你看看，你看这海报。
2: 啊，弄得不错。

0: 余副厅长，
1: 余副厅长，
2: 欢迎您，欢迎您，欢迎您来参加我们的活动啊！哎，这么好的活动我能不来吗？啊，
1: 余副厅长能够来参加我们的活动，我们真是求之不得。严局，
3: 谢谢啊！
1: 嗨，谢我干什么呀？余副厅长要来看你摆大集，我只能跟着呀。
2: 余副厅长，严局，时间差不多了，我们准备出发吧。
1: 行吧，听你们安排。
2: 是。
4: 作为人民军队中最早诞生的军种，从战火硝烟中一路走来，人民陆军正加快提高精确作战、立体作战、全域作战、多能作战。
5: 好久没有感受到这么热闹的氛围了啊！
6: 是啊，
7: 观看70周年阅兵式直播的时候，
5: 我的心情就非常激动，但是那种激动啊，跟现在的心情又不一样。
6: 大师啊，你个人看到了国家的繁荣与强大，油然而生的一种幸福感的自豪感。可现在呢，啊，你是被这种氛围所感染，而生出的一种集体荣耀感。
8: 是啊，群众的感染力不容小觑。我相信啊，不管遇到什么困难，只要我们团结一致，万众一心，一定能克服困难，取得成功。
6: 是啊，咱们党、咱们国家就是这么一路闯过来的。
8: 是。
9: 大会马上就要开始了，10点我们正式进会场。到时候会有大把的时间和我们枫桥的群众互动交流，保证你们流连忘返。
8: 你看你这话说的，像是我跟余副厅长跑这来旅游来了。
1: 严局，你可不能这么说啊，这话真不是我们说的，
10: 这是余副厅长说的。余副厅长跟我说，来我们枫桥派出所就是要看我们最好的景点。
5: 枫桥摆摊，我们这不都安排好了吗？
8: 哎，那照你这么说，还有其他景点啊？
1: 有啊，老崔调解室、红枫驿景、枫桥大妈，还有荣誉陈列馆。你要是愿意的话，我随时给您安排。
6: 来就是看这个啊！
5: 好，来，都跟我来，这边。
6: 大家好，我叫余毅啊，是省公安厅的副厅长。今天呢，我和严局长到了枫桥来，主要的目的就是跟大家面对面的交流。大家也不要什么担心啊。不要有什么顾忌，想说什么就直接跟我说啊！
11: 好，副厅长，我要举报。副厅长，我要举报，枫桥派出所所长景卫民，他道德败坏，随便跟女人开房，他不配做所长，是不是？
12: 不可能啊，景所长不是这种人，
13: 这人肯定在胡说。反正我是不会信他的。
14: 这不信的。
15: 你有什么证据吗？
16: 没有证据的话就是造谣。
17: 我有证据。
18: 拿出证据，
17: 拿出证据来。你们看看，是不是他？是不是他？
19: 看看，
17: 照片上是不是他？看看，好好看看，是不是？看一下。你们看看，是不是他？是不是他？是不是他？你们看，看看是不是他？看。
11: 余厅长，你看一下，
6: 把他照片拿过来，给我看看。

0: 好，那你跟我说说。你放心，在场的各位会为你作证。我会保证你的安全，但是我们不会包庇一个坏人。
1: 我就是赵家宾馆李宁哥前台接待员。我之前在网上关注过咱们平安枫桥的微博，我认识他。前天晚上他带一个女的去我们宾馆住宿登记，我一眼就看出来是就是他。虽然我是一个普通的老百姓。
2: 但是我内心一直有个声音告诉我，不能容忍这样的事情发生。我今天来就是想告诉大家，警为民，假情假义，你们不要被他的外表所蒙蔽。他身为一个人民警察，枫桥派出所的所长，他私生活混乱，道德败坏，德不配位。像这样的人，凭我们当警察。

0: 能行吗？老百姓能放心吗？能不能？余厅长，我希望您给我们大家一个交代。
1: 所长，你快说句话呀！

0: 别害怕啊，给你看一下我的证件。
1: 警察，
0: 是我爸，看一眼。
1: 是你，你是警察。
2: 我是枫桥派出所的教导员朱玉，这是我的证件。
0: 这是我同事。
3: 能麻烦你配合我们做一个调查吗？
1: 不行，我不能说。
3: 别害怕，我们警方会保护你的安全的，行吗？谁派你来接近我？
1: 经理来 KTV 的方姐。
3: 方姐，洪远方对吗？他派你来接近我的目的是什么？
4: 我呢，这儿有一个东西，我也想给大伙看一眼，看完以后我们再聊聊天。
3: 别害怕，我们警方一定会保护你的安全，行吗？谁派你来接近我？
5: 经理来 KTV 的方姐。
3: 洪远方对吗？他派你来接近我的目的是什么？
5: 接近你，引你入宫，发生关系。
2: 你多大了？
5: 19岁。
2: 为什么来经营来上班？
5: 我刚开始工作，找到的工作工资都很低，只够住宿和吃喝。可我的小姐妹都能买包包、买衣服，我很心动，所以我就选择了借贷。我刚开始就只借了2000块钱。
6: 什么照片？
5: 就是那组裸照，他们把这个叫做写真，做成相册给客人挑选。我不想干那个，放姐就拿这个威胁我，说会放出去给所有人看。 我17岁，我是因为家里比较困难，所以就出来找找打工。后来因为发生了一些事儿，就听小姐妹介绍说方姐这能借到钱，后来就跟方姐贷款了2万块钱，后来借了钱利滚利也还不上。
2: 你有拍裸照吗？
5: 有，每个借钱的小姐妹都会拍这种照片，不管借多借少都跟我们一样，因为照片在方姐手里，再怎么着也得出来接客。我真的不想过这样的生活了，
1: 警察姐姐，你救救我们吧！
7: 我19岁。
3: 那你为什么要借这个黑带呢？
7: 为了给男朋友还钱。他喜欢赌，在外面欠。

0: 说他如果还不上，那些人不会放过他。没想到，
1: 视频里的这些女孩，全是因为戒了不正规的裸贷，才把自己的人生一步一步的推向了深渊。一开始人家借的并不多，可是因为这些裸照就在这种人手里，就逼迫去胁迫
2: 这些女孩去做违背自己良心的不愿意的事情。我相信在座的各位，在座的父老乡亲，全都是有善心的。
1: 那么不正规的裸贷究竟会带来多大的危害，都明白了吧？
3: 知道，知道。
1: 现在我想问问大家，这种黑恶势力该不该铲除？
4: 这种人
5: 就应该好好放开我，我要见郑高耀，他让我干的。
6: 你说是郑高耀让你干的，
7: 你有什么证据吗？
8: 我没带，反正是他让我干的。
9: 那你倒是说说，他让你这么干有什么目的？
8: 我哪知道，他不是副所长吗？这指不定想升官呢。
1: 大家安静一下。
10: 看这鬼呀！
11: 我来告诉大家，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8: 就是他，就是他让我把照片放出来的，让社会舆论打压警卫民。就是他让我干的。
11: 他说的没错，我确实把景卫民的行踪告诉了他，而且让他保存了那些照片。但是这一切都是我和景卫民商量的结果。现在我把真相告诉大家。
12: 老郑，
13: 你能停一下吗？
12: 怎么了？
13: 我有件事想跟你说。
12: 你说。
13: 其实我是故意想把你灌醉的。
12: 为什么呀？
13: 我女儿借了黑贷。
12: 外面有人监视你了。红墙还是红远方？
13: 红远方。
12: 那也就是说，红墙把所有责任都揽到自己身上，是想把这个红远方和段成奇摘干净了。
13: 薇薇和他的一个同学的照片在红远方手里，照片很不健康，他们俩还没有意识到这个事情的严重性，非但没有跟家里人说，还跑去了上海参加什么选秀活动。我真的非常非常担心，所以先答应跟红远方合作。
12: 红远方派你来对付我？
13: 是的，他替他弟弟出口气。
12: 放心吧，老郑，郑伟是你的女儿，也是我的侄女，我不可能让她出事。
13: 老金，有你这句话，我心里放心多了。
12: 既然他们派你来对付我，那么来而不往非礼，咱索性反套他们一下，你觉得怎么样？
13: 这件事情非常严重，你看要不要跟局里打声招呼？
12: 一定要。这样，你现在是加州喝酒，我出去打一个电话。

0: 哎，严爵，我叫魏明，有个事儿我跟你汇报一下。
1: 你说，我听着呢。
2: 洪远方涉嫌放黑带，
0: 目前已经掌握了两名受害人的情况，而且我怀疑金一来有涉黑嫌疑，段成奇也不干净。我请求继续跟进此事。
1: 这个事儿我们也在注意。你说的这两个人啊，都是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

0: 背景。
1: 我们一直没有掌握他们的证据，再加上现在全国扫黑，他们的行动有所收敛，就更加没有什么风吹草动了。
0: 你说的这个情况也许是一个突破口，你有把握将他们全都揪出来吗？
2: 您放心，我一定全力以赴把他们抓捕归案，请求批准我的行动。
0: 好，既然你有线索交给你我也放心，记住一定要小心行动，留存证据，
1: 争取将他们一网打尽。我会安排局里的刑侦部门
0: 全力配合你的行动。
2: 是，放心吧。
3: 我们按照计划，我给了洪月芳几张照片，一来呢表明了我的态度，二来呢让他继续上钩。
4: 他果然很相信我，安排了几个女性接近景妹妹。
5: 楚刚要
6: 借机表露了身份，并且鼓动他们说出真相。
5: 臭美的照片还在我手里，
6: 不可能，
5: 按说不应该。
6: 怎么会这样？
5: 是不是疯
6: 了？怎么会这样？
2: 凤秋，
7: 哎，
2: 先给他带回所里头做一个笔录，然后顺便告诉他为什么是这样。
8: 收到，走
9: 走。
10: 放开我，
8: 老实点，
10: 都是胡姐让我干的，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11: 大伙儿都听明白了吗？
12: 听明白了。
11: 哎，整个事儿其实就是这样，在第一个女孩受害者阿青之后，我们通过她认识了很多很多受到裸贷伤害的女孩，这些女孩全是被这个洪远芳的犯罪集团所控制，被裸贷所威胁，过着生不如死的日子。得到他们的授权以后，警方就拍摄了这么一个纪录片，为的就是想告诉更多的女孩还有更多的监护人一个道理，那就是来历不明的黑贷我们一定不能碰啊！

0: 警察，来，扣下来！
1: 嫌疑法对你进行口头传唤。
2: 杨总，不，

0: 大家好，我是演员张彤，邀您观看电视剧《枫桥警示》。
1: 他们分别是诸暨市公安局枫桥派出所，
2: 有请他们上台来。
3: 敬礼。
1: 这历史性的一刻跨越了数十年，
4: 我们宣誓对党忠诚，
5: 服务人民，
4: 服务人民，
5: 不忘初心，
4: 不忘初心，
5: 牢记使命，
4: 牢记使命，
5: 不误不缺位，
4: 不误不缺位。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本台消息，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至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在昨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介绍了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的有关安排和中方期待。
1: 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习近平主席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美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
2: 发言人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促进世界的和平稳定与繁荣。总台是记者北京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接受福克斯新闻记者电话采访时表示，美国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未来不久或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
3: 采访特朗普的福克斯新闻记者杨斯特在节目中称，特朗普表示，目前摆在桌面上的选项包括彻底摧毁伊朗，让伊朗经济继续恶化，或者达成协议。杨斯特指出，目前尚不清楚特朗普所说的不久具体意味着数小时还是数天。报道说，此前特朗普突然提前结束在马里兰州戴维营的周末行程并返回白宫，引发外界对美国可能进一步采取军事行动的猜测。特朗普已多次表示随时准备对伊朗再次发动打击，并强调美国牢牢掌控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当地时间20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美军持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截至9月20号，美军已使109艘商船改变航向。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1号通报说，一艘船舶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时遭到不明飞行物袭击，两名船员受轻伤。另据伊朗媒体20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将访问卡塔尔，就地区局势展开磋商。报道称，阿拉格奇20号晚离开德黑兰前往纽约参加第81届联合国大会。期间，阿拉格奇将先在卡塔尔多哈短暂停留，就当前的地区局势展开磋商。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马吉德·安萨里20号表示，卡塔尔正在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他说，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结束冲突，但他没有给出恢复谈判的时间表。安萨里表示，任何解决方案都应确保地区稳定，同时推动国际社会就保护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在内的战略水道达成共识。他指出，曼德海峡目前也受到地区冲突影响。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表声明说，已做好打长期消耗战的准备，若敌人卷土重来，将使用新型武器并扩大冲突范围。声明援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的话说，如果爆发新的侵略，除扩大

0: 冲突范围外，伊朗还将动用此前从未公开和使用的战略武器。穆赫比强调，伊朗的政策是与地区各国保持睦邻友好关系，伊朗的导弹打击仅针对美军装备与基地，不会对邻国构成威胁。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总统办公室21号宣布，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并预计于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在纽约拉开帷幕。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20号报道，沙特阿拉伯战机当天空袭也门北部焦夫省通信塔，造成4人死亡、3人受伤。沙特方面暂未就上述事件作出回应。
1: 报道说，沙特战机当天空袭了焦夫省哈卜与沙阿夫地区的通信塔，造成4名工作人员死亡，另有3人受伤。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早些时候称，沙特战机在过去24小时对也门焦夫省、塔伊斯省以及马里卜省发动28次空袭。他说，自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发动的空袭次数已达到760次。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也门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胡塞武装19号还2次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分析人士称，此举意在试探沙特底线。另据美联社报道，9月21号是胡塞武装夺取也门首都萨那12周年纪念日。该组织最高执行机构最高政治委员会主席马赫迪·马沙特20号发表讲话称，围绕有关结束也门各方冲突的问题，胡塞武装仍对和平谈判持开放态度。他提到，过去在日内瓦、斯德哥尔摩、马斯喀特等地举行的由联合国支持的几次谈判，表示胡塞武装并未关上和平之门，而是仍怀着真诚主动采取行动，寻求建立任何谈判成功所必须的信任。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对福克斯新闻频道说，也门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同一天，美国《纽约时报》披露，特朗普政府近期在是否联手沙特对胡塞武装实施军事打击的问题上反复摇摆，陷入两难境地。
2: 据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20号报道，特朗普当天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表示，美国与也门胡塞武装一直保持沟通，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特朗普本月早些时候访问爱尔兰期间曾发表类似言论。同一天，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军不会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迄今为止，美国军方提供的支持仅限于为沙特阿拉伯针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提供情报和目标数据，近期就此加大与沙特的共享力度。美方认为已向沙特提供其对抗胡塞武装所需的一切支持。美国《纽约时报》20号刊发题为《特朗普在沙特军事援助请求上陷入两难》的独家报道，指出，近来也门胡塞武装借中东局势动荡重启与沙特的战事，沙特方面因此恳请美国出兵协助打击胡塞武装。然而，这一请求成为日前困扰美国政府的核心外交与军事难题。文章披露，特朗普一度批准对也门胡塞武装的空袭计划，但又紧急叫停。背后是美国中东战略利益的权衡与博弈。一方面，胡塞武装未攻击美国舰船，未直接损害美方利益；另一方面，美国深陷对伊朗的对抗局势，高度依赖沙特的战略配合。同时，白宫核心幕僚也大多反对介入也门战事，认为美军当前深陷伊朗冲突，无力再开辟新战线。报道援引美国一些前任和现任官员的分析称，美军过往对胡塞武装的军事打击收效甚微，弊端突出。除此之外，美方计划协同作战的也门政府军战力薄弱，派系混乱，面对胡塞武装屡屡溃败，难以形成有效的战场配合。因此，各界普遍认为，即便美国联手沙特实施军事打击，也无法迫使胡塞武装妥协让步，反而可能进一步激化中东局势，引发全球能源运输通道新一轮动荡。
0: 据美国海军协会新闻网援引美国海军第7舰队消息报道， 美军亚伯拉罕·林肯号

0: 航空母舰已于当地时间9月19号驶入关岛。
1: 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发布声明称，此次在关岛海军基地的停留标志着林肯号航母打击群的人员9个月来首次返回美国本土。报道称，林肯号航母的部署已超过300天，在长时间支援美国对伊朗持续的军事行动后，它正处于返回美国西海岸的最后阶段。美国海军协会新闻网称，预计林肯号航母将于10月初抵达美国西海岸。林肯号去年11月开始按计划部署，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与美军对伊朗军事行动和海上封锁。自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美军高强度作战部署和行动持续挤压人员休整、装备维护和军力轮换空间。纽约时报报道说，在中东地区部署期间，林肯号绝大部分时间持续在海上作战值班，舰上约5000名水兵未获常规休整。8月，林肯号航母被曝其水兵因高强度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存在生活条件和心理健康问题，舰上甚至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9月2号，林肯号航母驶入泰国临查班港，4天之后，也就是9月6号驶离。有媒体称，这是他自去年11月开启部署以来的首次完整靠港休整。
0: 美国柴油价格再创历史新高。美媒指出，当前全球能源供应的瓶颈正在从原油本身转向成品油。过去10年，波斯湾国家和俄罗斯投入数百亿美元扩大炼油产能，如今这两个地区都陷入战争，导致成品油出口大幅下降。
2: 外媒认为，国际原油价格虽被视为全球经济预警信号，但消费者实际购买的是汽油、柴油和航空燃油，最终推高通胀的也是这些燃料。因此，更确切地讲，当前全球面临的是燃料危机。
3: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is reporting the startling headline: Oil executives say the great fuel crisis is here, and that's going to impact everything from the price you pay at the pump to the cost of heating your home.
2: 美国汽车协会数据显示，当地时间9月20号，全美平均柴油价格达到每加仑6.51美元，再创历史新高。在加利福尼亚州，柴油价格已突破每加仑8美元。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指出，在美国，食品杂货、衣物、电子产品和玩具等绝大多数商品都依靠柴油卡车运输，物流企业的燃料成本上升将推高终端物价，最终由消费者买单。柴油价格上涨还会直接冲击农业，目前正值美国玉米和大豆收获季，联合收割机、拖拉机和其他农业设备都依靠柴油来驱动。在印第安纳州，2025年收获季的柴油平均价格不到每加仑3.78美元，今年已经突破7美元。
4: It affects every person in the United States because we supply the food. This is the toughest it's ever been in agriculture, and that's from top to bottom.
2: 此外，有预测显示，由于柴油价格飙升，美国家庭今年冬季的取暖成本可能增加30%。除了柴油，航空燃油的价格也在快速上涨。据美媒报道，由于燃料价格上涨挤压利润，美国多家大型航空公司正计划削减航班数量。业内人士提醒，想要在假日季出行的民众尽快订票。
0: 俄罗斯国防部21号发布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出动无人机，对乌克兰境内物流中心、仓库、港口以及为乌军提供保障的船只实施打击。同一天，乌军发布截至当天8点的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38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
2: 俄国防部发布通报称，乌克兰基辅州一处物流中心被击中。这里被用于存放和分发军用物资，当地一座配气站也受到打击。该配气站负责向乌克兰国防工业综合体企业供气。在敖德萨州，敖德萨港内一艘运载乌军保障物资的干货船被击中，伊兹梅尔港内用于装卸储存军用物资的港口基础设施遭打击。此外，一艘正在海上航行向敖德萨港运送乌军保障物资的干货船也被击中。莫斯科时间20号夜间至21号凌晨，俄防空力量分别在比尔哥罗德州、布良斯克州等多个地区以及黑海水域上空拦截并摧毁244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21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截至当天八点。

0: 的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38次战斗，乌军对俄军4处兵力集结区、4个无人机控制点和发射点等目标实施打击，乌军还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1号称，俄罗斯并未减少升级行动，反而释放出许多扩大战争的信号。他说，乌克兰将继续向俄施压，同时推动外交努力。泽连斯基20号表示，他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双方商定在纽约举行会晤。泽连斯基说，这次会晤可能带来重要改变，目前外交进程正在推进。泽连斯基说，他感谢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此前访问基辅。他表示，双方就重要细节进行了深入讨论。泽连斯基说，和平进程是头号优先事项，乌方提出了一些有关缓和局势措施以及能源安全、粮食安全和保护民众生命安全等问题的想法，并正与美方团队开展合作，愿意采取切实有效的行动。
1: 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帕姆菲洛娃21号说，根据初步统计结果，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在第9届俄罗斯国家杜马，也就是议会下院选举中获得57.83%的选票，大幅领先。
0: 帕姆菲洛娃宣布，今年国家杜马选举投票率为59.32%，统一俺罗斯党获得57.83%的选票，并在208个单席位选区获胜。俄罗斯联邦共产党获得13.81%的选票，赢得5个单席位选区。得票率第3至第5位的政党分别为俄罗斯自由民主党、新人党、公正俄罗斯党。帕姆菲洛娃宣布，初步数据显示，统一俄罗斯党在新一届国家杜马450个席位中获得355个席位。俄罗斯第9届国家杜马选举本月18号至20号举行。这是俄罗斯自2022年对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举行全国性议会选举。俄方表示，投票系统经受住了多轮网络攻击，尽管有外部势力试图破坏俄国家杜马选举，但选举仍顺利进行。俄罗斯国防部20号称，乌克兰为干扰俄国家杜马选举，于19号至20号期间使用无人机和导弹对俄境内发动大规模袭击。过去一天内，俄防空部队在俄多地上空击落1951架攻击型无人机和8枚远程巡航导弹。作为回应，俄军将加大对乌首都基辅市内军事目标的打击力度。
1: 德国柏林州和东部的梅前州20号分别举行州议会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德国总理默茨领导的基民盟在柏林州以18.8%的得票率位居第二，在梅前州仅获得4.9%的选票，未能跨过进入州议会所需的得票率5%的门槛，在二战后首次无缘州一级议会。默茨昨天表示，基民盟内部并未质疑他的领导地位。他同时还对中左翼社民党愿意继续留在执政联盟表示欣慰。此前一天，默茨发表声明说，地方选举结果是一场灾难。
2: Das Ergebnis in Mecklenburg-Vorpommern können wir nicht schönreden. Es ist ein Desaster. Das Vertrauen in die Institutionen unseres Landes sinkt und wird von radikalen Parteien links und rechts aktiv untergraben.
3: 在梅前州首府什贝林市，极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支持者20号举行派对，庆祝该党首次成为梅前州第一大党。
4: Und es ist ein wunderbarer Abend für die Alternative für Deutschland. 20 Punkte zugelegt, mehr als verdoppelt. Das ist ein wirklich starkes Ergebnis, was wir hier errungen haben.
3: 同一天，在柏林州，极左翼政党左翼党的支持者也纷纷欢庆胜利。
5: Von einem bezahlbaren Berlin, in dem alle Menschen, egal woher sie kommen, egal an was sie glauben, egal wen sie lieben und egal wie viel Einkommen sie haben, diese gemeinsame Vision hat gewonnen, ihr Lieben.
3: 最新调查显示，梅前州和柏林州民众对联邦政府工作的负面评价接近90%，物价上涨、经济发展和生活负担是选民关注的主要问题。
6: Wir brauchen unsere Gelder für unser Staat hier.Für die Kinder, für die Rentner, für sonstige Leute. Denn das andere, das ist alles, das ist in meinen Augen.

0: Und schon alles wieder die ganze Aufrüstung. Warum schieben wir die ganzen Millionen und Milliarden ins Ausland und haben selbst nichts davon? Wir haben genug Kinder und alte Leute, die hier auch Unterstützung brauchen. Also deswegen, wir können nur eins wählen, dann nützt nichts.
1: 日本共同社20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日本政府计划在2027年度设立新法人机构。 这一新机构与防卫密切相关。共同社还报道说，日本政府计划明年向例行国会提交设立该法人机构的相关法案。不过，相关举措一直遭到在野党的质疑。报道说，相关人士透露，为创设法人机构，由防卫省牵头，汇集经济产业省和文部科学省等职员的筹备室已投入工作。 政府还将研究模仿美国对外有偿军事援助制度，由新法人机构从企业购入装备品再进行出口。除创设法人外，防卫省在2027年度预算申请中还列入以下内容：为支持防卫装备品顺畅出口的基金提供补贴400亿日元，建立向投资基金出资的制度，支持相关新兴企业以及支持从事尖端技术研究的国立研究机构及大学等。共同社说，新法人机构将负责管理国有化的重要装备品制造工厂，遭到部分在野党的质疑，指出这会令人联想到二战前的兵工厂。日本共产党机关报《赤旗报》此前评论指出。 高市早苗政权将武器制造工厂国有化的研讨内容加入到经济财政运营与改革基本方针草案中，目的是构建日本长期战争体制，是朝着战争国家的危险狂奔，绝不允许。这一模式存在复活旧日本遍布全国的兵工厂的风险。 大阪城西大学教授佐道明广表示，日本在战后和平主义框架下一直避免政府直接介入军事生产领域，但这一原则正在发生变化。日本正在摘下和平国家的招牌。据日本读卖新闻报道，印度空军20号向媒体公开了其与日本航空自卫队在焦特布尔空军基地举行的联合演练。此次演练是日印两国加强防务合作的一环。
2: 日本航空自卫队首次向印度本土派遣战斗机参演。日印勇士守护者26联合演习于本月9号至21号举行，是日印两国部队举行的第二次此类演练。上一次于2023年在日本举行。日媒报道称，日本航空自卫队希望通过此次长途飞行至印度参演，来提升部队的远程任务执行能力。 日本航空自卫队幕僚长森田雄博20号还登上印度光辉战斗机进行飞行体验。高市政府上台以来，借双边和多边军演加速军事松绑与战力扩张，明目张胆推进再军事化。有军事专家指出，日本自卫队频繁参加双边和多边联合军演，不仅在亚太范围内拉帮结伙，其对外用兵的军事野心也已暴露无遗。 当前，日本不断进行军事扩张，已对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与地区秩序构成事实上的威胁。另有分析指出，日本国内反对直升不断，认为日本右翼的再军事化进程可能给日本国民带来巨大灾难。但日本政府恰恰想借频繁演习，让民众对自卫队的频繁行动逐渐习惯。
1: 以这种脱敏方式为后续再军事化及进一步军事合作进行铺垫。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今天至27号在上海举行。世界技能大赛被称为职业技能领域的奥林匹克，是全球最高层级的职业技能竞赛，每两年举办一届，至今已有76年的历史。那本届比赛有哪些亮点？下面跟随记者一起去了解一下。
3: 本届比赛共设64个项目，其中新增轨道车辆技术、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数字交互媒体设计、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零售等7个赛项。项目数量和新增项目数都是历届最多。除了固定的比赛环节外，部分赛项增设了神秘模块，任务要求只会在比赛当天公布。从修飞机到写代码。 从设计交互到玩转无人机，世赛正变得越来越新潮。
4: 超高的赛事含量吸引了68个国家和地区派。

0: 除了1385名选手参赛，参赛国家和地区数参赛选手数均创历史之最。其中，中国代表团的71名参赛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赛项的比赛，选手平均年龄只有21岁，技工院校师生43名，占比约63.6%，成为参赛主力。世赛还有一条铁定的规则：每位选手一生只有一次站上世赛赛场的机会，这也让更多的年轻人有机会参赛。 2010年10月，中国正式加入世界技能组织，目前已连续参加了7届世赛，累计拿下93枚金牌、41枚银牌、28枚铜牌和71个优胜奖，连续4届稳坐金牌榜和团体总分第一的位置。本届是中国第8次组团出征，也是第3次参加全部项目。
1: 中秋佳节临近，节日礼品消费持续升温，不少地方把当地的文化符号与本土风物特色文创有机融合，推出可品可赏的特色中秋礼物。
0: 月圆中秋，礼记相思。今年江苏徐州的中秋礼物多了几分文化雅韵。 00后年轻设计师们立足传统节日文化内涵，融合现代审美，全新推出平湖秋月、兔个吉利等创意礼盒。在安徽黄山歙县，制墨师傅们正遵循古法工序反复捶打、揉制磨泥，经过压实脱模、精工描金等多道工序，一枚枚小巧可爱的中秋墨就成型了。
2: 中秋节呢，讲究团圆，我们就把徽墨呢做成月饼的样子，描上了花好月圆、中秋团圆等吉祥寄语，既是一定墨，也是一份节日祝福。
0: 在辽宁北票，当地老字号食品企业打破传统，创新推出了糖醋锅包肉、酸菜油梭子等东北风味现烤月饼，一经上市就迅速走红，
2: 特别吸引，回去加热一下，能增添节日氛围，也可以当做早餐来吃。
0: 当地还将龙鸟化石、红山玉猪龙、天鹅湖等地域代表性文化元素与中秋月饼相结合，消费者在品尝月饼的同时，也能感受当地的历史与人文底蕴。
1: 更多资讯，来看一组短消息。
0: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其中高产作物玉米面积增加较多。目前大部分秋粮长势良好，预计再过10天左右，全国秋粮将迎来大面积收获。数据显示，今年以来，中国已新建主干油气管道里程超2500公里，主干油气管道总里程达11.29万公里。 覆盖30个省区市及香港特别行政区，按照规划，到2030年，中国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22万公里。21号，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民刑交叉司法解释，对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纠纷案件的审理作出规范。 强调不能随意以涉行为由对民事案件不予受理或终止诉讼，明确涉行合同并非一律无效，切实防止以刑事手段干预经济纠纷，充分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中国首批数据产权登记凭证陆续发放。 56家企业和机构拿到相关数据持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的有效证明，涵盖医疗健康、交通运输、信息技术、科学研究等10余个行业领域。记者从国家邮政局获悉，今年1月开展快递进村邮政兜底专项试点。 截至8月底，17个试点县3960个建制村中，由邮政兜底实现快递进村的建制村达到2939个，越来越多的村民实现足不出村、方便快捷收件。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21号在广西南宁闭幕，本届东博会共有73个国家和地区的3400多家企业参展，会期内共举办各类经贸活动53场。
1: 其中签约项目涵盖国际合作、产业投资等多个领域。当地时间20号，位于奥地利萨尔茨堡的音乐之声电影博物馆正式开馆。博物馆坐落在始建于17世纪的海尔布伦宫，知名好莱坞电影《音乐之声》许多场景在这里拍摄。

0: 博物馆展出近450件物品，包括电影道具、服装、海报和音乐唱片等。博物馆将每天对公众开放，直至今年11月1号。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特朗普称对伊朗正处于决策阶段，选项包括彻底摧毁伊朗。伊朗警告，一旦美方犯错，其地区所有基地及利益目标将遭持续打击。美伊是否正滑向全面冲突？沙特罕见向未建交的以色列请求支援，沙以是否会因此走近？土耳其表示将信守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可能向沙特提供军事技术援助，地区局势又将向何处发展？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2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正处于决策阶段，选项包括彻底摧毁伊朗。伊朗则警告，一旦美方犯错，其地区所有基地及利益目标都将遭持续打击，美伊是否会滑向全面冲突。与此同时，也门战事持续外溢，沙特请求美国打击胡塞武装遭拒之后，罕见地向未建交的以色列请求支援。沙特和以色列是否会因此走近呢？土耳其表示将信守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可能向沙特提供军事技术方面的援助。土耳其介入又将如何改变地区格局？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接受福克斯新闻电话采访时称，美国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未来不久或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特朗普表示，正在考虑何时以及是否对伊朗采取彻底军事行动。目前摆在桌面上的选项包括彻底摧毁伊朗，让伊朗经济继续恶化，或者达成协议。特朗普此前已多次警告，随时准备对伊朗再次发动打击，并强调美国牢牢掌控霍尔木兹海峡局势。而当地时间19号晚，特朗普突然提前结束在马里兰州戴维营的周末行程，并返回白宫，引发外界对美国可能进一步采取军事行动的猜测。20号，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情报显示美国决定再次对伊朗采取敌对行动。伊朗警告称，一旦美国对伊朗犯下任何错误，其在该地区的所有基地及利益目标都将遭到持续打击。伊朗军队陆军司令贾汉沙希同日表示，为应对潜在威胁，伊朗陆军部队的各类单位已在边境地区部署，保持高度战备状态。伊朗情报部当天也宣布捣毁3个与美伊有关联的恐怖团伙。此前一天，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伊朗发出的信息明确，即如果美国希望摆脱其一手造成的困境，并避免越陷越深，那么除了接受伊朗的条件，别无他途。
1: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先生，你好。
2: 你好。
1: 还有一位是本台特约评论员杜文龙先生，
3: 你好。
1: 欢迎二位。我们看到呢，特朗普啊20号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说，美国呢在这个伊朗问题上呢目前处于决策阶段，那么选项包括彻底摧毁伊朗，或者让伊朗的经济呢这个持续恶化，要不呢就达成协议。那李老师，您觉得美方这样的一个表态啊，是持续的对伊朗这个极限施压呢，还是说真的要对伊朗再次动武？
2: 美国总统现在讲了，在伊朗这个问题上要做出重大决定。这让我想起一个词，故弄玄虚。其实大家在这几个月的这个对伊朗这个战争中，大家看得非常清楚。美国方面呢，每隔一段时间就有一次故弄玄虚。比如说，在4月7号之前，曾经美国方面威胁要把伊朗打回石器时代，
1: 对，
2: 甚至摧毁伊朗文明。结果4月7号突然宣布，美国和伊朗达成了停火啊，包括在6月份也是如此啊，6月份也是要做重大决定，结果呢宣布什么呢？对伊朗实行封锁啊，对阿曼湾实行封锁。那么这一次又要做出重大的决定，我觉得其实啊，美国在伊朗这个问题上，他的选择啊。不外乎3个，那么一个呢，就是升级这个军事打击这个行动的力度啊，也就是说，继续这个攻击伊朗啊，但是并不进入全面战争啊，这是一种选择啊，这是过去几个月基本上是这样一个选择。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加大封锁啊，包括加强制裁啊。与此同时和伊朗在谈判桌上博弈啊，这是第二种。第三种选择就是恢复全面战争。其实恢复全面战争一直是美国选项中的一个，
1: 对，
2: 但是从现在的情况看，美国恢复全面战争的可能性很小啊，这是客观上来讲。我觉得现在啊，美国采用前两个选项啊，交替采用前两个选项，一个呢就是逐渐的升级这个军事的冲突，那么同时呢加强封锁，加大制裁，然后在谈判桌上迫使伊朗这个妥协啊，我觉得不外乎这两者之间的交替使用。所以我觉得他这个重大所谓的重大决策重大决定啊，大家自然而然会担心会不会全面谈判，军事上的谈判进入恢复全面战争。我觉得我个人分析可能性很小。
1: 刚才您说到了这个故弄玄虚，不知道接下来这个事儿呢是不是也属于故弄玄虚啊？因为当地时间的19号的这个晚上啊，特朗普呢突然结束了这个戴维营的周末行程呢，回到了白宫，这也引发了外界的很多的猜测，到底什么事儿这么重要，必须要总统回来亲自拍板做决策？外界猜的比较多的

0: 可能是不是美国又要对伊朗动武了。那杜老师，您觉得以目前美军在中东地区的这样一个军力部署，如果要对伊朗动武的话，会对伊朗产生什么样的伤害？
1: 最近呢是披萨指数飙升，而且美国总统中断休假返回白宫，似乎有重大事件发生。的确，美国针对伊朗停战、战争结束已经说了38次，攻击伊朗的次数有可能比38次会更多。如果下一步针对伊朗采取作战行动，大规模冲突的可能性在降低。但是不排除美国会以削弱伊朗反击能力为目标展开空袭和作战行动。如果进行作战，大概有这样几种样式得关注。第一呢，就是太空攻击。美国之前宣布已经拥有了在太空可以控制的太空武器，而且美国太空作战部部长琼斯上将声称，我们的太空武器参与了对伊朗的攻击。如果按照美国目前所部署的太空武器类型去分析，在轨进行侦察干扰是核心，所以不排除下一步针对伊朗境内伊斯兰国卫队包括各种反击武器装备的指挥链条、通讯设施、通讯枢纽会发动连续的电磁攻击，试图通过在太空瓦解地面通讯网络，让伊朗的导弹反击能力、无人机反击能力快速降低。所以通过目前的太空手术，以软能力让伊朗的火力链条中断是一个选项。第二呢，有可能会打击伊朗的导弹库，因为伊朗最近声称在山里边导弹已经开始再度生产，新型号导弹日益增多。如果按照伊朗目前反击能力所具备的基本打击范围，中东基地都在打击范围之内。如果新导弹、新的这种规避战术，包括打击手段和伊朗新型武器装备相互组合，那么它所实现的打击效果令美国最恐惧。所以美国如果削弱伊朗反击能力，这些新生产的导弹包括在洞库内的武器装备应该是重点，因为伊朗的导弹长城密度很大，数量很大，如果能够有效摧毁，对于降低反击能力有重要作用。第三呢，是打击机动发射的导弹发射架，难度很高。美国通过空中和卫星轨道进行连续侦察监视，试图通过远程空中打击能力把这些机动发射的导弹最大限度的消灭。因为这些武器机动能力很强，而且又善于伪装，所以美国最头疼的是如何发现并命中机动中的导弹。所以下一步如果真的发动导弹袭击行动，发动对伊朗的新一轮空袭，美国最忌惮的反击能力，特别是无人机和弹道导弹的攻击能力，应该是美国重点打击对象。
0: 所以我们看到的美方呢，近期是不断的做出这样一个极限的这种施压，包括呢不断的去做出威胁，但是我们看到伊朗方面的情报却显示，美国呢已经决定要对伊朗再次采取这个敌对行动了。同时呢，伊朗方面呢也发出了警告，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所有的军事基地、所有的这个利益目标都将遭到报复。那李老师，如果真的战火重燃的话，那么伊朗的这种报复手段是不是跟以往也会不太一样？
2: 伊朗的报复手段其实他选择也不多啊，我认为也不外乎啊，我们姑且说它叫三板斧啊。第一个呢，就是导弹无人机的反击。导弹无人机其实一直是它使用的啊。那么如果要有新的话，也就是说它不断在这个寄出一些新的导弹，比方说速度更快啊，这命中更精确啊，或者这个当量更大等等啊，这样一些无人机也是啊，它不断的寄出。特别是前一段，他试射了像美国军舰试射了这个反舰的这些导弹等等，这是他，我们可以说他一板斧。那么其次呢，就是加大对霍姆兹海峡的封锁，特别是在如果美国全面对伊朗重新开战的话，不排除伊朗呢，怎么说呢，就是攻击这个霍姆兹海峡海底的光缆，切断海底光缆。不排除这种可能性。那么第三个方面，实际上就是还是动用这个，就是调动这个代理人网络也使得整个他的代理人联动起来特别是大家这个特别关注的这个曼德海峡、红海这一带的这样个，如果两个海峡联动的话，那毫无疑问那么加大对美国的压力，使美国付出更大的代价，包括，是。

0: 别性的影响等等啊。所以我觉得其实伊朗选择也不多啊，无外乎这三种。你说伊朗超出他这个能力范围啊去如何如何，我觉得可能性也不大。
1: 嗯，

0: 说到呢，近日沙特请求美国协助打击胡塞武装，遭拒之后呢，非常罕见的向没有建交的以色列请求支援。美沙信任是否会动摇？以沙又会否因此而走近呢？我们来看一下短片。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美国与也门胡塞武装一直保持沟通，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本月早些时候，特朗普曾在爱尔兰发表类似言论。此外，美媒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军不会对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迄今支持仅限于为沙特针对胡塞的打击提供情报和目标数据，近期已加大共享力度。另据多家媒体19号报道，随着也门胡塞武装近来加大攻击，沙特防空拦截弹已所剩无几，开始向中东地区和西方盟友寻求援助，但其重要盟友美国暂无强烈意愿介入。此前，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月早些时候曾要求美方打击胡塞武装，但遭特朗普拒绝。美方认为已向沙特提供其对抗胡塞武装所需的一切支持。局势持续升级之际，为了避免石油供应中断，陷入两难的沙特正四处奔走。据外媒19号报道，霍尔木兹海峡事实上已被封锁，而替代路线的管道又遭袭受损，沙特不得不向尚未与之建交的以色列提出罕见的支援请求。有分析认为，由于以色列进攻巴勒斯坦加沙地带造成伤亡不断增加，包括沙特在内的阿拉伯国家民众反以情绪根深蒂固，沙特仍谋求借助以色列的军事力量，这一格局正反映出沙特的窘境。
0: 特朗普说呢，美国和胡塞武装一直保持着沟通，胡塞武装说不愿意跟美国开战，美国呢也不会打击胡塞武装。那杜老师，美国跟胡塞武装的这个所谓的默契，您觉得真实存在吗？去年美国还打了胡塞武装，接下来他真的不会再对胡塞武装动武吗？
2: 美国如果对目标发动攻击有100个理由，现在跟胡塞开战不是没有理由，而是没有实力，所以这种默契呢，应该是一种权宜之计。因为首先胡塞不打美国，因为胡塞声称美国以色列的船只可以自由通行，只攻击沙特的船只，所以目标相对单一。美国和沙特是买卖关系，并不是盟友关系。如果针对沙特目标发动打击，美国从义务上没有这个权利，也没有资格去进行干涉。如果美国的利益无法得到保证，美国有可能会动手。现在胡塞与美国没有直接冲突，所以美国要找出理由现在难度挺大。第二呢，美国无力进攻胡塞，因为之前打过若干回，2024年、2025年分别联合空袭作战、联军空袭作战，但是对于胡塞武装没有太好的办法。而且胡塞凭借自己沿岸地区简陋的雷达站和导弹阵地，对美国航母战斗群曾经构成重大威胁。如果和胡塞同时开战，经历伊朗和胡塞两个目标，美国目前无论是物资储备、作战能力都略显不足。之前在也门，美国军官讲了一句话，说我们在也门的网格是空的，没有目标数据。如果之前在伊朗和伊拉克，它可以按照每平方公里目标进行详细分类，但是长期也门内战，美国参与程度并不够，所以要想真正找到无后勤、无重装备、无保障体系的胡塞武装难度极大，所以在这个广大地区范围内，各种武器装备的消耗是个惊人数字。另外，有可能会利用胡塞制造矛盾。如果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构成威胁，沙特向多国求援，那么这是个契机。如果美国借助胡塞对周边美国盟国的威胁，加大武器装备销售力度，加大安全承诺，似乎也是个借口。如果下一步借助胡塞和伊朗改善关系，或者是通过胡塞威胁他想威胁的目标，这样呢就可以从中东格局方面显示出对美国有利态势。所以如果通过胡塞向周边持续施加压力，武器装备在中东有新的销售份额，有新的订单，美国认为通过军火进入中东，不以实际军事行动进入中东，自己也能够在中东保持军事存在。
0: 刚才短片当中提到呢，现在沙特呀是身处窘境，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啊，让他的这个石油运不出去。替代方案呢，这个东西输油管道呢，因为遇袭又被迫关闭了。现在呢，这个胡塞武装呢还持续的对他进行打击，搞得现在沙特呢也是四处求援，向美西方、向盟友、向伙伴

0: 但颇感意外的是，像还没有建交的以色列也是伸出了这样的一个球员。李老师，您觉得为什么沙特会向昔日的这个宿敌低头，以色列又会做出什么样的一个反应？
1: 关于沙特向以色列求援这个消息啊，我是持怀疑态度的。迄今为止没有任何一个相关方来证实这个消息。这个消息是以色列媒体、美国媒体报道的。
0: 那您觉得存在这种可能吗？
1: 它是这样，就是说这个消息的背景是前不久啊，大概一周多前，美国中央事务司令库珀呢，在德国召集了以色列以及以色列之外的七个这个阿拉伯国家，去参加会议，军方的领导人参加会议，所以这个会议其实并没有任何的公开的报道和消息啊，它是个闭门会议。这个会议之后就传出了沙特阿拉伯向以色列求援这样一个消息，而且是以色列媒体、美国媒体报道的。为什么说不足信呢？因为即使按照这个报道呢，他是说沙特向以色列求援，什么求助于以色列给沙特提供情报，没有其他的内容啊，并不像人们所讲的要提供武器啊、什么反导啊等等，不是这样的内容。大家知道，其实沙特是向美国求援，而且美国是公开的承诺向沙特提供情报的。以色列和美国在情报方面，几乎是一家。那么沙特阿拉伯还需要通过美国去向以色列转告说求助于以色列提供情报吗？所以我对这个消息是高度的怀疑。当然德国这个会议，美国的意图还是比较明显的，就特朗普一直心心念念的还是要搞这个亚伯拉罕进程嘛，要把沙特推向以色列嘛。但是我认为在目前这样一个局面下特别是巴以冲突，这个没有一个遥遥无期看不到结局，而现在伊朗这个战争又处于焦灼状态，沙特去公开求助于以色列，我觉得我对这个消息是高度的怀疑。
0: 所以说美国和以色列媒体能爆出来这样的一个消息，可能也代表了这两国政府他们的一个态度
1: 意愿
0: 是希望沙特和以色列的关系正常化，从而推动这个亚伯拉罕协议向前推进。另外呢，我们看到呢，沙特多线承压之际呢，也门战事也是进一步的升级，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弹道导弹，沙特空袭也门的通信塔，土耳其表示将会信守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可能向沙特提供军事技术方面的援助，地区格局又将如何演变呢？我们来看短片。
2: 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20号报道，沙特战机当天空袭了焦夫省哈卜与沙阿夫地区的通信塔，造成4名工作人员死亡，另有3人受伤。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早些时候称，沙特战机在过去24小时对也门焦夫省、塔伊兹省以及马里卜省发动28次空袭。他说，自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发动的空袭次数已达到760次。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也门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胡塞武装19号还2次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分析人士称，此举意在试探沙特底线。随着胡塞武装持续打击沙特目标，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8月刚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正面临考验。协议规定，对沙、土、巴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土耳其外长费丹19号表示，将信守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可能向沙特提供军事技术援助。分析人士认为，由于中东局势错综复杂，三国未必能切实履行一国受袭、共同响应义务。另据美联社报道，9月21号是也门胡塞武装夺取萨那12周年。也门胡塞武装最高政治委员会主席马沙特20号称，围绕有关结束也门各方冲突的问题，胡塞武装仍对和平谈判持开放态度。
0: 沙特和胡塞武装的互协现在已经将对方的民用设施作为打击目标了，这是不是意味着冲突的性质正在发生改变？
3: 胡塞武装这两天的反击行动两个特点，从一般目标到特殊敏感目标，从军事目标向

0: 没有目标，说明下一步呢双方的呼吸范围将会明显增加。最近观察胡塞武装的攻击重点已经从西南部省份的像这个哈里德王国空军基地、塔伊夫基地开始向周边扩展，而且利雅得也成了攻击目标。那如果之前的军事目标是打击重点，现在在沿部包括其他炼油厂以及输油设施周边的作战行动，有可能对沙特的石油冶炼出口构成重大隐患。战争正在滑向伊朗和周边国家这种持久战和消耗战，如果下一步双方护袭行动全纵深加剧，特别是沙特发动第760次空袭，今后有可能越来越多，边境省份的一些民用军事目标全部被纳入其中，这样一场混合战争有可能会就此展开。因为现在按照胡塞武装不规则作战，无人机、导弹、巡航弹三种武器装备都可以对军事目标、民用目标发动空袭，这样呢，沙特所面临的问题就会空前严重，和之前对抗伊朗的作战行动大致相同，看不见拦不住。由于基础弹药严重缺乏，那么下一步呢作战行动很难预料，双方消耗战的迹象非常明显。
1: 土耳其方面呢表示说呢会信守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可能会向沙特提供军事技术方面的支持。那么土耳其方面呢此时做出这样的一个表态，他出于什么样的考量？如果他真的要去介入这个冲突的话，战场上的形势会发生什么变化？
2: 我觉得土耳其的这个表态啊，军事技术方面的援助，我认为是这样，就是首先可以排除土耳其出兵去攻击这个胡塞武装的任何的可能性，他没有这个可能性。土耳其现在表示愿意提供军事技术援助呢，实际上主要是什么呢？主要是比方说无人机啊、反无人机啊、预警啊、情报啊，包括导弹防御啊，这些方面的技术，可能啊，但土耳其这样做呢，其实有他自己，务实的考虑。那么土耳其主要是看重沙特阿拉伯的军火，这个市场啊，土耳其的军火工业未来，瞄准沙特也是一个重大的市场，它有这个利益在里面。但是，并不意味着土耳其会出手啊，真正的去帮助沙特阿拉伯去攻击也门胡塞武装。
1: 包括巴基斯坦在这个问题上也会非常的慎重。
2: 我认为可能性都比较小。
1: 好，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美国在伊朗问题上呢将会做出一个重大的决策，也门战事、土耳其可能会部分介入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一起来看天气。北半球的秋天即将大踏步的走来，目前基本上是一半秋凉一半暑热。我们首先来关注中国天气。本周呢，因为副高比较强盛，导致南方暑热发展。那今明两天，南方很多地方最高气温在30度以上，同时因为湿度大，体感上会非常闷热。而在北方，因为冷空气的强度比较弱，气温会出现波动。城市当中，像杭州，本周后期将会出现高温天气。而在兰州，最高气温是在20多度，秋高气爽。另外，在降雨方面，雨水最为频繁的还是华西地区。不过从明天开始，华北、黄淮雨水也将会增多。在欧洲，西部晴朗，东部阴雨，雨区当中最高气温基本上是在15度上下，秋凉明显。而在西部地区，很多地方最高气温还将会超过30度，局地将会超过35度，暑热明显。再来看一下北美洲天气。美国的雨水整体不强，局地要注意防范强对流天气。另外，美国南部暑热明显，很多地方最高气温还将会超过35度，而在北部是秋意渐浓。好，来看城市预报。北京晴转多云，18到29摄氏度，哈尔滨晴7到20度，呼和浩特晴9到25度，西安多云18到27度，昆明小雨转多云18到27度，太原晴转小雨12到27度，石家庄多云转雷阵雨19到28度，合肥小雨转阴22到26度，长沙多云转小雨23到31度，福州多云25到32度，海口多云26到31度，莫斯科小雨12到19度，柏林晴8到19度，伦敦晴13到25度，巴黎晴12到24度，日内瓦晴11到23度，维也纳小雨10到

0: 17度，罗马晴19到29度，雅典晴转小雨20到27度，开罗晴22到32度，渥太华阴转晴5到16度，纽约小雨转阴16到20度，华盛顿小雨转中雨17到22度，首尔晴19到30度，东京中雨转小雨23到30度，迪拜晴30到38度。
1: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古韵新姿交织，金曲雅乐相融，一样的期盼，别样的情长，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一切尽在中国文艺中秋特别节目，又是一年月圆夜。桂花是中秋的信使，歌曲《鹧鸪天·桂花》以词牌为骨，萧敬腾的醇厚嗓音与郁可唯的清甜声线交织，像月光下的桂花瓣轻轻飘落，让听众沉浸在何须浅碧深红色，自是花中第一流的诗词意境中，既领略到桂花的独特魅力，也感受到李清照词中的那份高洁与情怀。

2024年，歌曲《若月亮没来》一经发布就唱红网络。同年，在总台中秋晚会的舞台上，唐嫣的温婉演绎与李现的沉稳气质交织，将这份怕错过的期盼演绎得细腻而动人。

0: 你总以为你不够好，不够苗条和美貌，可是完美谁能达到，做你自己就很好。烦恼烦恼拥有太少，没有房车没有钞票，可爱你的人永远会把你当作新鲜珍宝。我也懂大多数的时候你只想逃离这世界，我也懂太多的情绪在一个人失眠的深夜。你可以是悲伤或者埋怨，但请不要放弃明天，这一直灰暗的世界，我想看见你的笑脸。
1: 好

歌曲《你也有笑脸》作为电影《来福大酒店》的主题歌，由该片主演黄轩在总台秋晚上倾情演唱。这首活力四射的作品饱含对生活的热忱，不仅生动刻画了影片故事，也更像一声嘹亮的生活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刘涛的歌声与凤凰巢五重奏的器乐共鸣，让诗词歌曲《明月寄相思》有了穿越时空的质感。民乐的悠扬裹着歌声的温润，像月光漫过千年的思念。无论相隔千里，这首《月光下的旋律》总能把牵挂送到。

仰视而来，是一首充满正能量的歌曲。黄霄云清澈的嗓音与迪玛希辽阔的歌喉，让这首歌有了光一般的穿透力。两人跨越国界的合唱，像月光跨越山海，把向光而生的勇气与守望相助的温暖，唱成中秋夜最动人的奋进曲。

回首，背影已远走，姜育恒的沧桑与秦昊的沉静，让歌曲《再回首》在中秋之夜多了份岁月的回甘。中秋是回望的节点，月光下的往事像老照片慢慢显影，二人的首度合唱把走过的路、爱过的人唱成月光里的故事。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拟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的文件；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习近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复信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
1: 王沪宁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
0: 丁薛祥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
1: 韩正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
0: 新时代以来，党的民族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各族儿女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携手绘就民族团结幸福画卷。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有关情况。
0: 俄罗斯方面称，乌克兰发动大规模袭击，干扰俄国家杜马选举。乌克兰方面称，重新控制顿涅茨克北部部分地区。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政治局9月21号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2: 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至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会议指出，这次征求意见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对决定稿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决定稿实事求是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对于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围绕实现党的使命任务，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党的先锋队性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持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

0: 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强调，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不断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至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本台消息，近日，国家主席习近平赴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十所高校青年学生。习近平指出，很高兴得知大家在中国经历了一段愉快难忘的旅程。你们在来信中表达了对中华文明的喜爱，对中美两国友好合作的期待，表示愿做跨越太平洋的有意使者，我对此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中美青年同处一个地球，共担时代使命，希望你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携手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青春力量。近期，美国哈佛大学等十所高校的近百名青年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讲述来华参加2026中美青年亚太同心之旅等主题交流活动的收获和体会，表达为促进中美友好做贡献的意愿。
0: 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1号在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王沪宁表示，去年习近平主席同普拉博沃总统亲切会晤，为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作出新的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印尼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全方位战略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推动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中国全国政协愿同印尼人协加强交流沟通和互学互鉴，为推进两国现代化事业和双边关系做出更大贡献。穆扎尼表示，印尼高度赞赏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视中国为学习的榜样。印尼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与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印尼人协愿加强同中国全国政协交流交往，进一步推动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王勇、王东峰等参加会见。21号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并合影留念。丁薛祥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访京团全体成员的亲切问候，并代表中央政府对大家表示热烈欢迎。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始终关心关怀港澳青少年成长成才，强调港澳青少年发展得好，香港澳门就会发展得好，国家就会发展得好。香港澳门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希望同学们读懂国旗，把对伟大祖国的情感融入到血液中，体现到行动上，守护国旗，争做新时代的爱国爱港爱澳标兵，为国旗增光，用火热的青春书写精彩的人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港澳大中小学升旗队代表等近1200人参加访京团，夏宝龙参加接见。国家副主席韩正21号在京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韩正表示，中国和澳大利亚互为重要合作伙伴。去年7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阿尔巴尼斯总理，为两国关系进一步向前向好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澳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的精神，增进战略沟通，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调，妥善处理分歧。

0: 歧，推进构建更加成熟稳定、更加富有成果的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迪克表示，此访亲身见证了两国经贸深入往来和民间紧密联系，很高兴看到澳中关系发展稳定而卓有成效。澳方高度重视澳中关系，恪守一个中国政策，澳众议院愿与中方加强对话交流，拓展务实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
2: 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纪委监委对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原参谋长刘振利二人立案审查调查。9月21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央军委关于张又侠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关于刘振利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
0: 经查，张又侠、刘振利背弃初心使命，与党离心离德，丧失党性原则，逾越红线底线，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搞团团伙伙，对党不忠诚不老实，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职务晋升等提供帮助，收受巨额钱款，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严重违反工作纪律，不履行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严重违反生活纪律，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施教施管。张又侠、刘振利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涉嫌严重职务犯罪，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贪腐敛财与失职渎职并存，涉案金额特别巨大，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为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中央军委常务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张又侠、刘振利开除党籍处分，终止二人党的20大代表资格，将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二人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此前，中央军委已决定给予张又侠、刘振利开除军籍处分。对张又侠、刘振利的严肃查处，充分彰显党中央、中央军委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鲜明态度，再次表明惩治腐败无禁区、全覆盖、容忍，军中绝不能有腐败分子藏身之地的坚定立场，是党和军队反腐败斗争取得的重大成果，是党和军队有决心、有力量的重要体现。人民军队在反腐败斗争中经受革命性锻造，更加纯洁巩固，更具强大凝聚力、战斗力。
1: 以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为主题的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今天启动。这是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新时代以来，党的民族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各民族携手绘就民族团结一家亲的幸福画卷。
0: 在北京举行的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主场活动上，56个民族代表共同发起民族团结进步倡议。活动现场推出首批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活动品牌。宣传周期间，全国各地集中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活动，推动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的观念深入人心。从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进教材、进课堂，到开展实施各族青少年

联交流计划、各族群众互嵌式发展计划。新时代以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程度空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越筑越牢。今年7月

0: 案走向纵深。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摆在全局更突出位置，民族地区同全国一道打赢脱贫攻坚战，迈上现代化新征程。在世界屋脊西藏，电力天路纵横交错，编织起一张张安全可靠的光明网、幸福网。曾经满眼戈壁沙漠的新疆，如今蝉联全国粮食单产第一。在内蒙古，一批智算、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速落地，算力规模全国领先。在广西，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不仅打通西部陆海新通道，也为沿线各民族发展带来新机遇。
1: 平陆运河沿线是壮族、瑶族、苗族等少数民族聚居区，运河的通航让这些地区从内陆腹地转变为面向海洋的开放前沿，培育壮大特色产业，提升创新驱动发展能力，为西南地区各民族群众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创业的平台。
0: 数据显示，2020年到2025年，五个自治区地区生产总值总和从 6.01 万亿元增加到 8.66 万亿元，年均增长 5.5%。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 2.59 万元增加到 3.49 万元，增长 34.9%。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各族儿女心手相牵，共创中华民族美好未来，共享民族复兴伟大荣光。
2: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守住管好大国粮仓，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有关情况。
0: 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粮食标准仓房完好仓容已达到7.3亿吨。十五五时期，为管好用好这些粮库和仓容，我国将提升粮库安全预警和主动防控能力，推进人工智能加粮食储备，推进业务流程电子化、关键环节自动化、仓储管理智能化，因地制宜推广应用绿色储粮技术，促进优粮优储、保质保鲜。近年来，我国粮食产业发展势头良好，全国各类粮食加工企业有2.4万家，面粉、大米、食用油等成品粮油加工能力充足，完全能够满足全国人民生活消费需要。
3: 十五时期将深入实施优质粮食工程，不断提升粮食产业发展质量和效益，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从吃得饱向吃得好、吃得营养健康转变的需要。
0: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提升粮食产购储加销协同保障能力，加强粮食购销和储备管理，推进粮食流通提质增效，促进粮食产需衔接、结构优化、品质提升，加快建立同我国大国地位相符的现代化粮食流通体系。
4: 今年以来，我国持续加快油气国家级干线、省级管网和职工管道建设步伐，互联互通、安全高效的油气全国一张网加速成型。
0: 在江苏，全长143.8公里的千万吨级原油管道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连淮段投产运营以来，日输油量最高达7万吨，有效提升长江沿线地区油气资源保障能力。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已新建主干油气管道里程超2500公里，主干油气管道总里程达11.29万公里，覆盖30个省区市及香港特别行政区，形成四大战略通道加五纵五横天然气骨干管网格局。主干管网加速推进的同时，管网向县域基层的延伸正不断打通油气供应最后一公里。在福建龙岩，西气东输三线连城支线天然气管道工程正式开工建设，项目建成后，连城县将实现管道天然气县域直供。在贵州黔南，随着长顺支线天然气管道近日投产，当地县县通6条支线已全部接入国家主干管网，2.8万多户群众具备用气条件。
5: 十五五期间， 总体将实现国家干线

0: 线跨区域调配，省级管网做省内枢纽，直供管道直达重点用户，形成完整的输送链条。
1: 按照规划，到2030年，我国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万公里，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22万公里。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航天领域代表围绕走好新时代太空探索新长征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运载火箭研制、载人航天工程、发射任务保障、空间应用科学等方面攻坚克难、自主创新的亲身经历，讲述一代代航天人接续攻关、勇攀科技高峰的动人故事，生动展现了航天科研团队坚持科技自立自强、加快建设航天强国的奋斗姿态与使命担当。第二十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的第二个比赛日，在射击男子十米气步枪团体决赛中，由张长虹、盛李豪、马思涵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并打破世界纪录。在个人决赛中，盛李豪成功卫冕十米气步枪冠军。铁人三项混合接力决赛，由张喜瑞、李明旭、林新余、黄安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这也是中国队在该项目上的首枚亚运金牌。武术套路比赛继续进行，刘德文夺得男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冠军。体操赛场，张博恒夺得体操男子个人全能金牌。游泳赛场，徐嘉余、万乐天分别夺得男子、女子50米仰泳金牌，董志豪夺得男子100米蛙泳金牌，于子迪夺得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金牌。男子4×2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由徐海博、费立伟、潘展乐、张展硕组成的中国队最后50米反超日本队夺金。空手道赛场，巩俐、李巧巧分别夺得女子个人组手61公斤级、68公斤级比赛金牌。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近日发布，部署以改革推动公共文化服务提质增效，持续推动现代公共图书馆建设等五项重点任务，提出到2030年，公共文化服务均衡发展水平不断提升，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一体建设全面推进。今天，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民刑交叉司法解释，对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纠纷案件的审理作出规范，强调不能随意以涉刑为由对民事案件不予受理或终止诉讼，明确涉刑合同并非一律无效，切实防止以刑事手段干预经济纠纷，充分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生态环境部等五部门今天发布通知，要求拓展问题线索渠道，畅通投诉举报途径，严厉打击生态环境监测等技术服务机构篡改数据、伪造报告等弄虚作假行为，同时强化生态环境监测，严把行业准入关口。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月饼专项监督抽检情况，抽检结果显示，月饼合格率为97.67%，产品安全状况总体稳定。本次随机抽检了商超、批发市场及网络平台等的传统月饼、餐饮自制月饼和新兴冰淇淋月饼300批次，涉及118个品牌的216家月饼生产企业。今天，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在广西南宁闭幕。本届东博会共有73个国家和地区的3400多家企业参展。今天 APEC 人力资源开发部长会通过了第8届 APEC 人力资源开发部长会联合声明。

0: 就塑造现代化人力资源，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加强职业技能培训和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等方面达成共识。会议还通过了 APEC 人力资源开发合作首份聚焦人工智能的成果文件。今天，以合作应对挑战，共建和平家园为主题的2026年国际和平日纪念活动在湖北武汉开幕，邀请了60多国政要、前政要在内的各界人士约300人参加纪念活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发布三农新视听产品片单，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中国乡村旅游大会、重中之重一号文件背后的故事、我爱这蓝色的海洋、海洋强国建设纪实、中国青海高原生态康养大会等52部精品力作，全景展示中国广袤大地上的丰收盛景和新时代三农气象。俄罗斯国家杜马，也就是议会下院选举投票工作20号结束。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帕姆菲洛娃今天表示，根据对超过 95% 选票的初步统计结果，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在此次选举中获得 57.83% 的选票，得票领先，在国家杜马450个席位中获得355席，继续成为议会第一大党。最终计票结果将于25号公布。这是自2022年俄罗斯对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举行全国性议会选举。俄罗斯国防部20号称，乌克兰为干扰俄国家杜马选举，于19号至20号期间使用无人机和导弹对俄境内发动大规模袭击。过去一天内，俄防空部队在俄多地上空击落1951架攻击型无人机和8枚远程巡航导弹。作为回应，俄军将加大对乌首都基辅市内军事目标的打击力度。乌克兰武装部队20号称，乌军在顿涅茨克地区北部重新控制两个居民点，并继续推进。
1: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美国媒体20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与也门胡塞武装一直保持沟通，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媒体还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军不会对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同一天，胡塞武装指责沙特战机对也门焦夫省、塔伊兹省以及马里卜省发动空袭。胡塞武装称，如果沙特继续升级军事行动，该武装将采取更强烈的反击。沙特对此暂未回应。德国柏林州和东部的梅前州20号分别举行州议会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德国总理默茨领导的基民盟在柏林州以 18.8% 的得票率位居第二，在梅前州仅获得 4.9% 的选票，未能跨过进入州议会所需的得票率 5% 的门槛，在二战后首次无缘州一级议会。默茨20号晚发表声明说，选举结果是一场灾难。根据初步计票结果，极左翼的左翼党首次成为柏林州第一大党，极右翼的选择党首次成为梅前州第一大党。据日本媒体报道，台风杜鹃正逼近日本。日本伊豆诸岛和关东地区南部今天出现强降雨，伊豆诸岛和千叶县部分地区发布山体滑坡警报。今天，日本羽田机场和成田机场已有超200架次航班取消，大量旅客出行受影响。日本气象部门还称，正在举行亚运会的名古屋也可能遭遇暴风雨天气。哥伦比亚中部博亚卡省19号燃起林火并迅速蔓延。20号，火势蔓延到著名旅游小镇莱瓦镇。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表示，将全力扑灭大火。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称，初步调查显示，这场林火是人为纵火。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岛内最新民调显示，过半数民众不满赖清德两岸政策。绿营围攻蒋万安支持者，被批认知作战。据台媒报道，近日国民党籍彰化县议长遭羁押禁见，岛内选情出现了怎样的变化，让赖清德如此心急打压对手？稍后热点透视邀请到两岸嘉宾详细解析。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台湾联合报近日发布两岸关系年度大调查的民调数据，显示超过半数台湾民众不满赖清德处理两岸关系的政策，台独被认为是导致两岸关系紧张的主要因素。联合报两岸关系年度大调查的结果显示，有 52.2% 的受访者不满赖清德处理两岸关系的方式，其中 28.3% 的受访者非常不满意，与2024年赖清德刚上任时相比，不满意者多了近10个百分点。从政党倾向看，国民党支持者有89%不满，无政党倾向的民众有49%不满意，负面评价居多。展望两岸关系，该调查显示，67%民众支持推动两岸扩大旅游观光往来，62%支持两岸民间扩大交流。对于双城论坛、国民党赴大陆交流等民间平台，63%民众支持继续举办。就两岸关系紧张程度的调查显示，两岸民间互动收获好评，为各领域中评价最好，而军事、政治等领域，民调显示两岸关系依然紧张。在不提示选项的情况下，有5%的受访者认为台独是两岸关系紧张的最主要因素，其次为民进党执政，比例为1:2。
1: 台湾民众很清楚，如果两岸关系要缓和，那就必须民进党放弃他的台独政策路线，否则我想大多数台湾民众可能都认为啊，再这样持续让民进党这个长期执政下去，台独主张不愿意放弃，那两岸的前景啊还是相当悲观的。那我觉得台湾民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也很清楚了解到两岸关系的症结究竟在哪里。
0: 据台湾媒体报道，岛内选战持续升温，有知名卤肉饭品牌的相关人士因为支持国民党籍台北市长蒋万安，遭到绿营的围攻和抵制，被批是民进党典型的认知战手段。据台湾媒体报道称，蒋万安近日出席台北市大安区后援会成立大会，岛内卤肉饭品牌胡须章董事长的儿子前往参加，并送上大凤梨祝福。随后在网络上就出现了攻击胡须章的文章，称就留给 60% 的人去吃吧，还建议胡须章改名。胡须章对此回应称，支持蒋万安是个人行为，不代表公司和品牌立场。国民党方面批评，这是民进党典型的政治出征文化，动用网军打压个别支持者，以制造恐怖效应，让大家不敢表态。
2: 他们负责认知作战，选举的操作，我就负责把市政做好。
3: 难道现在连吃一碗卤肉饭都要分蓝绿？

0: 做生意还要先通过政治立场的审查吗？民进党这个呢，就叫做在践踏民主。
1: 据台湾媒体报道，国民党籍彰化县议长和家人近日遭指控涉行贿受贿被羁押。国民党方面痛批民进党一到选举期间就司法追杀，是严重的破坏选举和台湾民主。据台湾媒体报道，国民党籍的彰化县议长谢典林本寻求今年议员选举连任，却在近日遭到彰化地方检察部门指控，在今年六月宴请民意代表后选人等违反相关规定，涉嫌行贿。谢典林及其父亲遭羁押，母亲则得到保释。事发后，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痛批民进党在选举前夕动用司法手段追杀国民党候选人，是严重破坏选举和破坏民主的行为。
2: 直接动用司法追杀，直接动用政治迫害，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更不要讲是严重双标。所以全台湾都在问啊，是不是只要不是民进党的，随时就是司法大刑伺候？
1: 下面请您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9月19日上午，首届龙岗澳台青年胜利杯羽毛球交流赛在兰州文理学院开赛。来自香港、澳门、台湾及甘肃省内高校的19支队伍、140名青年选手齐聚黄河之滨，以球会友。赛场上，选手们灵活的跑位、利落的扣杀，展现出昂扬向上的青春风采。绿营肆意操弄司法，国民党人士遭羁押禁见，选情不利，党内不满，赖清德是否在转移焦点？频繁上演绿色恐怖，蓝营又将如何破局？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赖清德发动大搜捕，郑丽文批放狗咬人。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近日国民党及彰化县议长遭羁押禁见，岛内舆论质疑民进党当局动用司法黑手介入年底选举。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宣称，赖清德当局知道现在的选情不利于绿营，所以进行司法追杀，但是国民党绝对不会屈服。岛内选情出现了怎样的变化，让赖清德如此心急打压对手呢？而国民党又会如何出招来应对？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所长唐桦女士，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院长于强先生，欢迎三位。
3: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近日彰化地检署联合调查局侦办今年六月彰化县议会参会浮选一案，讯问后认定国民党籍彰化县议长谢典林其父谢新龙涉嫌投票行贿，裁定羁押禁见。对此，有国民党人士质疑民进党当局侦办与国民党有关的案件速度非常快，但与绿营有关的案子却迟迟不见动静。
1: 赖清德为什么要抓彰化县的议长呢？那么彰化县它的重要性体现在哪里？而这件事在岛内又产生了什么样的效应呢？秉忠。
4: 那么因为台湾的政治格局基本上就是北蓝南绿，而中台湾呢就是决定蓝绿由谁胜出的关键地带，彰化更是这当中的重中之重，所以在台湾呢一直有这个得彰化者得天下的说法。那么今年年底虽然只是先选各县市的首长以及议员，但是对赖清德来说，国民党在彰化已经是连续执政了8年，如果能够趁着这一回县市长改选从这个国民党手上把彰化夺取过来，那么对于呢这个赖清德接着要连任台湾地区领导人，要掌握这个中部地区就有很大的帮助。所以这回我们看到赖清德呢针对彰化县议长谢典林一家来出手。那么这个彰化谢家可以说呢并不简单是在当地政坛深耕超过40年的地方家族，也是国民党赖以巩固在彰化蓝营地盘的重要势力。事实上呢，前阵子国民党就为了呢指派谁来参选彰化县长是一直谈不拢。那么如今出事的这个谢典林，他的姐姐谢依凤也一度呢想来争取参选彰化县长。那么当时谢典林就担忧谢家已经是被赖清德当局盯上了，如果跳出来选这个彰化县长，必然呢会被用司法整肃。结果现在呢，谢家虽然没有选这个县长，但是民进党当局仍然继续使力。怎样的叫做所谓的联谊，怎样的会被认为是所谓的贿选现在变成完全由民进党当局所掌握的这个检调机关来认定。这个呢等同就是民进党对在野阵营的另类打压，让

0: 在野阵营在办活动的时候是绑手绑脚，在选战最后倒数的阶段呢是陷入被动。
1: 确实现在岛内各地呢，因为这件事已经变得是风声鹤唳。那么除了这一次的彰化县议长之外，那么之前赖清德还动用司法手段抓捕过哪些人呢？
2: 赖清德上台以后呢，就把台湾的司法当成是他的工具，不断地打压他政治上的对手。所以无论是民众党还是国民党，赖清德一个都不放过。民众党的那个创党的主席柯文哲，赖清德就用司法对他进行各种各样的追杀。那么当时我们看到整个柯文哲案的时候，民进党嘴上讲什么侦查不公开，但是哎，台湾就有一个绿色的杂志每周都在爆料各种各样的消息，别人不知道就他知道。请问一下，这哪里是侦查不公开？而且最后的结果，一审是判柯文哲17年，这个判决出来大家都觉得啊，这个事儿怎么能判这么久？为什么？因为不想让柯文哲选2028，赖清德怕2028他的对手是柯文哲，所以重判17年。所以你看，从头到尾赖清德就是把台湾的司法当成是工具，就是要把柯文哲死死摁住，就是害怕柯文哲去选2028。不仅是白银，蓝银现在也是这样啊。国民党以前有个立法机构的民意代表叫蔡正元，后来就是对蔡正元进行司法追杀，然后让蔡正元戴电子脚镣。为什么？大家去想，台湾到现在能够戴电子脚镣的大概都100来个人，这100来个人都什么人呢？都是重刑犯、暴力啊，都是这种人。蔡正元的案子，一个70多岁的老人家让他戴电子脚镣，为什么？赖清德就是想用这个办法进行司法恐吓。所以你看赖清德哈，利用司法在这件事情上已经是变本加厉，没完没了，越做越过分。
1: 同时我们注意到有蓝营人士质疑，他8月份的时候呢，到地检署去指控民进党桃园市长参选人呢涉嫌贿选，但是到现在没有任何的进展。所以对比彰化的这个案子，办理的进度相差是非常大的。那么唐所长，您如何看待民进党的双标做法？
3: 谢典玲案从指控到羁押速度惊人，国民党及彰化县议长谢鼎麟还有他的父亲谢新龙涉及6月间议会参会辅选这个疑案，彰化地检署以投票行贿等罪嫌声押，法院迅速裁定羁押禁见。再看黄世杰案，国民党的桃园市议员张江春等人8月10号就已经前往桃园地检署按铃告发，他们指控黄世杰出席农田水利署活动时，现场有官员喊动算助选，并发放市价约300元新台币的鸡蛋礼盒，涉嫌利用公款为特定的参选人造势。然而谢典玲已被押，而张家春告发的案件却至今看不到相应的进度，两场参会都遭人检举，为何一案进入羁押的程序，另一案却纹丝不动？如果这种差异真的是源于民进党当局的预设立场，那就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那么这种蓝绿有别的办案节奏在岛内已经成了一种可辨识的模式，被国民党团痛批司法变东厂完全不演了，严重的损害了司法独立与程序正义。那么再就是以押代侦，制造寒蝉效应，谢典玲案存在着证据不足，甚至参加者是否具有投票资格都没有搞清楚，就先收押再慢慢的找证据的嫌疑，这种做法对地方政治人物和选民都产生了强大的威慑效果，也更让广大的台湾民众对所谓的司法独立彻底的寒心。他以牺牲法治的公信力为代价，服务于政党的短期政治利益，最终伤害的是台湾社会的整体利益与民主根基。
1: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针对彰化县议会议长遭司法调查一事，国民党主席郑丽文痛批民进党当局司法黑手介入选举，他要求赖当局法务主管部门说清楚选举活动标准，不能直接放狗咬人。郑丽文称，赖清德这2年拿不出政绩，知道选情不利，民进党就只会斗，连在大家都不看好国民党的彰化县，民进党都心虚出手，直接动用司法追杀。今年年底的选举不会是一场公平的选举。有舆论分析认为，在选前的这样一个关键时期，民进党当局呢出来抓人，完全就是他们的政治操作啊。那么现在岛内各地的选情到底出现了怎样的波动和变化，让赖清德急得如此跳脚呢？秉忠，
0: 我想最主要就是在民进党认为有机会突破的县市，至今仍然无法明显胜过在野阵营，反而呢是民进党绝对输不起的高雄市，现在蓝绿之间的差距正在越缩越小。我们看像是新竹县长的选情，前阵子虽然传出国民党和民众党在这里的整合出现变数，但目前从民调来看，蓝白两党的嫌隙已经在可控范围，多数民众党的支持者也都能够了解到大局。

0: 为重，团结支持国民党的人选，防止新竹县长呢落入到民进党之手。至于在高雄方面，前阵子呢台湾地区就出现过民调，显示国民党和民进党各自提名的高雄市长人选支持度差不到1%，也就是不相上下。其他民调机构所做的结果呢，同样显示蓝绿人选在高雄市长的这个差距呢在误差范围内。因此赖清德很早就不顾身份，带头鬼扯说这是大陆介入台湾选举所做的假民调。还喊出啊，高雄绝对不能输，否则台湾民主就会被大陆并吞等等的鬼话。我们知道这种极度煽情而且毫无根据的语言，通常都是在选举最后几天才会有一些外围侧翼呢去放这些谣言。那么赖清德提早这么多天亲自来说，足见民进党在高雄的选情非常不稳。我们看到国民党台北市长候选人蒋万安和新北市长候选人李四川都到高雄去辅选。蒋万安呢是蓝营目前的政治明星，而李四川则是呢曾经担任过高雄市的副市长。他们都成功带动了高雄当地民众的热情，把高雄人对民进党这个不满啊来激发出来。因此呢，我们看到国民党正开始让台湾各地的选情互相联动，升级成全台湾对民进党、对赖清德的一次不信任投票。这也是民进党呢对此感到忌惮，而且呢现在呢想要先从中部来切断蓝营这一波把台湾南北串联起来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1: 对于民进党的做法，我们看到郑丽文呢表示说，现在赖清德就是放狗出来咬人啊，因为自己呢做不出任何的成绩，也找不到好的参选人，只能呢利用司法手段去歪曲选举。那这样做最终能够帮民进党换来选票，还是说会适得其反？
2: 这样没有办法帮他换来选票的。为什么？首先，对于蓝营的选民来说，大家必须要团结。因为他连议会的议长都敢抓，那么蓝营没有一个人是安全的，所以大家必须要团结起来，必须要齐心合力，为的不是别人，为的是自己。所以赖清德这么做，蓝营必须要团结，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对于中间选民来说，中间选民最看重的是什么？是社会的公平和正义。台湾社会喊了这么多年，大家都期待司法改革，台湾社会能够有一个更好的环境，能够更好的公平和正义。但是赖清德现在在干嘛？赖清德做的这些事情让大家觉得公平和正义一天不如一天，那中间选民当然不买单，觉得这么下去那台湾社会成啥了。那对于绿营的选民来说，绿营的选民心里也很难过啊。为什么？因为如果民进党选举选到现在开始放狗咬人，开始玩这一套的时候，说明什么？说明你没招了，你没有政策了，你也没有办法了，你最后只能剩下放狗咬人这一招。对于绿营来说，选情这么烂了吗？所以他这么搞，最后的结果是，无论是蓝营的选民、中间选民、绿营的选民，都会觉得这么做太过分。所以台湾社会就会形成一个氛围，这个氛围叫做赖清德用司法去迫害了对手，但是人民要用选票去审判赖清德。如果你有办法，就推出好的候选人，拿出好的政策，不要用这种放狗咬人的下三滥的办法。
1: 现在赖清德呢是放狗咬人的，面对他们这样的一个司法打压，国民党方面接下来会如何去反击应对呢？唐所长。
3: 面对司法的打压，国民党目前的反击核心是抓住查会标准不清、选择性办案这个痛点，把民进党逼到必须公开回应的位置。在民意机构要求法务主管部门说清楚查会的标准，请讲明白竞选总部吃便当行不行，座谈会炒米粉喝贡丸汤算不算，要用这种质问把抽象的法律标准拉回到老百姓听得懂的生活场景里。他们要的不是一句模糊的依法办理，而是一条清清楚楚所有政党都适用的统一红线。那么基层恐慌这个叙事，国民党也在持续的放大。多位议员取消摸彩、取消亲子活动、慰问志工的泡面送水都收回，中秋烤肉的联欢晚会也纷纷喊停。这些具体的细节比任何的抽象指控都更有说服力，老百姓一听就懂，寒蝉效应已经在蔓延了。那么司法层面，国民党铺了两条路，一条是防御，一条反制。防御方面，去年底就成立了司法正义律师团，现在已有超过70位的职业律师加入，为被调查的党公职人员和民众提供法律的后盾。他们当时其实就预判在2026年选举中司法手段只会变本加厉，所以谢点林案一爆发，这个部署就进入了实战。 那么在访制方面，台北市议员杨子斗发起了多多绿茶站，那么专门受理绿营公开活动里可疑的行贿对价发换事实，号召民众合法的收证送件检举，并紧盯检调进度，随时公告，也就是你办我的人，我也盯你的人。

0: 用反向的告发和程序的监督，让选择性办案的成本变高。那么最终的目标是在年底选举中，把被司法打压的悲情叙事转化为出来投票改变现状的动员能量，并为后面的布局积累政治资本。
1: 据台媒报道，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认为，2026年底九合一选举是一场不对等的选战，民进党在选举期间利用司法检调介入，把在野党参选人正常的竞选活动都视为违法，但是国民党不会在民进党的绿色恐怖下屈服，会团结突破，用选票制裁民进党，教训民进党。
2: 接下来呢，赖清德很有可能会继续扩大范围的去继续抓捕和追杀蓝营的政治人物，那么大概都会有谁？有可能对郑丽文也下手吗？秉忠。
3: 赖清德当局对国民党的司法追杀当然不会仅止步于彰化谢家，而是要搞一整套的组合拳，也就是复制啊去年大罢免的操作，一方面对国民党呢在各个地方拥有实力的政治人物来进行抹黑批斗，另外一部分呢就是发动司法机关来抓人。此外呢，民进党针对国民党的一向啊这个保持良好形象的政治明星，像是卢秀燕以及蒋万安，现在呢也想尽办法要来下手。比如前阵子民进党当局就针对一个呢曾经担任过卢秀燕的幕僚，后来转任蒋万安在台北市政府的发言人这样的一个助理人员来进行搜索讯问，而问的内容呢都是呢多年前早就侦结而且查无不法的案子，目的就是通过这个幕僚啊要来打击背后的卢秀燕以及蒋万安，那么一点一点来抹黑掉啊这两个可能挑战赖清德的国民党大咖。此外我们看到呢，最近蒋万安的各种短板也被绿营放大来进行各种的渲染，比如我们看到最近的有一家台湾知名卖卤肉饭的品牌叫做胡须章，他的董事长的儿子呢因为公开支持蒋万安，现在胡须章啊被绿营网军发动说要拒吃这个胡须章的卤肉饭。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就是我们所熟悉绿营那种啊要把人斗臭的那种认知作战的操作链，要把蒋万安以及一切有关国民党的人事物都加以黑化。所以我们说民进党现在通过各种手法铺天盖地要对国民党在各个地方的这个选情啊来使各种的绊子，而民进党就计算着呢到时候要借刀杀人，利用国民党如果选情表现不好就可以来迫使啊国民党内部发生内斗，把郑丽文啊来逼下台辞去党主席。那么反之，如果民进党这个高雄市能够被国民党拿下，那么就会换成是民进党内部内乱，民进党内部的反赖势力就会借此对赖清德来群起攻之。所以对赖清德来说啊，现在这个年底的九合一选举真的就是他捍卫自身连任之路的前哨战，所以他势必会使出各种手段，而且叫做无所不用其极，要破坏国民党在全台各地的选情。
2: 虽然赖清德呢要打压一己，但是我们看到就在前不久民进党在举办一场活动的时候，有民众呢是高喊出了让赖清德下台的口号。其实这样的声音呢不仅仅出现在蓝白两大阵营，在民进党自己内部是不是也有很多不满的声音？
4: 因为这个活动是民进党的活动，结果在发生了这样的事情，赖清德真的是脸上无光。大家现在看清楚了，赖清德嘴巴上喊什么谦卑谦卑再谦卑，他做的事情就是清洗清洗再清洗。民进党呢是一个派系林立的政党，说白了它是个股份公司，一堆人合伙的，但是赖清德现在呢想把它变成个独资公司，变成赖清德他们自己家的公司。那其他派系像什么英系啊，像什么苏系啊，当然就觉得有生存危机啊。赖清德把民进党要变成他们家自己家的公司的话，那么这些派系赖清德当然会一个一个的除掉，他能用司法去对付其他党的对手，那么同样也可以民进党党内这些对手他可以用同样的办法对付他们，所以大家现在就很怕呀。另外一个角度是赖清德这么干，那么台湾的民间是有反弹的，老百姓看不下去的，而民进党的这帮民意代表他们天天接触选民，他们是知道民众的那个愤怒的。所以我们看到这次九合一选举当中，你会发现很多民进党的候选人，哎，那个颜色不用绿色，开始用个粉红色，开始用个橙色。民进党台北市长候选人这个沈伯阳，那跟着赖清德跑的呀，结果呢沈伯阳的竞选主色调也是橙色，你怎么不用绿色呀？所以赖清德身边的这帮人都害怕跟着赖清德受他的牵连，民进党党内对于赖清德的不满也不断的在上升，因为大家觉得你赖清德这么搞，你连累了很多民进党其他政治人物的选情，但是现在大家是敢怒不敢言，但是这个高压锅的压力不断不断的在往上涨的情况下，民进党党内都在等一个机会。

0: 不是说如果民进党在选举当中大败，那么这些人就立马会抓住这个机会，让赖清德也尝一尝被清算的下场。
1: 那么接下来如果赖清德仍然不收手的话，唐所长您认为对于岛内的政治人物特别是普通民众的生活来说会产生怎样的后果和影响呢？
2: 这种恐惧已经开始改变政治人物的行为模式，地方派系担心在选举期间被以各种的名义进行司法调查，甚至出现家族内部因担忧被追杀而不敢推出人选的局面。当政治人物因为害怕被查水表而主动的收缩服务避免发生时，选举本身就已经失去了公平竞争的基础。而查水表的恐惧正在从政治人物蔓延到了一般民众，冲击更隐蔽，但是危害更深。有民众因为制作批评当局食安政策的影片，警方在没有搜索票拘票的这样情况下直接找上门，甚至在家属面前施压。而这种恐惧一旦进入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后果是深远的。当民众开始自我审查，不敢批评当局，不敢参与在野党的活动，甚至不敢捐款给非绿阵营的参选人时，所谓的言论自由就已经名存实亡。赖清德当局利用公权力豢养黑熊青鸟等台独侧翼，对在野党发起了猛烈的攻击，同时在台湾社会制造族群对立，对民众进行所谓的人心洗涤。当民众不再相信司法能公正地对待每一个人，当政治人物因为恐惧而不敢发声，当普通老百姓因为害怕而选择沉默，台湾所谓的民主就只剩下一个空壳，而这种代价最终要由全体台湾民众来承担。

选前大肆动用司法机器针对在野势力，非但不能够帮民进党稳住选情，反而会激起更多民众的反感。依靠打压异己换取选举优势，这种手段早已经行不通。民意不会被司法操弄所裹挟，而赖清德越是制造对立，就越会暴露出自身的焦虑与无力。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各位旅客，欢迎来到中国香港，我们的航班即将抵达香港国际机场。

香港背靠祖国面向世界，两港边城，香港国际机场则是这座城市连接全球的重要门户。从这里出发，五小时航程可以覆盖全球约一半人口的聚居地，同时它也是全球少数客货运量均居世界前列的机场。早在2014年，机场年客运量已超过6300万人次，货运量超过430万吨，飞机起降约39.1万架次。持续攀升的航空需求让原有双跑道系统逐渐逼近容量极限。在寸土寸金的香港，新的容量从何而来？为了配合国家发展大局和香港长远发展，进一步巩固香港国际航空枢纽地位，香港机场管理局把目光投向机场以北的广阔海域。2016年，香港国际机场三跑道系统建设工程正式启动。这一次，他们要向海要地，在茫茫大海上再种出一条跑道。

0: 今天的香港国际机场，空中是川流不息的银翼，地面上三条跑道高效协同，地下则是纵横交错的隧道网络，如钢铁动脉悄然搏动，三者彼此联动，共同支撑这座国际航空枢纽扎根香江，展翼世界。
1: 大家好，我是梁景仁，香港机场三跑道的工程总监。在我前面是一条3800米的跑道，上面是一个650公顷的填海，总投资是1415亿港元。通过团队白天晚上的奋斗，我们终于把城市中的海市蜃楼转为天空之城。
0: 650公顷填海造地，面积约等于910个标准足球场。填海所用的材料近1亿立方米，超过36000个奥运标准游泳池的容量。面对如此庞大的工程量，香港国际机场并没有采用传统挖沙填海，而是基于机场工程的高标准、高要求，与主承建商一同研究，采用了深层水泥半合法的填海技术。
2: 应该说，这个项目啊，是这项技术的世界级应用典范，创造了单一项目应用的世界纪录。深层水泥半合法。

0: 法，简单来说，就是不用挖走海床的淤泥，而是用特制的设备，把水泥等这个固化剂和海底的软土进行就地的搅拌，让原来松软的淤泥变成坚固的人造地基。从效率来看，加固以后的地基能够快速地承载下一步的施工。从安全来看，形成的复合地基沉降量更小，变形更可控。从绿色环保来讲，它不用大规模的挖泥和回填沙石，几乎没有砌土，能有效地避免海水的浑浊，保护海洋生物的栖息地。
1: 三跑道系统工程所在水域临近北大屿山和珠江口重要生态区，机场的发展边界不断拓展，海洋生态保护也必须同步推进。为此，工程团队将环保管控贯穿设计、施工和监测全过程，通过铺设2米厚沙垫层，设置双重防污帘，并坚持先筑海堤再进行填料施工等方式，尽可能减少对海床淤泥的扰动和扩散。
2: 三跑道系统工程在保护环境和海洋生态方面做了很多不同的工作，希望尽量减少和缓解对于海洋生态的影响，当中亦都希望尽量减少对我们这里水域一个重要的海洋物种中华白海豚的影响。我们工程期间亦都用了设立了一个海豚管制区，即简单一点来讲，我们任何海事工程的附近250米范围，我们都有观察员看着个工程范围里面有没有中华白海豚进入这个250米的海豚管制区。如果一有见到中华白海豚，我们相关的工序就会即时停工，直至个白海豚离开了个工地范围30分钟之后才再复工的。除此之外，我们亦都在航油改道方面引进了一个定向转掘法。我们个工程的方法就是在海床底的100米的岩层转一个管道，希望尽量减少影响到海床的情况。这个工程在当时的期间，我们是个管道的长度总长是超过5公里，亦都破了当时的世界纪录。
1: 2016年工程开始之初，香港机管局就投入4亿港元设立改善海洋生态基金和渔业提升基金，支持相关研究和保育工作。建设期间，工程团队持续监测施工海域水质，多次开展增殖放流活动。工程完成后，又在机场附近水域设置600座人工鱼礁，为海洋生物营造新的栖息空间，进一步提升生物多样性。对三跑道工程而言，发展与环保不是选择题，一座机场要在湘江展翼，也要让工程生长与海洋呼吸彼此相融。
3: 因为三跑道这个项目是在我们原来的机场旁边做一个新的一个工程项目，所以我们有做一个不停航施工的一个安排，在不影响原来三跑道运作的情况下，所以有很多跟民航处的协调。
1: 顶着环保和不停航施工的双重压力，650公顷土地用了4年在大海上生长起来。但要真正托起航班，还要在这片新生的土地上搭起一套彼此咬合、精准运转的完整系统。最先在海风中铺开的是支撑机场展翼的关键，那就是全新的第三条跑道。
3: 我们第三跑道全长是3800米，60米宽，是代表所有全球最大的海基都可以在这里起降。还有它另外一个特点，就是它是我们是3类的一个渡航标准，就代表在不同的天气情况下，我们都可以保证安全的起降。
1: 跑道看上去像一条笔直的道路，但它承受的是数百吨重的飞机一次次高速起降。地基是否稳定，道面是否平整，排水能否迅速完成，驻航灯光能否在复杂天气中清晰指引， 每一项指标都直接关系飞行安全。

0: 2021年，机场原有北跑道完成重新编配，转为中跑道。2022年，新建第三跑道正式启用。2024年，三跑道系统投入运行，香港国际机场由此迈入三条跑道同步运作的新纪元。但是，一座航空枢纽要真正展翼，只有跑道还远远不够。围绕飞机的起降、停靠和旅客的礼仪，新的客运廊、客运大楼等一系列客运设施，还要在这片新生土地上逐一落位。跑道铺开了羽翼的轮廓，而一座完整机场的血肉与筋骨，才刚刚开始生长。
1: 客运大楼项目是我们整个三跑系列工程中最大的一个标段，那么这个屋面系统呢，又是这个客运大楼项目最难、技术最复杂的一个分布工程。我们采用了模块化的施工技术，就是在香港混凝土结构施工的同时，我们把整个钢屋面体系分成若干个模块，在内地同时加工。其中最大的模块呢是100米长、30米宽。那么这个技术呢有很多好处。首先是场地比较狭小，我们在做混凝土结构同时，我们在内地就开始生产钢结构模块了，时间节省了。第二呢，也降低了我们的成本。第三呢，减少了很多高空作业，对整个项目的安全管理是非常有益的。加工完毕之后，等到香港混凝土结构做完之后，我们用12000吨的驳船运到香港的工地，通过提升滑移的技术就位。而且特别强调是这个模块化施工技术，从方案的设计、技术装备的应用、现场的管理，全部都是国产化，都是由内地跟香港两地的同事还有合作伙伴共同完成。
2: T2 客运大楼的屋顶是由一个巨型的钢结构造成的，重量大约15000吨，面积就相等于是60000平方的平方米，等于有19个标准足球场的面积。因为我们有很大量的机电和装修和行人通道的设施要去做，我们是在个设计过程里面是要令到他们是每一个的配件都能够装得到的，没有任何阻碍。所以我们采取一个用 BIM model 的形式去做一个的验证。咁我哋喺个团队里面呢係有好多嘅BIM 嘅工程师，係令到我哋嘅设计做到呢係万无一失，係每一件嘅设施都能够喺呢个咁大型嘅天幕里面呢係装到。
0: 三跑道系统的建设不仅拓展了香港国际机场的空间，也深化了香港与内地在大型工程领域的合作。香港的国际化管理经验和专业标准与内地的技术实力、资源整合能力和建设经验相互融合，提升了项目效率，促进了技术、人才与管理经验的双向流动，也为粤港澳大湾区深化合作、香港国际航空枢纽展翼世界提供了持久动力。2026年5月，2号客运大楼正式投入使用。

0: 二号大楼不单是为香港机场、为增加我们的流量、容量，更加会成为未来客运大楼的一个新的典范。二号客运大楼与一号客运大楼互联互通，共享机场铁路和地面交通集散系统，在节约土地与建设成本的同时，提升旅客抵离和中转效率。 与此同时，第三跑道旁，新的二号客运廊已同机坪陆续建成。如何让旅客和行李穿越繁忙的机场快速抵达？答案在地下：全新的无人驾驶捷运系统将地面上2.6千米的距离压缩成不到3分钟的车程。三跑道的无人驾驶旅客捷运系统主要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现有系统的改造。 第二部分是我们一个全新新建的无人驾驶旅客捷运系统，它会将我们的二号客运大楼直接接驳到我们的二号客运廊。在不影响现有捷运系统的情况下，项目团队利用新的技术手段，仅用6周的时间就完成过去需要6个月的测试，并顺利开展下一阶段的验证。
1: 整个测试过程安排受到了香港特区政府机电工程署铁路科的高度认可。我们的新旅客捷运系统车辆最大的运转速度是每小时80公里，列车的自动空气系统的安全完整性等级秀是达到最高的秀4级了。这是轨道运输领域安全认证的最高标准。你看，虽然我们没有司机，但是我们一样可以确保旅客的出行安全。
0: 与旅客同时出发的还有行李，就在旅客捷运系统旁边，旅客托运的行李正在另一条线路上高速分拣输送，向不同航班准确汇集。

0: 由于 T2 客运大楼跟 T2 客运廊是由 2.6 公里的隧道连接，当中的行李系统是以高速的运行，要达到20分钟走间和45分钟全部移港行李送达的要求。在项目前期，我们也在香港的天水围新建了一套小型的行李处理系统做功能测试，把系统的最高速度提升到每秒8米。为了解决大楼空间有限的问题，我们使用了5500吨的钢材，加建了42000平方米的钢结构平台，用作安装行李系统。另外，我们也采用了垂直运输带，这样便能大大减少空间安放行李输送带，以满足不同流程走线的需求。
1: 全新的行李处理系统，每小时可处理9600件行李。面对三跑道系统全面运作后，更长的运输距离和更大的处理规模，系统依然能够实现首件行李20分钟送达，全部行李45分钟送达的目标。对旅客而言，每一件准时抵达的行李都是机场高效运行最直观的证明。然而，真正的挑战在于行李与捷运系统深入地下，隧道宽达50米，但施工却不能影响现有机场铁路和航班的正常运行。香港机场管理局与中国建筑的工程团队一同研究，决定采用一种名叫箱涵顶进法的隧道施工技术。
2: 其实呢，用这个方法呢，其实是很多因素用这个方法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 project 里面呢，我哋上高就係老，而家係我哋嘅機場快線嘅路軌，距離呢個頂大概10米，係非常淺層嘅。如果用呢個方法嘅話咧，我哋能夠確保佢嘅沉降度同埋個準確度，同埋施工方法裏邊咧，係能夠非常非常準確地計算到，用預測到。
1: 箱涵顶进法是在铁路一侧预制大型钢筋混凝土箱体，在箱体前端分段开挖的同时，将箱体缓慢而精准地推入地下。与大面积明挖相比，这种方法无需拆除或长时间封闭地面铁路，同时通过实时监测轨道沉降和

0: 地层变化，及时调整顶进速度与方向，将施工扰动控制在安全范围内，从而保障机场铁路和机场设施正常运行。
1: 港珠澳大桥呢是曾经成功用过这个顶桩方法，里面的跨度大约是30米。其实我们这个 project 里面是两条隧道， OK， 一条就是 APM 的隧道，一条就是再行李的隧道，两个加上跨度是50米的，在全香港或者全世界呢的跨度是最大的。
0: 地面上列车与机场仍在正常运转，地面之下巨大的混凝土箱体谨慎穿行，这种精密而克制的施工方式让机场在运行中继续向地下拓展，也为这座展翼湘江的航空枢纽打通新的钢铁动脉。至此，十年拓海，中营腾飞，香港国际机场三跑道系统工程相继在海上铺展成型。这项世纪工程规模不亚于在原有机场旁再造一座新机场，而正是无数建设者日夜坚守并肩攻坚，最终让这座枢纽舒展新意。
2: 香港机场三跑项目是香港有史以来最大的一个基建项目，这个项目最后能够按原来时间表完成，是通过方方面面的努力。
3: 三跑道那个系统，无论在规模上，复杂性，也远远超越那个普通基建工程，所以我们也全力以赴，配合那个机管局的要求。
4: 这个工程呢，它是要求很高的，包括呢个工程呢非常之紧迫，同埋呢嗰个工程嘅质量同埋安全呢要求都好高嘅。
5: 那希望我们以后能为国家和香港的基建工程呢再出一份力。
6: 要保障这个超级枢纽全天候安全高效运作，我们和机场管理局深度协同规划供电方案。
7: 在三跑道系统工程的规划与建设过程中，特区政府发挥了关键的统筹与协调作用，以确保三跑道工程能够顺利完成。
0: 从一片海到一座连通世界的航空枢纽，三跑道系统拓展的不只是机场容量，更是香港连接全球的空间。背靠祖国，面向世界，香港国际机场正以新的姿态展翼湘江，飞向未来。
8: 香港具备发展国际航空枢纽的独特优势和深厚的基因，包括我们是在粤港澳大湾区规划纲要还有“十四五”规划之中，也给予香港赋予明确的政策支持。
9: 我们定位是在亚洲是一个最重要的国际枢纽。那在亚洲做国际枢纽呢，其中我们有大湾区做我们的腹地。我们怎么样把市场，整个大湾区的市场呢，都能够更好的服务的好，货流、客流、资金流都能够利用香港连接到全世界。我们在没有三跑系统之前呢，我们已经到了已经饱和的状态了，已经不能再拓展更多的航线航路了。那有了这个处理能力之后呢，在航线、航班还有航空公司，我们都有更大的能量去拓展。而且我们已经展开了，尤其是我们更将要加大我们在一带一路的拓展能力，包括中东、中亚、南美、非洲还有东南亚这些传统地区。
10: 建成三跑道系统之后，我们会全力推动机场城市的发展。我们的机场城市会以 Skytopia 斯陶比亚命名，这是我们香港的天空之城，里面的各种项目会在未来几年陆续落成，包括有游艇港湾，全香港最大的一个室内表演场地，艺术和珍品的仓储等等。我们相信斯陶比亚会为香港未来创造更大的经济价值。国家“十五”规划肯定了香港的航空枢纽地位，我们会充分利用三跑道的运力

继续扩展香港的国际网络，达至每年处理1-2千万人流和货运1000万公吨的这个目标，让香港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为加快建设世界一流湾区贡献香港力量。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你好。

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辛劳，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表声明说，已做好打长期消耗战的准备，若敌人卷土重来，将使用新型武器并扩大冲突范围。
1: 声明援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的话说，如果爆发新的侵略，除扩大冲突范围外，伊朗还将动用此前从未公开和使用的战略武器。他强调，伊朗的政策是与地区各国保持睦邻友好。

0: 好关系。伊朗的导弹打击仅针对美军装备与基地，不会对邻国构成威胁。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在一份声明中宣布，伊方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并摧毁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报道援引声明内容称，这架美军 MQ-1 无人机已被伊朗的先进防空系统拦截。声明提到，美军 MQ-9 无人机此前遭受重大损失，迫使华盛顿方面重新投入使用已退役的 MQ-1 无人机。伊朗司法部门21号表示，自冲突以来，敌方袭击共导致伊朗霍尔木兹干省760艘伊朗船只损毁，其中包括420艘渔船以及340艘商用船只。此外，敌方行动导致霍尔木兹干省港口基础设施和渔业遭受巨大损失，超50000名渔民受到直接影响。
1: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1号通报2起运输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遭不明投射物袭击事件。
2: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1号通报说，一艘液化石油气运输船在驶出霍尔木兹海峡时遭不明投射物碎片击中，船上人员安全。通报说，船只将继续驶往下一个停靠港，暂无环境污染情况报告。有关部门正在调查该事件。这是该机构当日通报的第二起袭击事件。当天早些时候，一艘邮轮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时遭不明投射物袭击，2名船员受轻伤。遭袭后，船只仍可依靠自身动力航行，目前正继续驶往下一个停靠港，暂无环境污染报告。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建议相关海域船只谨慎同行，及时报告可疑活动。
1: 据《纽约时报》21号报道，伊拉克总理扎伊迪19号在接受该报采访时表示，受霍尔木斯海峡航运受阻影响，伊拉克石油出口受到严重冲击，每月石油出口收入已减少约60%。扎伊迪称，伊拉克当前正推动建设绕开波斯湾的输油管道方案，其中一条管道可延伸至欧洲。美伊冲突持续发酵，大幅拉升长距离原油运输刚需，由此带动全球超大型油轮采购热潮。外媒报道说，当前全球多个地区超大型油轮租赁资源濒临枯竭，市场运力紧张态势空前严峻。
3: 半岛电视台报道说，受中东原油出口受阻影响，全球原油买家为规避供应链风险，保障供货稳定，纷纷跳出中东传统采购区域。其中，亚洲买家大规模转向美国、拉美等地区采购原油，彻底改变了以往短途运输的贸易模式。长距离远洋运输需求大幅激增，单次可搭载约200万桶原油的超大型油轮变得供不应求。航运分析平台数据显示，2026年年初至今，全球超大型油轮新船订购量已达217艘，远超2025年全年93艘的订购总量。路透社分析指出，这场总价值超200亿美元的买船潮是全球航运市场至少25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超大型油轮短缺直接推高全球原油海运成本。彭博社数据显示，目前从美国休斯敦运输一船原油到亚洲，每桶原油的运费额外增加26美元，单船运输费用高达5200万美元，约合3.48亿元人民币。而在美伊冲突爆发前，运费仅占原油交付成本的极小比例。全球大宗商品贸易巨头托克集团首席经济师拉希姆近日指出，石油运输成本从未如此高昂。
4: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is reporting the startling headline: Oil executives say the great fuel crisis is here, and that's going to impact everything from the price you pay at the pump to the cost of heating your home.
3: 不过，此轮全球超大型油轮采购热潮不仅仅是对未来原油流向的压注。航运分析机构分析称，在经历多年的行业低谷与运力过剩后，全球超大型油轮船队老化问题愈发突出。目前，全球超大型油轮中约20%的船舶船龄已超过20年，老旧船舶逐步退出市场，进一步加剧新增运力缺口。
1: 俄罗斯国防部21号发布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出动无人机对乌克兰境内物流中心、仓库、港口以及为乌军提供保障的船只实施打击，

0: 同一天，乌军发布截至当天八点的战况信息称，过去天前线地区发生238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
1: 俄国防部发布通报称，乌克兰基辅州一处物流中心被击中，这里被用于存放和分发军用物资，当地一座配给站也受到打击。该配给站负责向乌克兰国防工业综合体企业供气。在敖德萨州敖德萨港内，一艘运载乌军保障物资的干货船被击中，伊兹梅尔港内用于装卸储存军用物资的港口基础设施遭打击。此外，一艘正在海上航行向敖德萨港运送乌军保障物资的干货船也被击中。莫斯科时间20号夜间至21号凌晨，俄防空力量分别在别尔哥罗德州、布良斯克州等多个地区，以及黑海水域上空拦截并摧毁244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21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截至当天八点的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38次战斗。乌军对俄军四处兵力集结区、四个无人机控制点和发射点等目标实施打击，乌军还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1号称，俄罗斯并未减少升级行动，反而释放出许多扩大战争的信号。他说，乌克兰将继续向俄施压，同时推动外交努力。泽连斯基20号表示，他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双方商定在纽约举行会晤。泽连斯基说，这次会晤可能带来重要改变，目前外交进程正在推进。泽连斯基说，他感谢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此前访问基辅。他表示，双方就重要细节进行了深入讨论。泽连斯基说，和平进程是头号优先事项，乌方提出了一些有关缓和局势措施以及能源安全、粮食安全和保护民众生命安全等问题的想法，并正与美方团队开展合作，愿意采取切实有效的行动。
0: 据国际原子能机构21号通报，近几周扎波罗热核电站附近发生多起无人机及其他军事袭击，造成多人伤亡，并可能对核安全构成威胁。通报称，本月早些时候的相关事件包括核电站外围培训中心遭无人机袭击、燃料运输遭袭以及工作人员居住地区遭袭等。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对此表示深切关切，指出相关事件再次凸显冲突持续对核安全以及核电站工作人员及其家属构成的风险。他强调，对核电站及其附近的任何袭击都是不可接受的，必须立即停止。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帕姆菲洛娃21号说，根据初步统计结果，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在第九届俄罗斯国家杜马，也就是议会下院选举中获得57.83%的选票，大幅领先。
1: 帕姆菲洛娃宣布，今年国家杜马选举投票率为59.32%，统一俄罗斯党获得57.83%的选票，并在208个单席位选区获胜。俺罗斯联邦共产党获得13.81%的选票，赢得5个单席位选区。得票率第三至第五位的政党分别为俄罗斯自由民主党、新人党、公正俄罗斯党。帕姆菲洛娃宣布，初步数据显示，统一俄罗斯党在新一届国家杜马450个席位中获得355个席位。俄罗斯第九届国家杜马选举本月18号至20号举行。这是俄罗斯自2022年对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举行全国性议会选举。俄方表示，投票系统经受住了多轮网络攻击，尽管有外部势力试图破坏俄国家杜马选举，但选举仍顺利进行。俄罗斯国防部20号称，乌克兰为干扰俄国家杜马选举，于19号至20号期间使用无人机和导弹对俄境内发动大规模袭击。过去一天内，俄防空部队在俄多地上空击落1951架攻击型无人机和8枚远程巡航导弹。作为回应，俄军将加大对乌首都基辅市内军事目标的打击力度。
0: 据日本读卖新闻报道，印度空军20号向媒体公开了其与日本航空自卫队在焦特布尔空军基地举行的联合演练。此次演练是日印两国加强防务合作的一环，日本航空自卫队首次向印度本土派遣战斗机参演。

0: 日印勇士守护者26联合演习于本月9号至21号举行，是日印两国部队举行的第二次此类演练，上一次于2023年在日本举行。日媒报道称，日本航空自卫队希望通过此次长途飞行至印度参演，来提升部队的远程任务执行能力。 日本航空自卫队幕僚长森田雄博20号还登上印度光辉战斗机进行飞行体验。高市政府上台以来，借双边和多边军演加速军事松绑与战力扩张，明目张胆推进再军事化。有军事专家指出，日本自卫队频繁参加双边和多边联合军演，不仅在亚太范围内拉帮结伙，其对外用兵的军事野心也已暴露无遗。 当前，日本不断进行军事扩张，已对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与地区秩序构成事实上的威胁。另有分析指出，日本国内反对之声不断，认为日本右翼的再军事化进程可能给日本国民带来巨大灾难。但日本政府恰恰想借频繁演习，让民众对自卫队的频繁行动逐渐习惯， 以这种脱敏方式为后续再军事化及进一步军事合作进行铺垫。
1: 日本共同社20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 日本政府计划在2027年度设立新法人机构， 这一新机构与防卫密切相关。共同社还报道说，日本政府计划明年向例行国会设立提交设立该法人机构的相关法案，不过相关举措一直遭到了在野党的质疑。
2: 报道说，相关人士透露，为创设法人机构，由防卫省牵头，汇集经济产业省和文部科学省等职员的筹备室已投入工作。政府还将研究模仿美国对外有偿军事援助制度，由新法人机构从企业购入装备品，再进行出口。除创设法人外，防卫省在2027年度预算申请中还列入以下内容： 为支持防卫装备品顺畅出口的基金提供补贴400亿日元， 建立向投资基金出资的制度，支持相关新兴企业以及支持从事尖端技术研究的国立研究机构及大学等。共同社说，新法人机构将负责管理国有化的重要装备品制造工厂遭到部分在野党的质疑，指出这会令人联想到二战前的兵工厂。 日本共产党机关报《赤旗报》此前评论指出，高市早苗政权将武器制造工厂国有化的研讨内容加入到经济财政运营与改革基本方针草案中，目的是构建日本长期战争体制，是朝着战争国家的危险狂奔，绝不允许。这一模式存在复活旧日本遍布全国的兵工厂的风险。
1: 大阪城西大学教授佐道明广表示，日本在战后和平主义框架下一直避免政府直接介入军事生产领域，但这一原则正在发生变化，日本正在摘下和平国家的招牌。今年第25号台风杜鹃逼近日本，日本关东地区21号遭遇强降雨，发生多起山体滑坡，致2人受伤。
3: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截至当地时间21号下午的24个小时内，东京都大岛町观测到超过620毫米的降水量，静冈县伊豆市观测到430毫米的降水量。日本气象厅向大岛町发布了最高级及5级泥石流灾害特别警报。受强降雨影响，日本关东地区发生多起山体滑坡。 共同社报道说，在千叶县秀浦市，2起山体滑坡各导致1人受伤。神奈川县三浦市也出现山体滑坡，造成1人失联。日本广播协会报道说，千叶县佐仓市一栋房屋因山体滑坡损毁未造成人员伤亡，千叶县还有20栋房屋因进水等原因受损。共同社报道说，受台风影响，
1: 部分高速公路路段封闭，日本全日空航空公司和日本航空公司决定取消260个航班，预计将有超过4万人受影响。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正在举行，大会集中展示的1万多件前沿展品，串联起中国制造业产业链硬科技数字化的全方位升级图景，从完整产业链集中展演到前沿硬核技术组团亮相， 再到智能制造场景深度普及，大会全景呈现了中国制造业的整体性跃迁。中国制造在深度参与全球竞争的同时，持续引领全球产业升级浪潮。

0: 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上，900余家企业，10000多件展品集中亮相，从基础器件到高端装备，这场展会勾勒出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广阔图景。展馆布展不再局限于单件产品陈列，而是把一条条完整产业链整体搬进现场。智能矿山装备展区将巷道掘进、开采、井口提升的完整作业链条一一呈现。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展区，车规芯片、动力电池、线控底盘、整车产品同台亮相，门类齐全、配套高效的产业体系，正是中国制造参与全球竞争最厚实的家底。
1: 我国规上工业企业的数量达到了52.6万家，制造业企业的数量达到了600多万家，有60家制造业企业入围世界500强。一大批专精特新小巨人、单项冠军企业成为了细分赛道的隐形冠军。
0: 雄厚的产业生态之上，硬核技术突破是先进制造业走向全球的另一重底气。本届大会，180比特超导量子处理器、BEST 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相关成果，全球首台8厘米宽体光子技术 CT、长兴科技第5代 DRAM 技术平台等一批前沿创新成果集中亮相。从基础材料到核心元器件，从重大科技预研成果到实现量产落地的产品，持续的技术攻关不断打开新的发展空间，让中国制造在全球高端赛道拥有了更多话语权。
2: 从发展质量上来看啊，我们说这几年我们的新能源汽车，包括动力电池、智能机器人，还有我们的生物医药等等，这些先进制造业当中的新动能、新引擎，已经梯次进入全球竞争的前列。
0: 人工智能的加速渗透，正在为产业转型持续注入新动能。今年上半年数据显示，制造业重点场景 AI 应用普及率达34.2%，10.6%的规模以上制造企业已经用上大模型赋能生产。全国已建成5.6万多家基础级智能工厂，产业链筑牢根基，硬科技打开空间，数字化赋能转型，中国先进制造业正以稳健步伐走向世界，为全球产业升级和世界经济增长持续贡献动能。
3: 作为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的重要板块，2026丝路佳片交流推广活动近日在西安西影电影园区开幕。
4: 活动开幕式上，丝路电影国际交流交易中心正式揭牌。该中心以版权交易加国际交流为核心，旨在构建平台加活动加服务加机制4位一体的电影出海生态。同步上线的丝路电影版权交易网主要面向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具备版权发布、版权撮合等功能。
5: 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平台，可以让更多的文化多样性的丝路国家当中的一些电影可以更好的去进行这个传播啊，更好的把中国的声音、中国的故事啊带给他们。
4: 针对影片在跨国交流中的语言障碍，总台影视翻译制作中心与丝路电影国际交流交易中心签署合作协议，将共建覆盖阿拉伯语、波斯语、俄语、马来语等主要丝路语种的译制服务网络。活动现场由总台影视剧纪录片中心参与主办的院线纪录电影的商业化探索沙龙同步举行。
6: 那么我觉得对于未来我们的纪录片电影，一定要抓住它特有的真实感性以及它的那个心灵共鸣的这样的一个灵魂，这样的话它就能够在我们的商业院线上能够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7: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8: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诚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7: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9: 妈妈，我想喝果汁。
10: 汇源集团全换新，
9: 咱家果园，
11: 咱放心。
7: 热力风地暖机，新一代高端地暖专家，地暖制冷，地暖采暖，温湿双控。生态沂蒙山优质农产品，临沂北纬35摄氏度黄金水果带，饱享2000多小时充足日照。

好山好水出好桃，核心产区蒙阴县80万亩的蜜桃，农产品地理标志，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色泽艳丽，果肉细腻，汁甜如蜜，蒙阴蜜桃香飘万家。

0: 戴上银联第一次，探索世界每一次。
1: 今年中秋国庆假期铁路运输将于明天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记者从国铁南昌局获悉，该局预计发送旅客1935万人次，同比增长16%，客流最高峰预计出现在10月1号，当天预计发送旅客191万人次。为应对大客流，国铁南昌局计划加开旅客列车773列，其中9月24号、27号、30号以及10月1号、6号、7号，南昌、福州、厦门去往上海、杭州、广州等方向将加开夜间动车组列车62列，满足旅客的出行需求。中秋佳节临近，节日礼品消费持续升温，不少地方把当地的文化符号与本土风物特色文创有机融合，推出可品可赏的特色中秋礼物。
2: 月圆中秋，礼记相思，今年江苏徐州的中秋礼物多了几分文化雅韵。00后年轻设计师们立足传统节日文化内涵，融合现代审美，全新推出平湖秋月、兔个吉利等创意礼盒。在安徽黄山歙县，制墨师傅们正遵循古法工序，反复捶打揉制墨泥，经过压实脱模、精工描金等多道工序，一枚枚小巧可爱的中秋墨就成型了。
3: 中秋节呢，讲究团圆，我们就把徽墨呢做成月饼的样子，描上了花好月圆、中秋团圆等吉祥寄语，既是一锭墨，也是一份节日祝福。
2: 在辽宁北票，当地老字号食品企业打破传统，创新推出了糖醋锅包肉、酸菜油梭子等东北风味现烤月饼，一经上市就迅速走红。
4: 特别新颖，回去加热一下能增添节日氛围，也可以当作早餐来吃。
2: 当地还将龙鸟化石、红山玉猪龙、天鹅湖等地域代表性文化元素与中秋月饼相结合，消费者在品尝月饼的同时，也能感受当地的历史与人文底蕴。
1: 近期在全国多地的一些影院出现了一种创新经营模式，拼好片，从而开启经典影片返场放映。这套由观众拼团许愿的创新观影模式，突破影院只放新电影的传统，实现了多元内容的线下落地。我们来看报道。
5: 听说过拼车、拼单，可您听过拼好片吗？您看我手里拿的这些电影海报，都是之前上映过的经典电影，如今又重新回到了大荧幕。玩法很简单，观众许愿拼单，人数够了，影院就排片。
6: 项目负责人介绍，拼好片面向全国观众开启心愿征集，奇迹笨小孩、长安三万里、德贤锦志等6部高分入选，涵盖剧情、喜剧、动画、成长励志等多种类型。观众可以在影院的小程序里点击拼好片，选择喜爱的影片去拼团。目前在映影片、综艺等票价在20到60元不等。
7: 听一下其他的大家影迷的这样一些想法，然后会有更多的碰撞和交流。
8: 觉得粉丝在一起特别开心。
6: 据了解，经典影片重映是拼好片模式近期落地的热门品类。影片《德贤锦志》位居成团观影热度榜首，西安、福州、大连、徐州等多地影城已陆续排映。除电影外，该模式还拓展至剧集、综艺、动漫、赛事等多元内容。
9: 可以完全的看出来说，观众们对于拼好片，一个是同好相聚的诉求，另外一个是多样化的内容的放映，有这种非常旺盛的一个需求。大家在线下完成打卡呀、社交啊一系列的体验，这是一个把电影院这个场景变成一个多元的内容体验空间的一个聚集地。
1: 更多资讯，再来看组短消息。
2: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其中高产作物玉米面积增加较多。目前大部分秋粮

0: 长势良好，预计再过十天左右，全国秋粮将迎来大面积收获。21号，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民刑交叉司法解释，对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纠纷案件的审理作出规范，强调不能随意以涉刑为由对民事案件不予受理或终止诉讼，明确涉刑合同并非一律无效，切实防止以刑事手段干预经济纠纷，充分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日前，綦江页岩气田日产天然气量突破200万立方米，标志着这座中国盆源复杂构造区首个千亿方级深层页岩气田正式迈入规模化、高效化开发新阶段。綦江页岩气田横跨重庆綦江、贵州习水两地，首期探明地质储量达1000亿立方米，远景资源量超1万亿立方米。黑龙江省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暨兴边富民经验交流活动近日在同江市抚远市成功举办，北疆十流行媒体看边疆系列宣传活动同步启动，为全省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和兴边富民行动提质增效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经验。近日，江苏南通如东上演暖心一幕，一位七旬老人的电动轮椅后轮脱落，他拎着掉落的车轮一瘸一拐地到派出所求助，值班辅警立即联系了有维修经验的同事前来维修，很快轮椅修复完成，修车间隙还帮助老人办结了户口本更换业务，目送他平安返程。
1: 当地时间20号，2026年世界拼图锦标赛在西班牙巴利亚多利德市落下帷幕。今年的个人赛冠军被荷兰选手马尔特摘得，他在不到28分钟的时间里拼完500块拼图，获得2000欧元奖金。两名德国选手合作完成1000块拼图，仅用时43分40秒，拿下双人赛冠军，奖金同样为2000欧元。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
3: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1: 好，感谢收看这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特朗普称，对伊朗正处于决策阶段，选项包括彻底摧毁伊朗。伊朗警告，一旦美方犯错，其地区所有基地及利益目标将遭持续打击。美伊是否正滑向全面冲突？沙特罕见向未建交的以色列请求支援，沙以是否会因此走近？土耳其表示将信守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可能向沙特提供。

0: 军事技术援助，地区局势又将向何处发展？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2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正处于决策阶段，选项包括彻底摧毁伊朗。伊朗则警告，一旦美方犯错，其地区所有基地及利益目标都将遭持续打击，美伊是否会滑向全面冲突？与此同时，也门战事持续外溢，沙特请求美国打击胡塞武装遭拒之后，罕见地向未建交的以色列请求支援，沙特和以色列是否会因此走近呢？土耳其表示将信守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可能向沙特提供军事技术方面的援助，土耳其介入又将如何改变地区格局？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接受福克斯新闻电话采访时称，美国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未来不久或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特朗普表示，正在考虑何时以及是否对伊朗采取彻底军事行动。目前摆在桌面上的选项包括彻底摧毁伊朗，让伊朗经济继续恶化，或者达成协议。特朗普此前已多次警告，随时准备对伊朗再次发动打击，并强调美国牢牢掌控霍尔木兹海峡局势。而当地时间19号晚，特朗普突然提前结束在马里兰州戴维营的周末行程，并返回白宫，引发外界对美国可能进一步采取军事行动的猜测。20号，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情报显示美国决定再次对伊朗采取敌对行动。伊朗警告称，一旦美国对伊朗犯下任何错误，其在该地区的所有基地及利益目标都将遭到持续打击。伊朗军队陆军司令贾汉沙希同日表示，为应对潜在威胁，伊朗陆军部队的各类单位已在边境地区部署，保持高度战备状态。伊朗情报部当天也宣布捣毁3个与美伊有关联的恐怖团伙。此前一天，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伊朗发出的信息明确，即如果美国希望摆脱其一手造成的困境，并避免越线越深，那么除了接受伊朗的条件，别无他途。
0: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生，你好。
2: 你

0: 好，
1: 还有一位是本台特别评论员杜文龙先生，你好。
2: 你好，
1: 欢迎二位。我们看到呢，特朗普啊，20号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说，美国呢在这个伊朗问题上呢，目前处于决策阶段，那么选项包括彻底摧毁伊朗，或者让伊朗的经济呢这个持续恶化，要不呢就达成协议。那李老师，您觉得美方这样的一个表态啊，是持续的对伊朗这个极限施压呢，还是说真的要对伊朗再次动武？
3: 美国总统现在讲了，在伊朗这个问题上要做出重大决定。这让我想起一个词，故弄玄虚。其实大家在这几个月的这个对伊朗这个战争中，大家看得非常清楚。美国方面呢，每隔一段时间就有一次故弄玄虚。比如说，在4月7号之前，曾经美国方面威胁要把伊朗打回石器时代，
1: 对，
3: 甚至摧毁伊朗文明。结果4月7号突然宣布，美国和伊朗达成了停火啊，包括在6月份也是如此啊，6月份也是要做重大决定，结果呢宣布什么呢？对伊朗实行封锁啊，对阿曼湾实行封锁。那么这一次又要做出重大的决定，我觉得其实啊，美国在伊朗这个问题上，他的选择啊。不外乎三个，那么一个呢，就是升级这个军事打击这个行动的力度啊，也就是说，继续这个攻击伊朗啊，但是并不进入全面战争啊，这是一种选择啊，这是过去几个月基本上是这样一个选择。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加大封锁啊，包括加强制裁啊。与此同时和伊朗在谈判桌上博弈啊，这是第二种。第三种选择就是恢复全面战争。其实恢复全面战争一直是美国选项中的一个，
1: 对，
3: 但是从现在的情况看，美国恢复全面战争的可能性很小啊，这是客观上来讲。我觉得现在啊，美国采用前两个选项啊，交替采用前两个选项，一个呢就是逐渐的升级这个军事的冲突，那么同时呢加强封锁，加大制裁，然后在谈判桌上迫使伊朗这个妥协啊，我觉得不外乎这两者之间的交替使用。所以我觉得他这个所谓的重大决策、重大决定啊，大家自然而然会担心会不会全面谈判、军事上的谈判进入恢复全面战争。我觉得我个人分析可能性很小。
1: 刚才您说到了这个故弄玄虚，不知道接下来这个事儿呢是不是也属于故弄玄虚啊？因为当地时间的19号的这个晚上啊，特朗普呢突然结束了这个戴维营的周末行程呢，回到了白宫，这也引发了外界的很多的猜测，到底什么事儿这么重要，必须要总统回来亲自拍板做决策？外界猜的比较多的，可能是不是美国又要对伊朗动武了？那杜老师，您觉得以目前美军在中东地区的这样一个军力部署，如果要对伊朗动武的话，会对伊朗产生什么样的伤害？
2: 最近呢是披萨指数飙升，而且美国总统中断休假返回白宫，似乎有重大事件发生。的确，美国针对伊朗停战、战争结束已经说了38次，攻击伊朗的次数有可能比38次会更多。如果下一步针对伊朗采取作战行动，大规模冲突的可能性来降低。但是不排除美国会以削弱伊朗反击能力为目标展开空袭和作战行动。如果进行作战，大概有这样几种样式得关注。第一呢，就是太空攻击。美国之前宣布已经拥有了在太空可以控制的太空武器，而且美国太空作战部部长琼斯上将声称，我们的太空武器参与了对伊朗的攻击。如果按照美国目前所部署的太空武器类型去分析，在轨进行侦察干扰是核心，所以不排除下一步针对伊朗境内伊斯兰国卫队包括各种反击武器装备的指挥链条、通讯设施、通讯枢纽会发动连续的电磁攻击，试图通过在太空瓦解地面通讯网络，让伊朗的导弹反击能力、无人机反击能力快速降低。所以通过目前的太空手术，以软能力让伊朗的火力链条中断是一个选项。第二呢，有可能会打击伊朗的导弹库，因为伊朗最近声称在山里边 导弹已经开始再度生产，新型号导弹日益增多。如果按照伊朗目前反击能力所具备的基本打击范围，

0: 中东基地都在打击范围之内。如果新导弹、新的这种规避战术，包括打击手段和伊朗新型武器装备相互组合，那么它所实现的打击效果令美国最恐惧。所以美国如果削弱伊朗反击能力，这些新生产的导弹包括在洞库内的武器装备应该是重点，因为伊朗的导弹长城密度很大，数量很大，如果能够有效摧毁，对于降低反击能力有重要作用。第三呢，是打击机动发射的导弹发射架，难度很高，美国通过空中和卫星轨道进行连续侦察监视，试图通过远程空中打击能力把这些机动发射的导弹最大限度的消灭。因为这些武器机动能力很强，而且又善于伪装，所以美国最头疼的是如何发现并命中机动中的导弹。所以下一步如果真的发动导弹袭击行动，发动对西伊朗的新一轮空袭，美国最忌惮的反击能力，特别是无人机和弹道导弹的攻击能力，应该是美国重点打击对象。
1: 所以我们看到的美方呢，近期是不断的做出这样一个极限的这种施压，包括呢不断的去做出威胁，但是我们看到伊朗方面的情报却显示，美国呢已经决定要对伊朗再次采取这个敌对行动了。同时呢，伊朗方面呢也发出了警告，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所有的军事基地、所有的这个利益目标都将遭到报复。那李老师，如果啊真的战火重燃的话，那么伊朗的这种报复手段是不是跟以往也会不太一样？
2: 伊朗的报复手段其实他选择也不多啊，我认为也不外乎啊，我们姑且说它叫三板斧啊。第一个呢，就是导弹无人机的反击。导弹无人机其实一直是它使用的啊。那么如果要有新的话，也就是说它不断在这个寄出一些新的导弹，比方说速度更快啊，这命中更精确啊，或者这个当量更大等等啊，这样一些无人机也是啊，它不断的寄出。特别是前一段，他试射了向美国军舰试射了这个反舰的这些导弹等等，这是他，我们可以说他一板斧。那么其次呢，就是加大对霍姆兹海峡的封锁，特别是在如果美国全面对伊朗重新开战的话，不排除伊朗呢，怎么说呢，就是攻击这个霍姆兹海峡海底的光缆，切断海底光缆。不排除这种可能性。那么第三个方面，实际上就是还是动用这个，就是调动这个代理人网络啊，也使得整个他的代理人联动起来啊，特别是大家这个特别关注的这个曼德海峡、红海啊这一带的这两个，如果两个海峡联动的话，那毫无疑问那么加大对美国的压力啊，使美国付出更大的代价，包括世界性的影响等等所以我觉得其实伊朗选择也不多无外乎这三种。你说伊朗超出他这个能力范围去如何，我觉得可能性也不大。
1: 但是这三板斧是不是让特朗普做出再次对伊朗动武的决定时也要考虑再三？
2: 那当然了，毫无疑问因为现在其实霍姆兹海峡焦灼状态，美国的中期选举如火如荼，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不得不三思。
1: 另外呢，同时啊，我们也关注到呢，近日沙特请求美国协助打击胡塞武装遭拒之后呢，非常罕见的向没有建交的以色列请求支援，美沙信任是否会动摇，以沙又会否因此而走近呢？我们来看一下短片。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美国与也门胡塞武装一直保持沟通，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本月早些时候，特朗普曾在爱尔兰发表类似言论。此外，美媒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军不会对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迄今支持仅限于为沙特针对胡塞的打击提供情报和目标数据，近期已加大共享力度。另据多家媒体19号报道，随着也门胡塞武装近来加大攻击，沙特防空拦截弹已所剩无几，开始向中东地区和西方盟友寻求援助，但其重要盟友美国暂无强烈意愿介入。此前，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月早些时候曾要求美方打击胡塞武装，但遭特朗普拒绝。美方认为已向沙特提供其对抗胡塞武装所需的一切。

切支持。局势持续升级之际，为了避免石油供应中断，陷入两难的沙特正四处奔走。据外媒19号报道，霍尔木兹海峡事实上已被封锁，而替代路

0: 谋求借助以色列的军事力量，这一格局正反映出沙特的窘境。
1: 特朗普说呢，美国和胡塞武装一直保持着沟通，胡塞武装说不愿意跟美国开战，美国呢也不会打击胡塞武装。那杜老师，美国跟胡塞武装的这个所谓的默契，您觉得真实存在吗？去年美国还打了胡塞武装，接下来他真的不会再对胡塞武装动武吗？
2: 美国如果对目标发动攻击有100个理由，现在跟胡塞开战不是没有理由，而是没有实力。所以这种默契呢，应该是一种权宜之计。首先胡塞不打美国，因为胡塞声称美国以色列的船只可以自由通行，只攻击沙特的船只，所以目标相对单一。美国和沙特是买卖关系，并不是盟友关系。如果针对沙特目标发动打击，美国从义务上没有这个权利，也没有资格去进行干涉。如果美国的利益无法得到保证，美国有可能会动手。现在胡塞与美国没有直接冲突，所以美国要找出理由现在难度挺大。第二呢，美国无力进攻胡塞，因为之前打过若干回，2024年、2025年分别联合空袭作战、联军空袭作战，但是对于胡塞武装没有太好的办法。而且胡塞凭借自己沿岸地区简陋的雷达站和导弹阵地，对美国航母战斗群曾经构成重大威胁。如果和胡塞同时开战，经历伊朗和胡塞两个目标，美国目前无论是物资储备、作战能力都略显不足。之前在也门，美国军官讲了一句话，说我们在也门的网格是空的，没有目标数据。如果之前在伊朗和伊拉克，它可以按照每平方公里目标进行详细分类，但是长期也门内战，美国参与程度并不够，所以要想真正找到无后勤、无重装备、无保障体系的胡塞武装难度极大，所以在这个广大地区范围内，各种武器装备的消耗是个惊人数字。另外，有可能会利用胡塞制造矛盾。如果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构成威胁，沙特向多国求援，那么这是个契机。如果美国借助胡塞对周边美国盟国的威胁，加大武器装备销售力度，加大安全承诺，似乎也是个借口。如果下一步借助胡塞和伊朗改善关系，或者是通过胡塞威胁他想威胁的目标，这样呢就可以从中东格局方面显示出对美国有利态势。所以如果通过胡塞向周边持续施加压力，武器装备在中东有新的销售份额，有新的订单，美国认为通过军火进入中东，不以实际军事行动进入中东，自己也能够在中东保持军事存在。
1: 刚才短片当中提到呢，现在沙特呀是身处窘境，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啊，让他的这个石油运不出去。替代方案呢，这个东西输油管道呢，因为遇袭又被迫关闭了。现在呢，这个胡塞武装呢还持续的对他进行打击，搞得现在沙特呢也是四处求援，向美西方、向盟友、向伙伴。让人颇感意外的是，向还没有建交的以色列也是伸出了这样的一个求援。李老师，您觉得为什么沙特会向昔日的这个宿敌低头，以色列又会做出什么样的一个反应？
3: 关于沙特向以色列求援这个消息啊，我是持怀疑态度的。迄今为止没有任何一个相关方来证实这个消息。这个消息是以色列媒体、美国媒体报道的。
1: 那您觉得存在这种可能吗？
3: 他是这样，就是说这个消息的背景是前不久啊，大概一周多前，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呢，在德国召集了以色列以及以色列之外的七个这个阿拉伯国家，去参加会议，军方的领导人参加会议，所以这个会议其实并没有任何的公开的报道和消息啊，它是个闭门会议。这个会议之后就传出了沙特阿拉伯向以色列求援这样的消息，而且是以色列媒体、美国媒体报道的。为什么说不足信呢？因为即使按照这个报道呢，他是说沙特向以色列求援，什么求助于以色列给沙特提供情报，没有其他的内容啊，并不像人们所讲的要提供武器啊、什么反导啊，懂吗？不是这样的内容。大家知道，其实沙特是向美国求援，而且美国是公开的承诺向沙特提供情报的。以色列和美国在情报方面，几乎是一家。那么

0: 沙特阿拉伯还需要通过美国去向以色列转告说求助于以色列提供情报吗？所以我对这个消息是高度的怀疑。当然德国这个会议美国的意图还是比较明显的，就特朗普一直心心念念的还是要搞这个亚伯拉罕进程嘛，要把沙特推向以色列嘛。但是我认为在目前这样一个局面下特别是巴以冲突，这个没有一个遥遥无期看不到结局，而现在伊朗这个战争又处于焦灼状态，沙特去公开求助于以色列，我觉得我对这个消息是高度的怀疑。
1: 所以说美国和以色列媒体能爆出来这样的一个消息，可能也代表了这两国政府他们的一个态度
0: 意愿
1: 是希望沙特和以色列的关系正常化，从而推动这个亚伯拉罕协议向前推进。
0: 对，
1: 另外呢，我们看到呢，沙特多线承压之际呢，也门战事也是进一步的升级，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弹道导弹，沙特空袭也门的通信塔，土耳其表示将会信守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可能向沙特提供军事技术方面的援助，地区格局又将如何演变呢？我们来看短片。
2: 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20号报道，沙特战机当天空袭了焦夫省哈卜与沙阿夫地区的通信塔，造成4名工作人员死亡，另有3人受伤。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早些时候称，沙特战机在过去24小时对也门焦夫省、塔伊兹省以及马里卜省发动28次空袭。他说，自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发动的空袭次数已达到760次。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也门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胡塞武装19号还2次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分析人士称，此举意在试探沙特底线。随着胡塞武装持续打击沙特目标，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8月刚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正面临考验。协议规定，对沙、土、巴3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3国全体的攻击。土耳其外长费丹19号表示，将信守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可能向沙特提供军事技术援助。分析人士认为，由于中东局势错综复杂，3国未必能切实履行一国受袭、共同响应义务。另据美联社报道，9月21号是也门胡塞武装夺取萨那12周年。也门胡塞武装最高政治委员会主席马沙特20号称，围绕有关结束也门各方冲突的问题，胡塞武装仍对和平谈判持开放态度。
1: 沙特和胡塞武装的互协现在已经将对方的民用设施作为打击目标了，这是不是意味着冲突的性质正在发生改变？
3: 胡塞武装这两天的反击行动两个特点，从一般目标到特殊敏感目标，从军事目标向民用目标，说明下一步呢，双方的互袭范围将会明显增加。最近观察胡塞武装的攻击重点，已经从西南部省份的像这个哈里德王国空军基地、塔伊夫基地开始向周边扩展，而且利雅得也成了攻击目标。那如果之前的军事目标是打击重点，现在在盐部包括其他炼油厂以及输油设施周边的作战行动，有可能对沙特的石油冶炼出口构成重大隐患。战争正在滑向伊朗和周边国家这种持久战和消耗战，如果下一步双方互袭行动全纵深加剧，特别是沙特发动第760次空袭，今后有可能越来越多，边境省份的一些民用军事目标全部被纳入其中，这样一场混合战争有可能会就此展开。因为现在按照胡塞武装不规则作战，无人机、导弹、巡航弹3种武器装备都可以对军事目标、民用目标发动空袭，这样呢，沙特所面临的问题就会空前严重，和之前对抗伊朗的作战行动大致相同，看不见拦不住。由于基础弹药严重缺乏，那么下一步呢，作战行动很难预料，双方消耗战的迹象非常明显。
1: 土耳其方面呢表示说呢，会信守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可能会向沙特提供军事技术方面的支持。那么土耳其方面呢此时做出这样的一个表态，他出于什么样的考量？如果他真的要去介入这个冲突的话，战场上的形势会发生什么变化？
0: 我觉得土耳其的这个表态啊，军事技术方面的援助，我认为是这样，就是首先可以排除土耳其出兵去攻击这个胡塞武装的任何的可能性，他没有这个可能性。土耳其现在表示愿意提供军

0: 是技术援助呢，实际上主要是什么呢？主要是比方说无人机啊、反无人机啊、预警啊、情报啊，包括导弹防御啊，这些方面的技术，可能啊，但土耳其这样做呢，其实有他自己，务实的考虑。那么土耳其主要是看重沙特阿拉伯的军火，这个市场啊，土耳其的军火工业未来。瞄准沙特也是一个重大的市场，它有这个利益在里面，但是并不意味着土耳其会出手啊，真正的去帮助沙特阿拉伯去攻击也门胡塞武装。
1: 包括巴基斯坦在这个问题上也会非常的慎重。
0: 我认为可能性都比较小。
1: 好，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美国在伊朗问题上呢将会做出一个重大的决策，也门战事土耳其可能会部分介入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一起来看天气。北半球的秋天即将大踏步的走来，目前基本上是一半秋凉一半暑热。我们首先来关注中国天气。本周呢，因为副高比较强盛，导致南方暑热发展。那今明两天，南方很多地方最高气温在30度以上，同时因为湿度大，体感上会非常闷热。而在北方，因为冷空气的强度比较弱，气温会出现波动。城市当中，像杭州，本周后期将会出现高温天气。而在兰州，最高气温是在20多度，秋高气爽。另外，在降雨方面，雨水最为频繁的还是华西地区。不过从明天开始，华北、黄淮雨水也将会增多。在欧洲，西部晴朗，东部阴雨，雨区当中最高气温基本上是在15度上下，秋凉明显。而在西部地区，很多地方最高气温还将会超过30度，局地将会超过35度，暑热明显。再来看一下北美洲天气。美国的雨水整体不强，局地要注意防范强对流天气。另外，美国南部暑热明显，很多地方最高气温还将会超过35度，而在北部是秋意渐浓。好，来看城市预报。北京晴转多云，18到29摄氏度，哈尔滨晴7到20度，呼和浩特晴9到25度，西安多云18到27度，昆明小雨转多云18到27度，太原晴转小雨12到27度，石家庄多云转雷阵雨19到28度，合肥小雨转阴22到26度，长沙多云转小雨23到31度，福州多云25到32度，海口多云26到31度，莫斯科小雨12到19度，柏林晴8到19度，伦敦晴13到25度，巴黎晴12到24度，日内瓦晴11到23度，维也纳小雨10到17度，罗马晴19到29度，雅典晴转小雨20到27度，开罗晴22到32度，渥太华阴转晴5到16度，纽约小雨转阴16到20度，华盛顿小雨转中雨17到22度，首尔晴19到30度，东京中雨转小雨23到30度，迪拜晴30到38度。

0: 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至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国外交部表示，中美两国元首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里程碑意义。
1: 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已做好打长期消耗战的准备。连日来，美伊各自释放强硬信号与谈判条件，中东局势或再次来到关键节点。丹麦首相府宣布，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同美国将于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安全。协议不会向美国让渡任何主权。日本政府计划在2027年度设立新法人机构、新机构与防卫。